顾盼自得，而菜籽也很争气，很快破土出芽。他写道：茼蒿粉青，苋菜霁红，茴香青绿，盐水油脆，风家胖腿带婴儿肥，还有鹅黄的全美小白菜，菜籽是他特地从台湾带到香港。相比起来，香港的白菜短脚粗梗，口感脆硬，不如台湾白菜柔腻油润。莴苣、落葵、红凤菜都是他爱吃的，而市场却不常有的菜，以后就可以自家现摘，不必外求。菜园的品种还有荷兰豆、番茄、护瓜、茄子和木瓜，甚至还有波斯菊。他想着将来红绿相间，诸子呼应，就像傅良野

0: 至还有波斯菊。他想着将来红绿相间，朱紫呼应，就像富良野和巴厘岛的菜田，摘菜顺便掐花，秀色兼且可餐，美滋滋呀。越想越美，甚至想把草坪改成稻田，种上有机米，菜田饭香，温饱自足，还可以欣赏清河黄穗。将这美妙的想象告诉先生，先生笑嘻嘻地说，好啊，顺便在水田放点鱼虾，养几只鸡鸭吧。于是菜珠儿就不吱声了。想象总是美的，可是现实却很骨感。立春惊蛰播芽，清明谷雨前后应该开始采收了，可是莴苣长得好似油麦菜，茎杆只比筷子粗。荷兰豆虽然长叶开花，但枝条瘦得像牙签。苋菜和茼蒿更糟糕，呆滞矮小，褪去了婴儿肥，变成满脸风霜的老人精。农友们告诉他，菜太密了要梳一梳，泥太薄若多点肥了，齐边不高，肥水不都外流了，傻婆。话虽然直，但蔡珠儿听了赶紧下手急救，垫高田垄齐边，狠心拔芽梳苗，又陆续施放肥料，才有了起色。
1: 果然有起色，菜苗逐渐丰润，番茄开花，荷兰豆结果，盐穗也能拔了，那香气啊，沾手扑鼻，洗都洗不掉。半个月后，茼蒿可以采来煮面，再过数日，小白菜终于够炒一盘儿。我舍不得下调料，以油盐快火清炒，菜味浓烈醇厚，明明是急速之物，鲜鱼却胜肉味。可惜太迟又太少，省吃俭用炒过两三次，意犹未尽。茼蒿已经老熟抽花，小白菜被大雨泡烂，荷兰豆惨遭虫蚊，树叶被啃成蕾丝轻纱。我抢收到20来枚豆荚，每枚油票大，煮了汤泥牛入海，入了嘴浑然不觉。总之第一季成绩单发下来，满江红，好几颗零蛋。苋菜死也不长，两个多月还是幼苗，油菜才刚发芽，一夜被地蚕吃清光。哎，连菜都种错，本来要种茴香来包饺子，长出来才发现是石螺。不过将错就错，采来烤鲑鱼，煮越南酸汤，滋味清新醒神，反倒有惊喜。我还有瓮菜、落葵、番茄、黄瓜、护瓜、木瓜，等夏天再决胜负。成绩烂怕什么，这事儿是终身学习，永远也没法避。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前几年有部日本电影《小森林》，女主角远离繁华喧闹的大都市，回到老家种地生活，靠天吃饭。然而蔡珠儿告诉我们，回归田园不必非得离群所居。她说，从我后院的菜田到中环闹市，搭船加上坐车不到40分钟。命运没得选，但生活方式有得减。田园不一定要远离尘嚣，都市的露台、窗口、厨房、水槽、浴室一角，甚至栏杆和路边人行道，只要有心，都可以是小田园。最初种菜败多成少，几个月下来倒也习惯了。蔡珠儿说，好在不等着下锅，慢慢学呗。菜籽和时间自己可有大把呢。只是刚种地时曾到处吆喝叫客，说什么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结果到了夏天还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好在几经波折，菜可以采了，朋友也会然而来，捧上沾露滴翠现摘现做的鲜蔬，翘首以待的朋友们纷纷落筷，风卷残云。蔡珠儿说自己这农妇兼厨娘最是欢乐，笑不拢嘴，差点飘起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期间他体会最深的是土地的性格。有朋友看过他的田之后说，这块地是堆田地，用建筑废料填高，铺上泥土扩充出来的。蔡珠儿听后难免懊恼失望，早知如此就彻底换土，也不至于这么辛苦。但转念一想，好歹收过几季瓜菜，这地也并非一毛不拔，加之有了感情，就想好好的改善土质。他感叹说，我想慢慢养土，土地也会讲话，只是他讲话的方式比较缓慢，过了季之后才能收到他的讯息，我得慢慢学习。不知道试过多少施肥法，逐渐掌握了土性，知道菜田变肥在虚不在实，不是因为下好料，而是因为结构改善，土层有腐殖质，开始松动软化。又一个春天，挥锄下地，觉得丰厚绵软，土里松爽如膏粉，不时还能翻出蚯蚓，精壮生猛，活蹦乱跳，这可是宝贝呀。活土才有蚯蚓呢，引得蔡珠儿大呼来之不易。他说，原先以为土地单纯牢靠静默忠实，耕种后才知道土地复杂又深奥，变幻万端，有他自己的意志喜欢，于是转成敬畏了。
0: 我更加勤奋，每天刨坑挖洞，掘出累累砖石，捣碎硬块和粘土后倒入果皮菜叶，浇水覆盖掩埋。还好菜地不全是堆田，深层有藤黄色的真土，粘稠紧实如年糕，要铲松切细，拌入沙粒草灰，让土壤有毛管孔隙可以呼吸透水，微生物才能做功夫滋育营养肥力。一点点，一块块，地毯式掘过来，进度虽慢，成果斐然。芹菜和青蒜长粗了，韭菜叶由窄变阔，宽柔如飘带，吃来鲜嫩有甜味。红凤菜发福，比以前胖了一倍。茎秆像蔓藤伸到篱外，摘也摘不完。意大利香芹原本呆滞细瘦如野草，现在茂密高壮，辟谷翠叶 做沙拉和 pasta 鲜香浓馥，长得太快吃不完，还得送人。对照很明显，另一边的盐水还没埋肥，生的矮细老早就抽花。原来土性如人性，不能以本质论断，要加以涵养改良。然则人性复杂，普遍难测，不像土性忠实简单，用对方法下足功夫，就能扭转顽冥恶地，化腐朽为神奇。春来整地，蚯蚓活泼扭动，土层生出黑沃腐质，泥土触感也不同，松柔而又油润，隐隐有玉帛生机，果真是阳气俱蒸，土高其动，天后暖热，催发土壤作用，肥力流动播散。我甚至闻到地气是一种微微的煮豆香。土壤是神奇之事，书上说一公分深的土壤，地球要花300年去形成，而能种植的有效土壤则需30公分以上。哇，那不就是9000年，我还得加油呢。
1: 以文字下厨，以汉字烹饪，蔡珠儿并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是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生活者。种地、做菜这些家务活对他而言都是写作。他说，的确，我先是一个生活者，然后才是作者。生活无杂，繁琐，笨重，苦恼，千篇一律，却又惊险迭起。用这素材熬煮提炼，浓缩通则，抓住其间夹带的小小欢喜，以文字拔升超越，飞到生活的上方审视观看。我以为就是写作的目的，文字是生活的副产品。种地书中，蔡珠儿写种菜，也写种果子，芒果了，柠檬了。他说自己最爱种的不是菜，是果，尤其是百香果，藤蔓粗壮，枝叶油脆，花淡而美，果酸而甜又漂亮，一年可以结3次果，不挑土，强健益养，阳光充足就行，很有南方性格。种果之余，他遍翻典籍，看古人嫁李子、嫁茄子，还找到芒果起源于印度的证据。他说这个查找的过程是写作中最美的部分。
0: 印度是芒果的原乡，4000年前就有了。英语的 mango 来自南印的泰米尔语，我们说的芒果或蒙果即由此而来。但《本草纲目》上却找不到芒果，因为古时的中文把芒果称为安罗果或安摩罗果，是梵文的音译。随着中译的佛经传入中国，芒果在印度很普遍，因而常见于佛教经典《楞严经》《维摩诘经》《大智度论》，或是玄奘口述编辑而成的《大唐西域记》，都提到过这果子。然并非分辨品种名相，而是以小观大，因微见著，从这家常近身之物联想取辟，隐喻悟性与修为。芒果开花多，结果少，就像鱼卵累累无数，成鱼却极少。所谓鱼子难长，安罗少熟，有如信仰与发心之难。芒果核厚韧坚硬，则像烦恼果饶缠身，佛性有如河内幼芽，需攻破烦恼，穿透坚韧皮层，才能破壳而出。又譬如芒果难以皮色判断生熟，有外生内熟、外熟内生等4种样态，恰如修行者的悟性与火候无法以外表判断。沙门4种好恶难明，如安罗果生熟难知。是这样啊，我一路看一路点头如捣蒜，这讲的不是佛理，其实是农艺和生态呀。原来种芒果应该先去读佛经。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蔡珠儿，台湾南投人，曾就读于台湾大学中文系、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曾任中国时报记者多年，热爱植物及食物，自称永远是自然和社会观察员。读蔡珠儿的种地书，除了他那流利跳脱的文字令人口角生香，更有恰到好处的典故错落点缀其间，令平淡生活的细节变得自然灵动，余韵悠长。张爱玲写《倾城之恋》时，大约不曾想到后来会有个蔡珠儿将范柳园和白流苏在浅水湾拍打的沙蝇做一番严肃却又旖旎的考证。蔡珠儿爱花，菜园里种了波斯菊，等芒果柠檬开始结果，茉莉又开出了星星点点的白花，清芬沾衣，鸡蛋花木芙蓉抽芽长叶，他又要鼓励一下。学中文出身的他，对中文语境中的花朵并不陌生，比如意蕴丰富的桃花。
0: 桃花是我喜欢的，去年春节买了一株，开完花种到院子里，今年一月开始含苞。我没给桃树剪枝摘心，所以枝条分叉不密，花也稀疏零散，开出来不是一树桃花千朵红，反而像梅花，星星点点，蓝蓝山山。不过花朵特别肥硕，密瓣娇蕊，光艳照眼，而且居然有香味，凑近细闻，是种老式的胭脂水粉气，有点像夹竹桃。而桃色那种义无反顾深情痴迷，浓烈烂熟到快要满泻的粉红色，要怎么形容啊？哎，我这中文白读了，站在花前脑中如电光激闪，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然后就没了，呆看半天，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古人真是厉害啊，寥寥数字用了3000年也不磨损，还是鲜活传神。但只说桃花美艳，未免以偏概全，把它瞧扁了。牡丹富态，水仙清雅，都没啥好争论的，桃花却亦正亦邪，矛盾吊诡，可就复杂了，有时俗艳，有时清丽，一下子喜气热闹，福寿无疆，一下子又孤绝凄冷，薄命不祥。而且桃花是种状态和概称，就像江湖，中国人一看就懂，跟外国人就是讲不清。譬如桃花运，有一年带英国朋友林去逛年市，看到围园处处桃花，林十分好奇，我跟他说这花象征爱情和婚姻，就像玫瑰吗？啊，不，我赶紧补充，更多嘞，还有人际关系，而且桃花运不一定可喜，弄不好可能是桃花煞和烂桃花呢。
1: 蔡珠儿为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如果失去了桃花，那么中文岂止会失色，恐怕还要失血失重，休克昏倒。是啊，桃花运难道改成玫瑰运？杏眼桃腮，人面桃花，桃李满天下呢？刘郎、武陵源和桃花坞要怎么办？诗词歌赋也要完蛋了。元都观里桃千树，竹外桃花三两枝， 可爱深红，爱浅红，桃花流水，鲑鱼肥。这还不算上桃叶桃枝呢。李白春燕、刘关张三结义都得另寻地方。损失最惨重的是桃花源，春来便是桃花水，仙境灭绝，桃源望断无处寻，世外没有乌托邦，只剩下荒凉粗粝的现实，真恐怖。桃之美可以惊心动魄，写桃最好的《诗经·已降》，蔡珠儿认为是张爱玲的爱。是春天的晚上，他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就那么寥寥几百字，连花都省去了，刷刷刷几句，忽而一生已过，时间无涯的荒野里，只有那株桃树。

0: 除了第一集《傻婆荷兰豆》记录了蔡珠儿在香港种地的艰辛与收获的欢喜，种地书还收录了她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见闻，如何采购当地食材，融入当地生活，写自己重要的人生际遇，结婚、遭妾、患病，也写香港风物与市井生活，繁密中间细腻，有如一卷《东京梦华录》。与土地交流，与蔬菜瓜果对话，感知烟火街巷的独特风情。蔡珠儿的文字有一种跳脱的灵活，像一尾水中的游鱼，皎洁优雅，读来妙趣横生，令人心生欢喜。这样活泼风趣的文字，让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是经历了两次癌症、经常跑医院的病人。一次例行的体检，蔡珠儿发现自己得了癌症。面对疾病，他试着让自己接受。他写道：“种地有自然法则，生病何尝不然？我只管认真去治，其他的都交上去，静静看天，何其自在轻松。”两次手术让身体吃了苦头，心思却逐渐澄净明澈。他像度假般的住进病房，每天看书、听音乐，和探病的朋友谈笑聊天。经历病痛折磨，两次手术之后，他坦言自己对生活可能不是热情，而是认真，尽量认真过日子，每天都做点有趣的事、美丽的事，不怕病，病要来什么都挡不住，不怕死，怕死前后悔怎么没好好过呢，怕的是自己活着活着就疲了、麻木、惫懒，心上结了茧和痂。这之前他因为负责的版面被撤，赴集英伦，游走世界，自称是做了逃兵，现在换了地方，换了行业和身份，恍如转世般重新做人。他说自己比较适合下地耕种，于是在菜圃果园里翻泥除草，做文字的自耕小农。对他而言，土地是疗愈良药，种地是疗愈，是让他坦然面对人生的重大转折。手术之后，蔡珠儿开始吃中药，每隔几个星期就去香港上环的东华三院，药单上桃仁、当归、生脉散、保和丸、加味逍遥散、参苓、白术散都是补益养生之物。在西医刀光剑影的厮杀之后，他不想吃五年荷尔蒙抑制剂，决定继续吃中药长期调养。看病之路正好逛街，从码头到医院要走20来分钟，他常搭早一班船，一路走一路逛，东买西看，玩到快够钟才拔腿跑去医院。
1: 深荣海味、旧楼老街、上环向迪化街，加上鹿港，残破里嵌着富态，沧桑中暗含华丽，又有几分东京梦华录的气息。香港的繁荣是填出来的，从港边往山边走，层层推进，犹如横切时间纹理，先跨过甘诺道、德辅道这些大马路，然后高高低低走斜坡，上阶梯，穿越横街窄巷，时空沿途倒流，却又折叠交错。燕窝咸鱼、雪耳花椒、金城红雁、百物丰饶，伙计凝神挑虫草，花猫在柜上呼噜大睡，纸扎铺有豪宅和 iPad， 蛇店和茶楼紧挨着现代画廊，腊味厂棺材店旁有行阁酒馆，古今交缠，新旧磨蹭擦撞，步步莲花，处处惊喜。但还是老东西迷人，我穿过文华里，好个图章街，一条短巷有十几家刻印摊，田黄积血、木头橡皮、篆隶、楷草隶等可取。再拐进苏杭街，走过王荣记果子厂，灰扑扑的百年老铺，听说灵芝话梅不错呢。旁边是60多年的生兴米行，方口米桶、铁勺铜棒。散卖丝苗米、油毡米、水晶米，粤语和闽南语皆称买米为底米，可惜这动词和米铺都已式微， 然后呢，可以从皇后大道走楼梯街拾级而上，到河里活道看文武庙，盘香粗肥如蟒，香火绕梁，关公持剑，文昌帝君拿笔，面前供着葱把和芹菜，其葱求芹。哎嘿，我拜了几次也没用，依旧愚笨懒惰。或是往西走，从文贤东街折入水坑口街，这里有一家朱荣记，和王荣记倒是没多少关系，专卖老式杂货，店面狭仄，百物堆积如山，仅容一人侧身挤过，可是博大精深，什么都有，瓦包、陶缸、猪铺满、鸡公碗、棕梭扫把、松木洗衣板、竹蒸笼和藤提篮，还有久违的篾边竹杆，发着木味清香，可以搓汤圆和晒菜干。我每次来都能找到宝。
0: 在蔡珠儿的笔下，看病之路似乎没有那么沉重了，反而被香港街市的历史感、烟火味熏染的温软加长起来。种菜的他又如何会忘了他的田地呢？拿了药往码头走的路上，他会去甘诺道西的陈万和买菜籽和肥料。陈老板把菜籽舀进小袋，用粗笔写下菜名，然后包好骨粉、麸粉和鸡屎肥。于是看完病的蔡珠儿大包小包满载而归。他想着中药也许有效，可是呀，去上环快步走路、逛街搜宝可能是更好的购物治疗吧。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新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蔡珠儿说自己是市井之徒，我们便随着他的笔端游走世界各地的市场。游学英伦时，他曾感叹自己根本该去上烹饪学校，读什么文化研究，苦涩无香，半生不熟。他买了葡萄笋瓜、干酪鲜肉、一倍红尊，最后两个苹果酥，还有大捆的紫罗兰和香石竹。然而这些都不足以温暖他，因为挫败无成的工作和早该清理的爱情，深秋的伯明翰越发凄凉又仓皇。蔡珠儿眼中最奇妙的是亚洲的市场，黎明黄昏，正午凌晨，城里山外，湖心水上，无时无处不可买卖。晨雾还没散尽的时候，日本和歌山的渔港已经人声杂沓，满地鲜腥的太平洋黑尾鱼圆滚乌亮，好似炮弹。晚餐时分，太平洋上的婆罗洲，也就是加里曼丹岛，码头菜市场正热闹，一把把芬芳的香茅，饱满的绿胡椒，还有清新粉嫩的姜花芽，他买回家插了几天，然后剥下来煮马来西亚菜乐沙。该睡觉的时候，泰国清迈的河边花市还是灯火通明，香飘几里，碎冰上有成袋的茉莉玉簪，桶子里有大捆的青莲、白荷、金盏。深夜突来一阵急雨，湿气会把花的香味染得更浓，熏然吹入梦中。有时他什么也不找，只是随性随心，任凭事物迎面涌来，五光十色，撩动感官，但是一定要去个好地方。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市场便是他爱的，这里云集了西澳洲的海陆鲜物，是南半球最大的市场，好东西也的确多。皇帝蟹有好几公斤，羊排香滑，牛肉甜润，从荔枝到樱桃，各种水果都可以寻到。有机菜市的豇豆甜的可以生吃，盐水大的像芹菜。这里有各种小店，做面点的，卖东欧菜的，希腊熟食店的女店主容色温霭，左一句甜心，右一句亲爱的，老派的用语和腔调古韵悠然，即使在英国都不容易听到。吃饱了，走累了，就坐下来喝咖啡，听听路边的手风琴和爵士乐。这里是蔡珠儿心目中的理想市场，美食天堂。不过他又猝不及防地说了一个秘密，150-160年前，当墨尔本还是个金矿坑时，这里是一片坟场。
0: 不管到哪儿，我总要去逛市场和坟场，因为比起博物馆来，那里面有更多原汁原味的真相。一个在中心，一个在边缘，中间围起的是人生。看看人家怎么吃食，如何死去，生活样貌大抵就在其中。离开伯明翰之后，我遇到更多的市场，认得奇怪的货品食材，闻到海陆干尸和鲜败，听见温柔或激亢的方言土腔，收集到各种气息与情景，生活原来可以那么奇异。伦敦哈洛斯百货公司的食物厅有非洲的香熟芒果，秘鲁的肥白芦笋，里海的鲟鱼子酱，高地的野猪与鹿肉，糕点精丽如牙雕，连印度烤包都格外香口。售货员笑眯眯，个个红润肥胖，顾客则衣香鬓影，抬着脸 在每转间搜寻。有人说天堂大概也就这样，难怪我每次去那儿总觉得像梦游，轻飘飘踩在云端。突尼斯的阿拉伯市场也像梦，幽深的旧城里巷道蜿蜒如迷走神经，满布官能陷阱，金灿的刀剑珐琅，瑰丽的挂毡地毯，甜美的蔷薇精油，浓馥的肉桂和辣椒干，以及装在瓶子里晶亮赤红头角峥嵘的干蝎子。我随口问一张挂毡，不料就此沦陷，抽了水烟，喝了薄荷茶，讲了三小时假，最后掏出身上所有的美金，外加腕上的电子表，抱着那卷刺鼻的羊毛毯，走到阳光下才如梦初醒。阿拉伯人是市场精灵。
1: 蔡珠儿爱香港，他笔下的香港活色生香，摇曳生姿，春日凤凰山的刺桐和羊蹄甲，花开艳光似箭，叮叮车开过的街巷有旧时光留下的斑驳痕迹，向晚时分车厢烟满黄光，车上的乘客都给晕染出风华，忽然都没起来了，有的侧脸像汤唯，有的神情如张曼玉，后排梳西装头的阿叔蹙着眉，竟像老去的梁朝伟，搞不好下一站上来的就是张国荣，或是穿着香滚花衫刚看完电影的张爱玲。蔡珠儿沉醉在电车这个古意盎然香港的奇迹里，也惊叹于香港的夜景、烧味，还有狂野的房价。2015年夏天，蔡珠儿告别香港，搬回台北定居。回到台北之后，他依然在种地，只是新家没有菜园，现在改在阳台耕种。他觉得这样也够了，真要手痒，可以去台北近郊租一块地。台湾山海丰美，食材特多，好些都是他以前不知道的，见猎欣喜，经常试做新菜，种菜的时间因此就远远少于煮菜了。被问到香港与台北的不同味道时，蔡珠儿说，那足以写一本书了。简言之，香港和台北，一个是海，一个是河，一个香水味，一个香片味，一个是煲汤，一个是肉羹。那么你呢？你爱的是哪种味道？又或者也像蔡珠儿一样，更爱泥土的味道，自然的味道。好，今天这期风味独特的种地书给各位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我们下期轻阅读再约，拜拜。

现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1:56，各位听众，我们待会儿稍后2点整新闻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欢迎您稍后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在一分钟之后呢，两分钟我们就要为您播出在今天2点整我们为大家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请听2点整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很好吃。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怎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什么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啊，我们请您听听北京相声名家的段子。那么说到王千祥、李增瑞这对黄金搭档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家，他们年龄相近啊，只相差几个月，都是1960年考入了北京曲艺团学员班，得到了王长友、谭伯儒两位前辈相声大家的传授和培养。1984年他们又同拜马季先生为师，1996年一起调入了中国煤矿文工团啊。这对当年由老师包办的啊相声搭档啊，合作了60余载。王千祥先生的表演冷峻内敛，诙谐而不喧闹，那么李增瑞老师的捧哏呢是质朴而热烈，包袱精准。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恢复了舞台演出，应该说啊是非常勤奋的，如饥似渴的搞创作搞演出。必须提到的是啊他们对相声新作很重视，团结的优秀的相声创作者，在舞台的高峰时段他们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在表演形态上也做出了探索和创新，同时呢也很重视对传统的积累和展示啊。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相声风灾，这段节目也得了奖。1981年他们首次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调研，这段风灾获得了表演一等奖。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王千祥、李增瑞二位先生的现场演出录音。
2: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3: 哦，什么事儿啊？
2: 我呀，
3: 啊，
2: 结婚了。
3: 这嗨，结婚这是喜事啊。
2: 什么喜事
3: 啊？
2: 什么喜事啊？
3: 那可不喜事儿吗？
2: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
3: 哦、
2: 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3: 你这叫什么病啊？
2: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3: 哎，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2: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3: 是啊
2: 啊。
3: 哎，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2: 2500块钱。
3: 什么？2500
2: 啊？
3: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2: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
3: 啊
2: 涨价了。
3: 哎，怎么结婚还涨价啊？
2: 不信你问问。
3: 我问谁呀？
2: 今天在座的观众不少就有这种体会啊。
3: 是吗？
2: 您不信我问问
3: 啊。你问问
2: 哪位同志能给我证明一下
3: 啊？
2: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3: 对，说说
2: 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3: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2: 没原因的，
3: 没人说，
2: 没原因我可点将了。
3: 点将，点吧。
2: 那位女同志，
3: 嗯，
2: 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3: 哎，不，
2: 别不好。
3: 哦，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啊，
3: 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2: 啊。
3: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2: 那小伙子
3: 啊，
2: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3: 花多少？
2: 多少钱？多少钱？3毛
3: 啊？
2: 买斤葡萄还6毛呢。
3: 就是，这是
2: 多少钱？3000。您听怎么样？3000块钱。
3: 三千。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2: 你不信问着他刚说的。
3: 我甭问了。你呀别跟人家比
2: 啊，
3: 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2: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涨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3: 他这报天气预报啊，
2: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3: 哎，那没关系啊，
2: 啊，
3: 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2: 集体结婚
3: 啊，
2: 喜事新办，
3: 就是
2: 又省钱又省事儿，
3: 那多好啊。
2: 太好了
3: 啊，
2: 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3: 哎，你干嘛还办呢？
2: 我不办行吗？我不办
3: 啊，
2: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3: 说你什么呀？
2: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3: 这话怎么讲？
2: 抠门
3: 好嘛， 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2: 就为了我办事。
3: 嗯，
2: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哎，就这么跟您说吧，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3: 哦，让你挑便宜货？
2: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3: 那干嘛呀？
2: 省二分存车钱。
3: 哎，特好，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2: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3: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2: 一台家具1000块钱。
3: 哦，
2: 穿的戴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3: 这就2000了。
2: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3: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2: 不是吗？
3: 他买什么呀？
2: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3: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2: 对，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3: 有奖啊？
2: 嗯，
3: 这鸡是什么鸡？
2: 电视机、录音机。
3: 毛
2: 毛衣毛

0: 太可怜了，给我减半价，
1: 没要蒜皮就要了一堆鸡毛。
2: 这堆鸡毛就500块，
0: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2: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0: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烟酒糖茶大摆宴席。
2: 哎，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0: 30桌。
2: 啊，30桌
0: 啊？
2: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0: 您不知道
2: 啊，
0: 我结婚那天日子好，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2: 是啊，
0: 阴历那是3月22，5个双日子赶到一块儿了，再加上一礼拜天，就那天，光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
2: 不，
0: 对门跟界饼全是30桌，这都吊着劲呢。
2: 哎，是，非给你吊趴下不可。
0: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2: 怎么准备呀？
0: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直拿我们开心。
2: 怎么开心了？
0: 嘿，你们看啊，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2: 怎么
0: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头就开了8个饭馆？
2: 哎，嗨，那是开饭馆的。
0: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
3: 啊，
0: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2: 是啊，
0: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2: 真是
0: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
2: 啊，
0: 都跟刀楞似的了，
2: 真够惨的呀。
0: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2: 哎，胖好啊？
0: 好什么呀？浮肿。
2: 哎，浮肿，
0: 那脸一捅一窟窿。
2: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的。
0: 就结婚那天，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有红旗，有上海，有丰田。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0: 对门借了4辆，借饼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2: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0: 我没这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2: 洪博士
0: 啊？
2: 这什么叫洪博士？
0: 洪博士你都不懂？
2: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0: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
2: 哎，啊，这还要博士？
0: 哎，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
2: 哦，
0: 人红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红博士非让带上10斤猪肉不可。
2: 10斤猪肉
0: 啊？
2: 他带猪肉干嘛呀？
0: 红博士说了，这叫离娘肉。
2: 哎，离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0: 洪博士还给新娘带过话去呢，
3: 哦，
0: 让新娘上车的时候必须得披红挂彩。
2: 是啊，
0: 新娘捯饬好了，上了小汽车，
2: 嗯，
0: 8辆小汽车是一开一大溜，头了还有6辆摩托车开道往起开，嘟嘟嘟嘟嘟嘟嘟，那叫威风。您说也巧，这8家接新娘的车一块进的胡同，把胡同都给挤严实了。
2: 哎，您瞧吧，这车呀都插在一块儿了。
0: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三鞠躬，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2: 新娘窜出来了，
0: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2: 扔鞋？
0: 当时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手榴弹呢。
2: 哎，嗨，他扔鞋干嘛呀？
0: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2: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叫去去邪气。
2: 哎，好吧，哎呀，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0: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啊，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2: 怎么？
0: 这新娘不是我的。
2: 谁的呀？
0: 对门的。
2: 啊？哦，错了，你那个呢？
0: 跑借饼的了。
2: 借饼的
0: 让对门给借走了。
2: 全乱了套了。
0: 当时我们三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
2: 哎，谈判？
0: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2: 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0: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啊，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2: 认亲
0: 啊？
2: 怎么认呢？
0: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
2: 哦，
0: 30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舅舅。
2: 哎，
0: 给钱。
2: 什么钱呢？
0: 见面钱呢？
2: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0: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2: 多少？
0: 20。

0: 就20，
1: 这是规矩，快拿。
0: 哎，好，
2: 给你。
0: 这叫三婶儿。
1: 三婶儿，
0: 哎，我也该答应。哎呀，这叫二老。
1: 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
0: 好嘛，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
1: 这叫二姥姥。二姥姥，
2: 二姥姥，
1: 好闺女。等着我给你拿钱啊。
0: 哎，
1: 约好了啊。
2: 哟，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1: 搭上份子钱，这就50了。
2: 哇，真够呛。
1: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2: 哪有那么厉害呀？
1: 我一看这30多个亲戚呢，全那儿哆嗦呢。
2: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九族啊。
1: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就现在这份子，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
2: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1: 认完亲以后啊，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2: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啊，那个。
1: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2: 对了，
1: 喝醉了还喝呢？
2: 还喝
1: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2: 拿什么呀？
1: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2: 瓶子，
1: 拿瓶子。咱们俩干。说着话一扬脖子，咚咚咚。您再看这瓶酒
2: 都喝了，
1: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2: 嗨，上这儿洗澡来了。
1: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2: 哪儿去了？
1: 出了桌子底下了。
2: 呵呵，你少喝点好不好？
1: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拳呢。
2: 那怎么滑呀？
1: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2: 好啊。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他全说出来了。
1: 他们俩人这么一划拳不要紧呢，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哇啦哇啦直哭。
2: 哭什么呀？
1: 这月工资全交了份子钱了，到今儿1分钱都没有了，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
2: 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1: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2: 什么事？
1: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偷200块钱。
2: 偷吧。
1: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2: 怎么了？
1: 这钱全花光了。
2: 哟，没钱呐。
1: 啊，
2: 没钱那怎么办呢？
1: 没钱，洪波说别着急。
2: 嗯，
1: 没关系，没钱没关系。
2: 嗯，
1: 咱们借去。
2: 上哪儿借去？
1: 对门。
2: 哎，那你就去吧。
1: 真巧
2: 啊，
1: 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2: 哦，送钱来了。
1: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3: 哎，去。
2: 啊，他也没钱了，
1: 怎么办？
2: 那就找街坊吧。
1: 对，找街坊去。我一拉南屋门呐，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
4: 你说崽儿多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崽儿又要来了呢。
2: 啊，我们是来借钱的。
1: 哎呀，大兄弟，
2: 嗯，
1: 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8家娶媳妇的，我这兜里头啊，是一个子儿都摸了。
2: 哎，走。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1: 您说怎么办？
2: 那上北屋吧。
1: 北屋
2: 啊，
1: 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2: 旅游？
1: 后来一打听啊，感情避难去了。
2: 哎，避什么难？
1: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2: 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呀。
1: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2: 哎，凑合吧。
1: 洪博士说什么？凑合。
2: 嗯，
1: 36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2: 哦，外边借去了，
1: 卖车去了。
2: 哎啊，把车卖了。
1: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2: 怎么了？
1: 那边打起来了。
2: 因为什么呀？
1: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桌得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子也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论软都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懂一下子，
2: 怎么了？
1: 坐锅里头去了。
2: 嗨，您瞧这份乱，还不快捞出来、啊？
1: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2: 怎么了？
1: 着急呀、啊，为了办事，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2: 真是，
1: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跟我爸爸说， 爸爸，我们商量好了，十一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哎，
2: 得，又一档子事儿。
4: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十一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2: 该怎么回事？
1: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2: 休克？那怎么办呢？
1: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哦、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2: 对，这人中在这儿，
4: 在这儿。
2: 哎，对了，还得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1: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啊！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哎！
2: 哭成爸爸了。
1: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2: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了。
1: 我们这么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2: 干嘛呀？
1: 借钱办丧事，
2: 还办呢。
3: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5: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风灾》，再请您听一段他们表演的《征婚启事》。
7: 最近我发现呢、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啊，有很多人都爱登这个征婚启事
2: 啊，这叫公开招标。
7: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2: 什么事儿？
7: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全都写自己的优点，
2: 这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
7: 比如说吧，您要登这个征婚启事，准这么写。
2: 我怎么写？
7: 征婚启事，李增瑞
2: 是我，
7: 男
2: 啊，
7: 对吧？
2: 对，没错，男的，男的。
7: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64岁。
2: 哎，不对，啊、我46，
7: 46岁，怎么长得像64的？
2: 我生下来就像小老头，你管着管不着呀？
7: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2: 对，
7: 身高1.47米。
2: 我是小矬墩子，我1.74米，
7: 我怎么看像1.47米的？
2: 你这叫狗眼看人低。我1.74米，
7: 你怎么这先征婚启事？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2: 哎，
7: 身高1.74米，
2: 对，
7: 中年丧偶，
2: 哎，
7: 预选，
2: 哎，没有。没有，没这么回事
7: 啊，没丧偶，
2: 没这么回事、
7: 原有配偶现离异，预选一位年轻。
2: 我呀，没离过婚，
7: 没离过婚，
2: 没离过婚，
7: 啊，现有妻子、预选一位年轻女子为夫。
2: 我吃饱了撑的呀，有配偶我还征婚呢？
7: 你到底打算怎么着？
2: 什么叫打算怎么着啊？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7: 这话怎么讲？
2: 老光棍了，
7: 没结过婚
2: 啊？没有啊，
7: 40多岁结婚什么滋味没尝过，
2: 根本不知道。
7: 你太亏了。
2: 我亏大发了。
7: 您放心，我一定设法把您这个损失尽早的挽回。
2: 谢谢您，
7: 好好给您写一个。好写一个征婚启事，
2: 好，
7: 往报上一发表，
2: 嗯，
7: 那时候有年轻的姑娘一找您
2: 啊，
7: 俩人见面的时候，
2: 嗯，
7: 我再给你们从中那么一撮合，
2: 见面的时候就没您事了，您旁边站着吧，
7: 这人过河拆桥，
2: 我知道怎么办啊，
7: 我给你好好写征婚启事啊，
2: 嗯，
7: 征婚启事，
2: 哎，
7: 李增瑞，
2: 对，
7: 男，
2: 嗯，
7: 46岁。身高1.74米，
2: 没错，
7: 北京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
2: 嘿嘿，
7: 对不对？
2: 嗯，
7: 北京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
2: 嗯，
7: 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素有美男子之称。
2: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7: 事业心强，
2: 嗯，
7: 爱好广泛，
2: 对，
7: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
2: 嗯，
7: 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欲求一位年貌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女子为偶。
2: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7: 对方其他条件不限，
2: 哎，只要偶好就行。
7: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2: 哪儿啊？
7: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
2: 嗯，我跑水里泡着去了。
7: 这不求偶吗？
2: 这求偶就得下水啊。
7: 这说您的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2: 这寓意真不错。
7: 这征婚启事好不好？
2: 写得好，
7: 全是您的优点。
2: 我的缺点呢？
7: 缺点
2: 啊，
7: 别着急
2: 啊，
7: 等结婚以后，
2: 嗯，
7: 您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2: 哎，这叫什么话？这不行啊。
7: 啊，
2: 这个缺点也得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免得以后闹家务事。
7: 征婚启事上没有写缺点的，
2: 谁能没缺点呢？
7: 有缺点也得往优点那儿靠拢。
2: 缺点往优点那儿靠拢
7: 啊？
2: 怎么靠拢呢？你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
2: 啊，
7: 比如说吧。
2: 嗯，
7: 比如说您啊。
2: 我
7: 比如说您流氓成性。
2: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7: 这不举例子吗？
2: 举这例子，
7: 比如说您流氓成性、
2: 啊、
7: 那个征婚启事上就不能写流氓成性了。
2: 那就怎么写？
7: 那就得写潇洒风流，风流倜傥。
2: 哦，风流倜傥、
7: 啊、
2: 潇洒风流就是流氓成性的代名词。接着写。
7: 比如说 啊，您这个性格暴躁，
2: 这怎么写？
7: 那就得说您性情豪爽。
2: 性情豪爽。
7: 比如说您智商低下。
2: 我傻了吧唧
7: 啊。那就得说您老实巴交。
2: 老实巴交。
7: 比如说您六个手指头。
2: 我六指。
7: 那就得写您身手不凡。
2: 嗯，对对对对，我伸出手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7: 对不对？
2: 嗯，身手不凡。
7: 哎，对，那这么
2: 写不行。
7: 怎么
2: 这么写不行？你这是蒙人。咱们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啊，把缺点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7: 征婚启事上写缺点
2: 啊，
7: 你呀、啊、打光棍去吧。
2: 没那事。
7: 嗯，
2: 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
7: 不服气？
2: 哎，
7: 这样吧，我给您写一个带缺点的征婚启事。
2: 好，
7: 看您受得了受不了啊。
2: 你全写缺点。
7: 嗯，
2: 说吧。
7: 征婚启事。
2: 嗯，
7: 李增瑞
2: 是我。
7: 男。
2: 嗯，
7: 括弧。
2: 括弧。
7: 雄性激素偏低，雌性激素偏高。
2: 你说我半男不女不就完了吗？
7: 46岁，属中老年光棍。
2: 没错，
7: 一张普通的脸。
2: 嗯，
7: 一脸旧社会，满脸的双眼皮儿。
2: 这脸上皱纹多点儿。
7: 单眼皮儿。
2: 嗯，
7: 小眼睛，左眼偏大，右眼偏小。
2: 啊，我就是大小眼儿。
7: 鼻子稍有左倾
2: 啊，他们都叫我李歪鼻子。
7: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
2: 啊，咱们这鼻子有政治色彩。
7: 面部曾患痤疮，
2: 痤疮
7: 俗称壮疙瘩，又名青春美丽痘，左边是一片嘎嘎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2: 哎呀，我这脸那是两本世界名著。
7: 本人性格暴躁，
2: 嗯，
7: 脾气暴烈。
2: 是啊，
7: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虽无大建树，派出所咱们也是常来常往，小有名气。
2: 嗯，在我们那儿我也算知名人士。
7: 本人收入颇丰。
2: 哎，
7: 括弧暂且不能。家无负担，只是幻想。
2: 是的，
7: 现有两居室住房一套，尚待分配。欲求一位奇丑无比、性格暴躁、朝三暮四、永不着调的女子为夫，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2: 哪儿啊？
7: 神经病医院。
2: 哎，我神经病。
3: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征婚启事》，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8: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9: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0: 广播了吧，
11: 是老
10: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佳作。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在他们舞台的高峰时段啊，巅峰时刻，他们一方面重视新作品的创作加工上演，另一方面呢也传承了很多优秀的传统节目和他的老师马季先生的一些好的段子，特别是很多传统节目体现了他们深厚的传统功底。下面我们请您听我台录制的2004笑在金秋北京幽默艺术节的实况录音，王千祥、李增瑞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汾河湾》。
2: 您是干哪一行的？
3: 我啊，我是唱河北梆子的。
2: 您是唱河北梆子的？
3: 对呀。
2: 您唱了多少年了？
3: 我唱了30多年的梆子了。
2: 唱了30多年的梆子了
3: 啊！
2: 哎呦，那您是老梆子了。哎，
3: 什么叫老梆子呀？
2: 不是，梆子的老艺术家。
3: 那也不能叫老梆子呀。
2: 不是，那个前言不搭后语，看您太高兴了，
3: 那
2: 跟您握握手。
3: 怎么回事啊？
2: 通口。
3: 哦，您也是唱梆子的？
2: 我也唱梆子的。
3: 那你唱了多少年了？
2: 我唱了40多年河北梆子了。
3: 哦，你唱了40多年的梆子。
2: 对，
3: 那你比我老梆多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3: 那你是唱哪行呢？
2: 这往这一站，你还看不出来吗？啊，身材
3: 啊
2: 这么苗条，这么漂亮，唱花旦的。
3: 花旦
2: 啊，青衣花旦。
3: 哦，这么说您是男旦。
2: 对，也有这么叫的
3: 啊，
2: 就是。花旦，花旦，
3: 花旦，
2: 哎，旦角，
3: 旦角，
2: 对，您是唱哪一行的？
3: 我是唱老生的，
2: 老生，
3: 唱老生，
2: 梆子叫胡生，
3: 哎，对，
2: 好，
3: 那今天没什么事儿，咱们俩在这儿合作演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2: 过过戏瘾
3: 啊？
2: 行，您挑戏吧。
3: 不，你挑戏
2: 吧。不，您挑，
3: 你挑，
2: 您挑，
3: 干嘛我挑啊？
2: 您想，我唱了40多年了，
3: 哦，
2: 我会多少戏啊？
3: 是，
2: 您才唱30年。
3: 啊，
2: 万一我挑出去您不会怎么办？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您脸皮又薄，出门到桥上您再自杀了，大小也是条性命啊。
3: 嗯，
2: 您挑吧。
3: 挺照顾我。那我挑戏啊。
2: 挑吧。
3: 咱们唱一出汾河湾，你看怎么样？
2: 好啊。
3: 好吧，
2: 咱们就唱分什么湾？
3: 汾河湾呢？
2: 汾河湾。好。哎呦，不是，全唱时间太长了。
3: 没关系，咱们就唱闹窑一折
2: 啊。
3: 人不多呀，戏还挺热闹。
2: 是吗？
3: 哎，
2: 里边都有谁？
3: 这里边就有两个角色。
2: 谁？
3: 一个薛仁贵呀，一个柳银环。
2: 薛仁贵、柳银环。
3: 哎，
2: 他们俩怎么回事？
3: 对的啊，怎么回事？
2: 他们俩人物关系什么关系？
3: 叫什么关系呀？薛仁贵、柳银环是夫妻关系。
2: 对，老没唱，两口子，两口子。行，我演薛仁贵，你演柳银环。
3: 啊，不，您别抢，您别抢，您别抢。你呀，是唱花旦的。
2: 对，
3: 我是唱胡生的。
2: 是，
3: 我演薛仁贵
2: 啊，
3: 你演柳银环呐。
2: 哦，薛仁贵是男的
3: 啊。你连薛仁贵男女都不知道，这不起哄吗？
2: 行行行，你演薛仁贵，我演柳银欢，我明白了，咱们俩是扮演两口子。
3: 对，
2: 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夫妻了。
3: 是，
2: 咱们俩结婚，我对你可有个要求。
3: 什么要求？
2: 结婚以后你对我可是温柔一点，你要虐待我，我上妇联那儿告你去。
3: 哎呦，还不一定要你不要你呢，说这干什么呀？咱们就是逢场作戏。
2: 现在就开始。
3: 哎，
2: 那个什么。我得
3: 找什么呢？这是
2: 不是我那个
3: 要什么呀？
2: 我那龙头呢？啊，
3: 您要什么
2: 龙头？
3: 龙头
2: 啊！
3: 哎呦，对不起，龙头不在家呀。
2: 干嘛去了？
3: 那驴带着他拉煤去了。
2: 30多年梆子演员，连术语都不懂。
3: 什么叫龙头？
2: 演员到台上以后穿的那个。带着那个乱七八糟的，说术语统称那叫龙头，
3: 那叫龙头，
2: 哎，
3: 那叫行头，那龙头呢？这，
2: 是啊，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3: 对了，咱俩谁不懂啊？
2: 是我那个行头。
3: 行了行了，咱们呀不用行头了，就素身唱。
2: 宿舍上，
3: 哎，
2: 那你得多少化化妆，分出男女来呀、
3: 啊？你得打扮打扮。
2: 我化化妆，
3: 你化
2: 稍微化化妆，分出男女来就行。
3: 行，我们这化妆呢简单，跟那个戏剧啊化妆它不一样，戏剧化妆的太麻烦，抹油色、梳头、贴片子，少说俩小时，我们这用不了，顶多一分钟。您别看时间短，画出来的效果特别好。您要不信的话，各位，您请上演。
2: 哎，
3: 啊，
2: 真的，
3: 好，行了行了，我还给你啊，搬个凳子。
2: 还搬凳子干什么？
3: 哎，这个呢，就是你啊，一会儿坐的那小座。
2: 哦，还有，我还坐着。
3: 哎，你得坐着。
2: 哦，对，台上需要。
3: 出这个前后台来。
2: 哦哦哦，还有前台有后台。
3: 这儿呢就为前台
2: 啊，
3: 这儿呢就为后台。
2: 对对对对。
3: 哎，唱的时候呢，哎。你唱，我给你伴奏、
2: 啊；
3: 我唱，你给我伴奏，
2: 互相伴奏。
3: 对，
2: 行，
3: 那你先上场，
2: 我先上场。
3: 啊、你叫板吧，啊，叫板。
2: 我干嘛？
3: 叫板呢？
2: 跟谁叫板？
3: 跟谁叫板？你一个人叫板。
2: 啊，对，跟一个人
3: 叫板。叫板啊！
2: 叫板。叫板，叫板！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跑这儿打架来？
2: 哎，你不让我叫板吗？
3: 叫板这儿还有一句词儿呢，
2: 词儿
3: 啊？
2: 什么词儿？
3: 你不会啊？
2: 40多年老演员，能不会这词儿吗？
3: 会，
2: 会不就唱了吗？
3: 那你到底会不会呀、啊？
2: 你说呢？
3: 怎么叫我说呀？我忘了，
2: 没吗？
3: 那你倒唱啊？
2: 就是想不起来了。
3: 嗨。这不一样、啊，
2: 老没唱鬼打墙，提吧提吧，不就得
3: 就这么一句词儿，
2: 没错，
3: 丁山儿该来了，
2: 还是那老词儿，
3: 告诉你又老词儿，
2: 你一听我就想起来了，
3: 叫板吧，
2: 就这样，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3: 干嘛呀？你跑保利这儿喊冤来了你？
2: 哎，你不让我叫板吗？
3: 你这么叫板哪成啊？
2: 那怎么叫？
3: 你得有韵，
2: 哎。
3: 明白吗？
2: 我有什么？
3: 有韵呢。
2: 我
3: 啊，
2: 有韵。
3: 我，哪个韵呢？韵调之韵
2: 啊！
3: 你得把河北梆子那个韵味给唱出来。
2: 什么味？
3: 不会啊！
2: 40多年老梆子演员，能不会这味儿吗？
3: 会、啊，
2: 会不就唱了吗？
3: 你到底会不会啊？
2: 可说呢？
3: 什么叫可说呢？忘了？
2: 没忘。
3: 那、啊、你倒唱啊！
2: 就是想不起来了。
3: 你这不一样吗？你就会这唱。
2: 你提的呀，你提的老没唱。
3: 行了，我教你吧。
2: 你说一句
3: 怎么唱？
2: 怎么
3: 唱啊？

0: 意思？
1: 这段应当谁唱？
0: 你唱啊。
1: 我唱
0: 啊。
1: 你这干嘛呢？
0: 哎，我不教你了吗？
1: 我四十多年老演员，用你教？我听着你有没有帮子味儿？你这种人，
0: 瞧这人倒打一耙，你看看。行了行了，你唱吧，你唱吧，你唱吧，你唱吧。
1: 丁山，丁山，丁山！
0: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没戏得，没戏得。刚才你唱的时候没挡着你，我这刚一唱，赶紧拿扇子把咱们脸挡上，不让观众看见我丰富的表情，没戏得。
0: 你呀，什么都不懂。
1: 你才不懂呢，我就不愿意听这句话。
0: 你怪听不成，他你这句呀是闷帘倒板，唱的时候还没出现在舞台上呢。我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门帘挡着你的，懂吗？
1: 啊，我明白了。我唱这句的时候还在幕后呢。
0: 哎，
1: 您这扇子是门帘。
0: 门帘啊，
1: 你没说清楚啊。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行了，咱俩再来吧。
1: 丁山

0: 唱不唱？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
0: 好好唱没事，你摸我脑袋干嘛呀？
1: 啊，不，你讲理不讲理？
0: 我怎么不讲理啊？
1: 我问你，你这扇子是什么？
0: 门帘啊？
1: 还是个扶点门框？
0: 没有。哪搞门框呢？
1: 戏台有门帘吗？你瞅瞅，有门帘吗？
0: 老戏台，老戏台，出将入相。
1: 我明白了，后头挂一个那个大幕。那叫守旧，画的乱七八糟，完了挖俩洞，出将入相，
0: 就明白了。行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苹果，他这瞎冒呢。
1: 一大一大的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

今天我又一窝，一大一大的抬抬抬的令抬令定抬大起大抬，灯里根灯，灯里根灯。

0: 扇吧你？
1: 哎，你不让我订扇吗？
0: 你不会干别的去啊？
1: 干点什么？
0: 砸石头子儿。
1: 砸
0: 什么砸石头子儿？不是让你在这儿美完了就回来了
1: 啊？
0: 到台口这儿还有四句唱呢。
1: 是我知道有四句唱。
0: 你唱啊？
1: 什么词儿？
0: 这不会啊？
1: 40多年老演员能不会这词儿吗？
0: 会，
1: 会不就唱了吗？
0: 到底会不会啊？
1: 那你说呢？
0: 要我说呢，忘了。
1: 没忘。
0: 那里头唱啊？
1: 就是想不起来了。
0: 再说这套，我抽你，你信不信？你不会别的了，怎么了？这是你
1: 看看不？你咱们得对对词儿啊！
0: 你唱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1: 那当然，我是40多年前学的这戏，万一跟你这新戏的词儿不一样，怎么办呢？
0: 两个样，
1: 全是不一样。你说你那头一句是什么词儿？
0: 头一句啊？
1: 头一句，你说头一句是？
0: 我的儿汾河湾前去打雁呢。
1: 哦，这还是那老词儿。
0: 告诉他有老词儿了。
1: 头一句，第二句肯定跟第一句不一样吧？
0: 你这不废话吗？
1: 第二句是这个。
0: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呢。
1: 哦，对对，这还是老词儿。这个第三句是不是跟第二句？
0: 你哪句不会呀、啊？你
1: 什么叫哪句？我这不跟你对对词儿吗？你说你第三句，
0: 蒋申儿坐直在窑门以外，
1: 还是对对好吧？
0: 啊，
1: 错了，
0: 没错，
1: 错了。你这是第四句的，
0: 三句，
1: 四句的，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三句吗？
0: 对，
1: 四句什么词儿来着？
0: 哎，他一句都不会唱去。
1: 我想起来了，
0: 行了行了，你想不起来了啊？等候了我的儿，一同把饭餐
1: 餐
0: 餐
1: 餐是什么意思？
0: 餐就是吃啊。
1: 吃
0: 啊，
1: 餐有区别吗？
0: 吃餐一样，
1: 吃餐一样，
0: 吃餐不分，
1: 没区别，
0: 没问题，
1: 请好吧。
0: 行啊，
1: 您来
0: 来来吧，来吧。

0: 哎，老猫超产。
1: 一大一大的抬抬抬的令抬令定抬大起大抬，等里根等等里根等等里根冷等里根冷个冷等里根冷的等个冷等里等冷个冷的等冷冷冷冷冷冷冷冷。
2: 我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0: 我的儿，
2: 我的儿在烦恼河湾，
1: 等里根冷的等。
2: 对了吧？
0: 别问了，你问什么呀？
2: 钱呢？

0: 外边。
1: 外边
0: 啊，
1: 外边太热。
0: 热呀，热死你也得外边。以外。
1: 这要了门以外，
0: 等
1: 里
0: 根儿灯，
1: 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0: 数数来了。那
1: 要还当里边
0: 的你唱
1: 啊，那要还
0: 当里边的你当，
1: 他到我来
0: 儿等
1: 好把饭吃啊。
0: 又错了又错了。
1: 哎，
2: 这边呢，你
0: 臭美什么呀？你得唱餐，
1: 你不说吃饭都一样吗？
0: 这就得唱餐，
1: 非得依着你，
0: 这不够辙。
1: 这种人死心眼儿。
0: 好，
1: 依着你，吃西餐呐，
0: 西餐呐，啊，
1: 抬抬抬龙抬龙龙抬大西大抬，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快唱当里个当里个老当里个老，
0: 这酒我张不开嘴了我。收板的你，
1: 哎呦，你快把我累死了，
0: 快把我给急死了！你怎么不收板呢？
1: 收不住板了，
0: 那我怎么张嘴啊？
1: 当一个啷，当一个啷个啷，当一个啷个啷。
0: 哎呦妈呀，这什么弦儿啊？
1: 好轴，
0: 可全让我赶上了。薛仁贵做事太短了筋，
1: 当
0: 一
1: 个
0: 啷，
1: 当一个啷，今儿个天你冷不冷？
0: 我不冷。
1: 当
0: 啷
1: 当
0: 啷里边啷，这死了万桶理不断。
1: 当
0: 啷
1: 当啷里边啷，你在那边等一等。
0: 我等谁呀、啊、我？
1: 当啷当里边啷，
0: 他的父相儿难见面，他的母盼娇儿不

0: 他们还真齐去。
1: 打扫，亲来见礼。
2: 讨厌，
1: 我干这儿啊。那边打扫，亲来见礼。
2: 流氓。
1: 打扫，亲来见礼。找什么呢？找什么呢？找什么呢？这是，啊？
2: 刚什么掉下来了？
1: 什么也没掉下来，我打你呢。
2: 哎，你凭什么打人呢？
1: 废话，我给你见礼，你没看见呐？
2: 你这干嘛呢？
1: 给你见礼呢。
2: 这哪是见礼呢？
1: 我这是，
2: 这是向求婚呢。
1: 哎呦呦，我跟他求婚，我也太不开窍了。又该你了。
2: 啊，又该我了。
1: 哎，
2: 丁山，
1: 丁山的你。凭什
2: 么？你这打打手了？
1: 我是人贵，
2: 人贵、
1: 哎、什么人？哎，这躲开了你。
2: 不是，有话说，别净动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词儿，
2: 什么词儿？
1: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何？
2: 还是那老词儿，
1: 告诉你，
2: 换
1: 兵吗？还没给你见礼呢，
2: 就冲你这态度，我就跟你打离婚。
1: 啊、我早就不想要你。打扫，亲来见礼。
2: 啊，换礼换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势利者为祸呢？
1: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请问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2: 此处乃是保利剧院。
1: 什么保利剧院？
2: 是保利剧院。
1: 你得说戏词儿。
2: 我这词儿不粗
1: 啊，粗戏的戏呀。
2: 啊，
1: 戏词儿应该是龙门郡。
2: 这改龙门郡了，
1: 这改龙门郡了
2: 啊！龙门郡，
1: 自装呢？
2: 这是舞台上、
1: 哎，什么舞台上啊？
2: 这就是舞台上啊，没错，
1: 这是大王庄
2: 啊！大王庄，
1: 大王庄打听一人打扫，可曾知晓
2: 啊？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我甭问了，他全不认识啊。应该是有名的便知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嗯，这么会儿他又全认识了，你看看，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晓，不是那个无名，他又差一个字，没关系啊，我跟别人
1: 说过太笨了，
2: 行行行，死心眼
1: 儿，还得我教他，把这出戏啊让我一人唱了，
2: 哎呦，太难了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2: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1: 但不知今夜你问的是。嗯，咱俩换个儿、啊，你要给我坐下了，你啊！
2: 是你真追我呀？你这都坏了！
1: 打扫亲来见礼、
2: 啊，换礼换
1: 这边，这边，这边啊！
2: 你都给我治糊涂了啊！换礼换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势力者为祸呢？
1: 请问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2: 此处乃是龙门郡，
1: 自装呢
2: 是宝大王庄、嗯
1: 哦。大王庄打听一人打扫，可曾知晓？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1: 就是那刘世英的祸。改猫打架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汾河湾》，这是2004笑在金秋北京幽默艺术节闭幕式的演出实况录音。好，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

梅花易，断人肠，梅花易。

0: 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2: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首先为听众朋友播报在目前来自日本东京最新的消息。日本熊本县7月28号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在当地县府已经在8月6号调查显示，该县有2000多处的农业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损害。共同社在今天报道，日本政府准备展开进行支援，农林水产大臣铃木宪和今天下午到熊本县八代市跟羽城市视察受灾的相关情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熊本县2024年农业产值是4116亿日元，在全国位居第六。2025年番茄出货排名全国第一。在农业繁盛的八代市等地，水果在目前所产生的地震，包括了蓄水池、水渠，都遭受到重大的创伤。而也因为这些地方水被破坏了，部分田地目前无法灌溉，只能够任其干涸。相关人士说，这样的下去，今年收成是让人绝望的。而依照农作物的分类，包括了葡萄、梨、生姜、大豆，多种相关的作物也受到影响。由于全面掌握了受灾情况还需要时间，而预计相关数据往后还会进一步的攀升。而目前我们所看到是来自另外一个相关的消息，那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前往熊本地震灾区看灾，不过官邸发布的视察影片因为搭配了背景音乐，也被网友批评好像是一个宣传片。而与此同时，网络也流传这位首相高市早苗在避难所只停留了3分钟，很多人对他很不满意。官邸随后出面辟谣，强调首相实际停留了51分钟。现在产经新闻共同社也报道，引发讨论的是内阁广报官，也就是佐伯根三三号在 X 上面发布的贴文。他在贴文中表示，当首相搭乘的陆上自卫队直升机飞越造成了大量死伤的永旺孟乐城熊本以及日本制止八代工厂上空的时候，首相多次双手合十默哀，也附上了一张高市早苗对着窗外的低头双手合十的照片。而对此，日本社民党干事长沙拉尔景石在 X 上面就批评了，他认为照片应该是事先决定做好的一个拍摄角度，而且还指定站位才拍的，这使得是即使是偶然拍到而把照片发布到社群媒体，也显得呢有一点是刻意的来做的一个动作。现在立宪民主党参议员联访也在 X 上发文，竟然没有任何人阻止把这个照片刊登在政府官方账号，政府究竟要如何提出一个贴近受难灾民的支援， 我们感到很震惊。不过联访并没有具体说明他认为照片问题出在哪。此外，首相官邸官方 X 账号也在3号发布了一段长达1分53秒的看灾影片，内容包括高市扫描跟灾民的交流、听取地方的意见等等相关的画面，并且也搭配了有背景音乐。而对此呢，网络上也批评这不是来救灾问安，而是好像是给首相做宣传片，质疑没有必要加入背景音乐。那个官房长官穆元脸昨天也在记者上回应了，他说首相是有关的到灾区的视察情况整理成精简的影片，这样的做法一直在媒体上都会有，当媒体进一步追问背景音乐是否有放的必要，穆元说这是为了让国民更容易理解视察的情况所采用的一种表现的方式。而事实上首相看灾的影片加上了背景音乐的做法并不是在高市政府上的首创。报道也说以前的岸田文雄、安倍晋三在发布灾区视察影片也会配上不同程度的背景音乐。前首相石破茂2024年到视察遭到海在豪雨重创的能登半岛灾区，首相官邸也曾经在官方社群平台发布了配有背景音乐的视察影片。除了宣传片的争议，社群媒体也流传了高市扫描仅仅在冰川中学的避难所只停留了3分钟，也表示他巡视的时间表达慰问的诚意呢是不够，时间也短。而对此内阁广报官佐也发文说引用时事通信公布的首相行程说明他是在3号下午3:13到达冰川中学。

0: 通讯公布的首相行程说明，他是在3号下午3点13分到达冰川中学，3点21分到34分，他跟冰川町的町长藤本义臣等人进行会谈，也跟部分的灾民交换了意见，到了4点4分才离开冰川中学。他说，部分社区媒体流传跟事实是不符的，高市是3点13分就抵达了冰川町避难所而进行视察，下午到了一个小时之后4点4分才离开避难所，所以他在避难所待的时间呢有51分钟。他在后续的贴文中也表示，现在救助的工作极其困难的情况之下，仍然接待了首相有一小时受灾的民众跟他见面，关心他们的具体状况。我们也再次表达对所有的民众跟避难所相关人员的诚挚的感谢。而高市这次前往熊本勘灾，原本用意在于了解灾情，慰问民众，但随着勘灾影片的呈现的方式，停留的时间遭到了放大的解释，也使得救灾的行有关的原来的一片好心，这个行程变成了朝野舆论攻防的一个焦点。这是目前在日本所发生的具体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来自川普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再度强调，美方仍然有大量的武器弹药有库存，扬言会追究散布美国弹药短缺说法者，要付之于法律上的责任追究。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抨击了媒体关于美国武器库存日益减少的相关报道，他表示，我们拥有大量的弹药，尤其某些类型的弹药，不过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川普也指出了，此外大量弹药正在按照有关的需求制造运送到美国所需要的地方，国防企业也正在大举的建厂，而且规模也创下了历史上最高的纪录。来自华盛顿邮报在之前的报道，川普上个月31号在美国总统度假地点大卫营，在 Camp David 召开了内阁会议，他要求战争部长赫格瑟斯要说明弹药短缺的问题。华邮也引述两位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川普告诉了赫格瑟斯，他本来以为弹药问题已经解决，不过川普今天也猛烈抨击了一些相关的报道，表示当局正在追查向媒体泄露这些他所谓的叛国言论的人，并且扬言会对他们求处长期的徒刑。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所准备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

0: 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儿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急速单冻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我是南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天气比较热了，今天最高气温91度，最低76度。现在你看早上10点多的气温是84，空气品质56，今天的风力8级，体感气温92。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跌了 39.54， 指数是在 54309.58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 94.28 点，指数是在 26460.72 点，这些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啊，今天看到了这个，我相信很多华人都知道董凯蒂，他是一位资深的华裔主播。现在呢，他宣布退休，他30号主持最后一次节目，他超过了半世纪，获奖无数。董凯蒂说，这是一场美丽的意外。董凯蒂呢，他4号宣布退休，这位指标性人物将在8月30号主持完最后一次新闻节目后，正式告别荧光幕，结束他超过了半世纪而且获奖无数的新闻生涯。他现年79岁。当然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华人应该也都看过他在电视里面的风采，他在主持新闻节目的时候的这个状况，我们都很了解。好的，我们先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今天的分享。
1: This is WGBB AM 12.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东海帝现年是79岁，他自从1992年他就加入了电视台，主持周末晚间5点及10点的新闻，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了34年。在此之前，他曾在美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ABC 旗下的电视台服务10年。他说他累了，要好好放松一下。论及为什么要退休呢？东海帝他说我累了，并表示我这辈子啊，基本上都在做这份工作，加起来整整有50年了，现在是时候做点别的事了，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他近年有过不少的健康问题，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自己人生高低起伏，所给予的支持，我经历过一些相当重大的人生事件，而我都和他们分享了。至于他口中的大肠那件事，也就是指他2018年患了一个结肠炎啊，如今已经成为过去了。他表示2023年的肺癌目前已经痊愈，但是我余生仍然必须每年接受一次扫描的检查。他说总编梅森说呢，他是一位传奇的人物，董凯蒂可说是华人以及美国人最熟悉的面孔之一，超过半世纪坚持在新闻的岗位上。纽约邮报也说的执行总裁梅森发表声明中，他形容董凯蒂是记者、主播、偶像、传奇人物，也是朋友和导师。梅森说在这个电视台工作超过34年之后呢，董凯蒂选择在8月底迎接他应得的退休生活。在纽约市，每个人都会立刻把这个电视台和董凯蒂联想在一起，他是这个瞬息万变产业中的一个重量级的名字。董凯蒂说我都快80了，也是时候了。他说他会花更多的时间待在东京，他说因为我对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都感到非常的满意，至少大部分时间是这样的，很难用言语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因为心里呢有一部分会想，或许我是不是犯了错，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心怀感激，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做好本分，完成工作，并且大多数时候呢都能从中获得乐趣的人。他说是的，由于周末越来越常被体育赛事转播取代，我们的节目也越来越常停播，所以已经不像从前了。不过我快80了，是时候退休了。谈到了那他退休生活会怎么过呢？他表示我会花更多时间待在日本东京。他说我的儿子在那里呢生活和工作，他有一半华人一半威尔斯人的血统，从12岁起就对日本的一切充满兴趣。他说我也会花更多的时间旅行，继续做我原本就喜欢做的事情。他说去看看舞台剧啊，并和朋友到优秀的餐厅享受美食啊。董凯蒂在中国青岛出生的，祖籍是浙江啊，他的祖父董显光是外交官，父亲董绍基曾是东方海外集团派驻华府的一个代表，母亲孔令和为孔子第76代的孙女，所以他的家世还真的是蛮特殊蛮显赫的。董凯蒂的职业生涯是在1970年在旧金山的一个电视台记者一职，1981年加入纽约 WABC 电视台，1981年担任记者兼周末新闻主播，之后和知名主播史奈德搭档主持晚间新闻，成为纽约首位主持晚间新闻的亚裔主播，也是 WBC 历来第3位女主播。 WBC 呢在1991年改组，他就转往了 WBC PIX， 最初主持平日晚间十点新闻，以后呢就转到了周末新闻的岗位，一直主持下午五点和晚上十点的新闻节目。我不晓得大家对董凯蒂我刚刚讲说几乎每一位华人啊，几乎啊，不是说一定啊，几乎每一位华人呢都这个知道他，看过他报的新闻。我来美国的时候呢，我有看他报的新闻，我就觉得这个华人的记者或者女士能够在美国的新闻界占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一角一环的话，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这是我们一定要讲的一件，一定要提起的一件事情。但是呢，那时候我刚来这边，我的印象就是觉得好像在美国，是不是因为华人，还是所有的一个主持人或者是记者呢，大概是主播吧，主持人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必须要展示他们的特别的，好像他们衣着要比较突出啊，会显示你的身材非常的丰满或者非常的漂亮的身材。那华人呢的女孩子呢，女人呢，一般来讲身材是比较没有像美国的很多人前凸后跳后翘的哦，那么样子的曲线，那么样子的美丽。那时候我的印象就是说，是不是华裔的一些不管女士也好男士也好，在这边要占有一席之位，必须要比别人还要努力，或在外貌上外形上要更显得更显得过了一点，就是说突出一点，这样才可以保住他的一个职位呢。当然对他的一个专业的职业，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他报新闻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那种非常的结构非常的强，反应也很好，口条也很好等等的，那真的他是非常专业的讲起来呢也是有条不紊你可以，我觉得相较同一个台的别的主持人呢，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华人，我觉得他真的特别突出，特别好那时候也觉得是与有荣焉，也觉得他真的是很不容易在这边。因为其实以前我在别的台也有电视台，我也在电视台主持过节目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年轻的华人的孩子在这边读的是广播电视啊等等的这些科主要的学习的 study 的主修的项目。那他们那时候我们的公司在曼哈顿，他们说哎呀，有一次有机会到了什么哪一个美国的电视台，因为有一点东西要给他们还是干什么接触，他就是好羡慕啊，看看人家的台比起来。其实那时候我们在曼哈顿的台呢，也说真的还比有一些很多电台是有模有样多了，也不错的。但是他说那跟人家比起来简直都不能比，那是真的。那也可以看到他们也很想很羡慕去这边。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想法是没有什么错但是呢现实非常真的非常的现实。那时候他们来问我，就跟我聊到这些事情，我就跟他讲，我说很难，我们现在看到的女性的华裔的主播好像就只有董凯蒂我说因为这个事情本来就竞争比较激烈嘛，然后美国自己在这边毕业的学习这方面的优秀人才就已经很多了，他们之间竞争都很大了，何况他会，你是外来的族裔，不管怎么样你是外来的族裔那么是不是你面临的挑战或机会更少呢？那时候我就这么跟他们分析，我说我是就事论事这么讲， 因为我看来到这边坐了那么久，也只看到有女性的，只有董凯蒂哈，还是有别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提供线索。而且他真的做的也很好啊，就是，但是我一直在讲，就是我那时候想法是不是要立足，真的你要付出的方方面面都比人家要多啊，这也是我想到的一个问题啊。看到了他要退休，心里也非常有感慨，能够做到79岁，真的是不容易了。美国退休的年龄从62到65、66等等的哦，那么他能够做到79，已经是真的非常厉害了，我可以这么讲，也真的谢谢他为华人争光，同时也觉得他是光荣的退休啊，在这边。那么我们再来看过，他说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位电视记者啊，这个很多的这些电视台纽约的看板人物将告别主播台。他有两次夺得艾美奖，50年新闻录备受认可。那么资深华裔主播董凯蒂4号宣布了退休，结束他长达50年啊，这个获奖无数的辉煌职业生涯。这位曾获艾美奖的电视记者呢，自1992年以来一直在 PIX11 电视台工作。这个电视台宣布他将于8月30号主持他的最后一项节目。几乎呢，在纽约市呢，几乎没有人不把他和这个 PIX11 呢连接在一起。在这个瞬息万变的行业里面，他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这个人物。我们刚刚讲了，他是出生在青岛，祖籍是浙江省宁波市。他这个家世呢，我们刚刚也讲过了。他是在4岁时候，他随父亲从台湾赴美。哇塞，你看他是祖籍是浙江宁波，出生在中国青岛。但是他是4岁，那他应该是家里后来迁到了台湾，所以他是随父亲从台湾来到美国，在华府长大的，因为4岁嘛，长大的。大学毕业于宾州的布林马尔学院，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哦，他后来在斯坦福大学攻读东亚文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了新闻的行业。1970年代呢，他担任旧金山市电视台记者。1979年呢，担任美国 ABC 广播公司新闻的主播。1981年担任美国广播公司纽约第七台 WABC 记者兼周末新闻主播，之后担任晚间新闻主播。他在2025年10月入选了纽约州广播协会名人堂的时候，他说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要成为广播记者。他说不啊，我想成为大学教授的。董凯蒂1991年离开 WABC 电视台，随后加入了 WPIX 电视台，一直工作到现在。最初担任首席女主播，主持工作日呢晚上10点档的新闻，后来还转到周末新闻报道岗位，一直担任下午5点档和晚上10点档新闻主持的一个主播。他半世纪的职业生涯获奖无数啊。他说了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做这个在电视台工作或者广播电台，也就是新闻业，但是呢他却踏入了。在2023年呢，董凯蒂透露自己被诊断出患有了早期肺癌。他在纪念这个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呢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并在当时被宣布癌症痊愈。他曾经有过2次婚姻，和前夫理查德龙呢还有一个孩子叫菲利普。 他说他一生都没有抽烟，却患有了肺癌。他呼吁不吸烟的亚裔女性也要做检查，或是及早的检查。讲到这边呢，他并没有说为什么他想要做大学教授，结果却踏进了这边哦。他没有特别的讲到这边，他说他没有想到成为电视或者电台的记者。我觉得挺有趣的哦。我一直在想看说他为什么想做大学教授，反而到了这边来，结果他并没有写。或许我们可以在有空时候再来查查这个这个关系啊。但是以我个人看呢，很多人并没有想要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后来他做了，而且做得蛮成功的，所以这一点也是让人很称羡的一件事情。我自己也是，我从不讳言，就是我自己其实学的不是广电啊，也不是媒体。好，那么我在台湾也是做房地产的。到了美国呢，我自己也是觉得，哎呀，到了美国纽约，是不是自己可以放下一些包袱，不要完全为了赚钱来做一些事情。而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在想呢，我从小喜欢问问题，这我在节目中也说过了。我说那到了纽约，我可不可以，既然换了这么大的一个环境哦，这么远的地方，那我可不可以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呢？我会很多人有胆说，哎呀，这个人胆子很大，或那个人胆子很小。其实啊，胆大胆小要看对哪一些事情。有的人惧高，那你说他胆小吗？也不见得，他在别的事情他可能非常放得开，胆子很大。像我是觉得我连脚踏车都不敢骑。我学会了骑脚踏车，但是我不敢骑。骑在马路上或者地方，我会一看到前面有来车，我马上就跳车。或者后面有大车过去，我说救命啊，就跳车了。如果在这方面看呢，那真的你是很胆小。所以我们家每个人都会骑脚踏车，每一个人都带过我，但是我不会，我就不敢骑。我老公每次在笑，因为他以前去中国大陆去，因为公事去的时候，结果呢他看到每一个人都会骑脚踏车，街上那一大堆脚踏车，那时候大概刚刚才改革开放还是什么时候吧，那所以他就说，你是中国人吗？你是华人吗？有华人不会骑脚踏车的吗？但是呢，我从来对到台上讲话啦，或者怎么样，或者跟人家交谈啦，跟陌生人聊天啦，我就一点都不胆怯，我很开心可以说。所以说这方面你有胆子很大。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我又喜欢问问题，我又喜欢去看很多事情，我对很多事情都蛮有好奇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挺喜欢听大人讲话的，不管男人或女人，因为我觉得他们讲话是我们小孩子的世界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己很大胆，就直接打电话去问了另一家这个华人的广播电台的媒体，说你们需不需要人呢？哦，我很有兴趣哈。就是这样，结果在电话中他听到我直接找老板了哦，因为华人的这个规模都是有限的嘛，所以你直接找老板也不是太难的事情。找到老板，老板就在电话中听到你讲话的这个普通话或讲国语是不是还成，起码达到了可以在广播电台主持节目，或者是在广播电台有你的声音的这种标准。哦，他一听他说好啊，你讲的这个挺好，你在做什么？我说我现在在长岛做 agent， 房地产的 agent， 因为刚刚来嘛，就想说在台湾做过这个，你总不能坐吃山空嘛，你总要赚钱。我说但是我对这个很有兴趣。他妈就说好好好，你明天过来干嘛？我说不行啊，我手上有个 case 哦，我要做完 case 可能下个礼拜过去，因为已经接近尾声了。我说我下个礼拜过去。哦，就这样子。 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就因为你想开了，想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想做一些大家，其实我想做的事情蛮多的哦。除了喜欢问问题外，我小时候还喜欢画画，还喜欢看人家穿衣服。我常常会看到一个人穿的衣服跟人家不一样，我就会特别的专注的去看他，去研究哪边不一样。所以我有兴趣的事情蛮多的，喜欢听大人讲话，喜欢问问题，然后呢也喜欢看一些新奇的事情。所以呢结果呢一脚踏进来，就也是当然我董凯蒂的名声啊，他做过的这些，那真的是我们华人的这个媒体啊所不能比的。我们只是比较局限在华人的世界里面。那我也做了多年了，从1995年吧做到现在也有多少，也有很长的时间了。那也是自己呢原来不是学这个科的，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会走上这一行。结果走进去以后呢，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我也在节目中一直讲说，哎呀，我刚刚进去的时候，那真的是一生的经历啊。礼拜六礼拜天没有加班费啊，自己自愿就不想漏新闻，这样跑啊干嘛弄的。哎呀，弄得家不像家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搁哪了，完全把精力放到这了。所以呢看到他这个我呢除了祝福他就说光荣退了，光荣退休以外，也感谢他为华人争光以外呢，也觉得好像华人能够进入主流媒体，美国的主流媒体的人真的就断掉了，真的就没了是不是？这也让人感觉很遗憾的是不是？真的就像我之前说的，你要进入美国的主流媒体真的挺难的，因为在美国本土里面的竞争就很强了，何况你是一个外来的或者有色人种或外族裔的等等的原因，那就更难了。但是我一直都希望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但是我一直都希望能够后继有人，真的能够有人能够突破这个瓶颈能够再为我们的华人争光能够再有机会到了主流媒体，甚至可以大放异彩这是我觉得遗憾的地方。也在这边真的我们都经历过，在这边立足真的很不容易。好的，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一件资讯。昨天呢我们曾经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也谈到说，上有老啊下有小，美国的三明治世代呢平均的年龄已经降到34岁了，双重的照护角色呢措手不及，同时承担了托儿啦长照的开销啊，退休梦恐怕会破碎了。因为昨天节目快要结束了，所以就没有比较深入的跟大家做个分享，所以我就把它移到了今天。今日美国报呢3号报道，承担上有老小下有小的双重照护责任的三明治世代呢这个趋势呢如今平均年龄已经降低到34岁了，严重危及了这群年轻美国人的退休生活。退休还早吧，想得蛮远的根据照护中介平台在2026年三明治世代的报告，同时要照顾年迈双亲和年幼儿女的三明治世代呢族群，平均年龄已经从过去大约40多岁50多岁降低到34岁了。 接受访问的1000名美国人当中呢，69%呢，受访者都说承担双重照护责任的时间点来得比预期更早，又有80%受访者说转变发生非常的突然，在财务上几乎没有时间预做准备。报道指出，三明治世代对自己的双重照护角色呢感到措手不及，同时承担托儿、花费、长照开销的财务压力，生活当中几乎所有金钱决策都受到了牵连。照护责任呢，大量的落在了女性的身上。你看看，其实美国也是如此哦。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来自亚裔的这个地方，都觉得好像照顾人都是女人应该做的，所以呢，这个导致了妇女因此呢退出了职场。医疗警报系统呢对507名美国人进行调查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成年子女为了照顾父母，光是收入损失和自费支出每年金额估计就有12,300元左右。如果把无偿照护的时数呢也列入计算，每年照护实际成本超过25,000元。有专家说呀，三明治世代呢照护者平均年龄下降，可能是因为社会趋势转变的关系。他说，人们较晚生儿育女，意味着家里刚有学走路或者是读幼稚园的孩子的时候呢，自己的父母年事就已经高了，刚好步入需要实质照护和支援的一个阶段。他表示，年轻人因此呢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照顾父母，因此两种需求重叠在相同的年岁当中，不像前几代美国人一样时间的一个错开。他说60%认为呢影响退休计划，但是我分享这个的原因之一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直都觉得这个夹在中间的好像亚洲的人比较多，美国人应该都蛮独立的。你看美国人独立生活的，或是夫妻或者是年长的独立生活的人比比皆是。我就一直在想，他们这个调查是取决于哪一种阶层的人比如说在美国，你真的需要照顾的话呢你如果是经济上有问题，他讲嘛，还要子女分担经济的问题，还要出钱。那如果你真的是达到这种地步，那么美国的白卡，你是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有不需要钱的一些家庭照顾的，是不是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而且年纪老的退休的人呢，他有社安金。那社安金当然你要说全部的生活都来负担的话呢，是不可能的。也有啦，当然也有人退休了，有很多人啊，不少数人退休了，社安金可以一个月呢可以领3000多块的也有。那3000多块如果你节省点用，如果你自己拥有一个房子没有贷款的话，3000多块钱呢好好的运用应该是够了。所以为什么你退休了嘛，你年纪大了，那在美国大部分退休都有退休金啊，或者你有 401k 啊等等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会把这个责任转嫁给子女的身上？不管是你去亲身的照顾，要辞退自己的工作去照顾，或者是你还要支援金钱，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疑点。因为一般来讲是在中国或在台湾啊等等这些比较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父母亲年纪大了，可能你要牺牲一点或者出钱出力等等的，而且都有规定最低标准你可以出多少钱啊。但是所以我一直都怀疑他们在，其实美国我有讲过很多的问题，但是也有很多 他们也有他们的很多的优点。比如说四安金，他一定很准时的给你播到，401K 也是一个在公司里面很好的一个制度，退休金也有退休金，只要你年轻时候，不是说我年轻时候就没有工作，我就没有缴过税，所以我的四安金也拿不到，什么都拿不到，那政府还有贫困的补助，不是吗？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我是觉得很奇怪了啊。你说如果说孤老没有跟儿女子女住在一起，有一个不是金钱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看护，如果不是24小时的看护，如果你没有拿到白卡，那子女真的需要来看到父母亲他一个人住在家里的话，需要你常常去关注一下他到底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摔跤了，没有人看到，在家里他是不是有行动不方便，自己没有办法煮吃的喝的。那么也有很多的一个疗养院啊，老人中心啊，你也可以过去，当然有的比较好的你是必须要付钱的啊。所以说啊，你要为自己年纪大的时候打算呢，年轻的时候真的不能偷懒哦，你一定要做，一定要有工作，你再不济你也有稍微有一点社安金嘛，对不对呢？再不济你有工作，社安金不能完全照顾你的生活，你还可以就说申请别的补助，比如说电费减满一半啦，可以减免一半啦，或者是种种的很多，其实美国有很多机构可以帮助的，这也是真的。所以真的你不要再想着说哎，我还要奢侈的吃得好住得好，还要享受，还要每年去国外旅游等等的哦。我觉得那应该是还好吧，对我来讲呢，只是我们也讲过，就说有的人就说把母亲在他院子里面加合法的加盖一个小房间哦，在里面生活，他可以随时看到，也不影响个人的隐私等等的，等等很多办法了，是不是呢？就像我每次讲的，就看你是要做还是不做。最后我们来分享一则法盛无照摊贩非常的难解决，商改区他说了，问题在执法的成效。我非常赞成他讲这句话他说影响生意商家的挫折。于殿松他认为，他就是商改区的负责人他认为应该要查是否组织化经营，若违规成本太低就无法喝阻了。我倒觉得他们成本是低，他卖东西不见得便宜啊，像你在街上买这个香蕉他也要3块钱，你去超市买有时候才2块多，当然香蕉多一根少一根也会有差所以起码它并没有特别的便宜但是我觉得是很多人，比如说我今天就买一个青菜，买一个香蕉，买一个水果，我就懒得进超市去，可能我还要到处找然后再去排队，我从这边走过了我今天应该买香蕉了，我又不买别的，我就顺手带一串香蕉走了，或者是买个青菜，我并不说这是对的我是说人的很多心态是这样。纽约市今年7月起陆续推动街头小贩的新的制度，增加合法执照的名额，希望改善长期以来小贩执照不足的问题。然而新制上路一个多月，皇后区法拉盛街头无照摊贩仍然随处可见，警方取缔也没有停止我也看过警方取缔法拉盛商改区执行主任于殿松表示，目前最大的问题并非缺乏法规，而是执法未能持续落实。多名纽约市警员在这个法拉盛街头，我们可以看到常常有多名警员围住一名摊贩水果的女性摊贩呢，警方呢当场查验资料并进行执法程序，现场摆放 多箱水果吸引不少路人围观。虽然警方持续巡查，但街头摊贩数量似乎没有明显的减少。那么于殿松主任他就说，如果执法持续落实，法尔森主要商业区本来就不会出现这么多无照的摊贩，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非法摊贩。他说尤其缅街39大道至北方大道一带呢，情况最为严重。北方大道到39大道 OK，地铁站出口附近更是摊贩聚集的焦点，有些摊贩看到执法人员来就暂时把货物收起来避开一下，等警方离开以后很快呀、我真的亲眼看很快速又回到原地。他表示呢，今年商改区接获不少商家的反映，人行道遭摊贩占据，不仅影响顾客的进出，也影响商家的生意，尤其缅街沿线店家呢都感到挫折，甚至呢附近银行也曾接获顾客抱怨摊贩影响出入以及整体的环境。他同时还指出，街头摊贩也衍生环境卫生问题，由于贩卖水果啦、食品啊，产生大量的垃圾，商改区每天投入清洁人力，但往往赶不上垃圾增加的速度。他说他长期的观察，部分街头摊贩并非一般家庭式小本经营，而是有固定供货及运输模式，这点我真的也听到他们都讲了他表示相关情况仍待主管机关进一步的调查厘清，如果确实涉及组织化经营，那么更应该强制管理以维护合法商家的经营环境经营权利看到这里呢又要一声长叹了。这个讲到摊贩的问题好像总是无解，你说他气人吧，真的有时候挺气人的，但是你说他们吧，你看看摆在街上的这个青菜水果就那么一丁点儿，又能够赚多少钱呢？我也蛮迟疑的。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警方的执法还是应该要持续下去的那大家还是要尽量支持这样的一个执法的行动。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今天收听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
4: 在一个复健床上。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6: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7: 台北广播电台。

又是夜深时刻，这一天就要结束了。活得精彩，活得自在，让自己生活不虞匮乏，还有闲情逸致来追求自己的兴趣。其实所谓这种听似看似美好的人生，在现实的世界中是不太容易存在的。但人的想象力也总是给自己更多的养分，这个养分能够让我们去面对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这个多变的人生。没有想象力，没有这种好的想象力，那么人生在很多时候是很乏味的。夜深了，献上我的祝福，希望听众朋友待会儿呢都有甜美的梦。在节目的一开头，我们来回味钟巴雅所带来的《最好的朋友》（Best of Friends）。

在一个空间，有你认同的好朋友，但一个空间不可能永远久待。就像今年的六月跟往年的六月一样，毕业生要离开原有的学习的空间了。你跟班上绝大多数的同学接下来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好朋友，好朋友，时空条件有它的必要性。那个时间点，在那样的空间，

点在那样的空间创造了美好的缘分。所以在毕业典礼当天，有些同学离情依依，流眼泪了，或者是很激动的跟好友相互的拥抱，互道珍重。但未来日子还是要过，当不一样的时间跟空间来到之后，你会看到生命中的一些改变，这改变是必然的。思念越来越淡了，牵挂也越来越少，因为随着生命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新陈代谢这四个字也就让你能够体会得更为的真切。现在还拥有就好好把握，美好的情谊在朋友的世界中能够讲真心话，相互的扶持，加油打气，这不是最好的朋友，那什么才是最好的朋友呢？接着我们来欣赏男歌星 Dan Hill 带来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生活的历练，尤其出了社会之后，现实的拷打，让我们离天真、离单纯越来越远了。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一点，我们也不得不带点狡猾，但这个狡猾呢，是防卫性的狡猾，不能带每个人都那么真切，掏心掏肺，结果呢，被卖了还帮忙数钞票。在刚出社会那几年呢，我自己啊，我知道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天人交战，关于这个言辞之间的交汇啊，这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个天人交战，这该说真的还是应付一下。那么以前的教育，或者是师长对你的耳提面命，当然他们有他们当年的出发点，毕竟在讲台上必须要教健康一点的，教正向一点的，怎么能够教一些所谓的厚黑学的东西呢？但是在初入社会的那段期间，我们就发现很容易受伤，很容易呢被人捉弄，这老被捉弄啊，那内心真的是气不过，这好的轮不到自己啊，都是拍糠哎。所以慢慢我们就在调整了，调整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对自己的那份最初的那份真挚的心不能忘记，你不能到最后连自己都骗自己。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到六月中了，关于过去六月的记忆一定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就伴随着伊登配置的这首回忆的歌声，我们重游消逝的过去 Memory

不要说夜里无所事事，单回忆这件事呢，也就让你忙不完了。回忆过去，回忆某一段，当然绝对是有事啊。但我常说，关于回忆，我们要有非常鲜明的选择权。好的回忆跟坏的回忆该怎么选？甜美的回忆，悲伤的回忆，自己该如何做这个最好的选择？这应该是很清楚的。Lobo 带来的歌曲 I'd love you to want me

这社会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立场，当然他们的说法跟做法呢，彼此之间也就有非常大的差异了。如果你想给自己制造更多不愉快的回忆，那么就尽量的你去接近跟你意见不合、做法不一的这些人，的一起在一起碰撞，铁定有火花的，而且不太愉快。那么各执己见，或者捍卫自己的一些想法与观念，那当然呢，这个精彩度呢，那是不容置疑的。不过因为人都有情绪了，过于高举自己所信奉的、自己所坚持的，那会不会遗憾的事情发生？那当然是会的。所以人还是要理性一点，这个理性呢，也在于保护自己。我们在人群当中，我们跟很多人有不一样的想法、做法，当然也不同。所以时间跟空间有时就像润滑剂一样，它能够做一个区隔。谁说我们不能讲心里的话？但是你不能在跟你有很大差异性的人的面前去讲所谓真心话。那当然反过来说，我们说同温层了啊，同温层，在同温层里面取暖啊，当然也有若干的后遗症，不过总比这种刻意的这种言辞的挑衅会来得好。所以在网络的世界中，这些年也真的是相当的普遍了、所以大家也应当要慎重自己的发言，自己的po文还是要考虑到跟你想法观念不同的人他们的感受。来欣赏卡利拉斯带来的日本经典名曲《川流不息》。

说到变化，似乎是人生最稳定的节奏了。我们人与其害怕改变，不如拥抱它。每一次环境的动荡，都在考验你的弹性。每一次计划外的转折，都在逼你长出新的能力。不变让人安逸，变化催人成长。不要老是抱怨世事无常，我们要练习随遇而安。有时顺势而为不是妥协，而是智慧的表现。灵活调整不是放弃，是升级。当你学会在变化中站稳脚步，任何风浪都无法将你打倒。我们试着把变化当作教练，每一次震荡都在锻炼你的韧性。变动过后，你会发现自己又比从前更强了一点。但愿我们都在变化中求进步，在不安中找笃定。路越变越宽，人越变越强。

人生没有永远的直线，弯路与岔路也算常态吧。与其抗拒变化，不如顺势而为。每次突如其来的转向，都是生命在提醒你该调整脚步了。不变让人原地踏步，变化才能逼出人的潜力。我们要把未知当作老师，把动荡视为锻炼，学会在风雨中站稳，在混乱中找出节奏。当您不再害怕改变，反而主动适应，灵活调整，那么进步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让我们以不变的初心应万变的世事，在变化中求进步，在进步中更从容。

这是由喷射机小合唱团 The Jets 所演唱的 You Got It All。 是的，我们要从容啊，从从容容，经过每一次的变化之后，本来人生就是充满变化，我们也希望变化它是一个激励，也让我们脑袋、我们的思想观念还有我们的一些作为都能够 update， 能够升级。今年从1月1号来到6月中旬，五个半月的时间，您自己细思量一下，在您自己的生命中我们不要讲这个大世界，在您自己这个小小的世界中，有哪些变化是让你很惊讶的，就是刚出现的时候，你刚遇上的时候，你是非常的惊讶，惊讶带有害怕，然后向后退几步，有没有啊？有啊，一定有的。但很快的，我们就站稳脚步，我们也把心尽量的定下来，我们开始 thinking， 就开始思考这一关要如何过，而且我们脑袋很快的在 searching 啊，我们在搜寻我们过去走人生路的一些经验，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这些经验经过我们的分析整合之后，它变成了一个面对现阶段人生变化所产生的一些困境能够用到的一些正面的能量。也许就几天的时间自己就过关了，像这些都值得自己喝彩，为自己鼓掌。我们小小的进步能够累积成我们重要的生命的跃进，不是吗？好，夜深了，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带着非常轻松自在无忧无虑的心情待会儿进入梦乡。 Sandra 带来这个曲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在节目中的广告服务。现在时刻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今天法国跟美国多家媒体报道，法美两国因为法方上个月有一则社群媒体的贴文引起了彼此双方的不舒服，产生了一些争执。法国驻美大使勒什瓦里也在法国驻美大使勒什瓦里也任命案罕见迟迟没有获得美方目前的批准，也就是法国派大使到美国，美国有点不同意，双方外交的关系可以说是暗流汹涌。费加洛报在今天报道，自川普2024年底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法两国的外交关系不时出现了一些分歧，往往是在幕后进行解决，但这次川普政府选择了高调表达他的政府不满，而且迟迟没有同意勒什瓦里耶的任命案。勒什瓦里耶现在是法国外交部长巴霍的幕僚长，他原来应该在9月来美国赴任，而且要接的是现任大使罗良的工作。世界报在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也谈到，勒什瓦里耶原定9月20号就必须启程，行李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可能将会有所延期，甚至可能会遭到阻挡。证实路透社率先披露了这一个重要的消息。美国不满的原因是什么呢？法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今年在7月25号在联合国大会表决同意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的续任案时，在社区媒体发布贴文称，美国过去曾经是人权的灯塔，而现在不再是了。奥地利籍的图克经常公开批评川普政府的政策，例如打压多元、公平、包容、 DEI 的倡议、解散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USAID 等等。他也曾经呼吁调查美国移民相关执法机关的拘留条件，而图克也曾经批评以色列在加萨的战争行为。美、俄、以色列都反对他续任联合国的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费加洛报在今天也指出了，美国的不满升级罕见的拒不给予外交认可，这也是两国之间的第一次。各国政府通常会在互相非正式探寻之后再正式提出批准请求，因此蒙受拒绝具有了重大的意义。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在今天就提到，法国总统马克宏今年6月或许尽了欢迎川普到访的地主之谊，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案迟迟没有获得同意，显示两国美法之间的关系呢是暗流汹涌。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回复了有关勒什瓦里耶这个案件程序的有关的书面质询时，他表示说，美国对法方不负责任、有失尊重的言辞感到非常失望，我们正在视切回应他们的评论。 Political 在今天也指出了，这一场有关的争执凸显了美法关系的波动不平。马克宏和川普在镜头前表现的是非常友好的一种关系，但他们的世界观是截然不同，时常 会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或乌克兰和贸易等议题而有所争执。目前法国外交部不愿就勒什瓦里耶的这个案子程序停滞不前发表任何的评论，也没有做公开的抗议，但法方也没有收回对美国的批评。一位法国外交官也表示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立场，我们支持高级专员图克的续任，而在联合国表决时存在的旗舰不会波及双边在两边关系的强度或者在合作的相关能力。这是在美法之间呢所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质，可以说很重要啊，因为他们要派人，美国就说不行啊，我不满意这个人。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相关新闻。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新闻，寿险业持续推广外溢的保单。金管会在今天出面表示，寿险业上半年外溢保单新契约保费收入新台币就有488.8亿元，年成长152%，金额超过去年全年外溢保单新契约保费超过446亿，而主要跟外溢保单部分商品的保费比较高有密切的关联。而金管会今天也公布了寿险公司今年截至第二季在具有外溢效果保险的商品跟实物给付保险商品的销售情况，而这些外溢保单是把保障转换到健康促进的保险模式，包括保护通过运动、健康饮食、定期健康检查等相关的行为而达成保险公司所设定的健康目标，就可以获得额外的回馈，比方可以在保费上打个折扣，甚至在保方呢会给这个顾客呢有现金或者是点数来进行回馈。这是目前在台湾的一个有关保险的新规定。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在埃及有一位知名的女星因为涉嫌毒品而被判了死刑，也引起了在埃及的注意。来自于中央社记者施婉清的一个报道，埃及法院4号对近年规模最大的一个毒品案做出了一个判决。埃及在知名的一位女明星哈里发以及另外12名的被告都被判处死刑。此案不仅震撼整个埃及社会，也凸显埃及对毒品犯罪在零容忍上的严厉政策。埃及媒体《埃及独立报》5号做了相关的报道，警方在去年4月逮捕了埃及著名的明星哈里发萨拉卡斯法里，一共有28个人被捕，并且查获他们有超过750公斤毒品的原料，包括还有制毒的设备、大量的现金。他们涉嫌成立跨国犯罪集团，制造、运输、贩售有关的合成毒品。

0: 集团制造、运输、贩售有关的合成毒品。而根据报道，埃及开罗法院认定本案情节重大，4号依法判处哈里发13名被告全部死刑，另外也有多人被判了无期徒刑跟长期的监禁。不过依照埃及司法程序，一审死刑判决还要送交给国家最高宗教机构，也就是大穆福提，这英文呢他们把它翻成是 Grand Mufti， 他们会提出法律宗教的意见，而预见9月5号将会做出最后的裁决，然后被告可以寻求上诉程序，寻求救济。而此案目前呢并没有定验。现年32岁的哈里发并非埃及的一线女明星，但是因为陆续跟埃及的足球界的人跟多名演艺名人传出过绯闻，而且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她的形象呢也比较偏向时尚的名媛跟电视名人，她也是在埃及娱乐新闻版面的常客。哈里发在过去参与过电视节目的主持，他是以模特儿的身份活跃在娱乐性的节目跟商业活动，那么经常也出席服装表演啊、艺文公开场合，也在他的脸书累积超过有300万的人追踪他。他涉入了这个大型的毒品案，几乎也震惊了整个埃及社会。而此案也凸显了埃及持续在加强打击该国的毒品犯罪。埃及政府今年把毒品问题列为是该国的重大公安议题，警方扩大扫荡制毒贩毒，也包括了跨境走私的网络，尤其是针对近年快速增加的合成毒品市场而祭出了高压的执法。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节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午间新闻，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11。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0: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南征北战 NZBZ 这首高流量的歌曲，叫骄傲的少年。我们熬过的日夜全是底气，奔跑吧骄傲的少年。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2年一首非常热血充满力量的自我赋能的歌曲啊，王源，我可以自己点燃火炬。好，接下来安排一首专治咱们精神内卷的治愈系的歌曲啊，要告诉每一个在快节奏当中焦虑的朋友们，人生不必时刻紧绷，放慢脚步，那些狼狈和意外里其实藏着甜美的惊喜啊。这是来自周深去年的 EP 小深情当中的慢慢，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

张惠妹在去年最后一天发表的单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阿妹的真实经历。两三年前，她在巡演当中偶然听到一段旋律的 demo， 那么就记在心上。直到90岁的母亲突发失忆症，张惠妹第一次感受到了怕失去的恐惧，重新唤醒了这段旋律，用20天完成了两个版本，还有一版是阿密特的爆发力的版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阿妹温柔的版本啊。2005年的6月7号，陈奕迅推出 U87， 这是根据他最常用的话筒型号所命名的。这张专辑里有很多好歌，比如说《浮夸》《阿牛》《葡萄成熟时》等等。那接下来这是劝大家珍惜当下的《夕阳无限好》。

李荣浩的《恋人》收录在2024年的黑马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他偶然刷到音乐博主刘嘉欣的原创作品，被歌曲的内容和创作思路所打动，决定翻唱改编这首歌。当然，这并不是李荣浩第一次收录他人的创作。我记得第一首是2018年的《耳朵》，大家还记得吗？那顺便提一句呢，后来李荣浩还把刘嘉欣引荐给了杨丞琳啊。那么在杨丞琳2025年的专辑《有且》当中呢，就收录了几首刘嘉欣创作的歌。那接下来是《免疫体》。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这首歌曲呢，里面唱到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来自林俊杰和 MC Hot Dog 2009年合作的加油，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无论是很潮流的 EDM 还是80年代复古风的 disco， 快歌舞曲总是能够带来好心情，对不对啊？这是带着复古感觉的歌曲，新裤子2021年专辑《爱广播飞机》当中的《戏中人》。好了，接下来这段旋律呢很熟悉，但是粤语的版本你听过吗？这是去年第15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官方推广曲，粤语定制版，原曲是孟然2019年那首爆款的普通话的歌曲《少年》。那么这首由填词人三本木重新填写粤语词，周笔畅带来《少年》。

焦麦琪带来一首少年感十足的《你曾是少年》，原唱是 SHE 呀。高三的时候呢，他就和同学在毕业的时候一起合唱了这首歌，是陪伴自己青春的曲目，所以后来当他接到邀约的时候特别的惊喜啊。少年嗓匹配少年歌词，配一脸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一张经典的专辑《时光机》，给我到1989年、啊、这是当时台湾地区第一张破百万张销量的专辑，陈淑桦的《听你说》。当时滚石旗下最出色的音乐人为陈淑桦量身定做，李宗盛的《梦醒时分》给了她都会女性的定位，罗大佑激发出她文艺而且忧郁的别样气质，叫无言的表示。接下来我们将听到陈乐融和李正帆为他写出温情而且轻快的《爱情走过夏日街》。

0: 为了适配歌手2026的舞台，69岁的齐豫对他的成名曲《橄榄树》前后修改了15个版本，在保留歌曲原内核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表达。那么作为常青树，他气息依旧绵长通透，咬字清晰，相比年轻时唱的漂泊沧桑，在今年歌手舞台上面的橄榄树多了沉淀之后的安定和回望，空灵嗓音被网友评价为能净化灵魂，仙气飘满演播厅。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我是徐泽辰，今天我推荐我的书，长篇小说《王城如海》。王城如海写的是雾霾下的北京城，我们的生活十面埋伏，我们的内心同样十面埋伏。
7: 70后实力作家徐泽辰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龟导演于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亦深藏。短短4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辰，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8: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那今天呢，我们的轻阅读呢是在录制间完成。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名字叫《王城如海》，我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徐泽辰。你好，泽辰。
6: 哎，你好。
8: 今天也是啊，很特殊的一个日子。虽然天气预报在上周就说了今天要有雪，但早晨好像还没有意识到，直到中午我开车往电台走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前面大雪就像云雾一样，就直接就 扑面而来的感觉，很兴奋哈。
6: 不上班的时候，我每天会到楼上去写作。上楼的时候，我把窗帘一打开，看见外面正在下雪，大家都很兴奋，
8: 嗯，
6: 因为觉得北方，尤其北京这个地方，每年应该下很多的雪，但是今年的雪很少，而且量也很小。今天突然下那么大一点的雪，大家可能都很兴奋。我看朋友圈都刷爆了。
8: 嗯，没错，今天朋友圈的主角是这场，算是春雪吧。
6: 嗯。
8: 也是2017年北京的第一场雪，迎来了许泽辰和他的这本新书《王城如海》啊。我们的约定其实早在去年了，只不过姗姗来迟，所以尤为珍贵。我记得2012年你有一本书，短篇小说吧，叫《如果大雪封门》。
6: 如果大雪封门，对。
8: 这本书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创作的？
6: 其实单篇的小说是2012年写的，后来获了鲁迅文学奖。这本小说集以《如果大雪封门》为题目的小说集刚刚获了那个2016年最受欢迎的50本书，
8: 嗯，
6: 大众阅读那50本书。这本小说集是我写了20年了，20年每年都写短篇，从里面选了17个短篇，我自己相对比较满意的17个短篇，
8: 嗯，
6: 合成的一个集子，应该是我短篇集里面的一个精选本。
8: 而且这个集子的名字就叫
6: 《如果大雪封门》。写这个小说，其实小说里面的主人公期待一场大雪的人是一个南方人。你如果一个东北人，可能对大雪没有一个南方人那么关注。那么小说里面这样一个南方人，他如果生活在他的故乡，一辈子都见不到雪，所以他特别期待能够看到大雪封门的那样一个景观。就为了这个非常隐秘的愿望，他因为一个偶然的一个契机来到北京。虽然来到北京是谋生，完全是每天要为三餐劳碌的那样一种工作，但是内心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非常看起来理想主义的、让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么一个愿望，他甚至谁都没跟他说过。到这个冬天，他是一个养鸽子的人，鸽子越养越少，然后要为他叔叔辞退，要回老家的时候，他想，回老家之前有没有机会看一场大雪呢？恰恰在这个时候，一场大雪来了，所以他觉得特别特别的兴奋。在场大雪中，他一个人爬到屋顶上，然后看见整个的北京在大雪中跟平常看的完全不一样。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一下变成非常平面，这个平面的好处在于你看不到这个北京的一些混杂的、浑浊的，还有那种等级分化比较森严的那么一个有区别的城市，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大家都差不多，他的感觉所以就特别的舒服，而且很纯净。
9: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6: 北京的确是非常非常复杂，就像是一个微缩的一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职业全都有，最高大上的也有，最底层的也有，都聚集在北京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标本。五湖四海来的人，

0: 都聚集在北京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标本。五湖四海来的人，每个人携带自己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出身、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的确是非常非常复杂。然后刚来北京的时候，我觉得我能给这个城市总结出来一条一条的，但是这几年慢慢的深入北京的各个角落，深入北京的各种日常生活，我真发现你看的越多越清楚，越细致越不明白。这样的问题我越不过去了，我一直心心念念拿不起放不下的问题，我才会去写，所以说我就慢慢写成了现在这样的小说。
1: 2012年到现在2017年，这几年过去了，我们拿到的泽成的一本新书《王城如海》。在《王城如海》和《如果大雪封门》之间，我还要谈一本书《耶路撒冷》，那是徐泽成大概花了6年的时间写成的40多万的作品，是在2年前我们清阅读呢有幸采访到徐泽成，我们聊了聊。如果说《王城如海》让你看到了北京有一些苦不堪言的东西，那么《耶路撒冷》内部对你来说确实是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写成的长篇，这两本书之间，你说《王城如海》是一本小书哈，他们之间你觉得用很短的几句话来做一个差异性的比较是怎么样的？
0: 我说《王城如海》是一本小书，实际是主要是针对它的篇幅，它的篇幅只有10万字多一点，但是如果从含量、内容含量来说、复杂性来说，其实它不比40万字的《耶路撒冷》要小。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因为一个作家他写作肯定要有所区别，他希望一部作品跟上个作品区别开来。《耶路撒冷》是以故事推进的，以故事的方式推进，按照故事的逻辑走，人物性格的逻辑走。《王城如海》其实是依靠一种思辨的，一种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和思辨，这么一个路径来走。在《耶路撒冷》里，我写的比较铺张，就是用加法在写，每一个细节要求写的彻底，一个想法也要彻底的把它表达出来。在《王城如海》里面写的特别的节制，用的是减法，就是一个放一个收，所以很多人或者是喜欢《耶路撒冷》的人突然读《王城如海》觉得像另外一个作家写的，写的特别的节制，甚至有些地方比较跳跃，因为他要节制，他要含蓄，他要隐忍，所以有些地方我只说了6分、7分或者是8分，而在《耶路撒冷》里面很多的想法我可能说到9分，所以很多读者在读《王城如海》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太适应，其实是跟这个小说的特点以及我在写小说这时候的初衷有关系。
1: 正像泽成刚才说的，这两本小说的风格有点不同，那么这两本小说我都读了，读完之后还真是发现会让我有一种徐泽成写小说可以千变万化。好，说说名字吧，像《耶路撒冷》还有《跑步去中关村》，它都有地名，这样来起一个书的书名。那《王城如海》起这本书书名，我在你的后记也看到了啊，也是经历了一个思辨的过程。
0: 每个人写小说它的特点可能不太一样，我是必须有了题目以后才可以写下去。比如说我觉得《耶路撒冷》《如果大雪封门》《跑步穿过中关村》，所有这些小说都是先有题目才有故事然后才写下去。这个小说其实题材就是故事大概的内容，很多年前我就想写，但是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写，就是因为我缺少那么一个药引子，或者缺少一盏灯，这盏灯或者这个药引子其实就是这个题目。之前想叫大城市，因为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小城市，相对起来对应起来，后来觉得这个大城市实在是太土了，又想叫大都会。反正北京现在的确是一个大都会，国际大都会，但是我们平时一说大都会，大家更容易想到的是纽约，纽约被称为大都会，比如说大都会博物馆。而且美国有一个作家叫唐德里罗，写过一个小说题目就叫大都会，所以再用肯定是重复了，然后就一直很纠结。后来一搞出版的朋友，也就是十月文艺的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先生，他就给我发了苏东坡这句诗，

0: 唯有王成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前后前面摘两个字，后面摘两个字，变成王成如海。当时哎，我觉得这个题目我也没轻易表示赞同，我就在那儿想，我得看这个题目跟我要表达那个东西之间是否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关系。越看越觉得有意思，越看越觉得就像一个词一个题目，它好像一个建筑似的，它会慢慢产生自己的阴影，太阳照过来，如果角度特别好的时候，它的阴影会非常非常大，然后这个阴影就能把整个故事给覆盖掉。哎，当它覆盖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题目有意思了，然后就决定下来了。
1: 那么这个开头呢，也是这本书吸引我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反正一本好的小说的开始写得非常精彩，就能让你想一口气读下去。那这一段呢，我们就有请我的搭档一成呢为大家演绎。
2: 剃须刀走到喉结处，第二块玻璃的破碎声响起，于松坡手一抖，刀片尖进了皮肉，先是脖梗处薄薄的一鳞，然后才感到线一样细长的疼痛。十二月的冷风穿过洞开的推拉窗吹进来，他咳嗽一声，肥壮的血红虫子从脖子里钻出来，缓慢地爬过镜子。于松坡抽纸巾捂住了伤口，抹掉剃须泡沫，脑袋伸出空窗框往外看，一个人在花园旁边一蹦一跳地跑。等他看清对方的装束，那个男人已经消失在了雾霾里。能见度100米，天气预报这么说的，中度转重度污染。于松坡觉得气象部门的措辞太矜持，但凡有点科学精神，打眼儿就知道重度肯定是不够用的，能见度能超过50，他才跳几下我就看不见了。他对着窗外嗅了嗅，打了一连串的喷嚏，除了清新的氧气味找不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味道都有。一刻钟前他醒来，躺在床上打开手机，助理短信问 PM2.5 报表，预约的访谈照常吗？他回，当然，只能照常，来了不是一天两天，一报表就不干活，现在就可以考虑在家里养老了。他拉上百叶窗，雾大霾重，天冷，挡住一点算一点，然后去厨房看另一扇窗。那人是先砸碎的是厨房的那扇窗，卫生间的门和厨房都关着，听着声音闷闷的遥远。于松坡没当回事儿，他早把砸玻璃从现代的生活中剔除出去了。什么年代了，谁还会玩这种粗陋幼稚的把戏呢？他扬起下巴，让激烈剃须刀继续往下走，然后卫生间的玻璃碎了，他的手一抖。罗冬雨穿着睡袍走进厨房，于松坡正在比划窗户上剩下的玻璃和碎掉的那部分之间的大小，可以看作是奇迹，这扇窗玻璃只碎掉下面的一部分，上头还齐展展地留在那里，插口切割一般的整齐。罗冬雨打了一个哆嗦，把睡袍的下摆裹紧了，遮住露出来的一线光腿。他醒来是因为雨果咳嗽，这孩子对雾霾和冷空气都过敏，一有风吹草动就咳，咳嗽第一声罗冬雨就醒了，下意识地看窗户和空气净化器，窗户紧闭，空气净化器还在工作，但雨果还是空荡荡的咳，听不见痰音，只能是受了刺激。他听见厨房的门响，穿上睡袍就起来，果然是冷风和雾霾。
0: 我是徐泽辰，今天我推荐我的书长篇小说《王成如海》。王成如海写的是雾霾下的北京城，我们的生活十面埋伏，我们的内心同样十面埋伏。
2: 70后实力作家徐泽辰最新力作《王成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 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龟导演于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短短四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辰，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1: 好，那么我们来翻开这本书，看一看这本书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描写了什么样的角色啊。首先它的主角肯定是于松坡了。于松坡这本书当中，我觉得给我带来的最深的这个印象，就是他总是一种比较压抑的，甚至是有一种赎罪的感觉在里面。刻画这个人物没有你生活当中的代入感，还是你身旁会有几个人的一个综合的感觉在里面，或者有你自己在你内心当中最挣扎时候的一些小阴影？
0: 有原型，但是这个原型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离现在这个样子还是有点远。因为我老家有一个朋友，他的经历跟于松坡很像，当然只是部分像。
1: 嗯。
0: 然后为了设计一个人，我肯定不能全部把原型搬进来，而我个人有一个搞话剧的一个朋友，搞先锋话剧的，我们聊过很多次，他一直希望我给他写个话剧，写关于北京的话剧，但一直没写出来。因为要写，我还认真做了准备，他也送了很多书给我，我可能把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非常有名的话剧，尤其先锋话剧的剧本全看过了，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写出来。就慢慢的对这个先锋话剧的导演他的生活，
1: 嗯，
0: 肯定是有所了解。然后这些年经常会去国外，有一些国外的一些朋友，尤其是从国内出去的，
1: 嗯，
0: 侨居海外的一些朋友，他们的生活我也相对比较了解。所以这几行二五一凑，
1: 嗯，
0: 就慢慢这个人物形象就出来了。
1: 嗯，非常饱满，我还是觉得。而且除了他这个饱满的角色之外，还有几个，包括两位女性啊，齐好是他的夫人，
0: 对
1: 啊，罗冬雨是他们家的情同姐妹的家庭助理，
0: 非常好了，
1: 家庭助理。啊，说说齐好啊，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你描述他们的夫妻的关系，应该算是在和谐程度上可以打80分了吧？
0: 他们肯定是高级知识分子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和谐的那一种。
1: 对。
0: 因为在国外的时候有着共同的乡愁，而且于松坡他本身在精神上有另外一点问题，所以他对齐好其实非常非常在精神上非常依赖的，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肯定不会像现在很多的艺术圈那么混乱，
1: 嗯，
0: 肯定不会是这样。
1: 嗯，你认为他们之间这种状态其实才是应该比较合适的一段婚姻关系？
0: 我觉得夫妻俩如果关系非常非常稳定，肯定是有某一个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是特别在意的，就是在某一段时间内他肯定是相濡以沫。
1: 嗯，
0: 我说这个相濡以沫不仅仅是物质上，物质生活上，他肯定还是精神生活上的相濡以沫。因为共同的一个东西让两个人是不能分开的，
1: 除了孩子。
0: 对，
1: 嗯，
0: 除了孩子之外，
1: 之外
0: 肯定还有两个相互支撑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东西在。
1: 对，包括每次他发病的时候，齐豪都会叮嘱冬雨说给他听二胡的二泉映月啊。为什么会选二胡的二泉映月呢？
0: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二胡，我小的时候会拉，但是很多年不拉了，音都摸不准了。我在最难过的时候，或者我情绪最激烈的时候，希望自己平复下来，我会听几首曲子。
1: 嗯，
0: 比如说二泉映月，比如说江河水，比如说江河水，很多的音乐能够演奏江河水的一些乐器我基本上全听过。对，二胡是最好的。另外一个还是可能是因为是一个中国人，我对二胡可能跟小提琴之间我会选二胡。我觉得二胡那种就好像吃中餐跟西餐那个感觉，
1: 嗯，
0: 还是最贴心贴肺，在任何时候你不会烦不会腻。
1: 也就是说二胡这种乐器其实能够真正的在你的内心深处达到一种共鸣，这你在小说当中也体现了。你其中有一部分就写到了为什么他只能听二胡的二泉音乐，其他都不奏效， 只有这个才能在他最不正常的状态之下让他平静下来。
0: 俞松坡他父亲是拉二胡的，这个二胡在中国的民间，如果说你要到中国的乡下，但凡会乐器的一些小能人艺人，其实他做的最好一个是二胡，一个是笛子，
1: 嗯，
0: 这是最普遍的两种，他从小就能接触，所以这个二胡这种作为一种乐器，作为一种声音，作为一种音乐，他是从小就能进入他的血液里。其实他有一种所谓的治疗的作用，他不是从外界进去，而从内部开始治疗他。所以我就提到他父亲那个时候跟他一样，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去自责内疚或者去忏悔的时候，都要通过拉二胡来排解。
1: 嗯，我觉得这一段设置很妙，我蛮喜欢这段设置的，因为平常你会把你自内心的一种体会啊，包括说听音乐能够让自己的情绪会平静下来，然后运用到这种特殊的一种治疗方式上哈。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稍作休息，一起来用心聆听这一段二胡独奏二泉音乐。

0: 不见他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他的消息陪在耳边。他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The Voice from China。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我是徐泽辰，今天我推荐我的书。长篇小说《王城如海》，王城如海写的是雾霾下的北京城，我们的生活四面埋伏，我们的内心同样四面埋伏。
6: 70后实力作家徐泽辰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龟导演于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短短四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辰，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7: 说到齐浩嘛，齐浩刚好开会在大理开会，他们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之后，他赶紧赶回来啊。
5: 对，
7: 大理有一家客栈，菩萨的笑，因为我跟泽辰我们之间会有微信哈，所以我看到过他介绍这家店。我刚好在2015年的冬天去到大理，也住在洱海边，住在下关镇，不是下关的风吗？哈，
5: 下关的风大。
7: 对对，住在下关镇。我不知道菩萨的笑是在某一个位置，好像也是在那边吗？
5: 菩萨的笑是在一个村里面，叫龙龛村。
7: 龙龛村。
5: 龙龛村，对，龙龛那个它是环着那块野的洱海。
7: 哦。
5: 你在下关那个地方，直接在城市了。
7: 哦。
5: 在城里前面的水泥啊什么全给你修好了，
7: 对
5: 吧？
7: 对对。
5: 但是到那边，可能你更能看到正儿八经的洱海，
7: 原汁原味一些。
5: 原汁原味的洱海，而且在那个地方，在菩萨的笑旁边，大概走3-5分钟，就是赵薇和王菲的在洱海边的一个小别墅。
7: 哦，是他们自己的别墅啊。
5: 他可能是从当地人那边，我不知道，具体不是特别清楚。他可能从当地那边，或者租的，或者是买的，然后自己整个装修的，就在旁边。就那个地方的风光特别的好，而后面就是苍山，
7: 应该是面对洱海，背靠苍山。
5: 对，就是苍山和洱海之间，所以那个环境特别好。那一个村子，基本上全是各种的民宿饭店。
7: 朋友开的？
5: 我朋友开的，对。
7: 因为很多人都会在那儿开店啊，竞争力还是有的。
5: 就是它非常独特，你到那个地方一看，一进那个村你就能看到，因为它在村头，它跟其他的所有的店都不一样，从外面的装饰，就是整个装修的就不一样，它的理念也非常好，走的是相对比较高端的那种理念，所有的环境里面的布置，物质上的布置都非常精致，而且这两年开始有意识的把文化的东西引入进去，把艺术的东西引入进去，就是这个地方能真正让你身心停下来休息的地方。你打开窗户就是苍山，苍山19峰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前面是洱海，然后整个的环境也很好，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7: 你的朋友应该感到很幸福啊。不管怎么样，徐泽辰如果在他的文字当中说到过 菩萨的笑，那我相信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啊。我想我下次去的时候，我应该到这去感受一下啊。
5: 非常漂亮。
7: 说到大理，前段时间呢，我的很多朋友他们都在说，干脆我们逃离北京吧，我们去大理，我们去像大理这样的很空气非常好的地方哈。对你而言，你现在要离开北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北京的雾霾，会让你有很多的困惑，包括这本书当中提到的儿子啊，他就是雾霾一来他就会咳嗽，这种矛盾该怎么处理？
5: 我觉得真正要连根拔起，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勇气，光有胆量是不够的，因为生活是非常实在的。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可能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但是孩子的就学问题，太太的工作问题，包括你在另外一个地方能否非常安稳的生活下来，这些可能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可能说连根拔起的可能性的确不是特别的大。
7: 嗯，
5: 当然这也不能说我们就无视雾霾，每次见到雾霾我真的都很害怕，
7: 内心的恐惧，
5: 都恐惧。恐惧倒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7: 嗯，
5: 因为孩子嘛，我孩子是跟小说里面一样，就是一个5岁的男孩，他对雾霾过敏，只要雾霾一来就咳嗽，所以过年的时候，我就把老婆孩子送到大理，送到菩萨的笑，在那边过的年。
7: 可是雾霾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
5: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不能随时随地都躲到大理，可能的确也得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整个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雾霾这个问题真的不是说解决就解决的，它涉及到不仅仅是一个环境污染的问题，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7: 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不是在某些角度，你都希望这本书能够产生一点大家对雾霾、对环境治理的一种重视程度？
5: 在之前真没有，因为在写的过程中，因为我孩子一直在咳嗽，而且我写的过程中一直是雾霾，整个贯穿着雾霾的一个始终，所以不由自主的、自然而然的就把雾霾的戏份给加重了。当然，我肯定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些小说、这样的一些故事，咱们共同的能把雾霾给治理好。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个现实，就是治理雾霾的确需要时间。那么从个体的生活来讲，我只能说，让大家都知道雾霾这件事儿的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同时我们都在寻找办法。就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不是说这个事儿我推给你了，跟我都没关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跟雾霾有关系，就是或大或小的关系。同时我也想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出去看似躲雾霾，我这次开始的确是抱着躲雾霾的那么一个想法去的，但真的到大理以后，我觉得我对生活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那种非常缓慢的，那种空气极为纯净，纯净到就是开天辟地之初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创世之初的那么一种好天气，那种东西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其实已经久违了。看起来它好像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天气，如果你到了一个完全仅寓于你的生活环境的一个环境里，你的很多的想法都是会改变的。你过去在意的东西，过去念念不忘的一些东西，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会重新来估量它。那个小天平，那个
7: 发生变化，
5: 对，小砝码会不断的发生变化的。我会觉得那样的生活真是才可能是你想要的。那么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想要另外一种生活，你该需要做什么，哪些该放下，哪些该取舍，回头以后我们会重新算你那笔账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
7: 对，你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啊，就是你在选择王成如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想苏东坡当时写这句话，他其实是有那样一种意境，这种意境就是大隐如斯，他有点像陶渊明那句话，就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种味道，其实有时候是一种反差性的东西啊。

0: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耶路撒冷的作者徐泽辰。我觉得阅读和写作一样，都是认识自我的最佳的途径。希望通过阅读，我们都能越活越明白。
1: 每天60分钟轻阅读，邀你共享100分的美好时光。轻阅读，轻松走读，走进更辽阔的世界。
2: 书里面是说的他们在拍一个话剧啊，就《城市启示录》啊。徐泽辰呢也对话剧感兴趣，因为要写这个小说嘛，就跟一个导演会交往比较密切，话剧跟小说会有一些关联哈。
0: 我也是写完《王城入海》之后才发现话剧跟小说之间的区别是这么大。在看电影和看小说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希望一个在一个更加自然的、一个从容的这么一个过程里面，一个故事给讲完了。因为话剧本身它是一个演出的这样一个形式，现场感，现场感所有的东西它都要放大的。一个演员在电影里面可能像正常的时候说话一样说话，一个腔调说话，声音那个高度一样说话，但是如果到话剧上，他必须提高8度，就是在话剧舞台上喊着的一个人，你会觉得非常正常。但到日常生活在电影里面，如果他说话全是喊着，你觉得太刺耳，你扛不住，接受不了。也就是说，话剧里面要把很多东西给集中，更集中更夸张，把它放大，包括故事性，包括戏剧性，冲突偶然性。当时因为想写一个话剧，后来没写成，但是我把很多话剧的一些因素运用到小说里面，比如说看这个小说就会跟我过去的小说不太一样，觉得这个小说里面的冲突比较集中，特别具有戏剧性，有些地方包括偶然性，因为小说里面的确借用了很多的偶然性戏剧冲突，他要在短时间内把矛盾一下子给激发掉，这张就特别像话剧。他转场以后他必须迅速的把矛盾给激化，就不停的好像是不停的放焰火一样，你不能允许一场话剧你在他面前非常沉闷的一直演下去，他需要不停的绽放，不停的绽放爆炸。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我就发现他跟我写过去小说的区别就在这地方。过去我希望逻辑、说服力、铺垫，所有这些戏做足了，自然而然的出现某一个结果，就是那一个要一个非常漫长的助跑，然后一个人才能开始加速。但是在话剧或者说在这个小说里面，可能上台你就开始加速，助跑这个过程。
3: 70后实力作家徐泽辰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归导演余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短短4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辰，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2: 王城如海，这里面描述的人物的这种阶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说说罗东宇这个角色。其实我一直在想啊，在徐泽辰心目当中，那对一个美好女孩的这个描述，我想也就是像罗东宇这样的女孩子了。
0: 很多人觉得罗东宇是不是太正了，就是作为一个保姆是不是过于敬业了。我就反问一句，你难道不希望一个保姆敬业吗？有人说像特别像的英国的管家，就是绝对正确，然后严格，遵守一些清规戒律。在小说里面的确是，我忘了我当初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可能真是自然而然就写出了这样的一个女孩。
2: 是你骨子里面可能对一个女孩子认为这个女孩子具备的一些，包括诚实、包括淳朴、美好等等，可能就在你写的过程当中就无意中就流入笔端了吧。
0: 好像在小说里面我极少写出来那种特别的 在我们世俗意义上的恶的坏的那样的女人，我极少极少。
2: 对，这倒是。
0: 我还是希望一个美好的东西，一个美好的事物，还是让它尽量美好。而且我也觉得，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所有的男人都动荡不安，无论他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其实都动荡不安。
2: 包括他的弟弟。
0: 包括他的弟弟，对，就是充满了很多的可能性。
2: 嗯。
0: 而只有在女人这里面，你才觉得这个世界是笃定的，有她在。这个世界是不会倾斜的。
2: 我读出来了，所以我要问你为什么？
0: 我也说不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非常传统的腐朽的大男子主义的想法，但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一个美好的女人，她肯定是这个世界的定海神针。罗冬雨，其实她的分寸感把握得非常好，也许女人更能从情感上，国际局势这样的大道理，她未必能跟你讲得通。但是在家庭、在人际关系上、在情感处理上，他的确做的要比很多男的要好。
2: 分寸感这三个字真的是很准确的描述他。
0: 我也在想，写完了以后我也在想，如果说这个人突然要有什么小奸小滑，
2: 比方说你写到那儿为了保护弟弟，
0: 对，
2: 我甚至都觉得你是不是笔锋一转，就可能把他就直接推向深渊了，没想到你又把他给拽回来了。
0: 我觉得他里面有人性的一些非常非常正常的东西。其实在这里面，那余松坡肯定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
2: 他是个病人。
0: 对，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年轻人像他弟弟，就是热血冲头的那样一个心怀壮志这么一个年轻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太正常的。他已经整个精神上是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是我需要有一个正常的人，正常的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水平线，让他们知道标准在哪个地方。罗冬雨他之所以一开始答应跟他弟弟一块走，是因为如果他不走，他弟弟是不放心的。他把他弟弟弄走了以后，觉得哎，跟他弟弟没关系了，自己会来承担责任。
2: 你看啊，我认为一个美好的女人，刚才你说到了有分寸感，得体，识大体，
0: 对，
2: 而且还有牺牲精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在最后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罗冬雨在你笔下，他竟然具有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了。
0: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女性，我们自己的比如亲人，你会发现女性大部分是这样偏执的，刚愎自用的那种人大部分是男人。
2: 为什么很多女孩子喜欢读徐泽辰的小说，就是因为她们从她的小说当中能感受到原来女人如此美好。
0: 是我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你会发现在你随着人生的阅历，你会看到一个过去偏执的任性的一个女孩子也是越活越正大，越活越宽容，越活越宽阔，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的一些地母的形象。我们的小说里面有很多的类似，就像那个《百年孤独》里面的那个祖母、老祖母乌苏娜那么一个形象，其实在很多的小说里你看祖母和老祖母、外祖母这样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一家里面，他就是这家里面的一个
2: 定海神针。
0: 定海神针，对，
2: 这个词很标准又很确切。
1: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2: 在我读徐泽辰这本《王城与海》的时候，我了解到他这本小说是用笔来写的，因为呢，平常出差或者在路上呢，如果有空余时间，拿起笔来写更容易操作一些，是这样吗？
0: 这本书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短的，其实我在写这个小说之前，很多的小说都是手写，就是短的，不是特别长的，都是手写。小文章也都是手写，保存了很多的手稿。但是这是我手写里面，除了我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家可能都没看过，只在杂志上发，从来没出过的一个长篇小说。我24岁那一年写的，18万字，纯手写，这是我第二个手写的规模最大的一个稿子。我个人非常享受的，手写的过程。可能是因为喜欢书法的原因。
2: 平常练书法吗？
0: 我字写的还不错。
2: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很多人有习惯就是要写一篇小楷啊，或怎么样才去睡觉。
0: 我是有的时候中午在单位，特别困的时候，我会写一会儿，就是用小毛笔写一点小楷。但如果是写书法作品，我可能会换一个时间，比如说那个你看那个封面上的"王城如海"四个字，就是我写的，
2: 很帅气。当我把《王城与海》的后记读完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深切的体会。如果 这本小说是龙身的话，那么这本后记就是龙的眼睛，有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在今天轻阅读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有请徐泽辰为我们选读后记中的一个小片段。
0: 这是我几个长篇小说中最短的一个，篇幅符合我的预期，我没想把它写长。尤其在40余万字的《耶路撒冷》之后，我想用一个短小的长篇缓冲一下，喘口气，也想换一种写法，看看自己对十来万字的长篇小说的把控能力。《耶路撒冷》用的是加法，这个小说我想尝试做减法。《耶路撒冷》是放，这小说要收。耶路撒冷是悠远的长调，王城如海当时极管繁弦的断章，两者相近处，一是结构上要尽量有匠心，形式上要有层次感，二是小说中处理的绝对时间都没有超过一周。小说写完了，除去一直都在进行的边边角角的细部的修改，主体工程大约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写作过程中觉得就小说有满肚子话要说，写完了放一放，那些话竟然给放没了，也好，表明都过去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说到恰好是情真意切，说多了就是自恋，招人烦。凭什么你遇到点事儿就巴拉巴拉磨叨个没完？所以打住。王城如海已经结束，儿子的咳嗽早已痊愈，而祖父已在天上，只有他老人家再也不会回来了。
2: 王城如海读完了，今天周薇跟泽辰呢也聊了很多关于文学、关于生活的话题，非常感谢徐泽辰，我也期待你接下来新的作品。
0: 谢谢你，也谢谢我们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再见。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1:56，中国广播网 WGBB M12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2点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
1: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2点整。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的天气。纽约在今天呢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今天呢大概温度呢是68到84度。在明天将是一个有雨有阴天，有雨晴时多云偶阵雨，平均温度在67到81度，今天是在84度，明天会略跌一点，高温在81度，低温跟今天差不多。在星期六晴时多云偶阵雨，有一半一半，会晴天一半下雨，是64到82度。在星期天也是一个晴时多云偶阵雨的天气，比较晴朗的多一点了，84度到66度，是星期天。星期一有雷阵雨，是平均70%会下雨啊，是阴天有雨，是85度到68度。周二跟周一的天气差不多，66到83度。星期三也是会雷阵雨，星期四也会雷阵雨，星期五才会转晴。所以特别告诉大家，在周五可能会有雷阵雨，今天呢是晴时多云，但是周五有雷阵雨，67到49度，周六有雷阵雨，64到83度，星期天是晴时多云，66到22度，到星期一又有雷阵雨，68到70度，下周二也是有雷阵雨，66到82度。这是在天气方面的概况，最近啊都可能雷阵雨的天气，所以提醒大家出门呢带把伞，不要淋湿了。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这一节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在今天开罗的相关新闻报道。埃及法院4号对近年规模最大的一项毒品案作出了判决，把埃及知名的一位电影明星哈里发跟另外12位的被告全部判处死刑。此案不仅震撼了埃及的社会，也凸显了埃及对于毒品犯罪是零容忍的严厉政策。在今天埃及媒体埃及独立报在今天5号的报道，埃及警方去年4月逮捕了在埃及的知名的女影星哈里发 Sara Kafali， 她一共这个集团有28个人，查获超过了750公斤的毒品原料，同时包括了制毒的设备，大量的现金，他们涉嫌成立跨国犯罪集团，制造、运输、贩售合成毒品。而根据报道，埃及开罗法院认定本案的情节过于重大，4号依法判处哈里发等13名被告都是死刑，另外有多人被判无期徒刑、长期监禁。不过依照埃及的司法程序，一审死刑判决需要先送交国家最高宗教机构，也就是大穆夫提，提出法律上的宗教意见，而预计会在9月5号作出裁决，而其后被告可以循上诉的程序寻求有关的救济。此案并还没有定验啊，尚未定验。现年32岁的哈里发并非埃及的一线女明星，但因为 陆续跟埃及足球界的人士跟多名演艺名人传出绯闻，有很高的知名度，形象偏向于时尚名媛跟电视名人，他也是娱乐新闻版面的一位常客。哈里发曾经是参与过电视节目的主持，也以模特儿的身份活跃在娱乐性跟商业性的活动当中，经常出席时尚跟艺文公开的场合，在 IG 跟脸书累积有超过300万名追踪者。他涉入了埃及的大型毒品案，震撼整个埃及社会，此案也凸显了埃及持续加强打击在毒品上的犯罪。埃及政府近年把毒品问题列为重大公安的议题，警方扩大扫荡制毒、贩毒以及跨境走私网络，尤其针对近来快速增加的合成毒品市场，祭出了高压执法。依照埃及的法律，如果涉及大规模的贩毒、组织犯罪或情节特别重大，法院可以判处死刑。法院每年平均会做出数百件的死刑判决，但并非所有案件都会执行。埃及是全球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这也是在中东跟北非地区执行死刑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国家。在埃及，死刑适用范围涵盖了谋杀、恐怖主义、部分重大毒品的犯罪。而根据在国际特赦组织2026年全球死刑报告，埃及在去年的死刑判决就有492件，已知的执行23件死刑，而基本上包括的都是重大的毒品案。在今天来自日本东京的消息，日本广岛市在今天迎来了美国投下原子弹81周年的原爆日，和平纪念公园在今天上午举行，原爆死难者卫林市及和平祈念市，原爆受害者以及他们的遗嘱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共同悼念这一天的罹难者，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推动裁减核武，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报道以及今年典礼共有来自121个国家跟地区，也包括了欧盟以及在代表 EU 的相关代表团共同出席，创下在历年的新高。而其中包括了美国、英国等拥有核武的国家，也包括了乌克兰、伊朗等当前冲突当事的国家代表，也包括了俄罗斯跟中国没有派出人出席。上午在8:15配合了1945年原子弹投下在广岛的时刻，全体与会者默哀1分钟，追悼原爆的罹难者。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在和平

核子扩散条约的审议会议，也没有通过提出核裁军方向的成果文件。中景对此表示，原因就在于各国领导人都把责任推给别的国家，并合理化自身的行为，导致了裁减核武进程的停滞。他警告，如果轻视核武器所带来的非人道的后果，而默许使用武力，就有可能会造成第三个广岛或长崎的悲剧。他呼吁各国领导人亲自造访广岛跟长崎，倾听原爆受害者对和平的心声，并且强调必须要立刻采取行动，不能让废除核武的理想永远停留在一个理想。松井也要求了日本政府今年11月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检讨会议，尽早正式加入成为缔约国，同时也呼吁加强对包括海外原爆受害者在内的所有原爆受害者的援助。首次以首相身份出席广岛和平纪念典礼的高市早苗在致辞的时候，他表示了日本将以受害者的这个身份来讨论，希望能够坚守非核三原则。日本作为世界上是目前唯一遭受到战争原子弹被轰炸的国家，肩负着推动实现没有核武世界的这一项使念。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通过书面讯息特别强调，原爆纪念日不仅仅是追悼罹难者的一个日子，更是全人类如何反思的一个时刻。他呼吁国际在选择对话而不是分裂，选择合作而不是独立，选择共同安全而不是毫无意义的竞争。在今天来自台北的消息，来自香港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今年2月被判重刑20年。香港财政司司长李茂波最近指示审查终止调查壹传媒，壹传媒已经被勒令清算，上市地位也已经被取消，而此案已经没有继续作为调查的必要。香港政府新闻网今天报道，陈茂波注意到壹传媒在21年12月15号被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颁令了清算，而有关的清算正在进行。香港联合交易所在23年1月12号取消了壹传媒的上市地位，而壹传媒某些高层人员在去年12月15号和今年2月9号被原讼法庭裁定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成立，并判处了监禁。此外，壹传媒旗下三家子公司在上诉刑事案件当中被原讼法庭裁定罪名成立并判处刑罚，并且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根据在香港的国安法和公司清算跟杂项条文条例3月24号命令他自公司的登记册中剔除之后就已经解散。据了解，在香港的报道，苹果日报2021年6月24号停刊后一个月，陈茂波根据公司条例委任资深会计师陈景荣作为审查员，调查了壹传媒有限公司，也包括该公司高级人员是否有诈欺的行为。他的任期在7月27号届满，5年内至少9度延期。去年在12月15号，法官裁定了黎智英跟三家公司的罪名成立。黎智英在今年2月9号被重判20年，而前壹传媒行政总监张建宏是6年9个月，而苹果日报英文版

0: 执行总编辑冯伟光是十年，总编辑罗伟光是十年，前社论主笔杨其清是七年三个月。另外他们的执行总编辑林文宗也判了十年，前苹果日报的副社长陈佩敏也在香港被判七年。在今天，来自在台北的一项报道，立法院今天针对在台湾115年度总预算继续进行朝野协商，不过在台湾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因为委员全数的出缺而由主秘刘俊瑜列席，这引起了民众党团总召集人陈清龙的质疑。行政院在晚间说 NCC 委员全数出缺，行政院长卓荣泰无法依法指定代理主委，因此现阶段由主秘而代为处理相关的业务。对于 NCC 没有代理主委一事，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复记者提问时也指出，目前 NCC 委员全数的出缺，所以卓荣泰无法依法指定代理主委。目前在台湾的 NCC 现阶段是由主秘代为处理相关的业务。在今天来自台北的另外一则新闻，我们看到的是在台湾寿险业持续推广外溢保单，金管会今天表示，寿险业在上半年外溢保单新契约保费收入在新台币488.8亿元，年成长包括等于是152%，而152%这笔金额超过了在去年全年外溢保单新契单保费的446亿，主要是跟外溢保单部分跟商品保费比较高而产生了关联。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在陆续裁定的一个相关的案件，是一个宗教团体，这个宗教团体包括了经过院方召开羁押庭的审理之后，中检侦办陈玉芳等人涉嫌榨取了疫苗以及进行采购拿了报酬，也侵占了公司的款项，而经过在台湾检方指挥单位的调查，分别执行了搜索，并且请他们到案说明。全案经过检方侦办之后，而认定所有共犯一共有17人，分别以涉嫌诈欺、业务侵占，也行使了所谓的业务登载不实，而所有的人呢，一共被判11.1572亿元，可以说是没收了。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作者是 Roger Bregman。 他的这本书原来的英文书名是 Moral Ambition， 中文书名则是抱负。不过在书里面很多时候将 Moral Ambition 翻译成为道德雄心，所以这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道德雄心。为什么道德雄心非常的重要？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具备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念，而这种道德观念如果能够透过 ambition 野心雄心发扬出来，那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就是 Bregman 他在这本书里主要探讨的。而他探讨的方式就表现在书的副标题上面， Stop wasting your talent and start making a difference， 那就是不要再浪费你自己的天赋了。所以他在书里面一再的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无足轻重，其实你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你可以制造出很不同的一个世界，你对这个世界是有责任的。你如何善用自己的天赋来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尤其是在道德上变得更好。这本书的第一章开头就引用了 Alan Reiner 他的一句话，他说人们可能用尽一生的时间攀登成功的阶梯，但当他们到达顶点的时候，却发现梯子靠在错误的墙上。所以 Bregman 他是直接这样讲，在我们浪费时间的时候，其中最大的浪费就是天赋。世界上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原本可以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他们却没有去做。为什么？首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没有机会。毕竟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每天只能够靠着不到7美元勉强过活，他们之中有多少个生不逢时的爱因斯坦？不过 Bregman 他要特别强调，在这里谈论的是那些手上握有各种机会的人，这些人拥有能力去塑造自己的职涯，尽管你从他们全然平凡无奇的履历当中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他们拥有傲世的天赋，但却受困于令人麻木、毫无意义或者是纯粹有害的工作当中。有一种对峙这种浪费的良方，那就是 moral ambition， 道德雄心。道德雄心是一种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美好得多的意志，把你的挚爱奉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不管这挑战是气候变迁、贪腐、严重不平等，还是下一场大流行病，那是一种想有所作为和创造真正有意义成就的渴望。 Moral ambition 这种道德雄心始于一个简单的认识，人生就只有一次，你在这个世界上剩余的时间是你最宝贵的资产，你没办法替自己买来更多的时间，你花费的每一个小时都会一去不复返。一个全职的职涯大概从头到尾要花掉你8万个小时，或者是1万个工作日，或者是2000个工作周，那要如何度过这些时间，这就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道德决定之一。那么你想要在履历上写些什么呢？你想要一份虽然平淡但值得尊重的清单吗？还是你会把标准定得更高一些？有 moral ambition 道德雄心的人，他不追随众人，而相信一种更深刻的自由，那是一种拒绝传统成功标准，坚持走在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因为你知道这是你只能够经历一回的旅程。想在当今世界做一些善事的人，不必走多远的路去寻找机会。全球疫情的余波尚未平息，我们正目睹多年来首次急骤增加的饥荒。与此同时，专制政体正在抬头，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数首次突破了1亿人。随着气温一再创下新高，气候科学家强调我们需要进行和平时期最大规模最根本的社会变革。这都是举例啊，看到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时代正在呼唤着我们的道德雄心。而听到这里，或许你心里面会想，哎呀，做这些好事当然很好啊，但我就是有一份全职工作，我有2个孩子，我还有一大笔房贷，我很乐意好好的分类回收垃圾，
偶尔吃吃豆腐来做环保，但根本变革 No thanks， 这不是我的事，不是我做得到的。如果你心里面就想起了这样的声音，所以呢这本书可能就不适合你。 Bragman 他就特别讲，我的意思是，等你养了一只拉布拉多犬，入手一套起士刀组或者是一台机器人割草机，通常就再也回不去了。但如果听到这些话让你恼火，应该会吧，那就请你证明我错了。我知道凡事都有例外，而我想在这本书里告诉大家，你也可以成为那个例外。谈到 moral ambition， 任何时候开始努力都不嫌晚。然后从一个简单的模型开始，看你可以善用自己的才能做什么吧。不管你的挚爱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是你正在寻找改变，在我看来，你面前基本上就是这四个选项。第一类工作不怎么有抱负，不怎么有理想主义，有些工作就是无法增添多少价值。这些工作做的是去写一些没有人看的报告，或者是去管理不需要管理的同事。最近的研究显示，大约有 8% 的员工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另外有 17% 的人承认他们怀疑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对社会有贡献。已经去世的人类学家 David Graeber， 他用一个高度专业的术语称呼这一类职务，那就是狗屁工作。好吧，这是讽刺的讲的，叫做高度专业术语。这里所说的是哪一些工作呢？我们至少知道有哪些工作不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到处都能够看到那个重要工作者的名单，从内部清洁人员到街道清扫工，从教师到消防员，以及从公车司机到有执照的护士，这些人让世界保持运转，他们不需要听什么关于道德雄心的说教。但也有一类所谓没有那么有用的工作，在他们罢工的时候世界相安无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之中有许多拥有令人羡慕的资历跟薪资，于是就让人想起有一位 FB 的员工他说过的话。他说，我们这一代最聪明的脑袋正忙着思考如何让大家点击广告。这还不是最糟的，有些工作就是完全有害，甚至落入所谓罪恶产业的范畴。在这方面，我们发现有协助富人逃税的会计师，有推销成瘾药物的行销人员，有兜售可疑金融产品的经纪人，还有为赌博业或者是为大型烟草公司工作的人。这些工作通常会披上一层公关外衣，但注意不要弄错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那些靠着对社会上其他人造成实质伤害来赚钱的人。除非被逼问的无处可逃，这类员工很多人都不会承认自己从事着毫无意义或者是有害的工作。这不是在闲聊当中会谈论的话题，这也许正是这类工作薪资如此优厚的原因。你不得不承认你做这种工作，所以你想要额外的补偿。事实上，特定行业的薪酬水准和我们认知这个行业的道德或不道德程度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关性。对不怎么有抱负而且不怎么理想主义类别当中的某些人来说，也有一个借口要实现经济独立、财富自由。无数的自助书籍教人如何用最少的努力来致富，这样你就可以尽快脱身，然后放松享受你的人生。现在许多二三十岁的人梦想着累积被动收入，来自房地产、股票或者是加密货币的收益，这样他们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提前退休，存点钱做一些投资，本身当然没有错。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想法总是让作者 Roger Bragman 觉得有点可悲。这意味着你正在追求的自由是不必再付出任何努力，这种梦想的目标是从办公室奴隶变成拥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人，让你可以把所有烦人的工作都委派给别人，不再需要为社会做出贡献。关键的地方是真的可以放弃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 moral ambition 吗？
再下来还有第二类的工作，那是雄心勃勃但不怎么理想主义。这被浪费的人才是有雄心但不怎么怀抱理想的人。换句话说，这些人想要爬到顶峰，但采用的是没有灵魂的成功指标，例如漂亮的头衔、丰厚的薪水、角落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红利。以世界最知名几所大学的毕业生为例，大约 45% 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会进入金融或顾问业。几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荷兰有 40% 的高成就者渴望在 McKinsey 或者是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等大型的顾问公司就职。我们谈的是人才的巨大浪费，为什么想要进入金融顾问业去就职？这是一种人才的巨大浪费呢？这浪费显示在哪些方面？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告诉大家。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书名是 Moral Ambition 抱负，而它的副标题则是 Stop Wasting Your Talent and Start Making a Difference， 善用天赋成为举足轻重的自己。这里重点是 Moral， 也就是道德。这位作者Roger Blackman， 他是历史学家、作者、记者，他被赞誉为欧洲最著名的年轻思想家之一。他思考的是社会道德，他要讨论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多少人浪费了他的天赋，因为没有抱负，也就是没有那样一种改变世界而且真的可以改变世界的这道德雄心。在书里面， Blackman 引用了经济学家 BenjaminRockwood 他的说法，他观察到身边许多同学进入的领域对社会没有明显的附加价值。 Rockwood 和两位同事在2017年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指出许多他的老同学如今变成了社会的负担。举例来说，一名公司的法务每年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大约是3万美金，一名商业银行家造成的损失超过10万美金，这些都是很可观的钱。但如果你问 Rockwood， 他会强调背后的机会成本还要更高得多。把这里的经济学术语翻译成为白话，就是试想一下，如果这些聪明的人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做一些有用的事，我们的世界会变得多么美好。又以顾问为例，大多数顾问确实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一点很关键，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应有的水准。他们帮助组织制定更好的工作流程或更清晰的人力资源政策，或者为一家又一家的公司提供遵循新法规的建议。这些工作成果还可以，没有伤害任何人，但请想想看，这些才华洋溢的人最多也只是帮助其他人提高一点生产力，他们负责确保事情运作得更顺畅，却很少带头推动什么。他们不创办新组织，不构思新发明，通常也不关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迫切挑战。选择这条职业道路，你就得到了很不错的薪水。如果你所从事的领域你能够变成了顶尖人物，那你就可以负担得起常常去滑雪，或者是购买你一直梦想的海滨别墅。但关键重点，这真的是你对人生的全部期望吗？当然不止如此吧。根据《金融时报》几年前的报道，许多年轻的顾问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价值，而且缺乏个人成长、社群归属还有人生目标。即使是在医生，我们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专业人士当中，你也可以听到类似的挫折感。我们最顶尖的医生现在能够做越来越多的事来帮助越来越少的病患，我们拥有出色的心脏科医生，他们不需要再进行侵入性的开胸心脏手术，而是能够透过微创手术，透过心导管来更换受损的心脏瓣膜，太棒了，对吧？但在实务上，像这样的高成本手术，往往在拥有周全保险的80多岁富裕患者身上进行，目的是帮他们再多延长几年寿命。此外，国际研究显示，高达1/3的医疗干预被证明是不必要或者甚至有害的。至于创业家，情况也没有多大的不同。 Blackman 就讲到了，我最近浏览成功新创企业的名单，发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创举，例如一家致力于开发培养肉的公司，一家努力打造太阳能汽车的企业，和一家正在开发可预防病毒的鼻喷雾剂的组织，都是很有前途的东西。但更常见的是，我们获得了好多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最佳青年创业家的类别，我在其中发现了会员制电动牙刷的刷头购买服务，或者是什么新的投资应用程式，或者有一家即将开张的线上大型时尚唱货中心，要不然就是一款外送应用程式，个人化的
维生素服务，或者是内江在我收听所有 podcast 节目里打广告的床垫新创公司。我对床垫没有任何的意见，而且说实话，每隔一个月就能够在信箱里面收到一个新牙刷头，听起来蛮方便的。但你不禁要问，如果这些公司的创办人接受的是其他挑战，比如说全世界每年仍然有540万名婴儿跟儿童死于我们可以轻易预防的疾病，想想看他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成就。还有第三类工作， Bregman 也就帮我们这样描述，他们怀抱着理想主义，但抱负不大。这种组合在 Z 世代，也就是1996年以后出生的人当中很常见。一连串的调查显示，今天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是历来最进步的时代，这真是一个大好消息。大多数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更理想主义，并且关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重大挑战，不管是气候变迁，还是种族主义、性骚扰或不平等。但似乎少了一点什么，你可以从年轻人对职涯的看法发现这一点。他没有兴趣加入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许多人都想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而且最好是 part time 而不是全职工作。有的时候抱负 ambition 好像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和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许多人更注重他们从事的工作类型，而不是工作产生的影响，因而他们认为只要感觉良好就好，也就是小确幸。会听到小即是美，或者是放眼全球立足本地，仿佛获得比较小的成就是一种美德。在某些圈子里，你会认为至高的善就是不要造成任何的影响，那么美好人生变成主要是根据你不做什么事来定义。不搭飞机，不吃肉，不生小孩，不管你做什么，绝对不要使用塑胶吸管，减少减少减少，瞄准的目标是尽可能减少环境足迹，拥有小菜园和小房子。最理想的情境是什么？你对地球的影响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你像是不存在一样，让你所有最小的行为都符合你最大的价值观，这是个好主意。但美好的人生应该不只是不做哪些事吧。人会希望在临终时回顾一生，发现自己的所有的成就，那就是你没有造成伤害吗？这样你会觉得你的一生是有意义的吗？所以接下来当然也就要提到第四类工作，这是这本书特别要标举的，那就是理想主义而且充满抱负。他特别介绍他个人心目当中的英雄，那是作家兼行动家 Thomas Clarkson。 1785年24岁的大学生 Clarkson， 他决定参加剑桥大学的拉丁文论文比赛，参赛者必须回答一个简短的问题，那是强迫他人为奴是可以的吗？在当时赢得拉丁文论文比赛是在大学里出名的途径。 Clarkson 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没有其他的动机，和大学里的其他年轻人在这种时候的想法没有两样，只是希望崭露头角或者取得文学上的荣耀。不过有个小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当时 Clarkson 他对奴隶制度根本一无所知，学生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把他们的想法呈现在纸上，虽然大多数人都在截止日期迫近时才被压力所逼，但 Clarkson 不一样，他立即展开了研究。这位认真的学生热爱知识上的挑战，认为自己会很开心享受整个研究过程，但所挖掘出的事实让他大感震撼。他说，白天我忐忑不安，晚上我难以入眠，有时候我因为悲伤而整夜无法合眼。 Clarkson 在他的床边放了一根蜡烛，以防半夜他突然冒出什么样的想法，因为他相信在如此伟大的事业当中，任何一刻的论据都不应该丢失。经过了几周的努力，他的论文完成了。 Clarkson 以铿锵有力的文笔总结说，奴隶制度
违背理性、正义、自然、法律和政府的原则，以及上帝的启示之神。他得到了第一名。 Clarkson 受邀在剑桥大学宏伟的评议会大楼发表他的获奖论文。他站在那里，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有着火红的头发，明亮的眼睛，一切迹象都显示 Clarkson 他的职涯前途无可限量。但是在返回伦敦的途中，论文的主题盘旋在他的脑海。这时候 Clarkson 他下马行走，心绪不定，他试图说服自己一定搞错了什么，那些可怕的事实不可能是真的。但他思考的越久，就越深刻意识到那真相的重量。当威斯梅尔那小村出现在眼前，他停了下来，闷闷不乐坐在路边。他后来就写着，这时候我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论文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现在该是时候有人来终结这些灾难了。如果要说奴隶贸易的终结开始在什么时候，那就是1785年夏天，这里在 Waysmill 小村外的路边，因为这位 Clarkson 他后来就有了这一份 Moral Ambition。 他用他的天分致力于停止、终止奴隶买卖，因而改变了这个世界。所以这就是 Roger Blackman 他告诉我们，他鼓励我们应该要了解这第四类工作，并且尽可能的让自己加入在这样的工作行业里，作为你的抱负。这本书中文书名就叫做抱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有关牙齿。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要身体健康，我们就要吃东西。但是牙齿不好，对我们的吃东西的第一关，我们的牙齿不能够充分的咀嚼，不能够把食物咬得很细，那么我们对营养的吸收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都要懂得爱护自己的牙齿，要保持牙齿的健康。虽然说现在牙齿不好你可以装假牙，但是毕竟它有它的不方便，所以现在牙医呢会建议大家想尽办法让我们保持有健康的牙齿。在植牙、牙齿矫正等医疗本业表现杰出的台湾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陈世月，他可以说是一个少见的护牙楷模。今天我就要跟您谈一谈，介绍他所希望大家能够呢特别能够维持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很简单，只有四个，而让我们懂得呢怎么样护出一口好牙，保护你的牙齿，让你的牙齿健康，永远可以为你自己所用，让你吃有营养的东西，让你的消化系统维持了你身体的永远的健康。他一直说在他职业的40年当中，看过的超过有上万口的牙齿，而他仍然保有一口完整的自然牙。他说人有自然牙，他说是要归功他自己的母亲，而这个母亲给予他的这个家庭教育，告诉他我有记忆就已经知道要饭后洁牙，而这个洁牙的习惯让他把他的牙齿好好的保护了50-60年。所以听众朋友，我今天介绍了这篇文章，也希望你记住，就算是晚了，记住吃完了东西赶快去清洁你的牙齿，对你的这一辈子都有重大的影响啊！不要觉得说哎呀，那现在我的牙齿已经不太好了，会不会太晚？不会的，不管怎么样，让你的牙齿不会继续的蛀牙，让你的牙齿维持的健康，只要你随时随地在我今天的这个介绍当中注意这几个重要的原则，那么你就能够保护你的牙齿，维持你吃东西的营养的健康，不会因此而受影响。作为一个资深的牙医，陈世月医生有照护牙齿的几个重要的原则，他提出来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要饭后要赶快去整洁你的牙齿，也就是吃过饭之后呢要用牙线牙刷去刷牙，把你吃的东西呢要剔掉。第二个呢就是要定期的去洗牙，因为洗牙之后可以预防牙周病。那么第三呢是使用含有氟量至少是1000个ppm 的牙膏，也就是说你的牙膏含氟量是不是够呢？因为够的含氟量要有1000个ppm， 去买牙膏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有1000 ppm，这样的牙膏才能够防蛀牙，所以牙膏要慎选啊，不是随便。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喜欢太重的那么这个刷牙，如果牙膏不够这个 ppm 的话，对你的保护牙齿是没有作用的。 那么再其次呢，就是记住不要吃太硬的东西，不要吃坚果啦、虾贝啊，不要去啃硬的东西啊，硬碰硬会造成你牙齿的崩裂。那么职业到现在已经有40年的这个陈世月医生呢，他也告诉大家，这个牙齿的东西呢，他说你自己一定要自我严格的要求，别人帮不上你的忙，只有你自己对自己有这样的坚持跟要求，你才能够把自己的牙齿呢保护好。他在职业的过程当中，他也表示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常因为自己的职业带来了一些疾病，比方说他自己就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因为他是一个牙医，结果长时间的因为这个他要低着头啊，要给牙齿看病啊，结果造成了他的腰椎颈椎都会很不舒服，会有压迫感，也造成了他手背的酸麻，因为你知道嘛，哈，牙医他要靠他的这个手来给这个病人看病。所以他说呢，因为他作为一个牙医工作的形态，他经常要低头要久坐，脊椎组织呢就会造成问题，所以呢他常常呢会因此而导致了他的脊椎的疼痛，他的腰椎也会因为的压迫而使得他在久坐过后呢更糟糕。所以他成为呢，他说我是个牙医，我要坐着看病啊，那么我经常就会因为我的久坐造成了我有腰椎的疼痛。不过呢，因为他是牙医，所以他说呢，因为牙医的关系，所以他对自己的牙齿很看重，所以他包括了他使用牙膏，饭后一定清洁牙齿，定期洗牙，并且他建议大家要用含氟量很高的牙膏来保护你的牙齿健康。还有呢，不要去吃太硬的东西，尤其是有些人呢，他的骨骼啊，跟他的这个所吃的一些东西呢，对他的骨骼并不是有坚实的影响，所以呢，吃太硬的东西很不但容易伤到你的牙齿，甚至呢，你可能摔跤都会容易受到伤害。而也因为他的自己本身的职业的关系呢，所以他也谈到，他说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脊椎的问题，因为这位牙医生呢，因为他长时间的去给人家看病，所以呢，他常常因为他的姿势的问题，那么牙医生我想大家都看过牙，也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职业病。可是我也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人长期在桌子前面勾着头啊，在工作写字或者是打毛衣啊，或者是做什么，那么也有可能会造成颈部的酸痛，所以希望大家在正常的生活当中，在上班的时候要记住啊，每隔3-4个小时你要站起来动动你的腰，要转一转，要累的时候呢一定要做一些弯腰的动作，让自己站起来蹲下去，练练你的腿肌。很多的人在家里头呢喜欢弄一个复健器，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一个复健器它包括可以让你拉腰拉脖子，然后呢你也可以躺在一个复健床上。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台北广播电台。

又是夜深时刻，这一天就要结束了。活得精彩，活得自在，让自己生活不虞匮乏，还有闲情逸致来追求自己的兴趣。其实所谓这种听似看似美好的人生，在现实的世界中是不太容易存在的。但人的想象力也总是给自己更多的养分，这个养分能够让我们去面对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这个多变的人生。没有想象力，没有这种好的想象力，那么人生在很多时候是很乏味的。夜深了，献上我的祝福，希望听众朋友待会儿呢都有甜美的梦。在节目的一开头，我们来回味钟巴雅所带来的最好的朋友 Best of Friends。

在一个空间有你认同的好朋友，但一个空间不可能永远久待。就像今年的六月跟往年的六月一样，毕业生要离开原有的学习的空间了。你跟班上绝大多数的同学接下来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好朋友，好朋友，时空条件有它的必要性。那个时间点，在那样的空间，创造了美好的缘分。所以在毕业典礼当天，有些同学离情依依，流眼泪了，或者是很激动的跟好友相互的拥抱，互道珍重。但未来日子还是要过，当不一样的时间跟空间来到之后，你会看到生命中的一些改变，这改变是必然的。思念越来越淡了，牵挂也越来越少，因为随着生命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新陈代谢这四个字也就让你能够体会得更为的真切。现在还拥有就好好把握，美好的情谊在朋友的世界中能够讲真心话，相互的扶持，加油打气。这不是最好的朋友，那什么才是最好的朋友呢？接着我们来欣赏男歌星 Dan Hill 带来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生活的历练，尤其出了社会之后，现实的拷打，让我们离天真、离单纯越来越远了。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一点，我们也不得不带一点狡猾，但这个狡猾呢，是防卫性的狡猾，不能带每个人都那么真切，掏心掏肺，结果呢，被卖了还帮忙数钞票。在刚出社会那几年呢，我自己啊，我知道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天人交战，关于这个言辞之间的交汇啊，这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个天人交战，这该说真的还是应付一下。那么以前的教育或者是师长对你的耳提面命，当然他们有他们当年的出发点，毕竟在讲台上必须要教健康一点的，教正向一点的，怎么能够教一些所谓的厚黑学的东西呢？但是在初入社会的那段期间，我们就发现很容易受伤，很容易呢被人捉弄，这老被捉弄啊，那内心真的是气不过，这好的轮不到自己啊，都是拍糠哎。所以慢慢我们就在调整了，调整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对自己的那份最初的那份真挚的心不能忘记，你不能到最后连自己都骗自己。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到六月中了，关于过去六月的记忆一定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就伴随着伊登佩芝的这首回忆的歌声，我们重游消逝的过去 Memory

不要说夜里无所事事，单回忆这件事呢，也就让你忙不完了。回忆过去，回忆某一段，当然绝对是有事啊。但我常说，关于回忆，我们要有非常鲜明的选择权。好的回忆跟坏的回忆该怎么选？甜美的回忆，悲伤的回忆，自己该如何做这个最好的选择？这应该是很清楚的。Lobo 带来的歌曲 I'd love you to want me。

这社会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立场，当然他们的说法跟做法呢，彼此之间也就有非常大的差异了。如果你想给自己制造更多不愉快的回忆，那么就尽量的你去接近跟你意见不合、做法不一的这些人，对，一起在一起碰撞，铁定有火花的，而且不太愉快。那么各执己见，或者捍卫自己的一些想法与观念，那当然了，这个精彩度呢，那是不容置疑的。不过因为人都有情绪了，过于高举自己所信奉的、自己所坚持的，那会不会遗憾的事情发生？那当然是会的。所以人还是要理性一点，这个理性呢也在于保护自己。我们在人群当中，我们跟很多人有不一样的想法，做法当然也不同。所以时间跟空间有时就像润滑剂一样，它能够做一个区隔。谁说我们不能讲心里的话，但是你不能在跟你有很大差异性的人的面前去讲所谓真心话。那当然反过来说，我们说同温层了啊，同温层，在同温层里面取暖啊，当然也有若干的后遗症，不过总比这种刻意的这种言辞的挑衅会来得好。所以在网络的世界中，这些年也真的是相当的普遍啊，所以大家也应当要慎重自己的发言，自己的po文还是要考虑到跟你想法观念不同的人他们的感受。来欣赏卡列拉斯带来的日本经典名曲《川流不息》。

说到变化，似乎是人生最稳定的节奏了。我们人与其害怕改变，不如拥抱它。每一次环境的动荡，都在考验你的弹性。每一次计划外的转折，都在逼你长出新的能力。不变让人安逸，变化催人成长。不要老是抱怨世事无常，我们要练习随遇而安。有时顺势而为不是妥协，而是智慧的表现。灵活调整不是放弃，是升级。当你学会在变化中站稳脚步，任何风浪都无法将你打倒。我们试着把变化当作教练，每一次震荡都在锻炼你的韧性。变动过后，你会发现自己又比从前更强了一点。但愿我们都在变化中求进步，在不安中找笃定。路越变越宽，人越变越强。

人生没有永远的直线，弯路与岔路也算常态吧。与其抗拒变化，不如顺势而为。每次突如其来的转向，都是生命在提醒你该调整脚步了。不变让人原地踏步，变化才能逼出人的潜力。我们要把未知当作老师，把动荡视为锻炼，学会在风雨中站稳，在混乱中找出节奏。当您不再害怕改变，反而主动适应，灵活调整，那么进步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让我们以不变的初心，应万变的世事，在变化中求进步，在进步中更

这是由喷射机小合唱团 The Jets 所演唱的 You Got It All。 是的，我们要从容啊，从从容容，经过每一次的变化之后，本来人生就是充满变化，我们也希望变化它是一个激励，也让我们脑袋、我们的思想观念还有我们的一些作为都能够 update， 能够升级。今年从1月1号来到6月中旬，五个半月的时间，您自己细思量一下，在您自己的生命中，我们不要讲这个大世界，在您自己这个小小的世界中，有哪些变化是让你很惊讶的，就是刚出现的时候，你刚遇上的时候，你是非常的惊讶，惊讶带有害怕，然后向后退几步，有没有？有啊，一定有的。但很快的，我们就站稳脚步，我们也把心尽量的定下来，我们开始 thinking， 就开始思考这一关要如何过。而且我们脑袋很快的在 searching 啊，我们在搜寻我们过去走人生路的一些经验，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这些经验经过我们的分析整合之后，它变成了一个面对现阶段人生变化所产生的一些困境能够用到的一些正面的能量。也许就几天的时间自己就过关了，像这些都值得自己喝彩，为自己鼓掌。我们小小的进步能够累积成我们重要的生命的跃进，不是吗？好，夜深了，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带着非常轻松自在无忧无虑的心情待会儿进入梦乡。 Sandra 带来的歌曲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路透社的消息称，五名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警告波斯湾国家，若美国再次攻击伊朗领土，伊朗将攻击整个波斯湾地区的重要能源基础设施以示报复。来自路透社的消息说，伊朗政府希望借由此来威胁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最亲近的盟友，提高美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所需要承担的成本。消息人士说，在美国总统川普于7月28号威胁攻击伊朗能源网络与基础设施后，伊朗透过密集的高层外交接触向波斯湾国家传达了这一项警告。两名伊朗的高层官员、两名波斯湾的消息人士以及一名知系相关讨论区域高级外交官表示，伊朗外长阿拉奇已经和沙乌地阿拉伯、土耳其以及卡达外长还有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交谈。上述的高级外交官透露说，阿拉奇呼吁美国的波斯湾盟友运用他们对川普的影响力，劝阻他不要再一次发动攻击，并警告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将引发伊朗采取报复行动，攻击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资产以及能源设施。另据报道，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网站在今天下午发布了关于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的公告。公告指出，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的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派拓公司在中国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据 IT 之家说法是，派拓网络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圣科拉拉市的网络安全公司，是企业防火墙的早期推动者和市场的领导者。它的核心产品为次世代防火墙平台，根据网络活动可视化能力，可基于应用、用户和内容进行网络活动的精细化的控制。同时，派拓网络还提供基于云的安全服务来拓展防火墙的安全性。目前，派拓网络为150多个国家、8.5 万多个组织提供了服务。另据报道，纽约市卫生局在今天宣布，纽约市检测到西尼罗河病毒的蚊子样本 这一数量已经接近去年同期的两倍。在这里呼吁纽约市民采取简单的预防措施，以防止蚊虫的叮咬。感染西尼罗河病毒的蚊子通常会在6到10月间在纽约市出现，在8月和9月最为活跃。受感染的蚊子可以透过叮咬将西尼罗河病毒传播给人类。卫生局说，尽管纽约市本季尚未呈报人类感染西尼罗河病毒的病例，但此类病例每年出现的时间通常会从7月中旬一直持续到初秋。针对这些发现，卫生局表示已经在受影响的地区加强了蚊子的监测，增设蚊子诱捕器以及加大蚊虫防控作业的力度。同时，卫生局也在强化幼虫防控，以在蚊子具备传播疾病能力之前减少它们的数量。目前卫生局营运着全美最全面的驱蚊监测计划之一，在春季到秋季期间对纽约市的5个行政区的蚊虫数量监测。自7月以来，卫生局已经对西尼罗河病毒阳性蚊子样本池达到了315个的区域进行了4次有针对性的蚊虫防控作业。这些作业通常可将成蚊数量减少70%，并将西尼罗河病毒阳性蚊子样本池减少超过85%，有助于降低人类感染的风险。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3.59， 跌幅是 0.18%，收盘在7709.96。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464.02，跌幅是0.85%，收盘在53885.10。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15.09，跌幅是0.06%。收盘在26348.35。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在今天夜间有34%的可能会有雷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温度90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7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晚最低温度是74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在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0: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北京时间下午4:14，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捷运局在今天宣布，将会在8月19号之前公开拍卖已经退役的 MetroCard 的自动售票机和 MetroCard 的快捷售票机，每一台标价是1500元。根据官方的公告说，这次拍卖的每台机器起标价是1500元，有意竞标的人可以针对一台或多台机器出价，竞标者需要提出最终的合理价格。所有的机台都是以现况以及原地方这样的出售方式，而且呢都已经是无法运作的。这些机器呢是自 MTA 在2025年正式淘汰了 MetroCard， 全面的改用 Omni 的系统后，这些机器就走入历史了。大都会运输署 MTA 在声明中表示，这款色彩鲜明的金属售票机自1999年首次安装以来，早已经是数百万名地铁乘客每日搭乘时的熟悉的身影。这次的拍卖机台数量十分有限，如果有意收藏这一段运输历史的民众，欢迎尽早的出价。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自己啊就是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也是十分的惊讶， MetroCard 已经没用了，卖 MetroCard 的机器你还要买来做什么呢？但是它是纽约人一段对于历史的共同的回忆。在刚刚来美国的时候你肯定用过这个卡，而且确认它就是纽约的地铁卡。当那个地铁卡呢，一直有着很多的花样。当有明星过访的时候，可能这一张卡就是一张明星的欢迎卡或者是什么。反正这个地铁卡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我敢相信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完全的把它就是储备非常成功，每一款都有。但是有一些就是限量版的我也有，因为在当时呢非常喜欢，就是可以用，用完了以后也不舍得丢掉。当然那个黄色和棕色那个写着 MetroCard 字样的那是最为普通的 MetroCard， 可是 MetroCard 还有很多的花样。如今呢它真的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我刚刚来纽约的那一年，这个 MetroCard 才刚刚使用一年，可是25年之后它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那么到底会有谁来买这个卖 MetroCard 的机器呢？为什么要买呢？而且啊，据说反正当一个体育馆里面的椅子如果要是现在要撤换了，也会拿出来标价卖的，大家可以去竞拍。那在这一次的买 MetroCard 机器的活动当中，出价最高的得标者将会在8月底拍卖结束后收到 MTA 寄发的电子邮件的通知。中标者需要接获通知当天完成全额付款，并在购买10天内安排取货事宜。由于 MTA 不提供任何装载的协助以及搬运设备，中标者需要自行负责这个机台的装卸和运输。所有机台在出售前都已经拆除了电子以及支付处理相关的零件。另外呢，官方也提出取货地点将会在付款完成后另行通知，少量的机台可能会在布鲁克林取货，其余的会在皇后区领取。那么让我们来静观，到底有没有人去买这个卖 MetroCard 的机器呢？说不定会有。那这一次拍卖呢，是普通民众第一次有机会拥有这批钢制售票机。这些机器近30年来为通勤族提供了预付票卡，如今虽然已经停用了，却仍然具有怀旧的价值。目前旧版的 MetroCard 在网络上早已经炒到了3500元的天价。哦，这我倒是没有留意过，因为我相信每一个纽约人手上啊都有旧版的 MetroCard。这个 MetroCard 有一些是特殊的版，如果你有特殊的版项，可能这个价格啊已经炒起来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五大区今天啊是非常高温高湿的天气，预计在本周末将会有暴雨。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发布了高温预警，他们指出预警呢将会持续到周五晚间八点，预计体感温度将会超过华氏100度。为了协助民众避暑，纽约市已经在全纽约市开放了数百个避暑的中心，其中皇后区、多间的公共图书馆、社区中心以及市政府设施也都同步开放，提供免费的冷气空间供居民休息避暑。皇后区避暑中心分布于法拉盛、埃姆赫斯特、杰梅卡、阿斯托利亚、杰克逊高地、森林小丘等地，主要呢设在公共图书馆的分馆、社区活动中心以及老人中心等等的市政府的设施。例如在法拉盛的图书馆以及埃姆赫斯特的图书馆都在高温期间开放供民众来避暑，各个据点开放的时间是依照设施而异的，并不是全部都一样，那多数呢是上午到傍晚开放，部分地点在极端高温警报期间会延长服务时间。如果要是您还是不知道这个服务的时间呢，可以透过纽约市的避暑中心去查询，或者就直接拨打311电话查询离你家的最近的开放地点以及最新的服务时间。

在这里呢，市长曼达尼曾经表示，高温是纽约市最为致命的天气灾害之一，市政府已经扩大了避暑的措施，包括今天和明天在全市的五大行政区开设了数百个避暑中心，延长部分公共游泳池的开放时间，以及加强对长者、街友以及其他的弱势族群的外展服务，希望能够降低高温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市民是可以透过打311电话去寻找你家里附近的避暑中心。另外呢，曼达尼也呼吁民众做好准备，并互相关照守望。如果家中没有空调，应该计划前往避暑中心，不要在家里硬扛。另外，市政府也提醒那些没有冷气设备的居民，特别是独居长者、幼童、孕妇以及患有心脏病、呼吸道疾病或是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者，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高温的环境中。如果家中真的没有冷气，可以前往避暑中心、公共图书馆、购物中心等等的有空调的公共场所去休息，不要等到身体出现了不适才采取行动。另外，医疗专家也说，高温可能引发中暑、热衰竭和脱水等等的症状，如果出现了头晕、恶心、心跳加速、意识不清或是体温持续升高等等的情况，应该立刻转移到阴凉处去降温，并且是尽速，就是尽快的就医。市政府也建议民众应该多多的补充水分，避免在中午到下午的高温时段从事剧烈的户外活动，并主动的关心一下周围的邻居、亲友，特别是独居长者的身体状况。另外，纽约市在这里呼吁民众不要擅自打开消防栓降温，因为在某些街区有人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谁打开的，就是把消防水龙头打开，那水龙头喷出来的水呢，周围就附近就是能够降低一两度，温度会降下来。在这里呢，是提醒大家不要打开消防这个水龙头，以免影响消防员用水和水压。如果真的需要去玩水消暑，可以到市立的游泳池、公园那些洒水的设施，或者是其他官方指定的避暑的地方。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纽约市消防局的消息说，布朗市若伍德一栋公寓在昨天下午发生了爆炸，并引发了大火。这一事件造成了一人死亡，14人受伤。据报道说，纽约市的消防局指出，当局是在中午12点30分左右接到了东209街374号发生爆炸的报案电话。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两名有生命危险的平民、两名重伤的平民、三名重伤的消防员和七名轻伤者。有过百名的消防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灌救。消防官员说，第二层发生了爆炸，炸飞了窗框和部分公寓的房门，楼层间发生了坍塌，消防员也一度撤出。纽约市消防局局长班希若表示，首批的消防人员是在三分钟内就赶到了现场，发现了严重的火灾，而且火势是从多扇的窗户窜出的。警方消息说，起火的原因怀疑是涉及到锂离子电池。市议员迪若维茨表示，这栋老旧的公寓并非防火建筑，红十字会登记了18户共45名居民接受紧急援助。消防局表示，火灾调查员将深入调查起火的原因，消防局预计救援工作会一直会持续

另外，据市政府的官员表示，针对纽约市180个和中城高楼重建项目相关的建筑工地进行了全面审查，发现数十宗违规行为，但是都没有对公众构成及时的危险。检查人员已经下令其中几个工地都已经停工了。而据纽约时报报道说，这项调查是属于市政府对于东42街235号中城大厦事故的持续跟进和回应。该大楼前身是辉瑞总部，正进行改建为公寓的项目，钢柱是在7月7号发生了弯曲。纽约市楼宇局的发言人鲁丹斯基表示，这个机构已经发出了超过60宗的违规通知，并对19个工地全面或部分停工。他指出，多数的违规是针对现场工人构成危险的工地安全问题，他们没有遵循设计图以及相关的计划，或者是行政问题。受审查的180个工地都与该中城项目的开发商以及分包商，或者是负责监督结构工程的第三方检查公司有关联。在180个工地中，仅有24个属于办公室改建住宅项目，其余的包括位于布鲁克林威廉斯堡的一处新建三层开发案，曼哈顿下城的一处六层公寓综合大楼，以及临近高县公园位于切尔西的一处36层的住宅大楼。鲁丹斯基表示，检查人员在这一次大检查中虽然没有发现对公众构成迫切危险的危险结构问题，但是他们也有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没有公开也没有置评。纽约市长曼达尼的发言人把有关审查的问题转交到了市楼宇局。上个月在辉瑞大楼发生的事故涉及21楼两根钢铁柱它们弯曲了，导致数千人疏散，并且促使施工人员和市政府的官员紧急稳定大楼。市政府正继续调查出错的原因，但是这一事件引发了对其他改建项目安全性的质疑。媒体调查后发现，很多公司像很多家公司过去曾经和纽约市楼宇局发生了摩擦。楼宇局表示，针对辉瑞大楼钢柱失效的调查将会涉及对开发商和施工团队持有的建设文件以及报告进行大规模的审查，对于目击者和责任方进行访谈，对整个建筑工地进行实地的全面的审查，以及审查可用的视频和照片证据。另外呢，市政府的检查人员先前已经是采取了行动，对其他三个改建项目全面或部分停工。鲁丹斯基说，这些项目都和这一次的审查无关。其中一处就位于百老汇222号，这一处呢是曼哈顿下城一处正在改建为豪华住宅的30多层的办公大楼，起因于屋顶一根水平混凝土梁出现了裂缝并已经修复的问题。纽约市楼宇局根据举报进行检查，该处工作截止到两天前仍然处于暂停的状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为了协助推动支持癌症临床研究和患者，由陈志年医生和何工程医生领军的陈和与朋友们这个队伍，在8月1号时在长岛的格伦湾顺利地完成了越洋游泳这一公开水域和慈善的挑战赛。今年的队伍中有19名勇士，就是游泳的人，在80多位的朋友的陪同和支持下，他们筹出了大约3万5千美元的抗癌善款。多少医学院的校友也携百康仁德的医生们下水。这个团队呢，他们是临床专业医生为核心，除了中山医科大学校友陈志年和工程赵建生、陈延峰和甘大伟外，也有白求恩医科大学的校友张勇，以及美国本土医学院毕业的张贤德。多数的成员同为百康仁德医生，他们走出诊室，以团队合作和无私的精神，将救死扶伤的使命由病房延伸到大海中，延伸到海浪中。书法家首都的参战并挥毫赞颂是厚德载物。除了华人医生这一群体引起了回响， 知名的书法家林志优今年也首度的挑战公开的水域横渡，完善以后他特地的挥毫写下了厚德载物的这个书法来赞颂团队。陈志年医生在总结时特别感谢全体人员、志愿者以及所有擅长的支持者。他表示，挑战赛虽然告一段落，但是团队以抗击癌症、破浪前进为本，守护生命和回馈社区的脚步会永不止息。

另外呢，纽约市政府的一组数据显示，受到亚当斯政府时期所推行的灭鼠措施的带动，2026年的上半年，纽约市的鼠患目击投诉量降到了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纽约邮报说，根据311的数据显示，今年首个七月的鼠患热线投诉大约是9900宗，这为2020年以来首次在同期跌破了10000宗的门槛，较去年同期大减了22%。前市长亚当斯时期是在2022年，他们宣布向老鼠宣战，他指出成效的归功于长期落实的垃圾容器化等减少食物来源的计划。数据说，自2024年以来，七个月期间的鼠患投诉逐年下降，投诉量曾经在2022年1月到8月创下了16230宗的历史高峰，促使亚当斯当年在秋季时正式宣布要展开灭鼠之战了。

在实施的大型街头垃圾桶帝国垃圾桶计划的社区，鼠患目击次数显著的减少。清洁局发言人格格拉尼亚尼表示，街头露天黑色垃圾袋为老鼠提供了无限量的自助餐，而目前有超过70%的垃圾已经强制的要求放入密封的容器中，预计到2031年将实现全面的容器化。曼哈顿第九社区委员会自去年的夏季设计了新型的垃圾桶以来，老鼠的数量减少了 35%。 在百老汇工作的巴塔利亚斯表示，以往街上的这个老鼠啊横行霸道，就是它走来走去，也不会怕人，游客夜晚尖叫的情况是很多的，可是现在呢真的是减少了不少。不过有餐饮业的员工说，市政府在打击鼠患之余，也应该正视日益严重的游民和精神健康的问题。

听众朋友，纽约市警局金融犯罪专案小组警告说，全美近期出现了黄金条，以黄金条为媒介的新型的诈骗手法，他们专门锁定高龄长者下手。诈骗集团呢，先是假冒微软的技术支援，再冒充美国财政部或是警方来诱骗受害者购买黄金条，交给假特使保管。目前全美国已经有数百人受害，损失金额超过1亿美元，单一案件最高损失高达900万美元。媒体报道说，警方表示，诈骗呢通常是从电脑中跳出的一个假警示的画面来开始的。他们声称你的电脑感染病毒了，要求受害人拨打所附的电话来寻求协助。受害人依照这个指示联络后，诈骗集团便诱导他们开放电脑远端控制权，不仅可以取得电脑资料，还能够存取银行账户、网络摄影机、麦克风以及印表等设备。取得控制权之后，诈骗集团接着会假冒美国财政部的官员或警察，谎称受害人的银行存款面临着风险，必须立刻提领资金购买黄金条，交由政府代为保管，以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在这里，警方指出，受害人如果购买了黄金后，通常会有一名快递员亲自到府上收取，而受害人全程与诈骗集团保持着通话，对方还会提供暗号或是编号，让整个交付过程看起来很专业，也看起来似乎合法，进一步的降低了受害人的戒心。纽约市警局表示，从2024年5月起，已经和国土安全部、国税局还有其他的州法的执法机关共同调查此案。他们确认，这并非是纽约独有的，而是遍及全美的跨州诈骗网络。警方在执行搜索令时已经查获了部分的黄金条，希望日后变现返回给部分受害人，以减少他们的损失。金融犯罪的专案小组表示，目前估计已经有数百人都上当受骗了。诈骗集团所得的金额真的是不是你想象，非常的惊人。其中有一宗案件骗走了900万元，另外一宗则是高达580万美元。警方在这里呼吁更多的受害人要主动的报案，以协助执法机关瓦解这样的诈骗集团。同时，专家也在这里提醒民众说，如果呀，你的电脑中突然跳出了某种病毒的警告，或者接获了自称是微软啊、政府机关啊，或者是警方要求提供远端控制、汇款或是购买黄金条这样的一些电话，你应该马上关闭视窗，挂断电话，千万不要依照对方的指示来操作。更重要的就是不要交出黄金或者是其他的财物。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不知道您是否喜欢一部日本作家，一部可以说是推理作家鼻祖的这样的一个大名鼎鼎的推理小说家。他是1958年2月4号出生的，不过在不久之前，他因为大肠癌去世了。他的名字叫东野

0: 叫做人形町，您舅舅的地方。这个名字大约20年前我在东京订了一间饭店，位置在一个叫做人形町，您舅舅的地方。这个名字呢，说实话有点陌生，还有点土气，但也就是那一次让我认识了这条街町。没想到几年之后，这条街成了一部热门日剧的场景，而那部戏的主题歌用的是我非常喜爱的山下达郎。我因此记住了那个刑警的名字加贺恭一郎，也记住了原作者的名字东野圭吾。7月23日的未明，东野圭吾过世了，享年68岁。各位工友大家好，我是旅行长工头兼。或许呢，我算不上是东野先生的忠实读者，可是这些年下来也看过不少改编的影剧，甚至去过他作品里面的场景，所以我想呢，用自己擅长的走读应该是向这位作者致敬的最好方式。这一集让我们一起走三段路：加贺恭一郎的《日本桥与人形町》，伽利略的羽田川与那所不存在的大学，还有解忧杂货店拍摄地那条昭和商店街，最后再回到大阪寻找《白夜行》里面那片不太适合拿来朝圣却能够说明东野出生的地方。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走读，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那么
1: The quickest way from a

0: 今年元旦清晨，我站在东京的日本桥上，发了一则《东海道出发》，这是今年的拍摄计划，徒步踏破东海道53次的起点。之所以从那里出发，是因为日本桥本来就是全国道路网的原点，五街道从这里数第一里。今天看到的桥是1911年落成的，桥上的麒麟背上长着一对做成翅膀样子的背鳍。东野圭吾把那本小说取名叫做《麒麟之翼》（Kirin no Tsubasa）。《麒麟之翼》的开场是一个寒冷的夜里，巡警看见一个男人倒在日本桥上，他被刺了一刀，却没有求救，撑着走到麒麟像的柱子底下才倒下。他为什么要走到那里，是整本书最后才揭开的谜底。负责这个案子的刑警是加贺恭一郎，东野笔下最长寿的角色之一，前后写了10几部。从第八部的新参者新占摩诺开始，他被调到日本桥的警察署，整个系列的舞台也搬进了这一带。日本评论家川本三郎在《推理与东京》里面指出，以东京为犯罪地景的推理小说常常是写新宿、银座这些热闹的地方，而加贺系列很特别，他把故事放在人行町到日本桥，放在一条非常生活化的老街。新参者由9个短片组成，加贺为了追一桩公寓里的绞杀案，一家一家走进店里，问一些看起来跟案情完全无关的问题，9个小谜题解开之后，案子才收尾。小说里面的店名是虚构的，但是拍摄时候用的几乎都是真的店。煎饼店在小说里面叫甘心，实际上是1928年创业的草家屋，到今天还是职人一枚一枚烤。而料亭松史则是巷子里面的 Kiguya， 人形烧店则是重盛永信堂。开场说的那一次住宿，我也吃了一顿人形町金饭的黑毛和牛寿喜烧。多年后我才知道，1895年创业的是金饭本家，人形町金饭是1956年从浅草金饭的日本桥支店独立出来的。而说到新参者，不能不提到主题歌。2010年4月 ，TBS 把它拍成10集连续剧，阿部宽演加贺。主题歌是山下达郎为这部戏专门写的新曲，叫做《街物语》（Machi Monogatari）。我认识山下达郎的音乐是从1983年开始，一晃眼就是43年了。《街物语》翻成中文就是《街的故事》，一部关于刑警走遍老街，把9个小谜题一个一个解开的戏。主题歌叫做《街的故事》，对我来说，这个歌名几乎就是本系列最温柔的注解。接下来呢，有2个是我这次补功课才发现不能够漏掉的地标，水天宫跟明治座。大家想到水天宫，多半会想到求子安产，可是它的源流其实在九州的九流米。1818年，第9代九流米的藩主有马赖德把国元水天宫的分灵请到江户之赤羽根桥的上屋户，最后在明治5年呢，来到现在的日本桥立可地，就是卡基嘎拉丘。麒麟之翼里面的被害人清流生前定期到水天宫供奉100只纸鹤，加贺就注意到水天宫还有另一层跟水有关的信仰，包括免受溺水跟水难以及河童的意象。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他到底在为谁的溺水事故祈祷？这个转念正是麒麟之翼的核心。再往冰定方向走，就是明治座。明治座创业于1873年，最早是叫做喜生座，后来才改成明治座。它历经过几次的震灾还有火灾的重建，到今天仍然是东京代表性的老牌剧场。在新参者里面，明治座只是散步动线上的地标，然而到了当祈祷落寞时，就是 ino ino makuna oriru toki， 它就变成了剧情核心。导演浅居博美正在明治座指导新编真根崎殉情，他的父亲之死跟这场公演的时间表以及加贺的身世线索都在这座剧场附近交汇。所以加贺的日本桥不只是桥和商店街，往立可町是水天宫，往冰町是明治座。如果以整个加贺系列来看，当祈祷落幕时，后来还有新作，但在加贺身世线索上，这部作品呢就像是一次大的收束。我是在2018年从北海道飞回台湾的班机上看，演松岛菜菜子童年时代的那个童星真的超会哭，大叔在飞机上哭到抽搐，还好没有打扰到邻座。而演了加贺10几年的阿部宽，在东野过世消息传出之后说，能够出演新参者成为他演员人生中的一个重大的转机，他由衷感谢与东野先生的缘分。 加贺之外，东野最有名的侦探是物理学家汤川学，也就是伽利略的系列。嫌疑犯 X 的现身开场，是一连串于田川河岸步道的描写。数学老师石神每天走的那条路，是因为他暗恋的花冈静子在河畔的便当店打工。电影把这条路线具体化了，他每天过的蓝色桥是青州桥，经过的公园是滨町公园，也就是加贺也会出现的那一带。两个系列的主角在真实的地理上其实走过同一片河岸，然后是帝都大学，它是一所虚构的学校，但是一般认为对应东京大学。帝都呢，呼应的是战前的帝国大学，可是它在镜头里面其实是拼出来的。在第一季里，大学外观拍的是京都大学，汤川的研究室在东京海洋大学的月中岛校区，而讲课的教室呢，则是在横滨市立大学。所以当福山雅治走出同一栋楼的时候，其实跨了三个行政区。当然汤川老师本人应该是没有这么辛苦通勤了。而讲到这里呢，我想再拉高一层，就是日本的推理小说有一个很成熟的次类型，日文叫做トラベル Mystery， 就是旅情推理。它大致是以观光地为舞台，然后侦探也有理由到处移动。开山祖师一般认为是松本清张，1958年的典雨线，因为大量铁道跟长距离移动的场景，被称为旅情推理的源头。后来西村金太郎把这个类型做成了产业，石金川警部系列超过100册，标题直接挂上交通工具。而如果把东野圭吾放进这个戏谱里面，会发现它的位置有一点不一样。旅行推理呢，就像007的电影，每一集换一个国家，观众跟着看景点，案子破了，然后读者也旅行完了。而东野的方向呢，却相反。加贺被调任日本桥署之后，没有把这里当作短暂出差的地点，他住进了这一条街，用9个短篇的时间，一家一家的推开店门，问煎饼怎么烤，问狗每天走哪一条路线。所以旅情推理带你去一个地方，而东野呢，让你想在一个地方住下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人形町的观光效应会这么具体。读西村金太郎，你会想去搭那班车；而读东野圭吾呢，你会想去吃那家的煎饼。
1: Your financial plan already includes your niece's dance class, her alma mater.
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前面两个系列都是推理，接下来这一部呢，则跟推理无关。解忧杂货店 Namiya Zakaden no Kisaki 是讲一家早就关门的杂货店，只要把烦恼的信投进门上的投递口，隔天就会在后门的牛奶箱里面收到回信。而写信的人跟回信的人中间却隔着30几年。这本书在台湾一直畅销，皇冠出版社就在这个月初推出50万册纪念爱藏版。2017年的日版电影由山田凉介主演，主要拍摄地呢是在大分县丰后高田市。这里有一件事我觉得比电影本身更值得讲，电影的主场景是丰后高田昭和之町，市中心的8条商店街曾经没落到被说成只有猫跟狗才会经过，后来他们把昭和30年代的店面一家一家的复原，现在一年有40万名观光客造访。丰后高田市把这件事称为一个奇迹，一部在原文的片名里面有奇迹的电影，拍在一条自己也称为奇迹的商店街。杂货店本身是搭景出来的，那时杂货店的外景搭在宫町商店街圆环旁边的一块空地，拍完就拆了。不过那面招牌留下来，现在展示在昭和之町的昭和浪漫场里面。然后就是达郎跟东野的第二次缘分，这部电影的片尾主题曲也是山下达郎写的 Reborn， 是他通算第50张单曲，同样是为电影专门写的新曲。东野原作小说里有一首虚构的歌，名字就叫《再生》。 电影的团队找上达郎，拜托他把小说里面那首根本不存在的歌变成一首真的歌。达郎花了一个半月写出 Reborn， 从街物语到 Reborn， 一首写老街上不变的呼吸，一首把小说里虚构的歌变成真的。作为一个听了他43年的人，我觉得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刚好就是东野圭吾这个作家的两面。当然除了丰后高田之外，日本也有其他地方保存昭和记忆。青梅是把那个年代收进博物馆，而我去过的新宿黄金街还有仙台的伊吕波横丁，就是伊罗哈有破旧，则是一路活在今日市民的生活当中。
3: Offering extra defense in its third form.

东野圭吾1958年2月4日出生在大阪市生野区，是三姐弟里的老幺。他家开的是钟表、眼镜、贵金属的零售店，父亲是一个钟表职人。他读的小学叫做小鹿小学校，后来他在写《浪花少年侦探团》，把女主角竹内忍安排在大鹿小学校。小鹿大鹿改一个字，母校就进了小说。而《白夜行》的开场也回到大阪。原本呢，以为《白夜行》很难讲场景，因为它的场景感比较阴暗，也比较分散。可是查下去才发现，大阪还真的有一条在地走读的路线，集合点呢就在地下铁千日前线的小鹿邑。路线里面包括被说成是小说舞台的那栋大楼，最后走到近铁布施邑附近的横丁。布施如今行政上面是属于东大阪市，大阪观光局的介绍里面也提到，白夜行的舞台就是这一带。从小鹿到布施可以说是大阪东部的下町，而布施邑南北两侧的高架桥下现在仍有东大阪市最大规模的在地商店街。近年也有人把老洋装店改成街区型的饭店，让住宿客去附近钱汤，然后买肉店的可乐饼，在商店街里面体验生活。白夜行的大阪有阴影，但现实中的布施还是在想办法把人重新带回街上。最后是我前面留下的问题，一个大阪出身的作家为什么把最多的笔墨呢花在东京的地景上。新参者是2009年出版，那个时候他自己在东京已经住了23年。必须诚实的说，我没有找到东野本人对这件事情的访谈，但这是我自己的解读。他写大阪跟写东京感觉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他写大阪常常带着离开的方向感，雪穗从小鹿、布施、生野那边大阪东部下町往外走，改姓换身份，进入到更明亮也更冷的世界，再也不回头。而加贺在东京的方向相反，他一家一家的推开店门，最后成为那条街的一部分。一个从大阪来的人花了23年把自己写成了东京的新参者。讲到把真实地景写进作品，台湾当然也有吴明义的《天桥上的魔术师》，写的是1992年拆掉的中华商场。2021年公司拍影集的时候，只能够在新北戏址重建，花一年盖出3层楼，大约50间的店铺，造价新台币8000万。拍完之后再拆掉，只留下影像跟记忆。东野圭吾算是比较幸运的，他写的那些街大部分都还在。今年元旦我站在日本桥上出发，而人行町离那里只要走10分钟，我没有转进去，因为当时我以为那条街跟东野圭吾随时都在。所以下一次到东京，我会从日本桥往那个方向多走10分钟，再听听街舞。就在东野过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演过汤川学的福山雅治写下了追悼。他说自己曾经作为东野先生作品的著名之也活着，非常近距离感受着注入作品里面的生命，先生的生命现在依然在这里，所以他还说不出告别的话。我看到著名这两个字的时候停了一下，因为这一集讲到一半的时候，我们才刚说过旅行推理带你去一个地方，而东野则是让你想在一个地方住下来，演了他笔下那位物理学家十几年的人，用的词也是著名。所以只要还有人记得这些角色，还有人记得这些街，我想东野先生就依然还在那里吧。最后照例还是要把这几个问题问大家。 A， 你去过人行町吗？是为了加贺恭一郎去的，还是跟我一样只是刚好住到那一带呢？ B，街物语跟 Reborn 你比较喜欢哪一首？ C， 台湾有哪一些作品把真实的地景写了进去，后来又让你特地跑去朝圣的呢？我想到是《熟女养成记》里面的台南后壁青寮老街。你还想到哪里呢？欢迎留言跟本频道的工友交流分享。

美东时间下午5:3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大都会运输署 MTA 在今天宣布，将在全纽约市所有的公车上设置专用的放置婴儿车的空间，以便带孩子的父母出行。据介绍说，婴儿车的空间位置呢，将会根据车型的车辆的型号而有所不同，有些空间位于后门附近的开放区域，也有的位于车前部的折叠座椅处。婴儿车的空间将设有明确的标示，并有着现有的轮椅优先区域和他们是分开的，使得父母不需要在上车前折叠他们的婴儿车。不过，由于空间的限制，每辆公车通常只能容纳一个婴儿车专属的车位，后上车的父母需要折叠自己的婴儿车才能把他们带上公车。那这一项名为开放婴儿车的试点计划早在2023年就提出来了，最初呢，改造了1000辆旧公车，由于啊非常受到欢迎，此后呢也持续的扩大改造的范围，而在2024年以后采购的新车里就直接预留了婴儿车的空间。在 MTA 现有的总共6000辆的公车中，已经有75%完成了改装。这个机构计划在今年年底到明年第一季度之前完成所有车辆的改造。州议会这为这一点提供了150万元的资金的支持。纽约市长曼达尼上任之后，虽然至今还没有实现公车免费的这个竞选的承诺，但是已经宣布了多项旨在提升公车服务水平的措施，这一点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今年的7月，市政府首先将在全纽约市的50条道路上设立公车优先走廊，设置专用车道，并配有专用标志和执法系统，以确保公车的路权。把这个路段内平均旅数提升20%，并在2028年前增设300座的候车亭，增加候车座椅和车辆到站时的提示器。 MTA 呢也宣布将会采购2500辆的新车，并从明年开始逐步的推广所有车门刷卡上车的这个政策。

0: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家里的孩子都会做饭吗？做中餐到底会哪一些呢？很多的家长都说，孩子们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基本上会做的菜，拿得出手的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因为那个菜又简单又比较明朗。那你知道现在孩子们最热衷于什么菜吗？一家美食网站建议说，你在煎荷包蛋的时候要加上一点老干妈。这个老干妈酱呢，不仅能够提升这个香辣和咸香的风味，还能带来酥脆的口感，做法又简单，又适合多种吃法。你知道吗？这就是孩子们现在流行的中餐啊，老干妈煎荷包蛋。许多人的早餐呢会煎一个荷包蛋，不仅料理快速，还能够补充蛋白质。不过天天都是相同的味道，难免让人吃腻了。所以美食网站指出，只要加一勺老干妈的香辣脆油辣椒酱一起煎，就能够让平凡的荷包蛋迅速的升级，并且增添香辣还有咸香酥脆的感觉。华人熟知的这个品牌，中国品牌的老干妈酱，近年在美国呀人气飙升，在2025年创下了销售的这个记录。招牌口味是以辣椒、洋葱、豆豉还有多种调味料浸泡在大豆油中制成的，除了辛辣咸香之外，因为加入了花椒，入口呢还有带有一点微微的麻感，香气浓郁，层次丰富。另外呢有风味豆豉、香菇、番茄，还有风味鸡油辣酱、辣三丁等等特别的配方，风味啊可以说是各具特色，而且可以依照个人的这个口味来选择。其实我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到底喜欢哪一款的老干妈酱，但是老干妈这个辣椒酱真的是做荷包蛋呢相当的简单。只要把一勺辣椒酱放入平底锅，微微的转动一下锅子，让这个酱料稍微覆盖一下锅底，然后你就打一个鸡蛋在上面。由于辣椒酱本身已经含有油脂了，所以你不需要再加另外的油。如果喜欢更浓郁的香气呢，你可以加少许的香油。使用这个辣椒酱煎蛋以后啊，你就吃不下那个白煎蛋了，不仅能够让鸡蛋带有温润的可以说是辛香咸味儿，还有鲜味儿，老干妈辣椒酱当中的酥脆的那个辣椒剁碎，还有蒜也是非常酥的，还有红葱等等，和这个蛋白蛋黄的嫩嫩的口感啊，是形成鲜明的对比的，这也是这道料理最吸引人的地方。那么到底是谁把这个菜做成了这个样子呢？如果你喜欢荷包蛋的边酥一点，可以把火力微微的调高，利用辣椒油让蛋白边缘煎出金黄的焦脆的裙边。如果担心辣椒酱受热以后影响口感，那么也可以把荷包蛋煎到喜欢的熟度，再把辣椒酱淋在上面，再撒上一些葱花、白芝麻啊，还有日式的香松，就让风味更有新的层次了。那除了搭配吐司啊作为早餐，辣椒荷包蛋、辣椒酱荷包蛋也很适合配上一碗烫青菜呀，或者是白饭，快速的就搞定了一餐。如果不喜欢老干妈辣椒酱的这个酥脆配料，也可以改用一般的辣椒油来煎蛋，同样也可以煎出辛辣的香气和鲜艳的色泽，但是口感呢，可能是更滑顺一些。只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做的， 据说呢，抖音上很多的这个博主啊，都说自己是第一个做这个老干妈煎辣椒，老干妈辣椒酱煎鸡蛋的人，但是这个无法考证。反正吃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你想怎么来就怎么吃，你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吃。但不管怎么说呢，对于每一道菜的创新啊，可以说是大家永无止境的追求，希望大家都能够吃得好，吃得香吧。
1: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2: 前不见古，
3: 前不见古，
2: 后不见来，
1: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2: 三千年王气，
1: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博举例，燕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在北京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一件件国宝级青铜器的出土，不断揭开3000多年前在北京这片土地上，周代诸侯国燕国历经800多年的时光创造的辉煌城市文明与地域文化。其中就包括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最大最重的锦鼎，以及1975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 M251号墓的国宝级青铜器博举例。
4: 我们继续往展厅里面走，又看到了一个独立的展柜，就是一件青铜器自己被放在了一个独立的展柜里。
1: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的主任李亮说，提起青铜器，人们通常想到的是鼎，而对于力，很多人不仅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甚至连字音也会读错。
5: 古代也有说法，中空的鼎就叫力，跟鼎的形制很像，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足是空的，那个鼎是实足的，鼎的足是跟它的腹部是隔离的，这个是连接的，两个的功能也不一样哈。像鼎它是炊煮肉食的，力呢它是炊煮粮食作物的，平民百姓最常用的，但是是陶力哈，青铜力都是礼器，贵族才能使用。
1: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融合的融字，去掉右边的重字，左半边就是博举例的例字。这件青铜器为什么被命名为博举例呢？曾经又是做什么用的呢？青铜器上的15字铭文，在戊辰，燕侯赐伯举辈，用作父物尊仪，告诉了我们曾经的故事。
5: 在戊辰这一天，戊辰就是古代的一个干支纪律法，燕侯赏赐了这个伯举一些贝币，贝币就是咱们西周的一种货币，就是一种由海贝穿起来啊，大概是10枚一捧吧，用作父物尊仪，就是给这个伯举的父亲戊做了这件青铜器，就是祭器祭祀用的啊。查过文献还有记载，伯举这个人吧，就是很活跃于西周或者说燕国的上层社会，在这里出现应该是有非常重要的身份的，燕侯才会直接赏赐给他一些器物。我们说这个遗址重要性啊，就是说这文物重要性，其实很多直接证据就是文字，文字虽然不多哈，数字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但是它确实是有带燕侯，燕侯这两个字在像博举例啊、锦鼎啊 很多这样的器物都出现过，确实是能够证明这里是咽喉所在地，就是肯定是燕国都城的所在地。
1: 博举立通高33.5厘米，口径22.9厘米，腹径24.2厘米，重15斤。李亮说，因为器身、器盖、盖钮都采用牛面为纹饰，因此博举立被俗称为牛头立。
5: 这个博举立俗称就是牛头立，它全身是由7个牛头组成的。咱们可以看一下，它每个足部是一个完整的牛头。看看从这个腿这边看，就是有2个尖角、眼睛、耳朵，然后有鼻梁，这是一个整个的牛头的形状。然后每个足部是一个，这一共3个牛头形象，在它的盖上面有4个牛头，一共是3种形象吧，7个牛头。
4: 这个牛为什么在西周的时候特别重要？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礼器的外形用牛来塑造呢？
5: 这牛在西周时期啊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吧，祭祀的时候，像有太牢跟少牢，其中区别就是有没有牛。牛羊猪就是太牢，更高级的祭祀品，所以有的人也推测这个博举立可能是一件祭器，对农业农神的崇拜啊。
1: 在商周的青铜器中，牛头纹饰较为普遍，但有这么多花样的牛头却极为罕见。采用传统浑铸法一气呵成的博举立，将牛首兽面纹的神性美、艺术美、工艺美融为一体，庄重典雅中透露着雄伟与华贵，在目前已知的商周铜立中绝此一件，代表了燕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5: 商周时候早期的这个铸作方法吧，就是浑铸法，一体合成的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叫做泛铸法。早期的泛铸法吧，出来的青铜器可能是一模一件的，因为它都要出来说都把这模具打碎的啊，所以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件青铜器啊。
4: 所以这件博举立也是独一无二的
5: 啊，确实是。本身这个青铜器铸造技术在当时就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手工业技术，但这有个争论，就是具体这些大型的容器啊、青铜礼器，是不是本地铸造的，其实还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不管怎么说，确实是我们在西周燕都遗址各种窑址啊、模啊、范啊都有发现，它肯定是在本地有铸造青铜器，相当于就是说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手工业的体系吧，制陶啊、青铜器铸造啊这样的，制玉啊，还有漆器也能制作啊，相当于反映了这个燕国的生产力水平到了一定的高度。
3: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1: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葛英慧看来，通过锦鼎和博举立的文化气质，我们可以窥见燕国先民们的精神世界。
6: 鼎和立，虽然它是招待尊贵客人或者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先的这样一个礼器，那么它的产生和天和地都是分不开的。应当说这个鼎和立是人类生活中间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两种东西，所以把它称作天和地。
1: 3000多年前的燕地汲取了南北交通要冲的地理优势，也造就了燕文化敢于担当、包容开放的精神品质和人文情怀。今天的北京被赋予了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这座具有3000多年古老文明的国际都市将继续以勇于担当的时代责任与包容天地的宽阔胸怀，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顶天立地。

本期节目记者编辑刘甜甜，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心脏瓣膜病啊，是中国一种非常常见的心脏病了哈。那么其中呢，以这个风湿热导致的这个瓣膜损害啊，最为常见。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呢，这个老年性的瓣膜病以及这个像冠心病、心肌梗死后引起的这个瓣膜病变呢，也越来越常见了哈。那么很多人呢，对这个瓣膜病的了解还是比较模糊的。那么什么是心脏瓣膜病？这个病就是对人体的危害性都有哪些？它的这个预防和治疗都有哪些特性哈？人们对这种病的认识有哪些误区呢？需要加以澄清。那么这些问题呢，相信听众啊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啊。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中国301医院心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任崇雷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7: 任崇雷，医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外科行政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任崇雷医生专长于瓣膜病、冠心病、先心病外科手术及心脏起搏器手术，尤其是在心脏瓣膜病及心律失常疾病的外科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擅长心脏瓣膜病的诊断及治疗，对于包括心功能低下、小左室、大左室、心内膜炎、多次心脏瓣膜手术等危重心脏瓣膜病的处理有独到的经验，负责科室危重瓣膜病的救治工作。作为心血管外科、心律失常外科专业负责人，负责临时及永久心脏起搏器的安装、承控及随访工作，擅长起搏器的植入、更换手术及起搏器感染等并发症的处理，擅长治疗病窦综合征、高度房室传导阻滞、房颤等心律失常疾病。任崇雷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心问题的新对策，敬请关注。
6: 任主任，非常欢迎您。
8: 各位听众，我是301医院心血管外科副主任任崇雷，很高兴能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咱一说到这个心脏瓣膜哈，这个就是普通人一般来说就不太了解，就是了解的比较模糊。是不是要了解这种病，首先要了解咱们这个人体心脏的这个结构，就是它的这个特点？
8: 对，是这样的。首先就是什么是心脏瓣膜？
6: 是
8: 心脏瓣膜病。什么是心脏瓣膜？
6: 对，有几个瓣膜啊？
8: 心脏瓣膜实际上就是心脏里边的一个阀门。
6: 阀门
8: 啊，它的主要的功能，一个是要保证这个血液有足够的口径从这个瓣膜过去，另外一个功能，它是一个单向阀门，这样才能叫瓣膜。
6: 就只出不进。
8: 对，是只能让血液从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单向的流动。这样它在心脏不会倒流，保证这个整个血液循环的畅通。
6: 对，
8: 就这个意思。
6: 是
8: 然后呢，心脏的瓣膜有咱们心脏上一共有四组瓣膜。从左心系统，它是由左心房到左心室叫二尖瓣，从这个左心室到主动脉叫主动脉瓣，而右心系统是肺循环，主管肺循环的，它是从右心房到右心室叫三尖瓣，从右心室到肺动脉叫肺动脉瓣，这是四组瓣膜。
6: 四组瓣膜，我这个很难记，很难记。
8: 对对对对，
6: 而且这个左心室啊，右心房，就这转来转去的，包括大动脉，它这个这些关系，这只有我相信啊，只有非常专业的这个医学的工作者才能会非常的了解啊，就他们这些功能，它每一个，比如心室啊，这心房啊，包括动脉啊，相互之间的这种功能的联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啊？然后这个瓣膜又在这期间。您刚才也说了，它是一个单向阀门的作用。那在这组关系里，那就是说，它是不是也会起到一种调节啊，这种流量的这种作用？
8: 是这样子的。我首先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心脏上这个瓣膜，它是相分左心系统和右心系统。这就说起来，就是心脏整个人体啊，它是有这个体循环和肺循环两种系统。体循环是由首先是就是说体循环是从这个肺经过氧合的血液，然后呢到左心房，左心房然后通过二尖瓣然后到左心室，然后呢经过心脏的收缩，然后呢经过主动瓣到全身，然后呢到脑啊，到全身的这种脏器，然后呢经过这种全身的这种器官的代谢之后，然后呢成为了静脉血回到心脏，这是一个体循环的一个过程。
6: 对对
8: 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肺循环。肺循环是哪个循环呢？就是从右心房，然后呢通过三尖瓣到右心室，然后呢从右心室再经过心脏的收缩到经过肺动脉到肺循环到肺动脉，然后肺动脉然后它是来干什么用啊？它经过一些肺泡的一些毛细血管，经过氧合，
6: 氧化作用，
8: 然后呢，再给回到心脏，通过肺静脉到左房，这是一圈，相当于这个叫肺循环，也叫小循环，而那个要经过全身的那个叫体循环，也叫大循环。这样，在这个瓣膜就起了一个单向阀门作用，不让这个心脏的血，来就是回流。但是呢，又要保证足够的口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里边，如果瓣膜一个是它的单向阀门作用失去了，就相当于它倒回流了，就像咱们那个抽水机，它那个扇叶子坏了，它就是干在那儿，这个嘣嘣的响，它打不出去水，这就是这个作用坏了，就是说叫关闭不全，这是
6: 关闭不全，
8: 这是一种疾病的一种损害。另外一种损害就是它是这个血打不出去，相当于这个瓣膜窄了。它刚才我说了，这个瓣膜一个是有单向阀门作用，再有一个它要有足够大的口径，要能打出去血。它在这个受到这个病变损害的时候，它瓣膜就会引起粘连啊、融合啊，它瓣膜就打不开了，
6: 就是失去它的作用了。
8: 打不开，它就血就过不去，就相当于就堵在那儿了。这是。常见的另外一个常见的瓣膜损害叫瓣膜狭窄。所有的瓣膜损害都是基本上就是主要的两种瓣膜损害，一个是狭窄，一个是关闭不全。
7: 很多人会对心脏瓣膜病是什么样的病产生疑问，我们先来和您说说心脏。心脏是类似一个血泵的器官，血液在心脏里面单向流动，心脏瓣膜呢就好像是心脏里边的阀门。心脏瓣膜如果出现问题，会导致血液在心脏内产生回流，增加心脏无效做功，并容易在心脏里面形成血栓等并发症，导致肺动脉高压，心脏扩大。心脏瓣膜如果出现了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就诊，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则要尽早的进行手术。以上我们和您说的是一个大的原则，那么具体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会有哪些不同的症状体现呢？让我们聆听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任崇雷医生的解析。
8: 后天原因只是原因之一，也有先天性的原因，这是咱们谈到就是疾病的病因了。
6: 没错，
8: 疾病的病因就是说最常见的啊，像咱们在发展中国家，现在就是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6: 对，
8: 刚才你说的一个病因叫风湿热，也可以也对，它大部分引起的就是狭窄 官位不全，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病因之一。当然现在就是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哎，也有一些就是说老年性的瓣膜病叫退行性变，这也是一种病因。还有一种情况是这种缺血性的，就像刚才你一开始说的，哎，这种冠心病也可以引起瓣膜的官位不全，这也是一种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接着说哈，还有炎症造成的。
6: 炎症
8: 啊，你比如有的是感染性心内膜炎，心脏上发炎了，它这个就相当于细菌把那个瓣膜给吃坏了，我们叫穿孔啊，叫瓣膜的穿孔，它也引起瓣膜的官位不全，
6: 等于造成它的创伤。
8: 对对对对，这也是一种原因。当然还有一种你刚才说了，哎，有没有从小就得的也有
6: 先天性的
8: 哎，狭窄瓣膜狭窄，先天性的瓣膜关闭不严，甚至先天性的瓣膜畸形，哎，本来这个瓣叶是三个瓣叶，哎，它就长了两个瓣，这是常见的病。
6: 好像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粘液性的，这种
8: 粘液性是退行性变的一种，
6: 也是退行性病变，
8: 也是退行性病变的一种，给它有遗传因素，也有先天性的因素，就这样。
6: 对，总之反正听起来就是导致这个心脏瓣膜病的这些因素是非常多的哈。
8: 嗯，
6: 那这是不是就有会大家引起联想了？就既然这个致病因素这么多，这么复杂，那是不是治疗起来也会比较的麻烦？
8: 从治疗方面啊，首先就是说要根据这个疾病的轻重，很多人就是说在门诊我也看到过，有些人就是说一做体检，给你打一个二尖瓣轻度官位不全，主动瓣轻度官位不全，三尖瓣轻度官位不全，好，这病人就吓坏了，哎呀，这是我有瓣膜病啊，
6: 瓣膜病
8: 啊，这是不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很多人啊，可以有一些正常人也可以有一些轻度的官位不全。不影响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就像咱们这个门，它不要求非得关得那么老死合缝的，
6: 对，
8: 没关系，就是轻度的，对心脏功能没有影响，可以说不是个病，就是这样的。

0: 那像这种这个心脏瓣膜病，它是不是早期的这些症状啊？是不是像很多心脏病一样，不太容易被人觉察
1: 是这样，因为
0: 呢？
1: 这个瓣膜有多个瓣膜，它的瓣膜的这个症状也是多种多样。一些常见的症状，比如心慌、胸闷、气短，然后甚至咳嗽、双下肢水肿、浮胀，很多都可以是心脏病的症状。
0: 对啊，
1: 但是呢，对于不同的病，我们还得就是说分开说，有一些病可能他10-20年都没有任何症状，然后即使是重度病变，他也可以很长时间没有症状，所以说单纯的从症状上，没有特异性，但是呢，一定要想到有一些症状要检查一下心脏，
0: 对，
1: 你比如就是说，如果是心慌。大家能想到去查心脏，但是呢，如果单纯的就是说是其他方面的其他器官的一些症状，你可能就想不到去查心脏
0: 对，
1: 啊，
0: 比如
1: 因为我们在临床中实际上遇到一些很多住在其他科，让我们去会诊一查。哦，心脏的原因，或者在门诊，是一些这个其他诊断不出来的，老是在其他科查，最后一查是心脏病。比如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人总是咳嗽，
0: 咳嗽，
1: 他不去想这是心脏的原因，他想着这是这个肺的原因，去看呼吸科，
0: 对，
1: 去查肺，
0: 还真是，一般人都会这么想，
1: 是吧？结果它是心脏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心脏瓣膜的狭窄或者关闭不全，它会引起肺淤血、肺水肿，从而引起咳嗽、呼吸困难，甚至有的人卡血，这是心脏病的一种表现。
0: 那这种咳嗽的这个症状，它跟普通的由这个肺功能不全，或者说这个心肺功能引起的这个咳嗽，这个一样吗？完全一样吗？
1: 对，这个有一些就是说细心的大夫或者有经验的大夫啊，可以从中能查出来。比如就是说心脏的这个这种咳嗽，一般的它都会带有心慌啊这种情况，对吧？它一般的还是有一些心脏其他方面的表现，对吧？不是那么特异，它有的是这种。刺激性的咳嗽，有的是就是端坐呼吸，端坐在只有这个一躺下他就咳嗽，这个一坐起来他就好一些了，也有这种情况
0: 这个就是也有可能是由心脏功能引起
1: 对，这叫我们医学上有专有名词，叫做端坐呼吸，或者说是夜间呼吸性困难，这些都是可能是心脏的一些原因。
0: 好像真是，就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这个老年人，就是，他平时白天的时候坐在那儿的时候，好像没有这种咳嗽，那就是他晚上睡觉前总要咳嗽一阵儿。那这是不是就作为家属来说，就要往这儿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由心脏所引起的？
1: 他要检查一
0: 要
1: 下
0: 检查
1: 心
0: 一
1: 脏，
0: 下，
1: 倒不一定完全一定是这个种是这种心脏病，
0: 心
1: 是
0: 脏
1: 吧？
0: 病啊，
1: 对，因为本身一到晚上啊，这种迷走神经反射啊，这种特别是一躺下，这个肚子是压迫胸部的，它也可以。本身老年人啊，他这种心脏的储备不够，他也可能引起这方面的这种一到晚上容易咳嗽啊，就是不一定是真是有心脏病，就这样。这是刚才举的一个例子，是这个是呼吸系统的。还有的人是这个脑袋有问题了，脑梗了，一查心脏有问题。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有心脏病，有心脏病引起这种房颤。引起血液瘀滞，然后呢，形成血栓了，
0: 血栓，
1: 然后呢，血栓掉到脑子里边了，
0: 对，
1: 引起脑梗了，或者是掉到腿上，引起血管堵塞了，这种情况，他首先是去看的是看的这个神经科
0: 对，
1: 或者血管科，
0: 血管科，
1: 结果一查心脏，哦，心脏掉下来的血栓，先治心脏嘛，就这样的，
0: 中
1: 心脏
0: 心，
1: 是中心，心脏在没有。造成很明显的这种心脏症状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引起全身的一些症状，对吧？你看这是脑袋的一个东西，还有的你看这个肚子胀
0: 肚子腹胀，
1: 腹胀，然后呢消化不好，
0: 对呀，
1: 这

0: 该看这个消化科，是不是？
1: 对，
0: 哎，结果一查是心脏病。
1: 那它这个有什么因果关系吗？
0: 当然有了，
1: 嗯，
0: 因为你看刚才我说了，这个心脏的血是从全身向心脏流，它心脏要是不好，它回流受影响，它这个血就堵在，就是相当于堵在下身的部位了，胃肠淤血，然后呢，双下肢水肿，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叫右心衰，右心衰的一些表现。刚才说的是肺淤血、肺水肿，这个下肢或者说是腹部，它也会淤血水肿，它的血液回流不好了，它就引起这种消化不好、腹胀、水肿。
1: 这说白了其实也可以理解啊，因为心脏它整个是一个全身的一个循环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功能，所以说哪儿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0: 对，
1: 所以大家真的要对这个心脏瓣膜病，至少是这种科普性的这些知识要有了解一下。
0: 是
2: 任崇雷医生提示，如果出现消化道、咳嗽或者是头部的一些不明症状时，同时又伴有心脏的一些表现，如心悸、心慌、乏力等，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排查，看看是否是心脏瓣膜出了问题。很多人都知道心脏类疾病很危险，而心脏瓣膜病同样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
1: 那说到这个它的这个危害性啊，大家可能也认识不够，那可能就是一般都会往这个就是说心脏病这想，就是说比如说心肌梗死啊什么的，这些可能都会觉得可能也可能是跟这个心脏瓣膜的关系，就像您刚才说这个什么关闭不全呐、或者说狭窄啊等等啊感染所引起的这一系列的这些原因哈、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这种危害性？
0: 瓣膜病的危害性实际上分两种病变来说，狭窄的病变它主要是你像这个咱们最常见的这个狭窄病变，主动瓣狭窄，主动瓣狭窄它是血打不出去，主动瓣是由左心室通过主动瓣向全身射血，主动瓣一狭窄它会引起全身的供血不足，一个最明显的这个症状是头晕。
1: 头晕
0: 啊，
1: 对，
0: 他因为供血不足了嘛，引起头晕，然后再一个就是乏力，没劲啊，他全身供血不足，打不出去血，这是还有的人由于主动瓣重度的狭窄，引起这种猝死，这是最大的危害。其他的实际上瓣膜病，它发生猝死的很少，但是呢，主动瓣到了重度狭窄或者极重度狭窄的程度啊，它是非常。这个这会发生这种后果的，这是最厉害的一个结果。我是外科医生，我们在手术当中，就是看到主动瓣狭窄最严重到什么程度？正常的那个主动瓣的口径应该是大于3个平方厘米，而在我们手术当中做手术当中看到的那个瓣膜，那个口只剩下一条线了，
1: 完全
0: 过不去了，它失去
1: 了
0: 这个功能了。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人就可能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说发生了这种重度的主动瓣狭窄，都是要做手术的，并且做完了效果也是非常好。
1: 对，所以说这个手术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哈。
0: 这是主动瓣狭窄，还有二尖瓣狭窄。二尖瓣狭窄它是从左心房到左心室，对吧？它这个血是从肺里边来的，就是养和的血，然后呢通过二尖瓣，然后呢到左心室，再到全身，再通过主动瓣再到全身。这个二尖瓣引起狭窄，它就会引起肺淤血、肺水肿，刚才我说的咳嗽啊，这种胸闷气短啊，这些二尖瓣这个症状很明显，在二尖瓣是很常见的。另外它还会引起房颤，这些都是二尖瓣狭窄的一些表现。实际上真正的二尖瓣狭窄它就是胸闷气短，你说它有什么后果吗？后果都是就是说你像房颤它会引起脑梗，会引起这种一下子人就卒中了，就是相当于全瘫啊，或者这种就是这样的后果，这是这种狭窄引起的这种后果。在狭窄病变一般的来讲，都还是目前的观点，还是建议早点做手术。只要到了重度的病变有症状，还是要积极的做手术。因为狭窄病变吃药不管用，因为它是一个机械性的，堵在那儿，你只有把这个地方开通了，
1: 对，
0: 它才能
1: 就好办，
0: 它才能好，就这样。
1: 对对对，
0: 哎，这是咱们讲的这个狭窄性的病变。
1: 嗯，
0: 哎，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不全的病变，关于不全的病变也是包括。咱们常见的主动瓣关元不全，二尖瓣关元不全，这个关元不全的病变，相对来说更隐蔽一些。
1: 对，
0: 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它那个左心室啊，它是一个代偿性很强的一个腔室，也是咱们主要干活的一个心脏的一个腔室，所以说它的关元不全可以很长时间没症状，所以具有一定的隐匿性，就是这样。相当于心脏首先是通过它的扩大来代偿。你比如主动瓣关元不全，正常的我们的心脏的左心室的大小是55以下，它有的到70-80的毫米，就是左心室的直径能到70-80毫米，它没有任何症状表现的，但是呢实际上是已经就是发现的有点偏晚，实际上是需要治疗的。
1: 对
0: 吧，就这样。他的主要的症状，他主要是胸闷气短，从目前的观点看也是尽量的建议早治疗，对吧？他可以有一段时间的观察期，然后呢可以吃点药啊，或者是减少活动量啊，能让这种做手术的时间来推迟一些，但是呢最终一定还是要尽早的手术，因为手术做完了，有时候等到左心室发生室代偿的时候再做手术，效果就不好。
1: 这时机就错过了，
0: 实际手术机会了，甚至即使做完手术效果也不好。
1: 对，
0: 这样。
1: 所以说这个任主任就多次强调这个手术的重要性哈。
0: 是。
1: 那么我们将在这个节目的下半部分，就这个心脏瓣膜病的这个治疗这一块，将给大家做这个非常详细的这个讲解哈。好，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
3: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心脏瓣膜疾病在中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脏疾患，其中风湿热导致的瓣膜损害是最为常见的原因之一。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老年性瓣膜病以及冠心病、心肌梗死后引起的瓣膜病变也越来越常见。这些瓣膜病变不但危害生命安全，影响生活质量，同时呢，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压力，因此需要全社会人群不断重视和提高对这种疾病的认识。那么什么是心脏瓣膜疾病？当发生心脏瓣膜问题时，我们会出现哪些不同的症状表现？如何诊断？怎样治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心脏外科任崇雷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这个心脏瓣膜病诊查和治疗。那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这个任主任啊就这个心脏瓣膜病的它的这些概念啊，包括它的症状特点和这个致病因素跟大家分析了很多方面了。那其实刚才谈到两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是心脏这个狭窄，还一个是关闭不全，这两个主要方面。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其实也现在也挺多见的，就是很多人他都比如我周围的朋友啊，就是从小他就是查出来了，就是先天性的这个畸形，心脏瓣膜就有这种先天性的这种病，好像这些孩子就跟其他孩子是不是就不一样啊，从小是有些运动就不能参加，然后好像吃药也不怎么管用，就是又不敢做手术，就像这种病，这种先天性的这个畸形啊，或者说由先天性引起的这种心脏瓣膜病，可以真正的完全的治愈吗？
2: 是这样的，也是这种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是瓣膜病变的原因之一。一般的来说，如果说是主要是还是看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如果说是他这个是一个轻中度的病变，我们一般的都是建议观察。因为毕竟是手术，就是早早的给他换个瓣膜啊，对孩子是不好的，因为到时候还得再做手术，或者是就是说还得重新做治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也是等到只有重度的时候，然后呢才需要做手术，包括重度的主动就是瓣膜狭窄，重度的这个瓣膜的关元不全，是吧？但是你那种是不做，他孩子就长不成，是吧？所以说这对于咱们大部分的就是青少年而言，他有点就是轻度的瓣膜的这个狭窄、关元不全是不影响他的生长发育的，是的。就是这样的，也不影响他的正常的活动或者甚至锻炼都不影响。
1: 那他会不会就是因为他这个心脏结构的这先天的这个特点？会不会给他埋下这种隐患，就是说在未来的时候他有可能比别人更容易得这种病？
2: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比如咱们一个最常见的病是主动脉瓣畸形。主动脉瓣畸形他就是说他在青少年的时候他可以没有任何表现。他正常的工作生活甚至结婚甚至有些人都可以做运动员。对吧？但是呢他这种就有可能比别人更早发生这种瓣膜病，是不是？正常的我们到一辈子这个心脏瓣膜可能也不会有病变，他可能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就可能出现瓣膜的狭窄或者关元不全，因为他那个比如主动瓣它是个三叶瓣，三叶瓣它那个从力学上来讲它可能是正好是比较平衡。然后呢在如果它是一个二叶瓣，我们它相当于少长了
1: 少了
2: 一个瓣，它也不是少长，它相当于有两个瓣，它长在一起了，它就成了两个瓣了。就像咱们手指头五个手指头它变成了四个手指头它这样呢，它从我们叫血液动力学方面它就不平衡，它就瓣膜它的耐久性就差了，它的着力就不均匀了，所以它就容易就是说比那个正常的那种瓣膜容易坏，发生狭窄或者关不全。
1: 对，还有这个比如说由这个风湿热导致的这个瓣膜疾病怎么来预防啊，这也是一个重点了啊。 有关这个方面您说
2: 是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在这个在发展中国家是比较常见的，
1: 比较普遍。对，
2: 像咱们在咱们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个风湿性心脏病仍然占了心脏瓣膜病的应该是一半以上，就这样的。而在这个在西方发达国家，它的发病谱啊，它基本上都是这种退行性病变或者老年性的一些病变，风湿性心脏病在它那儿几乎见不到。在中国还有你像这个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像非洲啊、印度啊、越南啊这些国家，它的这种风湿性心脏病所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那就是说这个病是怎么发生的，或者说是在什么年龄段怎么去预防它，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它实际上它是主要是还是一些保健啊，或者说是一些健康预防的这些知识做得不好。因为风湿热这个病它是容易发生在就是十几岁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在一些就是说像咱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偏远山区啊，或者是农村啊，它的主要表现它就是有点轻微的发热或者嗓子疼，那可能就是也不去看病，就这么着就过去了，实际上就埋下了一个隐患，对吧？它在这个引起，因为它这个细菌啊，它是实际上风湿热是一种细菌叫链球菌，它是首先侵犯的嗓子，然后呢同时它由于它的抗体的一种存在产生抗体，也引起这种心脏瓣膜上的病变，说是叫风湿性心脏病，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能采取一些预防的，就是说打一些抗菌素，比如打一些青霉素，
1: 对
2: 啊，它在及时的看了，它就能及时的终止这种瓣膜的损害。而因为这个咱们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医疗条件的限制，它就有可能不治疗，不治疗就引起这种瓣膜损害的持续性发展，到这种中年的时候或者成人以后中年的时候，就引起这种瓣膜的狭窄，管理不全，就这样。
0: 我们说心脏瓣膜病主要是由风湿热导致的疾病，风湿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为什么会产生风湿热？得了风湿热会有哪些症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让我们继续聆听任崇雷医生的解析。
2: 从现在我们国家的这种风湿性心脏病在瓣膜病中的占的比例也是逐渐的向发达国家来看齐，但是呢还有差距，就是这样子的。也许到我们的下一代，
1: 对，
2: 他这种就接近就是发达国家了，就是这样的。这种病程啊，这种风湿热引起的这种风湿性心脏病瓣膜损害的这种病程非常长，都是二三十年，至少十
1: 年
2: 以上，
1: 没错，
2: 才会表现出来。
1: 对，
2: 所以说在我们的广大农村啊，或者是偏远地区啊，他还是会有一些这样的病例，就这样。
1: 那就像这种病现在治疗起来难不难？
2: 目前就是说从
1: 因为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对，
1: 十年二十年啊，
2: 对，
1: 这么长。
2: 一般的就是说等到成人他表现出来一些心脏症状的时候，都是需要就是说做手术。如果说是在青少年的时候，如果说是在心脏病变还没有没有就是说没有发展到就是非常严重程度的时候，
1: 对，
2: 实际上可以有一些控制措施的，
1: 是
2: 吧？就是这样的，
1: 是
2: 啊，实际上但是呢那个时候由于医疗条件受限，他就做不到这一点，
1: 对，
2: 可能就是导致这种
1: 情况。对，这是咱们国家就是说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个风湿热导致的这个瓣膜病的一个特点了，
2: 对，是这样的。
1: 对，可能大家还是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心脏瓣膜病我怎么给它筛查出来啊？就目前它这个诊断上 有没有一些特点？
2: 这个是这样子的，
1: 嗯，
2: 首先就是说，是从有没有症状方面，
1: 哎，
2: 有症状，咱们就是说发现了症状，比如刚才咱们提到的心慌、胸闷、气短，能想到这方面，咱至少去医院看一下，有经验的医生一听，就是说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生就说你首先听听有没有杂音，他瓣膜病变，不管狭窄还是关元不全，它都是有杂音的。
1: 杂音
2: 啊，对。然后呢，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说，需要一些客观的检查。那你比如我说瓣膜的这个轻度病变、中度病变、重度病变，这些都是要靠咱们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叫心脏超声。做一个心脏超声就清楚了，就这样的，就能明确诊断。
1: 对
2: 吧？
1: 是不是就是彩超啊？
2: 就是彩超，
1: 就是，
2: 心脏彩超，
1: 心脏彩超。
2: 通俗的讲，就是心脏彩超。
1: 反正总之就是说，这个筛查这一块、诊断这一块还是比较简单的。就你做一个彩超，
2: 只要是能想到是这种病，
1: 哎，
2: 找专业的医生，一般的诊断应该是不困难。
1: 对，
2: 这样。因为这又讲到一个题外话，是这心脏啊，它是一个就像一个房子一样，有门有窗户，
1: 对，
2: 有电路有水路，它不同的检查手段，检查不同的方向。
0: 专家介绍，心脏瓣膜病的主要治疗方法有内科治疗、介入治疗以及外科手术治疗。其中内科治疗呢，主要是针对病情不太严重、发生在初期的患者，而手术治疗则是治疗心脏瓣膜病中运用相对更多的一种方法。对于症状显著、有手术适应症的患者，应尽可能尽早进行手术治疗，以免增加手术的危险性，影响手术效果。
1: 咱们节目啊还剩下一些时间，这治疗这一块啊，我觉得像这心脏瓣膜病啊，治疗起来可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了。就是目前还是分这个内外科，这主要都是怎么治啊？
2: 对，
1: 就吃药，可能早期，
2: 对，
1: 那可能这个吃药不成了，主要还是靠你这个，
2: 对，主要是靠手术，
1: 靠手术，现在好像还有介入治疗啊，反正整个这个情况，您大致跟大家做一个这个介绍。
2: 对，像这个心脏瓣膜病的这个治疗方面，主要还是手术治疗。手术它分就是主要是分两种方式，一个是修复，一个是这个换瓣膜。修复主要更多的是对于关闭不全的病变，就是说它这个地方关不圆，
1: 但
2: 这个特别是对于二尖瓣关不全或者三尖瓣关不全，这种修复的手术更时髦一些，或者说对病人更好一些，但是呢要求的技术也更高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说为什么要用修复的手段？因为修复是和换瓣而言，它是两种不同的技术。换瓣膜它终究是换的人造瓣膜，人造瓣膜它现在已经发展的很好了，能基本上给这个自己的瓣膜差不多，但是呢它毕竟还不能是和自己的正常的瓣膜，但是如果修复的话，它用的就是自己的瓣膜，它就省去了这种人工瓣膜带来的一些就是缺点啊。人工瓣膜它有机械瓣有生物瓣啊，机械瓣它的好处是它这个能撑的时间耐久性好啊，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一个是它有噪音，它像装一个这个小马达一样的在身体里边，另外它要吃药。
1: 吃药，
2: 这个药，这个说俗一点就叫瓣药，说一个这个比较正规的词就叫华法林，这个药，而这个药它是有副作用的，就是这个药吃少了不管用，吃多了的话它会引起全身的出血，实际上给病人是带来影响的，就是这样的，对吧？打个比较通俗一点比喻，就有点给咱们机器搞机油一样。起一个润滑作用，就是说不让它那个瓣膜上长血栓。
1: 放刺
2: 啊，就是这样的。对，还有一种瓣膜是叫生物瓣膜，也叫组织瓣膜。
1: 做的、
2: 这个瓣膜是用动物的组织做的、
1: 哦、
2: 咱们现在常用的这个有牛心包瓣、哦、有猪的主动瓣、
1: 哦、
2: 它是用
1: 什么都用上了，
2: 对，它这是两种生物瓣膜、
1: 嗯、
2: 都是和现在经过这个科技手段的提高，现在基本上能给人的自己的瓣膜一样，但是呢它动物的组织它的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它的耐久性差。虽然我们现在经过了一些高科技的处理，一些仿钙化的处理能延长它的寿命年限，但是呢目前的就是说这种生物瓣膜也就是能撑到这个最多能撑到15到20年、
1: 哦、
2: 可能这样。所以说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这个生物瓣膜是不用长期吃夸法林的，就是这样的。它这种就生物瓣膜就适合这个老年人用。例如我们现在有一个标准，就是说是65岁以上的人建议用生物瓣膜，而60岁以下的人建议用机械瓣膜。一般的是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则。你比如这个年轻女性想生小孩人家也可以换这种生物瓣膜。
1: 对对对，
2: 因为他这个可以不吃药嘛。
1: 对，
2: 它更方便一些。大不了就是说过上十几年，然后呢再做一次手术。有一些就是说个人的因素，有一些人这个虽然这个比较年轻，他愿意换生物瓣膜，他觉得这个生物瓣不用吃药，然后呢他就这个可以做一个正常的人。虽然有二次手术的风险，但是呢他觉得反正现在这个生活这个科学技术提高了，再过上十几年是个什么情况，说不定不用做手术了，或者还有其他的考量。
1: 对对对，
2: 这样的。还有一些人就是说年纪大了他也愿意换机械瓣，他说我本身就吃一些药，我就在医院附近，我查个化验啊或者去医院也很方便。
1: 对对，
2: 我老辈儿的都活90多岁呢，我这个换个生物瓣，我80多岁了也不能再换瓣了，那还不如换个机械瓣呢。这个所以说我们换生物瓣换机械瓣不是绝对的，这个年龄的年龄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我们这个很大程度上要尊重患者的意愿，就是看他哪方面考量为主，就是这样子的。
1: 对，
2: 所以说这是说到这种换机械瓣或者换生物瓣了。但是呢任何一种瓣膜它都不是最完美的瓣膜，所以说这就提到刚才的另一种技术，就是瓣膜修复技术。
1: 对，
2: 所以说我们能用它自己的瓣膜，因为自己的瓣膜它就不用那么长期服药。
1: 没错，
2: 就是这样子。因为瓣膜的修复啊，它是需要一定技术的，瓣膜置换要比瓣膜修复可以说是更容易一些，更容易一些。所以说能做在特别是在一些不是顶尖医院，他可能很多给你换瓣了。
1: 对，
2: 实际上但是呢你如果找到顶尖的医生啊，能用瓣膜修复技术呢是最好的最完美的。
0: 专家介绍，心脏瓣膜病的主要治疗方法有内科治疗、介入治疗以及外科手术治疗。其中内科治疗呢，主要是针对病情不太严重、发生在初期的患者，而手术治疗则是治疗心脏瓣膜病中运用相对更多的一种方法。对于症状显著、有手术适应症的患者，应尽可能尽早进行手术治疗，以免增加手术的危险性，影响手术效果。
1: 当然这个修复瓣膜它有没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有哪类人是做不了的，它这个是不是跟年龄有非常大的关系？
2: 也不完全是。
1: 就老年人还能修复吗？他已经退行性病变了。
2: 你说的这个对，因为你比如这个已经这个70岁了，换个生物瓣膜和修一下这个，并且修还不一定有太大的把握，还不如就换个生物瓣的，也不用吃药了，类似于这个在我们临床当中是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是吧？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是确实是对于青年或者中年来讲，这种修复更多一些，就是这样的。能做修复，我们觉得给他 对他来说，一生来讲，益处更大一些。哎，可能我们就会选择修复脊柱。当然，修复脊柱有时候未必一定能修好，就像我们这种砖瓦匠似的。然后呢，你干一个活能不能修得很好，它实际上要有医生的感觉在里边的，就是这样，医生的技术在里边的。
1: 你像比如说换一个瓣膜哈，它你看有的最长能延长到十几年哈，甚至20年的。但像这个修复技术。我不知道这个技术它现在是不是非常的健全了，已经就是它能修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就像就一个好的一样嘛，就是说能一直维持它这个机体的正常运转。
2: 哎，你这个顾虑实际上也是我们很多病人这个给我提出的一个问题，那这个瓣膜瓣膜的修复技术啊，它根据它的病因啊，它有很多种技术。你比如说有的光是把它那个瓣环，就像咱们这个门它有门框，把门框缩小一下就行了。还有那种把它的瓣叶有一块给它那个剪掉一块，我们叫这个叫楔形切除或者三角形切除。还有的就是说相当于把它那个腱索给它缩短一下，或者说是做几根人工腱索。或者是还有的把它下边这个乳头肌给它切开一下。有很多种这种瓣膜的这种技术。应该来说我们不同的就是说瓣膜病变，然后呢采用不同的技术，有时候甚至采用多种技术。对于这种特别是腱索断裂，特别是你像二尖瓣后叶病变，腱索断裂这种引起的这种病变，一般的修复的成功率会达到90%以上，并且这种远期的这种这种我们叫免除复发率可能也能到80-90%以上，就是说这种长期效果就比较好啊。这个一个是跟病人的病变程度不一样，再一个是跟病变的部位也不一样，当然也跟有一些医生的技术也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有的人做的长期效果好，有的人做的长期效果不好，这都是有各种关系。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能做修复还是尽量的做修复，
1: 没错没错，
2: 就是这样的。
1: 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啊。
2: 对对对对，
1: 您刚才谈到这个修复，它主要的针对的还是它的这个结构性的这个特点，比如它这个结构性出了问题了，它比如说它每个具体的这些位置，那就又或者就是给它做一个调整，或者干脆就给它破坏掉，给它开个口，
2: 就像一个木匠似的，是
1: 修修补补的，
2: 对对对对。
1: 那有没有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它没法修补了？比如像这种感染性的、创伤性的这种瓣膜的这种病，它的根源是在它的这种感染，像这种东西你修复的有用吗？
2: 这也是我们临床这个医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你比如就是说这个感染性心内膜炎这种炎症引起的这种穿孔，它有的也是可以做这种成型或者是修复的。你比如这个当然这种看主要是还是看它病变的严重程度还有部位。你比如就是这个二尖瓣，它那个瓣叶上就是一个洞，并且炎症已经控制得很好，周围也非常清楚，然后呢这样我们可以用一个心包片直接给它修补上的穿孔的那一块。然后呢我记得我有一个病人是一个年轻的女性患者，大约30岁还没结婚，然后呢我们在手术前我们就是计划的手术是就是二尖瓣的修复成型，然后呢被置换，我们想着给他试一试能有这种机会，因为毕竟女同志以后还有结婚生育的这种要求。
1: 对，
2: 然后呢我们给他备着，我们结果手术当中一看他确实是病变比较严重，但是呢经过我们仔细耐心的这种修复，给他做的还挺好，瓣膜恢复到就是正常的状态，那就是说这种炎症并不是说就是修复的这种禁忌或者说是不利条件，它也是可以做修复的。
1: 其实有关这个心脏瓣膜病的这个治疗还有好多话要跟大家说哈，但是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暂时只能和这个任主任聊到这儿。那么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我们将安排另外一个时间跟大家聊一聊有关这个跟心脏相关的一些疾病的治疗话题。好，非常感谢任大夫。
2: 好，谢谢你。
1: 各位朋友，再会。
2: 好，再见。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Free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8月7号，星期五，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6月25号。好，我们很快的来关心天气，这几天的热浪侵袭纽约。温度呢居高不下，今天呢持续的高温，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92度左右，最低在68度啊。明天星期六多云阵雨，晴转多云时晴，可能会有雷阵雨，但今天呢可能也会有短暂性的阵雨出现。继续我们来关心未来几天的天气概况。这个周末基本上也是高温，大约都在90度上下。星期天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92度，最低76度。下周一气温最高91度，最低78度，天气是晴时多云。下周二也是晴时多云，92到76度，所以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周二，连续五天最高温都超过了90度。那么昨天以昨天的气温最高，昨天在湿热效应底下测到已经超过了100度啊，到昨天晚间10点左右呢，温度仍然有85度上下，而且湿度相当的高。在70%啊，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是多云时晴，可能会有阵雨出现。在白天呢都是晴时多云，到达下午2点左右呢，是温度会最高到达92度，在湿热效应底下呢，可能接近98度，而在午后大约3-4点过后，云层增厚，到了5点开始呢，可能会有阵雨，短暂性的。然后到了晚间呢，再继续放晴。然后到了9点过后呢，又有一阵可能会有雷雨出现。啊，这是未来这几个小时的天气概况。好，再次的提醒年长者啊，还有心脏血管疾病、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呢，要特别注意避暑啊。多补充水分，纳凉啊。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川普瞄准中国的多晶系供应链，川普要祭出双重的贸易壁垒，也就是牵扯到关税的问题。美国跟伊朗战争最新的消息，川普承认了部分弹药非常吃紧，伊朗揭露了霍姆兹海峡协议案的草案。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否要亲自去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了南韩跟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弹。内阁官房长官表示，应当由首相自行来判断。美国情报资料揭露了普京恐怕在未来3年之内以有限入侵来试探北约的决心。伊朗国会要严厉禁止美国以船只使用霍姆兹海峡草案，违反者要罚货物价值20%的金额。美国跟中国互相祭出制裁，川普跟习近平在即将在下个月联合国大会期间会会面，恐怕会发生变化吗？而专家表示，北京的终极王牌还没出手。川普因为不满弹药短缺的消息走漏，认为有损跟伊朗的谈判地位。同时，川普继续的大骂加拿大令人讨厌。加拿大 总理卡尼回了一句反酸，50%的关税大限已经倒数计时了。美国历史上最为严格的禁令，川普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禁止生育游客，扩大限制出生的公民权。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了解这项法规的详细内容。在德黑兰，反美的情绪高涨，所谓主题叫做宰掉凶手，自由女神像倒塌，德黑兰首都愁眉的看板林立，川普遭到众人的恶警。过去长达

袭击了政府军队营地，至少造成了30多人死亡。根据一项统计，川普很难甩掉包袱。58%的美国人看坏中东局势，超过50%担忧台湾海峡开战。热浪再度袭击了欧洲，意大利发出了红色的警告，奥地利测到最高温摄氏41.2度，创下了气象的新纪录。俄罗斯的影子船队盗运了乌克兰粮食，遭到扣押，瑞典法院准予移交给乌克兰当局，创下了先例。川普驳斥美国缺乏弹药，呛出要追查叛国的泄密者，要求处长期的监禁。新时代的政治造王者，新一代的左翼媒体如何协助进步派击败民主党的建制派，掀起了一股热潮。在南韩方面也要抵抗热浪，这一波抗热的活动被动改为主动，无人机提醒啊，年长的老农防止中暑，卡车巡街的来送冰水。川普的陆战队一号的直升机一度跟客机有碰撞的风险， FAA 要展开调查。另外在亚洲方面，马来西亚的榴莲的农场对抗极端的天候，来满足中国市场的大量需求。专门为50岁以上人设计的，这是美国 FDA 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了莫德纳厂的 mRNA 的流感新疫苗。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马斯克的企业 SpaceX 的火箭撞地球，撞月球，有5层楼高的残骸高速的坠落爆炸，显现了闪光。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在国际新闻方面，全世界都面临了极端的气候，尤其是酷暑，在欧洲，在亚洲，甚至于连北韩夏季的酷暑难当，官方媒体宣传吃狗肉汤来消暑，骇人听闻。另外，在亚洲的新闻，在泰国的校园造成。

0: 造成了枪击案多人死亡，学生枪手疑似案发以前枪杀了他的祖父母，在亚洲的校园枪击案也非常罕见。日本指定熊本地震为积甚灾害，也就是所谓非常严重的灾难，扩大国家重建的补助。在莱茵河的水位创下了新低，长毛象的骨骸、纳粹的沉船全部都露出来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强制机师要毒品检测，没有完成不得执行飞行任务。在美国政坛传出目前川普没有明确指定下一任的总统接班人，但是他私下却支持副总统范斯角逐2028年，这是根据白宫的幕僚，川普在私下让共和党的金主来支持范斯竞选2028年总统。美国情报单位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最快今年秋天会有限度的攻击北约的盟国。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的电商还有冶煤的仓库，距离边境2000公里。南韩打捞到15枚地雷，疑似梅雨季节从北韩飘到了南韩的沿岸。刚果的伊波拉病毒疫情的阴霾，刚果已经突破了4000人确诊，1850人死亡，而死亡率已经超过了35%。俄罗斯跟乌克兰互相轰炸平民设施，违反了国际战争法。联合国秘书长呼吁要停止攻击无辜的平民百姓。美国驻加拿大多伦多使领馆7月份发生枪击案，加拿大警方逮捕了2名青少年做进一步调查。南韩大学学生团体非法闯入了驻南韩的美军基地，有3个人遭到羁押。来自泰国曼谷最新的消息，泰国的枪击案校园增加了7个人，目前为止有7个人死亡，3名老师、3名学生遇害，枪手也就地死亡。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同时，为了湮灭学生集体失踪案件的证据，墨西哥前州长遭到警方逮捕。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护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来关心在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详细内容。美国跟中国互相祭出制裁，而川普跟习近平下个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两人会会面，是否会发生变数？在今天根据 CNN 所做的报道，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国最近接连的对中国采取限制措施，包括禁止进口到美国的主要由中国生产的新型人形机器人，同时美国也要制裁涉嫌运输伊朗燃料的大陆的航运业者，同时还以涉嫌侵犯人权为理由，把40多家的中国大陆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另外，美国方面还把2所中国顶尖的民用大学纳入了国防部五角大厦的黑名单，同时威胁要制裁大陆的 AI 企业，美国的动作连连，而北京随即反击，中国商务部说，别无选择，我们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北京也宣布制裁7家的美国企业，加强管制无人机跟相关技术出口到美国，并且对部分使用外国软体的办公设备要展开调查，同时还要暂停美国工厂透过快速通道取得部分商品的中国大陆市场的认证。 CNN 报道，北京虽然警告可能祭出了进一步反制措施，但是目前行动仍然相对的克制。根据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表示，中方有充分的动机在高峰会前保留外交空间，避免美中陷入失控的报复循环。他说，但是克制不应当被误认为就是接受，而真正可能引爆新一轮冲突的关键就是 AI 人工智慧。过去18个月以来，中国的 AI 产业迅速地追赶美国，多款模型已经逼近了美国硅谷顶尖的产品。川普政府官员跟美国的大型 AI 企业指控，中国企业利用蒸馏的技术汲取了美国尖端科技模型的能力。华府当局甚至考虑以窃取智慧财产权为理由要祭出制裁，北京则否认美国的指控。顾问公司亚洲集团驻香港的数位业务主席发出警告，如果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封杀了中国的 AI 模型，等同试图限制中国 AI 进入规模高达1兆美元的全球市场，而中国不会对此等闲视之。而北京最具威力的反制筹码仍然是全球加工稀土的供应，因此他们认为，如果华府把限制扩大到中国主要的 AI 企业或其他的重要的商业领域，北京可能认为是有限反制已经无法形成吓阻，转而采取具有更重大经济后果的手段。 不过即使华府在高峰会议以前踩到了北京认定的红线，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也未必会取消。研究员指出，中美如今都将领袖外交视为控制危机的机制，而不是良好关系的奖励，因此更可能的结果是缩小高峰会议的议程，把焦点转向危机控管，避免累积的争端再度让中美关系陷入向下恶化的螺旋。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好，我们来关心的就是美国跟伊朗的战事，从2月28号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已经超过了5个月。许多的国际媒体综合报道了美军在这场战争消耗大量的长程精准打击弹药，部分武器库存已经降到了危险的等级。而美国总统川普多次的强力辟谣，认为全世界美国的弹药很多，在昨天他终于承认部分的精良弹药供应吃紧，同时他也谴责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提供给他的资讯不正确，而赫格塞斯呢则推给了他的副部长，说他提供的资料所造成目前的资讯的落差。而伊朗跟阿曼在昨天商讨霍姆兹海峡通航的草案已经进入了伊朗的国会委员会审查，到达最后的阶段。那么中东局势到目前呢做了一个最新的会诊， 土耳其总统抵达沙烏地阿拉伯参与三方的会谈，主要的是跟沙烏地阿拉伯王储查尔曼亲王、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三方会谈。而三方要是否会签署一项联合防务协议，目前还不清楚协议内容是不是会在今天公布。而这项即将签署的协议可以为了巩固和美国联盟的伊斯兰的逊尼派的大国联盟，这三个国家各有具体承诺还不清楚。这场会谈正好是美国在中东持续遏制区域威胁的时候登场，这三国对于目前中东局势跟伊斯兰的什叶派大国伊朗的势力日益强大也感到很忧心。因为土耳其、巴基斯坦跟沙烏地都是以逊尼派为主的主政，沙烏地阿拉伯是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全球产油大国之一，而土耳其拥有北约成员国之中规模第二大的军队的阵容，巴基斯坦是唯一拥有核子武器的穆斯林国家。另外在也门方面，防空部队击落了多架的青年运动组织朝中部城市上空发射的无人机，还有要防伊拉克民兵跟也门叛军的合作，沙烏地阿拉伯严阵以待。而沙国的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中东冲突很有可能持续扩大，而沙烏地根据本国跟区域的多项情资严阵以待，防范伊朗的革命卫队指挥伊拉克民兵跟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合作来发动多次的协调攻击。沙烏地政府呼吁各方要缓和局势，谈判似乎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同时沙国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因应各种侵略的行为。另外，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谈判，伊朗国会议长兼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再度的批评美国跟伊朗之间缺乏真正的信任的议题，他谴责华府在军事威胁跟外交谈判之间摇摆不定。另外，在川普在昨天晚上终于承认部分弹药供应吃紧，他昨天晚间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提到了政府向国会要求增加武器拨款的时候，发表了有关军火库存的吃紧的谈话。他认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是美军在部分武器供应吃紧。路透社、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综合报道，川普说，我认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而他这项的说法呢已经说过了很多次。川普昨天晚上再一次的说，我认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们撑不了多久了。而最近许多家媒体都报道了美军长城精准打击武器库存即将告罄，川普说，我们拥有一些威力超强的弹药，供应几乎无上限，但是有些弹药的供应稍微紧张了一点。同时他也强调，美国拥有一些其他技术水准相对较低的武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于继续作战，但是为了预防再次发生冲突，补充库存极为重要。川普还说，美国国防企业正在兴建更多的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战斧飞弹的工厂，我们还有一些精准度没有那么高的弹药，可能不够精良，不够顶级，但是我们也有顶级的弹药，继续的紧盯。而他说，我们还有一些威力强大、性能优良的弹药供应充足，所以我们处境非常有利，我们必须储备更多的弹药，或许会发生其他状况，或许不会，希望不会有其他状况发生，我们目前状况良好，拥有大量的弹药。这是川普昨天晚上在椭圆形办公室跟幕僚开会的时候所发表的谈话。另外，来自伊朗方面，伊朗在昨天的伊朗官方通讯社所做的报道，伊朗外交部的人士透露，伊朗跟阿曼共同起草的霍姆兹海峡协议草案打算针对伊朗列为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行海峡，而敌对国就是包括美国以色列区域，而违反者罚款最高金额是他的货物价值的20%，任何给予以色列有关的军民货物 都不得航行相关的水域。途经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支付多项的费用，最终以一条双方协议的中央航道取代现有的南北两条航道。外交界人士表示，草案内容显示，最初过渡期间开往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要取到靠近伊朗的北航道，而要驶离海峡的船只则要取到靠近阿曼的南部的航道。过渡期结束以后，南北两条航道的停用，所有船只都要走中央航道，入境由伊朗管理，出境则由伊朗跟阿曼来共管。这是协议草案的内容，而过境船只到时候必须支付各项的服务费用，以伊朗的货币支付，服务项目包括保险、加油、环保、海上支援等等。同时他们也驳斥了外界针对两国在收费标准出现分歧的报道，因为船舶支付的费用将依据多种因素而定，包括伊朗能提供的服务范围。而伊朗国会在昨天已经开始讨论加强控制霍姆兹海峡的草案，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在内的敌国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伊朗的一名国会议员透露，这项草案仍然在委员会由专家来审查。而同时在伊朗位于霍姆兹海峡这一端的岛屿葛西姆岛稍早再度的传出爆炸声，至少两次，而伊朗的国营媒体透露，这些爆炸与针对敌对目标军事行动有关联。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日元已经回吐将近半数，干预市场的升幅，市场发出警戒，美国跟日本第二轮的保卫战才刚刚开打。外资影响力下降，亚洲各国投资人渐渐形成了股市撑腰的主要角色，翻转权力的平衡。三一集团在南美洲跟泰国完成了重大的设备交付，拓展全球的布局。瑞士银行看好了黄金市场的后市发展，明年上半年黄金价格目标上看$5200。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让国债市场涨舵，就业数据牵动了明年初的降息预期，斯坦普500可能会冲上8000点大关。华尔街日报报道，联准会主席华许坦诚上任主席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对九月份升息已经做好了准备。究竟他犯了什么错误？这是来自华尔街最新的报道，这是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所做的报道。联准会主席华许承认上任以来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不足以构成为推翻他改造联准会的理由，仍将维持一贯的寡言沟通风格。另外，如果未来几个星期公布的通货膨胀数据火热，而且市场对借贷成本上升的预期也随之升高，华许那也对九月份升息做好了准备。尽管华许提出要缩减联准会$6.7兆的资产负债表来紧缩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但是目前利率仍然是主要的政策工具，如果有必要将在后续的政策会议上动用。华许坦言，他在掌管这个全球最重要的中央银行前10个星期犯了一些错误，包括他没有能够强化他想要传达重视物价稳定的关键讯息，还有就是让市场不清楚他对联准会进行长期改革的计划是否会影响最近的决策。但是华尔街人士都确认，华许不会因此改变路线。他改造联准会策略的一大支柱就是大幅减少决策者对市场的指引，而这个决策者的指引是否就指向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干预？美国媒体报道，华许上任以后，川普已经多次的跟华许通话，而且是连续好几天打了好几通电话，接着又沉默更长一段时间，显示两个人的沟通方式有别于过去的惯例。华许上任还不到3个月，川普就已经针对多个议题咨询了华许，包括伊朗战争跟人工智慧快速崛起对经济可能的影响。但是两个人是否讨论过货币政策，目前不清楚。华尔街人士坚称，华许获得参议院确认任命以来，川普从来没有主动提起过利率的问题。而华许跟川普在对话里经常对经济表达正面看法，也呼应他自己的公开发言。而川普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华许以后赞扬华许的外貌，他也告知政治盟友，他认为华许是珍贵的外部经济顾问。而与对待前联准会主席鲍尔的方式大大的不同，鲍尔曾经以拒绝降息跟降幅幅度太小批评鲍尔是慢半拍先生、胆小鬼，还有其他的不逊的言辞，而且多次的威胁要开除鲍尔，但是鲍尔目前仍然是联准会的理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财经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联准会多名官员释出了鹰派的讯号，如果有需要愿意升息。根据统计，每$1的营收超过50美分转为盈利，云端服务供应商击退了现实的疑虑了。脸书母公司 Meta 的 AI 模型测试意外，入侵外部的服务系统，发生了这些意外事件。 谷歌公司的 AI 部门多名大将出走，市场担忧领导地位不保。纽约时报的纯数位订户 Q2 第二季度增加28万户，成长减速。美国干预日元以后，接下来可能盯上其他的亚洲货币。国际金价强力反弹，触及了4300美元，两个关键或许会攻上4500美元。瑞士银行更看好明年上半年黄金价格会上看到5200美元。由于战争加圣婴现象，联合国的粮农组织发出警告，全世界面临新一波的粮食通货膨胀。中国充电设备数量力拼5年翻倍，可以支撑超过1亿1000万辆的电动汽车。 Dream 大缺货波及到台积电，牵动了苹果的第18代智慧型手机的备货。中国上半年的黄金投资需求强劲，国内的产量下降，境外反而增长。由于记忆体太贵，华为它的存储产品运量涨价。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另外，台湾股市的股后皇后的后，在川湖赚了超过11股的股本，登上了唯二的万元股。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92度，最低75度，可能会有间歇性的短暂阵雨。明天星期六这个周末的天气呢，都是持续的高温，气温都在90度上下。在明天，纽约市地区91到76度，多云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星期天晴有云，92到76度。下周一91到78度，下周二92到76度，都是晴时多云。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 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首先是来自北京方面的新闻。反制中国领先的优势，美国12月份开始对多晶系要加征 15% 的关税。在中美网络安全角力升温，路透社表示20多款中国制造的路由器疑似要设立后门，反击美国相关的指控。张一鸣表示，字节跳动的内部拒绝 AI 模型的蒸馏，就是美国指控中国模型透过蒸馏方式学习美国 AI 模型的能力。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反击美方的不实指控。中美贸易互留台阶，学者预言川普习近平下个月仍然会会面。而美国加大制裁中国，从高端的人形机器人到低端的瓜子、水饺跟衣服，而中国也毫不示弱的舞剑齐发予以反制。中国科研团队最近完成新版本的全月地质图编制。新华社报道，这个1:500万的比例尺全月球地质图整合了嫦娥工程等最新的探测成果，标准精标而且非常到位。同时全月地质图出炉，标志了13000个撞击坑。中国团队证实胶球存在由力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这是令物理界振奋的消息。在昨天稍早在巴西举行的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上传出，而中国主导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实验团队宣布经历15年的追寻，而证实了胶球存在。汽车行业洗牌速度越来越快，在中国很多年轻的车主几乎不认识国产老牌的官制汽车，但是在十几年前，它是国产汽车最高水准的代名词，曾经让奔驰、宝马都失色，而中国本土车彻底宣告落幕。在中国东北地区最近的持续高温，在吉林省的通化大楼外墙一座巨型的温度计显示，当时的气温摄氏40度，而由于已经冲顶了这个温度计最高度的极限，引发网友的热议。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二月份遭到香港高等法院判刑20年，成为港版的国安法实施以来刑期最重的被告，而目前已经清盘，前高层定罪，三家子公司解散，香港特区政府终止调查一传媒。香港早已被批评毫无认受性的记协将上演改选的闹剧，而记协原定6月中选出新一届的执委会，为提名在结束以前仍然没有足够的人数。而所谓记协，在香港就是记者协会的简称。这届的执委会宣布要延任3个月，记协最近终于凑足了最低门槛的5名参选人，并且计划8月8号要换届。 香港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参选人包括国际媒体记者，还有网络媒体记者以及自由新闻采访记者，没有本地主要的传媒代表参加，而五个人都曾经跟反中乱港分子沆瀣一气，无法代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继续，我们来关注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物价目前温和上涨了吗？在台湾出现的反应，台湾上个月的 CPI 增加了 2.54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突破了通货膨胀的警戒线。台湾举行汉光演习，天宫三型飞弹首度的部署在台北市区。根据一项美国研究，北京打算三个手段要瘫痪台北市，而迫使它屈服，而并不是摧毁。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由于不满华府对台湾军售，北京拒绝美国国防部次长阿伯吉访问中国。美国限制出生公民权再出招，川普连签了两个命令，严打生育旅游。我们来关心这则详细新闻内容。其中一项限制获得出生公民权的几种人，另外一项则着重于打击生育旅游，锁定专程到美国来生子，总共有四类，扩大限制。华尔街日报表示，川普的新的行政命令可能遭到法律的挑战。限制公民权的新的行政命令仅适用于未来及四种情境的发生。第一，就是在美国为他国政府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所生的子女。第14修正案并没有赋予大使家属自动公民权，而这项行政命令将把这个类别扩大到其他非公民的员工。第二项，被列为敌对外国势力人员所生的子女，包括联邦政府认定的恐怖组织成员。第14修正案不适用于入侵军队，而这项行政命令将扩大这个类别。第三项，就是在美国海外领地出生的子女，但是前提是国会修改法律终止这些地区自动公民权。一项修法案虽然已经在上个月提出，但是预计在国会不会通过。这条最适用于在波多黎各出生的子女。第四，就是母亲为了在美国生育而故意或欺骗性的入境美国所生的子女，这条也有意限制代孕的母亲。川普表示，我以为我们会在最高法院胜诉，不幸的是我们得到了又一个又糟糕又不公平的判决，国家因此蒙受损失，我们将以另外一个形式来结束这一切。第二项行政命令则是指示国务卿国土安全部要发布遏制生育旅游的规则跟指导方针，并且打击国内外相关行业。而美国的法律已经禁止以在美国分娩为子女取得公民身份为主要目的的旅游签证。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目前已经在调查月子中心。委员会指出，美国公民身份带来的益处是独特的特权，然而以生育旅游为目的在外国的孕妇主要来自中国跟俄罗斯，因此人们担心这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跟选举的公正性。目前为止还没有官方数据统计到底有多少新生儿是从生育旅游而来。根据一项民间的智库研究所，在美国每一年大约有350万的新生儿当中，估计有26000人可能是属于这类，但是还是无法确切的证实。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国内消息。极端的热浪袭击了欧美，德国已经死亡人数超过10000人，热死，十年来的新高。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认定，前国家传染病研究院院长佛奇藐视国会，将移送司法部。有三名华人诈骗17个州的长辈超过200万美金，遭到佛罗里达州起诉，但是诈骗的金钱目前很难追回。好，我们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 纽约市高温开放了几百个的避暑中心，希望民众多多利用，这是市政府的呼吁。长岛的 ICE 联邦执法局的执法每一天募集增加6到8件移民社区，十分恐慌。在法拉盛闹区，非法的水果摊贩见警察狂奔弃货脱身，每一天都出现。在华埠中国城唐人街有2处百年建筑获得了历史标牌的纪念。配合建国美国250周年，历史性地标保护中心在纽约市设置了纪念的标牌，其中华埠中国城唐人街有2处获得挂牌，分别是在物街 Mar Street 的60到64号的中华公所及纽约华侨学校，以及 Pell Street 披露街21号的中华第一浸信会教堂，两面蓝橙色的标牌6号已经挂出，记录2座建筑跟它背后机构在移民服务、华文教育、宗教跟社区组织方面的历史。而两面标牌下都注明历史标牌计划 Historic Marker Program， 由长期参与纽约历史建筑保存工作的戴蒙斯坦斯皮尔格洛来创建跟策划。而纽约中华公所跟华侨学校的标牌文字由艺术家兼设计师黄银子来撰写，中华第一浸信会标牌是黄银子跟历史建筑学者和规划师共同来撰写。纽约中华公所跟华侨学校的标记记载，中华公所成立在1883年，当时还是在中国的是清朝时代，最初是设立在物街16号，是华埠历史最悠久的民间组织之一。多年来，中华公所除了协调各县市地区以及侨团组织，也在华埠扮演了对外的代表、排解纠纷、提供社会服务等等重要的角色，因此经常被形容为华埠的市政厅。纽约华侨学校创办于1909年，早期大概只有20名学生，而后数度的迁址，现有的中华大楼建于20世纪的中期。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消息。同时，在纽约州3到8年级的学生阅读能力根据统计开始下滑，仅仅只有48%达到标准的门槛。今天我们来看看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世界银行报告，人工智能可以为发展中的经济体提供新的机遇，同时带来新的风险。秘书长古蒂雷斯警告，圣婴现象正在增强，呼吁要采取行动来应对全球的极端高温跟恶劣的天候。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呼吁加强母乳，而为小孩提供健康生命的开端。2050年前，拉丁美洲的学龄人口将减少3800多万，联合国表示教育体系需要提前赶紧做调整。今天是8月7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今天在农历刚好是立秋。1942年美国海军陆战队派遣了部队登陆了瓜达康纳尔岛、图拉吉岛这些岛屿，结果在当地的战役立即爆发。1998年，美国驻坦桑尼亚三兰港跟肯亚奈洛比的大使馆同时遭到汽车炸弹袭击，结果造成了225人死亡的惨剧。西元2008年，乔治亚共和国的部队违反了停火条件，攻击了南塞奥提亚跟阿布哈兹共和国，而后因为俄罗斯介入导致了战争的升级。在8月7号，西元2009年，中度台风莫拉克侵袭了台湾，持续几天的破纪录降雨引发了大规模的水灾跟土石流灾情，造成了681人死亡的惨剧， 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8月7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昨天晚间承认美国部分弹药吃紧，同时伊朗揭露了霍姆兹海峡协议跟阿曼的最新草案。纽约市今天多云时晴高温，气温最高92度，最低75度。明天多云时晴，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91到76度。星期天气温最高94度，最低75度。下周一气温最高91度，最低76度。下周二气温最高91度，最低75度，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6: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4: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医药与科学。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谈的这个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在皮肤上，你在某种器官上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比方说我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硬皮症，硬就是坚硬的硬，皮是皮肤的皮。硬皮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它不仅仅是在你的外边的皮肤上，在你外面啊，你的皮肤，我们皮肤都软软的嘛，对不对？啊，都是细细致，有人皮肤很白，细致而白嫩。但是呢，为什么会有硬皮症呢？这很可能也告诉了你，不但有硬皮症，而且呢，它在你的身体的内部呢，也会造成器官的硬化。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肝脏硬化了，就不能够工作了；我们的心脏硬化了，你的心跳就会产生问题。所以，硬皮症呢，千万不要以为只是一个外部的现象，它也很有可能会造成器官的硬化，而导致你生命的衰竭。所以今天我来谈谈介绍这篇文章，也希望大家呢仔细的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可能听过所谓的硬皮症，但可能对硬皮症呢并不了解。所谓的硬皮症也是所谓的全身性的硬化症，它是一种罕见而且严重的自体免疫性的疾病。致病的原因不是很清楚，许多人因为它的名称而误以为只是影响到你的皮肤，但事实上硬皮症的影响范围远超乎你的想象。它主要的特征呢，就是结缔组织过度的增生，而沉积在你的皮肤跟你的血管当中，而造成了你的皮肤呢会紧绷，会硬化，你的血管内壁的细胞呢也会异常的增生。

身体的其他器官，比方说你的肌肉、你的关节、心、肺、消化道，这些内脏器官都会因为你的硬皮症，在你的硬皮症上的出现，造成皮肤的硬化，然后呢，进而影响到你身体内部的器官。在台湾新北有一个中医诊所，张四新医生呢就指出了，他说从一个中医角度来看，硬皮症是属于所谓的皮症，他说是根据病程呢可以分为四期，这种皮症或者是麻痹的痹症啊，也可以用痹症来解释，一个这个病字边啊，然后里面是一个悲，硬皮症又可以称之为痹症，麻痹，小儿麻痹的痹症啊。那么它可以起因于外邪侵袭了经络，让你的气血阻塞而不畅，进而会引发了肢体关节或者甚至你的内脏会产生病变。而治病的原因呢，通常在中医上看呢，就是说你有风、寒、湿三种邪气，它侵犯了你的肌表的经络跟骨节，然后又引起了关节，也包括了你的肢体等处会出现酸、痛、麻，而重症或者是其他方面呢，还包括了它会肿大，甚至呢会让你屈伸不利，比方说你突然发现你的手指头啊这个弯曲有问题，也发现你的脚趾头在弯曲的时候呢也会不顺畅。在中医的叫素问皮论这里面呢就说了，风寒湿三气杂至啊，就是一起都来了，风寒湿三气杂至，杂是这个复杂的杂哦，杂质合而为也。在临床上主要分为有风皮、寒皮、湿皮跟热皮四种病症，如果你的病程进展严重，就会引发了所谓的五脏皮，常见有风寒湿热、痰阻郁结、阴阳气血以及脏腑功能失调。刚才所说的这几点呢，都是你身体的内部就因为有了这个皮症，有了邪气，导致你身体内部的器官它的功能就开始失调了。张四新医生进一步的根据中医的论点，他说例如肺是主皮毛、主宣发、主宣发胃气，那么调节皮表内部毛孔的开合，而借着排汗把毒素代谢排出体外。肝主要的是疏泄跟藏血，肝脏负责我们气血在体内的顺畅运行，调节我们的情绪，储存我们的血液跟解毒，而根据身体需要进行调控，来确保血液的供给质量。然后呢，谈了肺跟肝，我们还有脾脏啊、哦，脾脏，脾脏主统血、主运化，也管我们的四肢肌肉。而脾呢，也主营养物质，使我们的血液升腾呢，会输布，能够濡养四肢。另外，我们也都知道，如果肺、肝、脾这三种呢，如果有两种以上合而为病，我们的功能呢，身体的健康状况呢，就会失衡了，就无法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来运作。也就是说，当你的肝有问题、肺有问题、脾脏有问题，这三种里面有两个有了病，你的身体呢，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有什么变化呢？从我们的外表来看，就是我们的皮肤上来看呢，第一个就是

0: 你的手指、脚趾出现了血液循环不良，常常你的手脚是不是觉得很冰冷呢？啊，手脚冰冷，这时候就是雷诺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浮肿。当你的内部器官出现了问题，你的手脚呢就会浮肿。所谓的浮肿是什么呢？手指头就变得比较肥胖，而且呢，你的大腿部在小腿部的地方，尤其是小腿部，你会发现它有浮肿。还有你的脚踝的地方啊，就是脚裸，我们叫脚裸脚踝，这些地方呢会浮肿起来。再其次呢，就是会影响到关节了，因为你的皮肤变硬了，结果你的行动就会不方便，然后关节呢也会影响到。最后就是萎缩，皮肤会萎缩，会变薄，也影响到你的肌肉，慢慢的你的肌肉也没有了，就变成皮包骨，而这些呢已经进行到深层的组织伤害。总而言之呢，当这些硬皮症发生的时候呢，它会导致你的器官的硬化跟衰竭，这一点呢不能不特别的注意。因为当有硬皮症的时候，会影响到心律不整，会影响到心肌发炎，会影响到心肌梗塞，而且硬皮症最后呢还会引发心肺肾这三方面啊。我们内脏器官是帮助我们吸收营养，管我们的呼吸，可是当你有硬皮症的时候，最重要最糟糕的就是它会影响到你的内脏器官的运作。在中医医治硬皮症呢，是着重在三方面，就是要辨证论治，根据不同的症型，采用中药、针灸、推拿、拔罐啊，还有温灸来疏通经脉，能够疏风散寒、祛湿，而且把清热活血化瘀，用这些方式来避免劳损你的身体，改善你的体质。这是硬皮症有器官硬化的衰竭的危险的时候呢，中医的治疗呢是采取用针灸、推拿、中药、拔罐等这些方式来祛风寒湿，补调气血。所以从我刚才所说的啊，祛风寒湿补调气血，就知道中医呢是从内部的器官呢来把这个风寒啊、湿气啊来跟你进行调整，让你的内部器官呢能够产生正常的运作。在很多时候呢，患者如果是寒湿为主，就要用温阳散寒、温热除湿的药物。如果他看到你皮肤是紧绷，有血虚气弱，那么就要补气养血。而且呢，还要手脚如果要有很热，有时候有人不是手脚发冷哦，是手脚发热，而且你经常会口干舌燥，那么医生就会说，你要益肝肾阴血。所以中医在治病啊，跟我们西医啊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西医跟中医的说法也会不同。在这我不做任何的批评啊，不做任何的说哪个好哪个不好。不过呢，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如果中医调整你的身体，让你身体呢因为它的中药的调整你感觉到很舒畅，这就对了。如果西医呢是你身体发炎不舒服，你打了消炎针症状会有所改善，这也是对的。可是如果中西医的治疗都没有对症下药，那么所呈现的状况呢就要特别小心注意了。当我们有了硬化症的产生呢，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浮肿期，皮肤会肿胀，手指头呢好像像根香肠一样。另外呢就是硬化期呢，一个是浮肿，一个是硬化，就是你皮肤变得很紧绷， 那么这时候皮肤紧绷，大家就知道会影响到你关节的活动。那么最后呢，就是萎缩，皮肤会萎缩，会变薄，会影响到你的肌肉，也会对深层组织呢造成影响。所以有硬皮症的人呢，要伴随着紧接而来的就是手脚冰冷啊，肌肉僵硬啊，关节会疼痛啊，甚至它会影响到侵犯到你的血管跟肺部。因为血管肺部呢也都是肌肉组织，所以当有硬化症的时候呢，无可避免的会影响到你的肺动脉啊，或者是肺纤维化，呼吸会困难，甚至会影响到你的心律不整，影响到心脏，会影响到血管，包括心肌梗塞，严重的时候就会导致了心肺肾的衰竭。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心肺肾也都是跟肌肉组织有关的，那么器官因为这个组织硬化，也就会导致了所谓的肝硬化啊，肾脏会不能够运作啊等等。所以在有这些疾病的时候呢，中医会所谓的祛风寒湿，补血啊，补气，这是中医治疗的方式，跟西医的治疗呢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的治疗呢，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对症下药，要搞清楚你到底这个皮肤的硬化症是怎么回事，是器官组织的变化呢，还是说是你硬皮症而导致最终你的身体内部器官也出现了问题。总而言之，在中医上来看呢，都是要祛风寒湿，补气调血，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呢，这个不管你是硬皮症也好，或者是内部器官也好，针灸有的时候呢也会让你疏通经脉，达到呢让你的肌肉呢不会那么紧张。有的时候呢，西医的治疗再搭配中医的针灸，也是会内外调和，让你的疾病呢得到一个缓解。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呢，在看病的时候大家要有耐心啊，要等待医生看清楚你是什么样的病，要怎么样来对症下药，千万呢不要慌张啊，得病的时候不要慌张，慢慢来。慢性疾病就是长时间的累积，导致你身体上的不舒服，产生了器官组织的退化，那这时候只有耐心的等待，包括针灸的治疗，包括这个西药的给予，或者说在营养方面的加强等等。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烟不要再抽了啊，酒也不能再喝了，能够有机会的话呢，多喝点水，多吃水果，多吃点维他命。很多时候呢，适度的做一点简单的运动，包括弯弯腿啊，每天去走路啊，做做柔软体操啊，总而言之呢，让你的身体啊要保持在动的状态。包括甚至我都觉得你坐在椅子上可以伸伸腿啊，把腿打直再弯曲，打直弯曲都是很好的。总而言之，有空的时候呢，坐在那儿要动动你的身体，让你的气血有所运行，保持规律的运动，也让它流汗，促进你的末梢的循环，同时养成良好的作息。记得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多晒太阳，多亲近大自然。没事的时候光着脚在地上走走，如果你家有草地有花园，光着脚踩在草地上走走，你会觉得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很好，好像你回归了大自然。所以呢，这对于我们提升免疫力跟抗氧化能力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总而言之，硬皮症呢是属于一种器官的硬化，那么甚至到最后呢，它会影响到你内部器官的硬化，而导致它的衰竭。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疏忽了硬皮症所带给你的健康的后果。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4: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3: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医药与科学。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我们要谈一谈的是希望老人家可以注意一下啊。老人家到了年纪大了哈，他的很多器官呢，因为你的肌肉开始有变化，所以呢，很可能就会产生在你身体上的一些问题。我今天要谈的呢，就是老年人的频尿跟失禁。啊，那么很多老年人有了频尿的问题呢，就觉得很麻烦，就不想出门了。因为你出门因为频尿，所以你就觉得很不方便。那么还有呢，老年人不仅仅频尿，有的还会失禁。这时候呢，老年人呢可能要带 diaper 啊，就要带尿片了。可是我希望老人家呢要面对自己面临的老年的这些问题，不要觉得害羞，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其实美国人呢，其他的族裔的人也都有这种老年人的频尿跟失禁的问题，这是你个人的健康的一个状态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用尿，这个尿是因为膀胱嘛，年纪大了，你的肌肉松弛了，膀胱松弛就容易有频尿的问题啊，让你有尿意，好像刚刚上了厕所你就马上想去上厕所，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如果你出门有频尿的问题，那就少喝水啊，尽量少喝水。出门的时候喝水的时候呢，漱漱口，不要把水喝到肚子里。可是呢，人又不能没有水，所以你回到家你可以多喝一点水啊，储水，这也是一个问题。总而言之，如果你被诊断出有膀胱过动、有频尿失禁的问题，我希望呢老人家放开心，接受你健康所造成的这些实际的状况，然后寻求呢怎么样来让你自己可以过渡这一个非常辛苦的时间。甚至包括带个 diaper 有什么关系啊，带个尿片，我们小孩子生出来不就是带尿片嘛，对不对？年纪大了要走了，我们返老还童啊，记住啊，返老还童，带个 diaper 带个尿片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好，我今天就介绍这篇文章。许多银发族面临着一个难以启齿的困扰，那就是频尿跟急迫性的尿失禁。以台湾为例，根据台大医院妇产科的统计，15到64岁的人口的尿失禁普及率在 2% 到 46%， 以20到30之间呢是最为普遍。台湾的国民健康署2013年曾经做过一个调查，40岁以上的女性中有 19.2%， 也就是 20% 的人，五分之一在最近一年内有无法控制小便的情况。而常常多数的患者初次就诊常被误诊为单纯的泌尿道的感染，因而长期服用抗生素而不见改善。实际上这可能就是膀胱神经过度敏感所导致，而导致了逼尿肌出现了不自主无法控制的收缩，进而产生了强烈无法忍受的尿意感。而根据在台大医院泌尿部的资料，急迫性的尿失禁是因为膀胱肌肉的紧张过度、尿道的括约肌的合作不当所引起。而最常见的就是得到了中风的病人。此外，有荐骨肌髓或神经性的疾病、多发性的硬化症等疾病也常常会有这一种症状。而这种膀胱过动症的这种症候群的机制呢，这种疾病呢也是经常呢会出现在年纪大的人，甚至被认为呢这个机制涉及到复杂的神经传导路径，包括它的脊髓反射弧的异常活化，以及在大脑皮质对膀胱控制功能的失调。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谈谈针对这种急迫性的尿失禁，传统治疗主要是依赖药物的控制，包括抗胆碱类药物，例如有一种叫奥西布丁，另外一个叫做托特罗定， 这两种药物呢，还有 beta-3 的肾上腺，这种能够激动剂，像米利贝龙等等，这些药物在长期使用之下，可能呢会产生令人担忧的副作用。也就是说，你有尿急、有尿道感染的时候呢，如果长期服药，反而呢会让人担心呢会有副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年长的患者，这种抗胆碱药物可能会加重他认知功能的衰退。我们知道人年纪大了会有认知功能衰退，可是呢当他年纪大到他还要吃这些药的时候呢，他既有这种认知功能的因为老年性的衰退，再加上吃这种药会有这种特殊性的药物的影响，所以很多人呢会不想让年长者呢吃这些药物，因为他已经有认知功能的衰退，再吃上这个抗胆碱药物呢会加重他认知功能的衰退，甚至呢会增加他在失智上的风险，也会造成口干啦、便秘啊这些合并性的一些疾病上。所以再加上呢有些人有神经性的疾病，比方说帕金森症啊或多发性的硬化症来，那么传统药物呢往往呢对这些病呢就会不理想了。如果说这种口服药物的效果不好，副作用太大，那么这时候呢他们会用一种所谓的肉毒杆菌素的膀胱注射。这种呢我们都知道肉毒杆菌呢是做美容的人在用的，可是呢他用这种东西呢来治疗膀胱肌肉的过度收缩而造成的尿失禁。所以肉毒杆菌居然可以用在膀胱肌肉收缩上，那么具体什么情况大概要请教医生啊。这是我今天介绍这篇文章看到呢，他说膀胱过动老年人有频尿会失禁，这时候呢一定要看让他们老人家去看这些泌尿科的医生，看看有没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当然膀胱内的肉毒杆菌注射是一个相对现在是新颖，但是它已经获得了医学证实而支持的一种治疗方式。经过的程序呢是需要在麻醉的状态下进行这种膀胱镜的检查，然后医生会精准的在膀胱壁进行大约20个定点的注射，每一个注射间呢是1到2公分，确保这个药物的均衡分布，然后肉毒杆菌呢会直接把药注射到治疗的部位。而这个什么原因呢，就是阻断这个神经肌肉的之间的联系，而借由放松肌肉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大多数的患者有这个频尿症呢，在经过这个肉毒杆菌的注射之后呢，2到7天之内就会感受到症状明显的改善，包括尿意的急迫感会减轻，夜尿的次数会减少，还有日间排尿的频率也会正常化。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篇文章呢，就是把以前啊，大家都知道用肉毒杆菌呢是做美容用的，现在呢肉毒杆菌可以用在膀胱过动症的老年人的身上。如果你经常呢会频尿、会失禁、会经常呢会漏尿，那么请你去看看医生，是不是可以利用肉毒杆菌的注射来改善你在频尿跟失禁方面的这个问题。在目前呢我们所了解的，在膀胱内肉毒杆菌的注射呢是目前相对新颖的获得医学证实而可以支持的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式。那么治疗的过程呢需要在麻醉的状态下来进行膀胱镜的检查，那么医生呢会精准的在膀胱壁进行大约20个定点的注射，每一个注射点呢大概是1到2公分，来确保这个药物呢均匀的分布。 而肉毒杆菌呢，在治疗的时候呢，就直接把药注射到治疗的部位，来阻断你的神经肌肉间的联系，那么借由放松肌肉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大多数的患者在注射后2到7天就能够感受到他这个尿的这个急迫啊，他经常因为膀胱过动，老年人会有频尿啊，会失禁的现象，这时候呢就会感受到他的症状的明显改善，包括急迫症的想尿尿啊，或者是夜里居然会频尿会漏尿啊，这个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台湾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的医院研究，这个肉毒杆菌注射的效果可以维持4到6个月，然后可以需要重复的来施作啊，就是你4到6个月之后，你就发现，哎，这个大概这个肉毒杆菌呢是增加这个肌肉的跨约肌啊，增加它的这个动作，但是呢，当然这个过了这个药液之后呢，很可能呢它会开始松弛，所以呢你可以再需要去看医生，然后再需要是不是要打针。根据台湾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研究，肉毒杆菌的注射呢是维持4到6个月，然后再重复的再打针，这是已经发表在2020年的国际期间的一个叫 Toxin 的研究成果显示，混合型的尿失禁，同时施行尿道中断的吊带手术，以及肉毒杆菌的这个有关的这个注射呢，手术成功是88%。这跟单纯接受尿道中断的吊带手术的患者相比，成功呢，前这个打这个肉毒杆菌再加上手术是88%的成功率，可是你如果只是做手术的话呢，是71%的成功率。总而言之，这些呢可以对于年纪大的有尿失禁的老人家来说呢，是一种非常好的具有进步性的一种治疗。那么听众朋友呢，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之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现在呢有很多的泌尿科的医生对这个并不陌生了，所以呢您不妨呢可以去找泌尿科的医生来研究研究，是不是对你在这一方面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不少长辈以为年纪大了就是要忍住各种啊，要忍受这种排尿不顺的问题，比方夜尿啊，往往不愿意就去看医生啊，早上老是要夜尿爬起来啊，觉得虽然不好意思打扰了隔壁睡觉的人，可是呢总是哎呀能忍就忍。其实现在有很多治疗的方式，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最重要你一定要去看泌尿科的医生。所谓的夜尿症，这是有一定的标准，是根据国际尿失禁防治协会的定义，指的是你一夜醒来排尿的次数超过2次，而且睡着之后又因为尿意而中断了你的睡眠，这些呢都会影响到你在这个睡眠品质呢会大打折扣，对你的健康呢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有频尿有尿失禁的问题呢，最好要去看看医生，你是不是有了膀胱过动症的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呢因为怕夜尿所以他不敢喝水，其实这是不好的，要因为我们要喝正常的水来让我们的身体维持呢这个水的这个分布，所以千万呢不要这个不喝水。那么当然你要睡觉之前呢可以少喝水，可是一天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喝足量的水。还有呢以为有了夜尿就是老化的过程，自己忍耐啊，或者带个尿布啊，就带个 diaper 啊尿布，但是呢其实现在呢是可以做这个治疗的。如果你早有这个问题，有膀胱过动等等，有这个感觉频尿感很深很大，那么赶快去看医生啊，这是可以逆的，也就是可以治疗的。另外呢就是呢 建议大家你可以调整饮食生活，比方说在夕阳以后晚上啊，在这个傍晚之后呢少喝水，如果你口渴可以用小口的喝水，或者呢用水来漱口。人当然要喝水，因为身体啊是靠水的，不能不喝。可是当你发现你有这个括约肌已经膀胱过动了，那么你为了不让自己频尿失禁，所以呢你可以小口喝水，喝了以后呢身体会运转会消化，如果你喝水喝得太多，你频尿的这个习惯呢就会很重啊，会很多，因为你喝水越多它就会一下子就会想尿尿，你就会想要出去尿意很大。可是呢你老是拿水来漱漱口啊，小口小口的喝呢，你的尿意呢就不会那么高了，你的感觉呢就不会老是想要去上厕所，增加你跑厕所的麻烦啊就会减低了。总而言之呢，我们夜尿是可以控制的，就是少喝水，还有呢是可以控制的，可以经过练习，甚至包括要忍尿啊，经常学会忍尿也是训练你的括约肌。还有呢就是调整生活上的习惯，比方晚上少喝水啦啊，该怎么喝啦，或者是少吃咸的东西，减少你喝水的这个习惯跟量啊，这也是很重要。好，这是我们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1: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的能贤法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星云大师全集里的单元嫁人一，男婚女嫁，男女结为夫妻，共同组织家庭，这是人伦之始。而家庭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所以男婚女嫁不但是个人的终身大事，也关系着社会的发展。结婚即是男女双方一生的大事，如果能够结个好的姻缘，一生幸福美满。万一不幸婚姻失败，冤家对头，成为怨偶，使终身痛苦不堪。所以选择结婚对象不能不慎重其事。中国有句俗语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可见女孩子嫁人尤其轻忽不得。过去女儿要嫁人，父母总希望为她找个家世背景好，尤其有钱有势的人家最好。女儿嫁过去可以不必为生活操劳辛苦，但现代人的观念改变了，尤其现在有些见识多眼界高的新女性，她们对于选择对象也有自己的一般见解与看法，略述如下。一，不嫁有钱有势的人。有钱有势的人所谓保暖私隐欲，尤其男人钱多容易作怪，喜欢来个三妻四妾，所以有些女性宁可嫁个有才华有志气的穷小子，也不愿嫁给有钱有势的纨绔子弟。二，不嫁位高权重的人。位高权重的人平常指挥别人习惯，容易依子气使，有时候对待妻子也如仆人一样，不容易相敬如宾，所以有些女性不甘愿做个楚楚可怜的小夫人，自然不愿嫁给有权有势的人。三，不嫁欢喜应酬的人。夫妻结婚以后，先生天天在外应酬，经常三更半夜才回家，让妻子在家养儿育女，操持家务，甚至看家守门，这样的生活何乐之有？所以多数女性不愿嫁给喜欢在外应酬的男人。四，不嫁冷漠无情的人。有的男士个性严肃，经常摆着脸孔，对人不苟言笑，甚至冷漠无情。跟这种男人生活在一起，家庭就像冰宫一样，很少女人能受得了了。五，不嫁暴力倾向的人。家庭暴力是这个时代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不可否认，家有河东狮吼固然让男人胆战心惊，但多数家庭暴力都来自男性，所以一般女性莫不害怕嫁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六，不嫁原形不义的人。有的男人喜欢花言巧语，甚得女人的芳心，但结婚后如果丈夫对妻子还是经常油腔滑调，原形不一，彼此就很难相互信赖， 夫妻关系也难以天长地久。七，不嫁好吃懒做的人。一个标准的好男人必须勤劳顾家，如果好吃懒做，自身都养活不了，如何照顾妻子儿女？所以好吃懒做的男人总令女人敬谢不敏。八，不嫁嗜好不良的人。每个人都应该培养正当的兴趣，但是不能养成不良的嗜好，也就是坏习惯。有的男人喜欢酗酒、赌博、吸毒，整天吃喝玩乐，甚至经常涉足风月场所、寻花问柳。嫁给这样的男人，怎么能建立一个健全而美满的家庭呢？所以嗜好不良的男人绝对不是女人结婚的好对象。甚至什么样的男人才是最好的结婚对象呢？我们的下一集还有另一篇嫁人二，我们下次见。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

0: 周的今天为听众朋友就播出来自在佛光山我们所提供的特别节目。现在时刻上午时间在9:16，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我们非常感谢佛光山在大纽约地区也有一个 temple， 也有一个寺庙，就在我们的法拉盛。想想看，我们法拉盛的朋友们，我们何其幸运，佛光山设置在我们大法拉盛地区。欢迎听众朋友不但收听我们为您播出了节目，也希望你就近能够到佛光山去，不管您是去烧根香拜拜为家人祈福，或者在那里可以听经取道，可以向师父能够聆听他为我们开示的佛经。这是我们何其幸运，在大纽约地区就在我们的法拉盛，佛光山在纽约的寺庙就是设在我们的法拉盛。我们每周一次，非常感谢师父我们提供如此精致的佛经的开示。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上午时间在9:18。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现在时刻是我们上午时间的9:2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节目。今天

0: 陈慧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每周的今天呢，都会在节目九点整为大家播出佛光山在纽约的这个特别节目，因为我们何其幸运，佛光山在纽约有一个道场，所以我们跟这里的师父呢，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就开始由星云大师为我们所做的这个专题。当然大师那个时候所做的这些专题呢，都是他的开示，然后经过了有一个完整的整理。佛光山在当年的开山不是在美国，最早佛光山真正的本山呢，它是在高雄大树乡，在台湾大树乡。不过何其幸运呢，我也是觉得我怎么那个时候啊很小，如果我要回想起来，我大概那时候是念小学到初中那个阶段，想想看啊，我是民国40年1951年出生，1951年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要差不多在小学还没有到初中的那种阶段。总而言之呢，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大树乡有一个叫星云大师要开山要立庙。那时候一个人想要立个庙不是那么容易，这是要发心的。所以后来呢，这个我记得那时候他们刚开山的时候我倒是没去，但是大概是过了三五年的时间，我们那时候有一次学校办远足，那一年那时候办远足我们大概是初二，然后说可以去那边了。我是1951年出生，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在那个时候师父会在高雄大树乡建立佛光山，把这个位置定在那个地方，我相信那是我们南部的人何其幸运。因为台湾人修佛的人非常的多，尤其是在台湾的这个庙宇也很多，但是能够像师父这样有计划有决心要从头开始，他不是随便弄个庙然后就来念念经啦，大家这个捐捐钱啦就弄个庙，他是想要把佛教真正的教义要在台湾扎根，所以他是一个起源者。接着后来我们没有多久，台湾呢就有三大最重要的佛寺，一个就是星云大师的就是佛光山，一个呢就是东出禅寺，是圣严法师。接着我们又出来了一位，就是正严法师。正严法师，所以这三位重要的在佛教界立定脚跟，埋下了他们最深的这个脚印，在把台湾的佛教普及出来。星云大师、圣严法师、法鼓山，然后接着呢就是正严法师。所以想想看，我们台湾在今天能够屹立在世界，这不是一个小小的台湾宝岛，而是我们有这么多的神佛的庇佑，这不是迷信，真的不是迷信。它不是天上的神佛，你会觉得说啊，你们都是拜一些偶像，不是的，而是真正的这三大法师，他们把佛教在台湾扎根，然后普及了所有人对这个佛教的慈悲为怀的宽大的这个情，而让我们在台湾的人有决心有安定的这个信仰的力量，才让台湾站稳了脚跟，在波涛汹涌的中国大陆的对峙之下。想想看啊，中国大陆有多大，35省12院辖市啊，可是当年的台湾蒋中正总统带领着 才多少人在台湾重新奠定了他的基础，站稳了国民政府的脚跟。台湾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狼狈啊，台湾才刚刚从日本人的手中经过国民政府8年抗战，才把台湾收回。那是在清朝的时候割给了日本的，日本人在台湾彻底实施了文化语言的教育。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我的同学都是讲日本话的，动不动就跟你说阿里高多国在伊马斯内啊，都是讲日本话，连我的老师都讲日本话。我们那时候的外省人，是我的父亲跟随着蒋中正总统，在8年抗战之后，中国大陆窃据了中国大陆，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然后我的父亲跟着部队到了台湾来。我是在台湾桃园出生的，就是在1951年民国40年中国大陆撤退，我的父亲是张灵甫的部队，张灵甫在孟良崮这一场仗战死沙场，我的父亲带着部队的一些相关的人员从中国大陆逃到舟山，从舟山随着最后的一条船撤退到台湾。所以我常常在想，我父亲为什么小时候一再重复他当年逃难的那个过程，他带着我的妈妈，抱着我的大姐，刚刚出生才只有4个月大，但是我的大姐到了台湾过世了，因为风吹雨打，她才是一个 baby。 幸好我很快的在民国40年1951年我在台湾出生，让我的父母有了一个安定的心，也让我随着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立定脚跟，才有了今天我居然可以漂洋过海，经过太平洋到了美国，而且还横跨美洲大陆来到纽约。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在大纽约地区成立一个 AM 的广播电台，调幅广播。我要非常感谢我当年在台湾，因为我在18岁我从高雄到台北，我去念文化学院夜间部，我要开始我的大学生活。可是我的爸爸有4个小孩，他是军人，他跟我讲，小慧，你去念夜间部，找个工作半工半读吧，爸爸下面还有一个妹妹2个弟弟。我父亲那时候是军人，当时的军人生活是蛮清苦的，尤其是想想看，我爸爸是1949年民国38年随着张灵甫的部队，因为张灵甫已经战死在孟良崮的战场上，而他随着部队撤退到台湾。所以想想看那时候的狼狈，我的母亲根本是在兵荒马乱当中，我的爸爸经过安徽阜阳在那里驻军，我外祖父在我爸爸要撤退的时候把我妈妈交给了我爸爸。我的妈妈那时候才18岁，我爸爸比我妈妈大了整整8岁，所以两个人都是完全完全在一个不认识不知道兵荒马乱当中，他跟着我的爸爸出来了。以后的故事就是当我在台湾出生长大，我来了美国，我成立了电台，我在美国拿到绿卡身份，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帮我的爸爸找山东菏泽的家人，帮我的妈妈找安徽阜阳的家人。结果呢，我的妈妈在安徽阜阳的李家是全部都被彻底的掀翻了，我的外祖父母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我的妈妈是独生女，我们所有的外家的亲戚呢都没有下文，只告诉我说你当初妈妈的家的地址现在是县立安徽阜阳医院。我好难过， 可是我想了一个方法安慰我妈妈。听众朋友，你知道我怎么说的吗？我在那封信上告诉我妈妈说，妈妈，你知道吗？我们的老家安徽阜阳外祖父家现在盖了一个好大的县立阜阳医院，因为我的外祖父在当时阜阳是管盐的，他是盐官，很有钱，我妈妈又是独生女。我告诉我母亲，你不要难过，妈妈，因为呢这里盖了医院，真的医院赴死救伤啊，赴死救伤，想想看，医院是救人命的。我们的老家阜阳这一块地很大，盖了县立阜阳医院，想想看，我当时真的觉得再怎么样还好这块地没有呢被人分掉，没有住的乱七八糟的挤的一堆的人，我们都不认得。他现在是县立阜阳医院，我们也没有想要去收回，我们也没有去讲任何事情，我只是告诉我妈妈，我们在那烧三根香拜拜外祖父，因为我的外祖父不知道被他们怎么样弄死了，因为我妈妈是独生女啊，我外祖父外祖母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我的外祖父叫李栋成，栋梁的栋，成功的成，所以我后来我好难过，我那个人说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外祖父至少尸骨有存吧，尸骨无存，不知道葬到哪。我妈妈又是独生女，几乎我们外家就没有亲戚了，所以后来我给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在佛光山立了一个牌位，我叫妈妈到冈山去立，我在这边立。我跟我妈妈讲，我说至少我们以前的老家外祖父老家现在是盖了医院，县立阜阳医院，继续的救死扶伤，那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庇荫。这是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在他们在共产主义的当时窃据了安徽，窃据了中国大陆之后所留下的一段故事。好啦，今天我的故事也就说到这儿，我们进一段广告再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35，我们听一首歌，再来跟听众朋友聊聊天。

0: 上午时间在9:44，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快结束了，待会儿有点话再来跟听众朋友说一说。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新闻，世界新闻呢有一则很让人震惊，我在这先跟听众朋友说一下。这是不在我们台湾，也不在中国大陆，而是在以佛教而著称的主要的一个国家，那就是来自于泰国。在泰国发生了一个校园的枪击案。大家可以想想啊，校园呢，校园里面发生枪击，那个枪子弹是没有眼睛的，这个有人突然开枪随便射击。泰国曼谷在郊外有一所学校，是在今天7号曼谷时间的7号发生了，而凶嫌是到校之前呢先在他的家里面就行凶了，在家里面啊凶手就开枪杀人，而接着他到学校去开枪。根据 BBC 今天的新闻报道，涉嫌开枪的是一位14岁的男学生，只有14岁。他在家里面先开枪杀了谁呢？杀了他的祖父母。然后接着呢，他跑到曼谷西北郊外的一个叫贴诗林学校，在那边一个叫南屋里的分校。贴诗林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校啊，很有名，而在那边有一个南屋里的分校 Northernbury School， 他造成5人死亡，2位老师，3位职员。47岁的当时在现场的救难人员，他告诉路透社，他和团队赶到案发现场的时候，校园的枪击呢仍然在持续，他是接到报案而赶到。在听到最后一声枪响之后，他接获通知赶上去救治，而想不到呢，居然发现呢这个嫌犯还朝他自己的右侧头部还开枪。他原来是以为这个被这个开枪的人呢杀了人，他跑赶到现场，想不到呢开枪手倒过来，居然呢开枪朝他的右侧头部开枪，然后呢他倒下去，这个枪手呢倒下去了。而据说呢他送医途中呢，这个枪手呢是伤重不治。发生的时间是在当地的白天上午10点，在泰国总理在他们的这个阿努廷特别指出，事件整个造成在这个学校30多人受伤，而其中有9人呢情况是比较危急的。他告诉了泰国公共电视台，多名没有中弹的学生呢是在逃生的时候呢是受伤了，30多人受伤，9人情况比较危急。警方也指出，涉案的是一个9毫米的手枪，登记者的嫌犯祖父的名下，就是这个枪手祖父是拿这个枪的执照的人，他跑到学校之后至少开了26枪， 随身呢，他带了34发的子弹。据当局所表示，这个贴诗林学校在南乌里分校是2025年有3100位学生，这个学校还真不小啊，有3100位，147位老师。但是犯案的动机是什么？听众朋友听到这儿一定会说，那他干嘛要杀人呢？现在还没有找到。泰国在今年已经发生，这是第二件的校园枪击案，在南部宋卡府和埃市也在2月11号发生了枪击，是一位青少年的枪手走入校园劫持师生，而且当时呢，这个学校是造成校长不幸被枪杀，2位学生受伤。而据了解呢，他们也报道指出，在泰国区域内持枪率是在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听说呢，全泰国有10000把手枪在流通，相当于每7个人就有一把枪。不是10000把，是1000万把。对不起啊，泰国有1000万把手枪。怪，我本来有看成10000把，1000万把，一后面加了3个0，1000万把手枪在流通。政府过去也强制管制，但是始终没有成效。不过我也觉得很奇怪，我真是忍不住要问，泰国人是一个佛教国家，他们的国家国王就是还出家的啊，泰国国王还出家的。我还记得泰国王后叫什么诗琳啊，还真漂亮。但是为什么这个国家开枪呢？这个有1000万把手枪哦，一后面3个0，万把手枪，所以等于每7个人就有一把手枪。我不知道是不是住在热带的人脾气都比较暴躁，喜欢带把枪在身上。泰国是领导人是国王，我还记得好像以前叫普梅蓬，现在大概不晓是谁了。他是一个佛教国家，有很多的人，年轻人在一生当中呢都会要剃光头出家啊，要过一段时间。但是为什么泰国有这么多人持枪呢？泰国的治安，这个佛教国家是不是产生了一些问题呢？值得我们大家好好的思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为大家播一些好听的歌。

0: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很想把这条新闻跟听众朋友最后分享一下，也警惕告诉大家，注意你们家的孩子是不是喜欢玩手枪。在曼谷，今天的一项外电报道，泰国曼谷郊外一所学校今天发生枪击案，凶嫌到学校，先是在家中行凶，造成八人死亡，30多人受伤。而这个事件是东南亚用枪率最高的国家从2022年以来发生最严重的大规模事件。这个新闻真的让我很惊讶啊！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我们还以为这个国家是蛮和平，是以慈悲为怀，但是没有想到在泰国用枪居然是在全世界也算是在前面的。而这个用枪最高的国家呢，也发生了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大规模杀伤事件。好，我不在这再多讲，待会儿我在我们的十点整的这一节新闻呢，会跟听众朋友稍微说一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为您播出的今天，我是陈慧，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十点整，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这一节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2: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首先为听众朋友播报这一则来自泰国的枪击事件。另外今天还有一条新闻，世界日报放在头版头条，限制出生公民权，川普将要严打生育旅游。待会儿这两条新闻为听众朋友好好的介绍。来自在今天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发自 BBC 的这个泰国方面的报道。在 BBC 今天的新闻报道，涉嫌开枪的14岁男学生是先在家里面把自己的祖父母枪杀了。法新社报道说，他后来到了曼谷西北郊外的铁狮林学校，在那里的暖武里分校而继续行凶，造成了五人死亡，包括两位老师、三名职员。47岁的救难人员吉蒂坤告诉路透社记者，他和团队赶抵案发现场时，校园的枪击事件仍然在持续。在听到最后一个枪响之后，接获通知前往救治，而疑似枪手的时候，发现了嫌犯还朝自己的右侧头部开枪，然后倒地。而这个男据报在送医途中呢，就是这个凶手是一个男士，在据报送医途中呢是伤重不治。根据在相关报道，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的十点，总理阿努廷在傍晚对媒体指出，整个事件造成了30多人受伤，9人情况危急。泰国内政部副部长波拉皮在今天稍早对泰国公共电视台 PBS 多名没有中弹的学生表示了，在稍早呢，他们是逃生而受伤。 泰国警方今天也指出，涉案的9毫米手枪登记在嫌犯祖父的名下，他到学校里面拿着这把枪至少发了26枪，随身还带了34发额外的子弹。地方当局也资料，天士林学校南乌里分校2025学年有大约3100位学生，147位老师，所以这个学校也蛮庞大的啊，有3000多个学生。犯案动机目前不清楚。泰国今年发生，这是第二件在校园的枪击案。南部宋卡府和埃市有一间学校是在2月11号发生了枪击，一名青少年的枪手闯入校园，劫持了学生跟老师，并且造成了校长不幸身亡，2位学生受伤。法新社报道说，泰国在区域内枪支持有率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估计有一万把相关的手枪在流通，相当于每7个人就有一把手枪。政府过去多次承诺会加强管制，可是呢，无法防范枪击的一再发生。对不起啊，不是10000把，是1000万把，有3个0，1000万把手枪在整个泰国。泰国人民有多少？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枪支在持有跟枪击事件在泰国呢不是少见的。过去6年发生过很多重大的枪击，受害当中也不乏有很多是儿童。而根据相关的报道，在2025年7月就有一名枪手是在曼谷的市场里面开枪，2023年10月是14岁的一位少年在暹罗的百利宫，在那里持物中心，在那里特别呢，他跑到百利宫购物中心去拿了一把改造的手枪行凶，造成了2人死亡，5人受伤。2022年10月是一个前警察在东北部的朗莫纳普府，他持枪跟刀械而行凶，造成36人死亡，这是一名前警察。2020年一个房地产的纠纷也造成在泰国东北部在有一个地方发生了开枪滥杀，造成29人的丧生，57人受伤。2020年是有一位男士在曼谷的商场把他的前妻工作的一个医美诊所把他给杀了，而且造成一名路人受伤。这是在泰国在最近一连串发生的相关枪击事件。不过我个人也觉得很惊讶，泰国本身呢是一个国王国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人居然行凶这么严重，非常非常的严重。在今天我们看到在中东方面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利雅得的新闻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跟沙乌地阿拉伯的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同步表示，沙乌地阿拉伯、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协定。在中东战争的持续，沙乌地南邻的也门也有冲突再起的背景之下，这一项被阿拉伯卫星电视台称之为麦加共同防御协定 MIGA。这个协定将使3个国家更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巴基斯坦也指出了，这一项防御的共同协定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攻击都将会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巴基斯坦外交部在提及这项三国领袖在沙特阿拉伯签署的协定时也表示了，协定主要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的吓阻能力，并规定对3国任何一国发动武力攻击都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一项攻击。 下面我们看一下来自两岸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来自在今天中国大陆声称交管台海船舶陆委会表示了违反国际的规范，这是中国大陆海事局的公告，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进行了交通管制。陆委会也表示，中共假借台风名义而声称管制相关海域，这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规范。陆委会也在晚间表示，中共假借台风白海豚来袭而声称管制跟我国相关，也就是跟中华民国相关的海域，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的国际规范。中共有关部门的粗鲁声明是对国际秩序跟规范的无知、漠视跟践踏。陆委会也强调，中共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对中华民国海域做出任何管制或管辖的行为，台湾自己的事不需要他们费心。另外在今天还有一则相关的重要消息，是目前我们看到在今天呢，外资转卖了很大的一笔钱，是407亿来调节面板记忆体跟主动式的 ETF。 这是台湾的股市，台股今天开高走低，中场跌了 170.79， 收在4422.51，三大法人同步卖超，其中外资跟陆资调节新台币 407.16 亿，大砍面板跟记忆体的类股，主动式的 ETF 也包括了指数股票型的基金。而今天行创也遭到外资卖超，是 5.12 万张，这是群创高居卖超的榜首，有前一个交易日的大买而转为大幅的抛售。华邦也遭到卖超 4.33 万张，卖超第三四名都是主动式的 ETF。而其他列入外资卖超前十名的个股包括的有联电、元大台湾50，有国泰永续高股息，也包括了主动富华、未来50。对于筹码面的疑虑，资深的证券分析师蔡明翰对中央社的记者表示了，外资期货空单维持高档跟融资连日的增加，主要是影响短线市场的情绪，而不至于改变中长期的趋势，而基本面获利数字才是一个核心的关键。他也指出了，目前台湾股市暂时在季线附近维持震荡跟整理，市场需要时间消化非常逢高减码的这个卖压，等待筹码沉淀之后，后续仍然有机会回归震荡而偏多的格局。这是目前台湾股市的一个具体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德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
1: 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那么就这一件事情，我随便给你们讲到这儿。这是一位巨圣德讲给我听的，这个是诺拉活佛的公案啊。那么这一件事情说明诺拉活佛一生的神通很大，本事很了不起，但是他尽管如此，在成都讲大圆满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个翻译。当时呢，大家就说两个翻译最好，一个就是陈建民，一个就是这个弥轰大师。那陈建民呢，学法普通，那个弥轰大师呢，学法高深，两个在翻译方面都有把握。诺拉活佛说，干脆这样子，就把这个学法高深的弥轰喊来，喊他来给我做翻译。当然，诺拉活佛喊他来做翻译是理所当然的，这么大的大活佛嘛，叫一个汉人居士那太简单了，哪晓得去喊了以后呢，弥轰大师哈哈大笑，坐在凳上就哈哈哈的笑呵。

他的笑呵。来人说，你笑啥呢？诺拉佛爷法旨下道，你不跪阶还敢狂笑？霓虹大师就说，笑啥？你回去跟诺拉说，根本没有称诺拉活佛，什么佛爷哦。他说，你回去跟诺拉说，他给我当翻译都没有资格。后有，当时这个弟子听到吓坏了，一面走一面骂霓虹，回来以后半天不敢说，因为他不敢重复对佛爷不敬的话，重复了就等于他自己与霓虹同罪。那么诺拉活佛呢，就说，你赶快说，为什么一言不发，当众马上说。因为诺拉活佛用神通关了一下，关不起，关不进去。你想想霓虹大师，初地不知二地是，你关得进去啥哦？关不进去呢？这个诺拉活佛就喊去找的人讲。这个人说，佛爷师父啊，弟子不敢重复他的罪恶污言啊。哎呀，霓虹大师这个狂徒骄傲无比，就骂师父您老人家，说的你给他当翻译都没有资格的，说你是个傻子东西，只配找那个小妞子陈建民去吧。哎呀，这下子诺拉活佛当时一下就震惊了，他怎么敢这么凶呢？当然他也知道霓虹大师是精通佛法的，既然都能翻汉藏两地的佛法那么圆融，肯定懂些佛法嘛。但如此狂言傲气实在可怕，必当置之而后见。当时诺拉活佛就地就入定了，就入光明定，马上假光明元气神识外出，直接从头顶出来就去侦查。大概十多分钟侦查了回来，诺拉活佛出定了。当时因为他在讲法嘛，所有在座的弟子都在场，他在教他们传他们法。他出定以后说，哎呀呀，是啊，我确实没有资格给霓虹大师做翻译啊，真是大菩萨啊，失敬失敬。马上就从座上下来，就对霓虹大师的方向顶了三个礼。这就是诺拉活佛的情况。我在今天要对在场的同学们和今后听闻我讲的法音的佛弟子们说，务必要注意一件大事，当今末法时期，妖人邪师遍布世界，所以冒称大菩萨的太多了。实际上他们除了借用什么某派传承、某大法王、大喇嘛认证的法台，实际上根本没有实际的本事的，说穿了就是冒牌的假货菩萨，迷惑世人几十年的凡夫骗子而已。就是霓虹大师这样的等级，也最多不过是一个菩萨，而且是最多十地菩萨了不起了，什么大摩诃萨，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要看是不是真的大摩诃萨，必须要从五明的调相和高度来观察，这是释迦牟尼佛在经中明说了的，菩萨当从五明中得，同时还要看圣正量。大家注意，我沾了一点五明的气，不足挂齿，所以今天最真诚的、不妄语的给同学们说，我不是大菩萨，也不是小菩萨，身上没有阿罗汉的味道。那么到底是什么？想听吗？我是为你们服务的一员而已，这就是我，说如来正法的我。我刚才给你们说到，因为这么几天给同学们讲般若，就生疏了法力的受用实量。般若必须要，但是法的修持也必须要。法里面就含般若，般若里面也含法。那么学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如何尽快证到般若，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学佛法夹了沙，你们能学会佛法吗？不能学会的。说到这里，我还是给同学们说，不是说我讲了佛法上师就了不起，我不敢说这个话呵，因为我也是一个惭愧者，五明不具，圣量全无，因此我很普通，同学们也要共同和我一起向佛学习。

0: 这是我的观点啊。总之一句，要真心诚意，三业相应，才能有佛法。有一点我必须说明，我虽然五名不具，圣量皆无，但是我说的佛法决定完完全全代表着观世音菩萨的真经心髓，所以你们要真心修学，一定会成就福慧，最终解脱。但一句真心修学是不够的，有可能是空的假修啊。凡修行者当注意自迷于真假修别之法，自己就迷在真法和假法里头的修法去，要注意这个问题，也就是修法有真修与假修的差别。任何佛法都是这样，都是有假修与真修的差别。假修容易，真修难。假修是非常容易的，那么真修就很难了。真正的修行修法又必须要建立于持恒上，那么持恒又必须要建立在无常心上，无常心产生出离心，才能真正的持恒，才能永恒不退，延迟戒律。何为假修？什么叫假修呢？就是不将家行实用于处世皆物，日常生活有为法相，无为见中，是为假修。就包括在世间上处理一切事物，即无为法的见中，就是在修法，在空性的见解里边，没有把三业具体用上去符合教戒法规而修，这就叫假修。于正行持咒修观，即是摄心。在正行念咒语修观想的时候，是为了摄我们自己的心，就是说万念归一，一归无念的境界。上座时身坐而心不坐，那么上座的时候呢，身坐心不坐下来，身体坐下来，心还想其他的。持咒时口持而心不持，持咒的时候呢，口持心不持，嘴巴叭叭叭叭的念，心跑到一边去了，想其他东西事情去了。修观时声诵而意不观，意名假修。修观的时候呢，声音在念诵，而自己的意识呢，并没有观想这件事情，与法本仪轨无关，这就叫假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92度，好像比较热了哦，最低78度，现在的气温85，空气品质51，风力4级，体感气温91啊，那还是蛮热的。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25分，道琼指数涨了 149.69 点，指数是在 54034.79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253.22 点，指数是在 26601.58 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好的，首先我们来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情。说起来有趣，但是也是发生现在很多人不想见到的一个现象。就像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有一点连走路都不方便了。在 Kasina Bulova 图书馆对面这个地方呢就是中美超市这个地方，但是就在 Kasina Bulova 跟 Mens 最交叉这边呢，哇塞，摆满了，这些摊贩卖的都是青菜水果，丝瓜啦，苦瓜啦，还有一些青菜等等的都是青菜。哎，那边人，你摆了人行道，然后呢这个行人在这边在买，在推了一个车，在拉了一个车两三个人在那边一挤，你根本就过不去，哈哈，真的很难走。所以呢，今天我一看到有这个资讯特别有感说呀，非法水果摊贩见到警察就狂奔，抛弃的货物来脱身，反而是闹区呢你追我逃，循环着上演。市议员处改裁罚款、没收货物等措施，你光去你们喝阻一下，然后他们就跑掉了，东西也不要了，好像效果不是很大。我们就觉得呢，应该要没收他所有的这个东西，以及要罚款。皇后区法善市中心非法摊贩问题呢持续受到关注，当地警察6号下午在缅街和39大道一带来扫荡，贩售水果的无照摊贩见警员接近，立即推着满载香蕉西瓜的水果的手推车沿街逃跑，最后丢弃货物逃逸，现场留下一箱箱的水果由警方来查扣。看到了这名男子呢，当时是沿着39大道快速奔跑，警方随后追赶，但男子最终放弃水果逃离现场我这个气帅保居未遭逮捕。现场可见呢，大量的香蕉啊、西瓜啊、凤梨等等水果堆放在人行道旁，警方逐一搬运清点，不少路人就在停在这边来围观了。法盛商改区也就是 BID 负责人这个他表示呢，非法摊贩问题多年来始终无法有效的改善，原因之一在于执法缺乏持续性，即使短暂的取缔，摊贩往往很快又返回原地来营业。市议员黄敏仪他也表示，他理解居民及商家对非法及无照摊贩长期占据市中心街道的不满。他指出，近年市警109以及市清洁局已经明显加强取缔的力道，相较过去更积极执法。2023年他推动将摊贩执法权呢由市消费者及劳工保护局移交至市清洁局，希望改变过去以劝导及自愿配合为主的方式，改采罚款、没收货物等更具吓阻力的一个执法措施。他今年在市预算中编列了17万元支援法拉盛非法摊贩执法的这个工作，全市负责摊贩执法的清洁局人力也在今年预算协商期间呢由40人增加到72人。
啊，他呼吁民众呢不要向非法摊贩购买商品，以免助长地下经济，影响合法的商家以及公共的安全以及公共的清洁问题呀。所以说呢，至于他们说没收的这些世青街局呢，他自6月29号到8月2号共完成的279次的稽查，没收254批食品以及商品，他们开了68张罚单，将超过5500磅查扣食品送往堆肥处理，另捐赠超过19000磅的食品。另外呢，清洁局近期也查扣2张遭摊贩冒用的贩售许可证，显示市府持续加强法拉盛非法摊贩的执法。我一直都觉得啊，你不能说他们没有执法，我真的在法拉盛街头走的时候曾经看过好几次，摊贩啊赶快收啊干嘛，我一看我就知道警察来了。然后呢，但是如果警察在这边久一点，他们会观望，他们会一个传一个看一看，然后呢警察一走，他们很快速的又回来了，你会觉得也蛮好笑的，对不对呢？那也会心里也会有一点酸楚，就是这些人真的必须要到摊贩上面来赚取他们的生活费吗？还是他们真的就觉得这样子赚钱比较快速因为他不需要去租房子，付那么高的房租，法拉盛的房租真的高得惊人，不需要受管制他呢不需要受管制，但需要讨警察跑警察但是呢他们不要付房租，不要付清洁费，不要雇那么多人可以省很多的成本这当然对商家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威胁。但是呢，我一直都觉得你说有没有帮助，多多少少会有你如果不执法，那现在更猖狂更猖獗了，那简直就会不，你可能路人都要走到街头上面去了。那但是呢，所以我们要这个要讲说鼓励执法呢，他们是真的有加强，甚至有比以前多。甚至以前呢，我最气愤的就是每次都讲我们要采取跟他们合作要他们谅解，要他们明白为什么不能要教育，教育了几年十几年都有了，还说我们要教育，要让他们知道不可以，那是我最痛恨的事情。谁不知道不可以呢？谁不知道你没有这个就不行呢？所以你还在教育，那你就是在姑息姑息养摊这个所以说我就觉得那种说法真的是让我很气愤那现在呢，起码他不说教育了他真的是来执行，只是我们盼望的人家说严法呢可能真的可以促进哪些更好的一个成效。那我倒是觉得这个我们不反对说街头有摊贩，但是我们要的是你是合法的摊贩，而且呢政府要规定就是哪个地段不能摆摊贩，哪个地段比如说门市最在这个公交车这个地方，地铁跟公交车出入的这个地方人潮本来就很多了，有公车在等的人呢已经很多了，你再摆摊贩那真的路很难走。那么除此之外呢，你要摆你可以摆，但是一定要是合法的，而且政府应该核实就是说你到底有多少摊贩可以在这边摆，不至于造成脏乱威胁，甚至要规定他们要把自己摊贩这个地方要保持清洁。我觉得这是应该有的一个配套，而且很重要的一个措施。那么
执法呢一定要严，而且可能我们需要更加强，是不是呢？我们不是说这个街区都不能有摊贩，但是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啊，起码让我们走路方便一点。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哎，有的人真的是需要有这个来真的来赚钱，真正能够辅助一些真正需要这个来赚钱的，我们也可以去调查，是不是啊？但是呢，不能放纵。哦，就说到了什么时候，你如果给你这样子的权利在这边摆摊位，那么你就要负责什么样子的义务啊？这应该是有这样子的规定啊，才可以让大家不会那么反感。这是我的看法。还有一个有趣的，就是线上的家长会啊，露臀布鲁伦华裔的一个老师遭到革职了，他还被投诉在教室自慰。哎呀，他是不是有真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纽约市公立学校监察机构六日发布调查报告，正是一名任职在布鲁伦公校的一位华裔男教师在工作期间涉及不当的性行为，包括在一场录影的线上家长教师会议中露出他的一个隐私的部位啊。调查还指出，有目击者看见他曾在校园教室内将手伸入裤裆内自慰啊，我觉得真的是这么机不可耐吗？真的是这个华人呢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来，我真的觉得蛮可耻的蛮不以为意的。大幼美法案生效以后呢，1800万的学生恐怕会失去免费的午餐。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呢，若无免费午餐，可能每年需额外支出2200元。看起来是不是政府真的是到了这种地步了呢？食品以及公共政策专家说，共和党提出并通过的大幼美法案呢，减税法案针对 SNNAP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呢，也就是所谓的粮食券进行改革，将影响学校免费供餐计划。今年秋天新学年起，全国学童获得免费午餐的机会可能会减少。无党派的一个研究所呢分析显示，全国约有1830万名学童可能失去学校供应的免费午餐。我觉得啊，这真的是让人感到相当的伤感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很多华人呢都知道，很多的家庭并不富裕，他们说怎么省怎么样节俭，怎么样克扣自己家长，都不能让孩子受委屈啊。这是我相信很多华人呢都知道啊，父母亲的心声啊，华人父母亲经常会讲这句话啊。所以说在这边呢看到这个手伸向孩子的午餐，我觉得这是我个人感觉到非常不可取的。所以我们的教育机构、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这个很多有关人士啊、市议员干嘛等等，可不可以站出来讲句话或组织一些行动啊，来看看能不能产生一些效果。好的，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报告过，今天是91度啊，气温是蛮高的。你看看现在的极端热浪袭击欧洲跟美国，德国死了超过1万人呢，10年之最，怎么会这么严重呢？哦，热浪持续的影响欧美国家，极端高温改变美国人的生活以及活动。德国呢，今至少有11900人热死，刷新10年的新高纪录。美联社呢，公共事务研究所呢，他说上月23号到27号访问1165名成人，他们询问极端高温影响出游计划、电费支出、睡眠品质及家庭户外活动的情况，结果发现受影响的程度明显较前年7月的时候高了，尤其是西部和中西部。亚利桑那州退休护士他表示，感觉至少有摄氏5度至6度的差异，每年夏天都更热。布拉卡蒙特表示，为避开高温炎热的天气，他提早到清晨5点的时候出门散步。民调显示，大约有80%受访者表示电费受高温影响而飙高等等的。另外还有42%的受访民众表示旅行计划受高温影响，较前年的26%大幅增加。约68%民众表示自己或家庭户外活动也受到的影响。那欧洲也是啊，那么欧洲意大利6号将全国27座受监测城市全部都列入了红色的一个警戒。那德国呢，报告指出德国多地气温罕见逼近摄氏40度，也就是我们在美国的104度，华氏的104度，尤其是75岁以上长者受影响最大。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要呼吁大家，在这边呢不要怕开冷气哦，夏天这个炎热的这个时间呢，应该很快就会过去了吧？好像今天是立秋，是不是啊？很快过去。那么身体还是最重要的。我们如果说家里大一点的话，你固定在某一个房间，你做事在那边做事比较久的，你在那边待久一点，或者去逛逛百货公司啊等等的，也是一个方法哦。这个你看，德国会死了10000人，是热死的，这真的好惊人呐！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呼吁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年纪比较长的人，千万不要舍不得用一点冷气或者电风扇等等的哦。这个冷气费夏天会升高，这是一定的。但是呢，不能因为要省这个钱呢，这个让自己的身体呢受到伤害。所以这是特别要小心的。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看很多台湾人都非常熟悉的高希君90岁辞世，经典的名言成为绝响。台湾经济教育学者、远见天下文化的创办人，主张阅读就一个人，观念改变一个国家。所以你看看他真的，他的一些经典的名句呢，我们在这边要跟大家来回味一下回忆一下。他的经典名句就是，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决策错误比贪污更可怕。决策错误比贪污更可怕，您说现在是不是更让人感慨呢？接着就是，读一流书，做一流人，见一流社会。好棒啊， 读一流的书，就是你可以，你应该要读书，但是并不是读那些乱七八糟的书啊，要做一流的人，自己品德要维持住自己的一个原则，建一流的社会，这样子才会有一流的社会。接着就是书柜代替酒柜，好的，温暖的心，冷静的头脑。温暖的心，冷静，冷静的脑，就是你心里要有慈悲心，要有怜悯心，要有善心，但是呢，你必须要有冷静的脑，因为如果你是滥用这些善心，或自己的一个慈悲心，温暖的心，去帮助不该帮助的事情，或是做不该做的事情，帮助不该帮助的人，那么你就等于在做坏事啊，所以要有冷静的头脑。我觉得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你看是不是？现在战争谁赢了呢？你说伊朗跟美国、以色列的战争谁赢了？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谁又赢了呢？所以真的是，只是看你输得多，输得少。台北知名的经济教育学者和出版人高希君6号的时候辞世，也就在昨天，享年90岁。高希君6月刚刚出版的《高希君回忆录》，从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到和平幸福，他在书中表示，阅读能救一个人，观念可以改变一个国家，这份信念贯穿他的一生。他的1/3财产他一生呢奉献给教育界、出版、媒体和公共政策。远见天下文化表示，他是书生报国的典范，君子领导的楷模。智商将尊重家属的意愿，并遵照高希君生前的遗愿，一切都从简，不举行功绩。高希君曾经主张1/3的财产给家人，1/3给其他亲近的人，如社区、母校等，1/3给陌生但需要帮助的人。你看他真的是不是书生啊，救国的这种概念啊。他是逃过南京大屠杀，终身反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如果听我的节目，你也知道我是绝绝对对的反战的啊。高希君1936年他是生于南京，出生后第二年爆发中日战争，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前呢，高家迁居苏州，躲过了劫难。他说，每当我想到自己和南京大屠杀擦身而过，除了感叹生命的无常，也使我成为一个终身的反战者和和平的倡议者。他在回忆录中表示，没有任何事情会比和平更重要。他是1949年随家人来到了台湾，1959年来到美国留学。他在书中回忆，全家倾尽所有为他换得一张赴美的单程机票。单程哦，那张机票是一个家庭将所有的希望托付给教育的一个象征。他也从那刻起领悟，读书就是自救之道。1964年呢，他获得了密西根州立大学经济发展博士，随后呢又赴威斯康星州大学呢，威斯康星大学任经济系教授。1970年代起呢，受台湾行政院、台湾大学邀请，回到台湾讲学，积极的参与国家经济政策研究和规划。他办媒体是为了台湾带来更进步的一个观念。高希君在1981年和媒体人殷永凡、王立行创办天下杂志，1982年和王立行、张作锦创办天下文化，1986年创办远见杂志，2000年创办未来亲子， 推动儿童阅读的学习。1990年代高旭勋首创邀请国际大师专家学者赴台出书演讲，包括竞争力大师 Michael 伯特、英国管理学大师韩蒂、学习型组织家彼得等等。高旭勋笔耕不辍，在台湾出版40多本书，代表作《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获伦敦金融时报第一届亚洲气管著作奖，深远影响数代华人经济思维和价值观。他带领天下文化出版超过了5000著作，他的一生为华人世界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我觉得真的是一代这个我可以讲说了不起的人物。他虽然走了，他的精神还是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非常90岁是高龄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祝福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还是能够维持他这么好的一个这么丰富的一个精神食粮。那么同时我们觉得我们后人除了感激他、尊重他、尊敬他之外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他的一些这种精神来也让我们自己能够真的体会接受，能够真的实施我们在我们的行动中呢，这才是对他最高的一个尊敬。这是我看到他这个这么样子让我崇敬崇拜的一位人物呢，在他高龄呢享受这么高的这个寿命之的时候呢，给予的一种跟大家来分享的一种感想。哎，看到了这里呢，就觉得如果人人都能够吸取这么一丁点就是你不要说全部了，十分之一、十分之二或者三分之一多一点这样子的一个精神跟他的一个思想，那是不是这个个人会觉得生活得很快乐、很幸福，家庭也会很幸福，整个国家的前景也会非常的美好呢？这是我看到了，因为你看他讲的这些话都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也非常能够尽量能够做到的了。比如说战争没有赢家，真的我们希望现在的一些政治人物呢能够深深的体会到，真的战争没有赢家，你有能力发动战争的一些国家呢，希望你不要再发动战争，让世界让人民不要这么样生活的这么痛苦。你看巴勒斯坦的人民多么多么的悲惨，现在还在战争中的几个地方也让人家感觉到真的蛮难过，也无所适从的。好的，这是今天呢带给大家的一些资讯和分享。如果我觉得建议大家，如果对这位高旭勋这位这个先人呢，他的一些著作，不妨我们拿可以去到各个书局啊各方面或者图书馆可以借来好好的拜读一番。最后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又是周末了，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芹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张坤。众所周知，癌症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疾病，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其中肺癌居癌症死亡之首位。在过去的30年内，中国大陆肺癌的死亡率上升了 465%。 世界银行预测，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的肺癌死亡人数将增加5倍，中国大陆肺癌发病率与死亡率将会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肺癌的发病与吸烟、大气环境污染、室内空气污染、职业致癌因素等相关因素有关。如何降低烟草危害，推动控烟立法，有效治疗肺癌，早期发现肺癌，规范治疗肺癌，是大家关注的话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何建行教授，和您说一说肺癌的防治。
12: 何建行，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胸外科主任、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专家、呼吸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肺癌组学术带头人，曾在《核心医学杂志》《柳叶刀》等 SCI 杂志以及《第一通讯》作者发表论文70余篇。何建行教授从事胸外科工作30余年，带领的团队已完成胸腔镜及胸腔镜辅助微创伤胸外科手术28000多例， 至今已完成73例肺移植手术，最长存活病人达到11年，并将肺移植的年龄上限刷新为81岁，是目前国内唯一成功开展临床同种异体气管移植和临床同种异体肺移植的专家。何健行接受健康中国节目专访，为您介绍肺癌的预防及治疗，欢迎各位收听。
11: 何院长您好，首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肺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发病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13: 肺癌呢，现在呢全世界大家比较公认了，它这个发病是跟这个工业化的进程是相关的。其他时候我经常呢谈到肿瘤呢会谈这个问题啊，它起因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回答你了，其实起因都在研究，但唯一肺癌它跟它起因这工业化是比较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工业化相关的，他说烟草是跟那个生产出来的，还有呢大气污染，像那个汽车污染啊、工厂污染啊、环境污染啊，其实都是工业化进程带来一些相应的改变，所以这改变直接影响了人体。那么我们呢，肺作为一个人类器官，这器官有个独特性，这独特性呢它是开放性的，它跟外界是接触的，所以它相当程度上跟我们这个社会整个环境变化、工业化变化是相关的。
11: 从您所临床工作当中看呢，除了环境的因素，包括烟草啊这些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像我们遗传啊等等。
13: 这个是肯定有了，这是其实以前我们读哲学吧，就是内因外因呢、任何一个事情呢，一定有内因和外因，这两个相互作用。那从我们目前做的那个基因组学分析等等啊，其实发现人呢是还是有这个基因相关的倾向，但我们目前不敢说它遗传，因为遗传呢一定要锁定某个基因位点，而这位点有了一定有肺癌。所以我之前感到叫遗传性的疾病。那么现在呢，只是我们会发现某些基因呢高发性呢跟这个人这个容易得肺癌是相关的，所以它是跟这个用准确的话说，我们应该说有家族高发倾向。在不敢到目前呢没有发现具体的位点之前，还不能叫它做遗传病。那也许过了若干年发现某个基因呢跟它有些基因会得肺癌的，我们可能就讲可能是遗传。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还不敢咬它是遗传，就是遗传病如果没有外因它还是会发病。那肺癌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会看到一个家族啊，有时候一家人五六个人可能有三四个肺癌，那为什么有一个得有些不得，一些原因不太清晰，那我们起码觉得这种基因基础一定受到外界外因，比如我们说的刚才讲的工业化相关的一些因素诱发以后它会发生。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就像抽烟很干简单的理念，大家有些人说抽烟会致肺癌，那基本上这是世界普遍公认的一个。那有些人拿出一些很多具体案例，你看某某人抽烟的100岁他也没有肺癌，那其实呢就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是有这个基因，但没有适当外界条件，它不会诱发出来。但目前来说呢，为什么我们提倡禁烟和控烟，就是在我们都不清晰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不知道哪个人会得哪个人不会得情况下，控烟是很好的避免增加肺癌得病机会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那我们总不能说这个人80-90岁或100多岁以后才知道哦，他不会得肺癌才得出一个结论，其实这方研究呢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谁也不愿意花这么多的钱去做研究。因为呢从现在基因学发展的非常好，其实通过大众呢吸烟的不吸烟的基因的研究，几千例或者过万例对比，其实有可能发现的病因，但这个投入非常的巨大。目前政府没有这个计划，所以烟草公司更加不愿意投这个钱，所以病因和那个怎么去预防目前是还是没有一定的具体的措施。
11: 那您觉得肺癌它的真正的一个难点是在哪里？是预防难还是治疗难？
13: 第一还是难在预防。
11: 预防。
13: 预防的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刚才讲的工业化竞争相关的。但是人家要生活，所以有时候特别像中国这个环境是吧？中国是又要抓 GDP， 又要控制疾病，这两个怎么去平衡发展？这不是预防的第一个难度了。而且预防呢是个长远工作，大家会看不到近期的效果， 也不可能做一个政治工程，而且做一个真正的民生工程，那要看这个政府下的决心力度有多大。那第二份呢，预防呢，其实现在跟研究也是相关的，有些疾病现在慢慢肿瘤预防也可以了，开始像宫颈癌的疫苗，它跟病毒相关的，所以肝癌慢慢这个疫苗做好以后，得肝炎啊、病毒啊、这个丙肝啊，或者这个乙肝的机会下来以后，他得这个肝癌也会减少。那么像 HPV 的研究等等研究是只属于我，但目前肺癌呢还没有找到相类似的一些疫苗预防的方法，我想在将来应该可以。
14: 那从您研究的领域来看，肺癌有没有这种地域性的特点，或者说男女比例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是男性高发还是女性高发，或者是说有没有像北方地区高发还是南方地区高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13: 我们的工作在南方啊，我就肯定临床碰到的都是男性比例比较多，比女性要多。那至于北方南方哪个地方更高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中国呢这方面的数据统计公布和收集方面跟国外不一样，通常开始作为一个秘密，大家得不到这个数据，它不像其他国家呢一得出来都公布了，这个可能跟我们的系统啊、这个社会管理啊进步可能是相关的，但我们目前没有具体数据，就算我们有的数据可能也是5年前的6年前，所以这为什么我们的研究工作比国外困难很多，就是我们简单的做完病人随访，做手术有随访，或者是随访，在国外随访是比较容易的。
14: 对，
13: 一输他身份证号码，你知道这个人还在不在？
14: 对，
13: 就算这个人有些人一走了，你也知道他的病因什么原因走了。在国内这个资料是没有公开的，是全部封锁起来的。你就凭你的这个病人身份证号码，就不可能查到他任何的东西。所以我们的随访难度比别人难很多，所以这两个呢，有待社会管理慢慢完善以后，可能会有进步。
12: 肺癌是一种常见的肺部恶性肿瘤，绝大多数肺癌起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指的是肺组织内细胞生长失去控制的疾病。这种细胞生长可能会造成转移，那就是会侵入相邻的组织和渗透到肺部以外。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都报道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明显增高，男性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女性发病率占第二位，死亡率占第二位。肺癌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早期有哪些临床表现？肺癌的治疗方面目前有哪些新的进展？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专家何建行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4: 1985年大学毕业，我想知道为什么您会选择肺癌这个方面领域的研究，然后在您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的技术和现在相比，当时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再还原一下。
13: 我毕业的时候呢，刚好就在我住在广州，当时在广州医学院、现在在广州医科大学、那么这个附属医院呢，当时呢最强的就是一个胸外科，那我就分配到这个科。那么当年来说，在广东省应该说一半的肺癌手术都是在这个医院，所以一进这个医院就开始接触这个肺肿瘤。85年工作就要肯定要轮科啊、学习啊等等，是吧？大概两年就转到胸外科，就专门做这个肺癌啊、食管癌啊。那么重点还是肺癌。那当时做胸外科呢，肯定是跟现在很大不一样。当时做个大切口，然后做个手术起码30个小时。开胸啊，关胸啊，然后特别刚开始出来做住院医生，每天开胸啊，关胸，都觉得胸外科这个手术创伤挺大的，因为一般的刮骨下去3-4厘米，再把肋骨去掉，事故化验证一看，好像把整个人呢就劈开了一半似的，觉得损伤很大。到后来慢慢做的比较多以后，虽然我们后来做的很熟了，当主刀算比较快了，我是大概88年底就开始当主刀了。那我们那边呢，当时还是人才梯队的问题嘛，有个方便的地方，基本上我一当主刀，我是88年以后才当主刀。我们的当时的老主任呢，对我也比较放手，可能看到我做了很多病例啊，做得不错，他比较放手，所以我大概到我88年底开始当。那么一年 一年做300-400例，在几乎每天的干。那后来也做了很多比较难度高的嘛，开刀像那种血管重建啊、心脏手术啊，什么我们都做。那94年以后呢，就开始哎，发现有腔镜这个东西。
14: 对，94年您开始胸腔镜手术。
13: 对。然后当时非常吸引了，为什么？哎呀，这个病可不切肋骨，也可以呢，这切口很小。那当时病人拿来做肺癌的，都是拿来做肺大泡比较简单的手术。
14: 嗯。
13: 那当时因为我自己做手术最多的是肺叶切除肺癌，所以我当时呢在想，能不能把这个腔镜用来做肺癌手术，肺叶切除最简单的标准的肺叶切除。那当时文献不像现在查的那么快那么多，当时其实没查到文献，不知道有谁做过。
14: 嗯。
13: 那么我们就设一个科研题目，就自己去申请了一点钱，但是几千块钱嘛，买一些动物在实验室拿在腔镜里面看能不能切，做了几个月。哎，发现呢，完全做腔镜像切掉的肺叶其实没问题。那么我们主任呢就比较放手对我的，因为他说开刀也是你做了，反正你腔镜先下去不行了你就开，我们就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很快，我是94年4月11号就办一个这样的胸腔镜，当时我们叫做中国首届胸腔镜的一个学习班啊和研讨会。那么当时请了那个香港大学，那个香港中文大学两个教授过来，那当时选了7个病人，他们挑两个比较简单的，就告诉我们这两个可以手术，其他的5个他很复杂，一定要开刀做。但我看到他做的第一个手术了，开眼界啊，这个东西好像非常不错啊。然后他们呢上午做完手术一走了，我赶快跑去那个腹腔镜，腹腔镜的呢叫腹腔镜拿东西，我在那练一练，练一练呢，然后很快到12号。刚好呢有个那个我记得急诊嘛，有个病人血气胸，那么血气胸一来，我想以前我都是一刀开下去做，哎，这次我就把那个刚好训练了一下那个腹腔镜就用在那里一做，哎，很好，把那个血啊是不是吸干净，拿了出血治好血，这么有信心就来了。所以进来了后，那个教授走了以后，我们要挑7个病人嘛，做2个还有5个，他说不能做了，只能开刀做。我想了半天，这开刀跟我去腔镜没什么冲突啊，我先放腔镜的，能干掉就干掉，干不掉我就开下去。哎，这个比较幸运了啊，他一走了，我们一到2天，把那5例都做了，那么信心就来了，信心会很强，强呢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自己呢平时做肺叶切除做很多，有把握。我94年那时候切个肺叶切除，从开胸的关胸，我最快可以45分钟，就开胸切肺关胸45分钟就行了。我可以快到这个程度啊，所以我对第一个对这种肺叶切除我很有信心。那么第二个，毕竟来的两个教授，我就说我们的老师嘛，是吧？人一看，老师说不行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的，那人的自信心一下就上去了。所以有这两个以后，我很快，我几乎同一个月份4月我就开始用它来做肿瘤，但开始是探索性的，因为都是我开刀了，我先胸镜放进去。分解啊，游离啊，先做这些，那么另外再做动物实验。我很高应该是94年11月，我正式用在人了，做那个胸腔镜的做肺叶切除，那是中国算第一例。
14: 嗯，
13: 我记得当时我选了一个老人家75岁，那个肿瘤大概5厘米，那当时器械不像现在那么完善，大概给他里面做了3个多小时，那血管的结扎又切个缝合器啊，把那肺叶切下来，切下来以后呢，这头痛怎么拿出来呢？拿不出来，后来用手套啊，然后想了很办法，但最后没办法，因为那个肿块还是比较大，到拿出来呢还是把它撑开一点再拿出来。但毕竟有了第一例以后，往后慢慢

0: 箱，
1: 自行车，
0: 三件宝嘛、
1: 啊。
0: 那么当年呢，打一枪，这用液切个缝合器，在看手术的人呢，会给旁边叫叫一下，哎呦，不见那个电视机。再打一下，他说又不见那个电视机。他当时是这个概念。
1: 啊、
0: 哦。确实比较贵的一点。那当时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你全中国没人做，就我们做。当时工一班的搞不清楚这个是什么东西，
1: 对，
0: 当时工一班的只是把药费控了，其他材料是没有控制的，所以我们开始做肺液切的时候还是用了蛮多这个器械做帮忙支持。
2: 他1994年与国际同步且国内率先开展全胸腔镜肺液切除术，开启肺癌微创治疗的先河。他1996年在国际上率先开展真镜胸腔镜手术，令国外同行刮目相看。他1999年成功完成亚太地区首例同种异体气管移植，填补该领域治疗空白。他2009-2011年获得恩德斯内镜杰出领袖奖，医学领域沉浮多年获得极大成就，但热爱探索之心依然不减当年。他2010年被原卫生部评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梦想是让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一生致力于医学研究的何建行教授，在将自己的理想转化为终生事业的同时，也负起了一种医学传承的责任。健康中国专访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何建行，和您分享他的医学情缘。
0: 那时候美国，记得美国呢，那个美国外科公司嘛，当时叫美国外科公司，他们还不太相信这个事情。美国外科公司呢，就是他92年他进了一批货来中国，那当时我记得是中国医药进出总公司跟他们谈的，他让他买了他们$500,000的一个货。你知道当年一买货呢，肯定组织很多人去参观学习嘛，可能医药总公司是不是医药经济公司组织了不少地区的医院的院长去美国转了一个圈，回来说推动这个技术，就回来以后呢，这个技术呢也没发展起来，就放在那里50万的货。那么医药总公司也蛮头痛的，你也不能退货，你去考察花了这些钱，对吧？你也不能退货。说我94年说能做肺液切除术，他不相信，当时也没有人谈那个胸腔镜做肺液切除，
1: 嗯，
0: 他不相信。后来美国那个人跑，就他们邀请美国有个代理，他这个总代理跑来广州见我，那个人呢看着我他那个眼睛的将信将疑了，还挺
1: 年轻，那时候很年轻，嗯，
0: 那时候31岁，
1: 对，
0: 他说我们请了多少院长去美国，都回来都没听懂，你这个小年轻行不行啊？他当时没有跟我讲这话，只是很疑虑的眼光看着我，
1: 嗯，
0: 再跟他聊聊完以后。他没给我说什么，后来大家就熟了嘛。过了几个月后，确实看我们用的这个技术，慢慢的推进去。所以他跟他熟了以后，他跟我讲的话，
1: 嗯，
0: 我说我当时见你啊，我就将信将疑，你这个小年轻很搞笑。他这批货，我想不到一年多一点嘛，我们全用光了。
1: 啊天哪，看来他这个应用的范围还非常广，是吧？
0: 但我后来很多教授给我提了建议以后，我们也想办法把它的费用降下来。其实我其实很快，我们到95年，很多时候可以不用切割缝合器啊、缝啊、结扎，就很多土的办法，把它推上去，其实一个手术用一两个钉子都没问题，都可以。但当时还是受到很多限制，限制在那里器械没完善。
1: 嗯。
0: 另外呢，怎么把它完整、更完整、干净拿出来，这一关没有突破。没有突破的时候呢，就是。对它的应用是有它新限制，因为限制第一个，当年的反对人比较多，好多人听到精子来做手术，马上的意向回想起呢，胃镜是怎么做的，那个牵制镜怎么做的，说很多人第一时间他就反对，其实很多人反对人都没听过，没看过他就反对，
1: 嗯，
0: 他们老是觉得呢，做胃镜这样子，能切个肿瘤能切干净吗？又考虑到像那个做个牵制镜那样做能切干净吗？说我那时候感觉最深刻的一个。我刚好给一个人开刀，是我当时一个老师的同学，那当我的老师学医了，他那时候也退休了一个教授，他在办公室一讲就相信怎么做这个肺癌是不行的，批评了蛮久，然后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看过怎么做吗？

0: 影。没有，我就把这录像给他看，他看了那个像，哎呦，是这样做了，如果这样做可以哦。其实我们一般其实打绝大多数批评人都没见过。
1: 嗯。
0: 第一个呢，在中国呢跟国外也不同，中国呢就是成长历程啊，在这再教育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都没有再教育的压力，所以医生做开一个技术，就把这个技术进行到底了，没必要去想太多的东西。那么第三个呢，确实那时候我们很多东西也在完善当中。最主要一点呢，我们还需要积累大量的病例，告诉他五年生存率是好的。
1: 嗯。
0: 大家很多没有这个，对，没有这个数据，所以大家还有疑虑也是没有。那么我们后来又发展了另外一种技术，因为我们培训很多做腔镜的，回去他们告诉我呢，他回去很难开展。为什么？第一个呢，费用贵；第二个呢，确实有难度。
1: 嗯。
0: 那我们后来呢，他们我们教他一种方法叫 hybrid， 就混合型的。
1: 嗯。
0: 我们到96年开始的那种混合型的。所以混合型呢，就这个切口切小，它这个切口切小呢，大概6-7厘米啊，但切口呢比不上大切口那么大，但是呢比那腔镜要大一点。
1: 大一些。
0: 它有个好处，它撑开一点来做，撑开做第一个好处符合无滴的原则，你的瘤子呢能很完整啊，就整个就套出来了，不像原来放在腔镜呢，就放在袋子里把它拔出来，说拔好久拔出来，就起码从心理上呢，外科医生嘛。毕竟上第一个遵循无滤流原则，
1: 嗯，
0: 说蛮多人就这么。第二个呢，切了个小口，撑开来做，那很多套材可以不用，
1: 嗯，
0: 所以当时挺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后来96年又发展另外技术，就腔镜辅助小切口的技术，而且这个技术还用一段时间蛮大。那么作为最开始做全腔镜的肺癌切除呢，其实压力不少。
2: 好的，朋友们，刚才何院长向我们介绍了肺癌手术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他也谈到了他的压力，究竟他的压力在哪里？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和您聊。
3: CRI 健康中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关注肺癌。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院长何建行教授，他向我们介绍了早期肺癌微创外科治疗技术和早期肺癌亚肺叶切除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何院长将继续向我们介绍肺癌微创外科治疗的最新进展。
2: 肺癌是一种常见的肺部恶性肿瘤，绝大多数肺癌起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指的是肺组织内细胞生长失去控制的疾病。这种细胞生长可能会造成转移，那就是会侵入相邻的组织和渗透到肺部以外。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都报道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明显增高，男性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女性发病率占第二位，死亡率占第二位。肺癌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早期有哪些临床表现？肺癌的治疗方面目前有哪些新的进展？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专家何建行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我看过一篇资料，说从您大学毕业到目前为止，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说您大概做了3万例的这样的手术，是吗？
3: 应该说这样子，我们的团队一起，不光是我一个人，我们这大概是一人一年嘛，因为我们周末在外地开刀，那我个人一年可能做500例吧。
1: 一年500例。
3: 一年500例，那我们团队一年可做2000多例，这大概是这样。
1: 正是因为您现在的成就来源于您骨子里这种创新呢，或者是勇于挑战的这种精神，再加上您很多的实践，我同时看到一个称谓，您是中国微创伤胸外科的奠基者和指南制定者之一，
3: 算是第一批人吧。
1: 对，第一批人。我想这个很多的这样的这种实践也好，还包括这种手术也好，是不是您骨子里内心就有这种挑战的这种想法呢？包括您现在带领的这个团队。
3: 其实我们的想法不是太复杂的，比较朴素的。其实我看病人的需求，第一个，我们做胸外科医生，有时候我真想站在病人角度啊。第一个，我不想他刀口那么大，
1: 对，
3: 希望他小一点。
1: 嗯，
3: 所以这个想法呢，开始第一个研究微创，应该是考虑切口。那刀口概念以后，我考虑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后来我们现在突破也非常好，就是我们不光是切口小，里边也能切少一点呢，不光是切除把重建，不同重建也做好了，那这个我们切除的范围更小一点。那病人呢，保留的那个有功能器官越少，他的生活质量越好。所以我们第二个阶段呢，是怎么切，怎么重建，这重点在重建。那这个都完成以后呢，我们现在应该说我们在穿腔镜下能做气管重建呢、支气管那个血管重建呢、支气管动脉双重建呢、心包括心房手术，我们现在基本上把腔镜呢不光是外周性肿瘤、中央性肿瘤，我们是覆盖的非常好。这第二个阶段呢。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又现在又进到第三个阶段了，目前也进展得非常不错，就是一个手术下来其实很综合的过程，不光切口是吧，不光你里边切的范围，我们还考虑麻醉的问题，我们现在把大概是120%的病人嘛，改了麻醉的方法，都不再用统一的方法去做了，所以我们现在改了麻醉方法以后呢，我们这个病人呢可以也不用气管插管的麻醉，可以打个静脉麻，我们现在很骄傲，其实我们现在做一个肺手术，像做胃镜牵制一样，打个静脉麻就能做掉，而且做完手术病人就行，那么2-3个小时他能吃东西能下地，所以这个手术不是光是手术过程，微手术期我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做的病人真正是快速康复，我们甚至现在很多是当天康复，
1: 当天做完当天康复，就当天可以出院吗？
3: 我们有几个病案呢，就是当天做完建议他出院，就肺肿瘤的病人，有差，有蛮多还不干的，因为中国人的理念，
1: 对，
3: 其实我们接受这一点，为什么也不太勉强病人，我们只是建议他可以出院，但他不赞同，我们死两天了，因为中国医院的概念跟国外不同，我们不能国外覆盖中国，中国医院的概念，其实中国因为没有家庭医生，没有社区不完善，所以中国的医院相当于把家庭医生、社区医院、康复都包在一起，国外是很分开的，以社区有社区有家庭医生有医院还有康复，那我们是把四个功能集中为一个功能，所以说我们没有勉强病人，我叫他出院只有告诉他你现在康复都可以出院了，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当天出院。
1: 提到这个年份不得不提到2007年，那因为在这个肺部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出现了这肺移植，包括这些器官移植，我知道2007年呢也是卫生部批准贵院最早允许肺移植的这个资质的医院之一，那我想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当时的技术又如何呢？
3: 其实这不是2007年了，应该我说1994年我开始做微创了，后来做肺，我们1996年开始做食管，那应该说很快，因为我不到1997年，其实我把所有的微创技术覆盖到胸科每一个手术当中。那从1997年呢，我就思考呢，就想做器官移植，但当时想肺移植啊，气管移植。当时我有另外一个教授，他负责肺移植，所以我就选了个题目，就气管移植。我是1997年立的题。那么我做了我们中国第一例的那个气管重组异体气管移植，在1999年。那做第一例，
1: 1999年，
3: 那是一个气管肿喉肿瘤病人，给他做了气管移植。那这篇文章也发在那个《中华外科》杂志。1999年呢，我也去了美国学习这个肺移植的技术，这其实参观了5台手术室。我参观我就回来我带着我的团队，麻醉的、复苏的一帮人，跟着我做一些动物实验了这样。那当然我把技术也改进了。那我做肺移植呢，是从2003年开始做。到2007年呢，因为中国以前没有认证，到2003年呢，刚好2007年的卫生部就认证时候看谁做了多少，符合标准。那我们到2007年我们符合这个标准，他就让第一批进去了。那我们现在肺移植做了85%。
1: 在这些您做过的这些试验当中，生存率它可以达到多少？它的效果？
3: 我们到目前还不错了。我们应该说第一个，我们基本上。做肺移植这么久，没有手术中死亡
1: 啊，这很厉害啊。
3: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长期生存接近50%。我们现在开始有探索，等等，我们近5年做手术，基本上近5年没有出不了院的，基本上。
1: 进行这个肺移植的过程当中，您年龄最大的患者大约多大年龄？
3: 我们年龄最大的一个是81岁。
1: 81岁，
3: 对，这个对全球来说是我查了文献，基本上唯一一例超过80岁了。这个呢是不断挑战的。当年我做，因为肺移植有个不同的要求，在国外通常单肺移植65岁，双肺的55岁。其实我们很早，我们大概我5、6年前嘛，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例74，当时查也是全世界年纪最大的一个。但很快几年别人又出来76，那我们又进到78了。别人又出来78的，我们现在到81了，是有个进步过程。进步过程其实也是给病人、给其他医生鼓舞我们嘛。因为以前他们给钱那些大病，我不一定敢做。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那时候香港给一个病人给我，他跟我说有个老人家88岁，他身体非常不错，就肺不好，现在用那个体外氧和 ECMO 支撑着，能不能给他做肺移植？我当时想，哎呦，这么大年纪就不要把我名声做坏，我就没同意来做。没同意呢，结果大概过了4个月，又碰到那个医生。那个医生呢，就给我提个建议，他说我觉得这点是保守了一点。他说这个老人家你不给他做肺移植，他其实我光是用那个体外氧和 ECMO 支撑了3个月，这个老人家才死。他说我大概不到1个月的时候跟你讲，其实回头评判这个人的功能，他如果ECMO 能支持多2个月的，其实做移植应该是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3: 所以我后来就回想总结，我们自己不能光是一个年龄做个限制，而是更好的对他器官功能做个评估，这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们后来坚持这一点，为什么81、40岁的我们现在也给他做了？我希望我们慢慢进步嘛。
2: 他 他1994年与国际同步且国内率先开展全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开启肺癌微创治疗的先河。他1996年在国际上率先开展真镜胸腔镜手术，令国外同行刮目相看。他1999年成功完成亚太地区首例同种异体气管移植，填补该领域治疗空白。他2009-2011年获得恩德斯内镜杰出领袖奖，医学领域沉浮多年获得极大成就，但热爱探索之心依然不减当年。他2010年被原卫生部评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梦想是让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一生致力于医学研究的何建行教授，在将自己的理想转化为终生事业的同时，也负起了一种医学传承的责任。健康中国专访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何建行，和您分享他的医学情缘。

0: 我还得知呢，您对晚期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这方面的治疗也非常有心得，那我想您能否谈一下这方面的治疗的情况？晚期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1: 肺气肿这个呢是一个课题了哈。
0: 嗯，
1: 这个课题呢是96年的时候，其实也做了胸腔镜手术以后嘛。那当年呢，96年年初，别人跟我讲肺气肿这个，当时跟我们教育接受的理念不一样啊，理念都说肺气肿病那能够流多越多的肺越好，那怎么会气掉点好呢？我当时不觉得它是一个好的题目，刚开始的时候。
0: 嗯。
1: 那96年我去美国参加了胸腔外科年会，我看不对，这个会议上呢，普胸外科呢总共26篇文章，那关于肺气肿呢有6篇，我算它比例不低了，那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其实好多东西在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接受了，都开始是否定的态度了。
0: 嗯。
1: 我就整个开完会呢，其实我拿点这本东西呢又有5篇文章，我整个会议之后在思考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呢，但是我们手术主要肺癌病比较多嘛，肺气肿病人不多。我思考这个问题，我回到广州以后呢，我写了封信，当时给中院士钟南山院士，我说关于肺气肿外科治疗的，我想那个内科这个病人比较多，那中院士当然是表态是可以思考，然后后来我就看看内科，内科我找了几个病人呢，都以前没法开刀了，而且坐躺在床上气喘下不了地的，我又选了几个病人，应该算5个，结果呢给他们做肺减瘤的手术，哎呦这次令到我很 surprise， 这5个病人做完以后呢生活真很好，有一个其中第一个做那个病人不能走路那个，结果可以从回到家，我们当时在广州市公安局里去到我们大概走4公里嘛，他可以走过来复查，
0: 天哪，
1: 所以说这5个也给我很大的惊奇，所以我后来就做了不少的肺气肿手术，当然也蛮多曲折的，因为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开始看得好了，你肯定胆子又大，胆子一大了又会碰一些钉子，
0: 对
1: 碰了钉子了回头有人会给你非议，
0: 嗯，
1: 那你以后不断的发展，
0: 嗯，
1: 这肺气肿呢应该说我们外科主要2个手段，第一个是肺减瘤的手段，肺减瘤手术把肺的其实把它其实简单一句话就把没用的肺切掉，它刚有用的肺充分发挥功能，没有人占它空间，让它充分发挥功能，它最主要的一个指导思想这样的，它确实有效。
0: 嗯。
1: 后来到03年以后，因为99年开始思考肺移植的问题，那03年开始做肺移植，那么肺移植作为另外一个方法，中末期的肺病的方法，所以我们外科主要是肺减瘤啊，还有这个肺移植来治疗这个中末期的肺气肿。那这个病呢有个好处，就是我们还在思考了，像直接换瓣膜啊，这其他问题也在思考，不过呢最近思考的肺气肿相对少一点，因为肺移植我们做的相对比较成熟了，我们现在做肺移植，我们做一侧肺通常个把小时就可以了，
0: 这么快，
1: 嗯，我们做双侧肺通常2个多小时就做完了，所以肺移植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肺气肿呢开拓的时候是我做，现在做多了，我现在一般是下面年轻人做比较多了，这会把很多关键的问题解决，手术其实不复杂，
0: 嗯，
1: 关键怎么判断切哪个部位，切多少，这是最主要的，这些理论东西加好分析好，就是很多人都可以做。
0: 嗯，我知道您在学术上近年来在《柳叶刀》杂志，包括在 SCI 这个也发表论文很多篇，那我想您现在工作的重点是医院的管理者，我们在这一学科领域的一个开拓者，还是您会把您整个工作的重心放在哪里？
1: 我工作中心还是这个临床工作和临床研究方面的领域。
0: 嗯，
1: 因为呢，这个第一个这个领域我做了久了，
0: 嗯，
1: 也看到很多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不光是这个，我还有这个外，我现在关注几个，第一个外科技术，
0: 嗯，
1: 第二个关注呢，因为我外科能达到标本，
0: 嗯，
1: 那么还出来的跟标本相关一些分析。那这一步呢是我们在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0: 嗯，
1: 那我们很多合作伙伴像华大基因啊，像那个美国 USF 啊，都是合作伙伴，所以我们在柳叶刀啊，在那个加拿大也发了文章，就最近那个 Lancet College 柳叶刀的肿瘤有专门肿瘤版的
0: 啊，
1: 他最近也专门请我写帮他写个评述，
0: 嗯，
1: 就是我们最近在这方面也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所以我们还有个转化实验室，我们把出来的标本有一个标本库，要怎么做分析啊研究啊，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重点。
0: 嗯，
1: 因为手术只是个关键的过程，但是我们不希望呢外科手术只是外科手术本身，我们希望把外科手术 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基础，然后通过这个手术建立起来整个对治疗、对疾病治疗的战略。因为这个战略呢，你有了手术基础，有了标本，把它基因结构分析好，就有可能为我们以后整个治疗提供一个战略方案。
0: 嗯，那作为一个医院的一个管理者，那您的目标或者是您的梦想是什么？
1: 医院管理者，因为我们的医院是个百年老店，我们医院112年了。那么老的医院呢，有它老的传统，有它一个运作。医院呢，我就是突然思考了，我们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概念。首先，医院来说，每个科室它相对比较独立的，每个学科，所以我们作为医院，第一个要支持学科的发展。它是不是需求，我们就要支持它，这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不光是支持。那你要看每个科，如果他很自觉的、很远见性的，那完全支持；那些呢，远见性各方面有影响的，你要这个呢，要指导，所以要把支持跟指导结合在一起。这个是对科室的管理了。那对医院，毕竟国有医院，国有医院怎么是为老百姓提供好一个服务？那我们作为医院来说，不光是为老百姓提供一个好的服务，也为我们的员工怎么改善他们的一个
0: 福利、
1: 工作的环境啊、条件，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最近我们还在一些不光质量上改进嘛，规模我们也在有一些建设项目。我们现在业务量比我当院长之前翻了大概3倍吧，这是从一个单体上翻的。那么我想3-5年后吧，应该从实体上也可以翻上2-3倍吧。
0: 好的，我们特别感谢何建行院长对于胸外科相关疾病以及肺癌微创外科治疗向我们做的一些介绍，更希望他所带领的团队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能够越办越好，为更多患者解除病痛。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好的，朋友们，在接下来的百草堂小栏目中呢，我们向您介绍一味中药地骨皮。
7: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地骨皮的传说。话说呀，中药里有这么一味药叫地骨皮，这名字您猛一听不知道是什么植物，其实啊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红色的宁夏出的最好那种枸杞。哎，这个植物它的根地下长的那个根须啊，根的皮扒下来晒干了就是地骨皮。那么说那直接叫枸杞皮枸杞根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得叫地骨皮呢？感情这里边啊还有一段小小的传说。话说呀，百十来年前啊，那会儿治理中国，太后老佛爷慈禧垂帘听政，在国内说话那是说一不二，没人敢跟他说一个不字。那么说慈禧执政，他这个政绩怎么样啊，中国当时的国力如何，不在咱们评讲的范围之内。单说这个老太太上了岁数以后，那个身体啊确实也很常见，咱们都知道不如年轻时候好。所以慈禧有一段时间觉得，哎呀，天天啊我这个胸口也闷得慌，我这眼睛呢模模糊糊也瞧不真着，底下这个太医们你们都给我来号号脉，问问诊，这究竟是怎么个原因呢？那各位说实话，紫禁城里那个大夫当时在全中国水平最高了，一个太医俩太医仨太医过了一号脉，这老佛爷身体脉象很好啊，哎，四平八稳啊，不浮不滑，我们觉得很不错，怎么就又胸闷了，又眼睛不好看不清？但是您说这话能跟老佛爷说吗？说我们不知道，哎，我觉得您没毛病。那老佛爷一怒之下把这太医都宰了，都埋到后花园当花肥。太医不敢说这话，几位太医啊每天叫愁容不展。那么散出去问去吧，太医不会，谁会治这个病呢？文武百官当中有这么一位钱将军，钱将军说，我呀宁夏人啊，我母亲曾经患过这样的病，也是老觉得憋气，哎呀老想是长出一口气，这种状态眼神呢模模糊糊也瞧不真着。当时我们就给他吃这个枸杞的皮，他那个根上啊剥下来的皮晒干了磨粉，是熬药啊是直接吃，哎，反正吃这个东西，哎，过了这么一两个月老太太见好。那么咱们太后老佛爷能不能也用这个方子说治治这病呢？太医说行吧，这死马当活马医吧，就举荐钱将军上殿给慈禧老佛爷献方。慈禧一听很高兴，说你母亲能治好，那说不定我也能治好啊，年岁是不是也差不多呀，身体条件呢，差相仿佛吧。过了几天，钱将军策马回到宁夏，十万火急取回来一包枸杞的皮，哎，晒干了，怎么炮制，怎么君臣佐使都配好了，吃了这么五天八天，哎，见好。老太太慈禧觉得这眼前呢好像是比这个上个月呀模模糊糊那个劲儿啊强了很多，看人也不是说对不上焦啊瞧不真着，不至于了。哎，钱爱卿，我来问你，你献的这个药它是什么成分，哪种药材，你得告诉我呀。钱将军，臣这个是地骨皮。那位说，不就是枸杞的根剥下来的皮吗？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他当臣子者呀考虑的比较多，这个狗这个字儿啊就不好听，是不是？你非得当着老佛爷说这是枸杞，这个枸杞的皮枸杞的根拔下来，老佛爷万一不爱听，这不赏我无所大位，这要是责骂于我，我这有几颗脑袋够他砍的。索性咱别说枸杞皮了，咱起个好名字叫地骨皮。慈禧听完之后，原来我服的是地骨之皮，看来我吃了这味药啊，说不定能与天地同寿。从此，哎，这枸杞皮就叫地骨皮了。那么说这味药它究竟有什么疗效呢？这个地骨皮啊，味甘性缓，凉血清热而无伤阴之寒，上清肺热而止咳喘，下入肾经而退虚热。《本草纲目》说了，地骨皮去下焦，肝肾虚热。《大明本草》说，除烦抑制，补五涝七伤。那么说这是这味药的药性，临床上应用效果怎么样呢？ 不管是治虚症啊，骨蒸潮热呀，手足心口烫啊，还是治这个实症，咳嗽痰黄啊，咳血呀，哎，都有不错的效果。
1: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现在时刻是11:50，我们每一天在11:00到11:50为听众朋友播报来自中国国际电台我们所提供的健康中国节目。很多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多半更偏重在中医包括中药各方面的知识跟尝试，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我们都相信中国的中医的制度跟中药的采用呢，几乎已经是上千年的历史。不是我在说啊，有的时候我吃药吃消炎药我还真不放心，可是呢如果给中医把把脉，他给我开的中药我倒还真的是非常乖乖的去吃，因为我很相信啊，他那个中医呢把我们中国人的身体，把我们华人的身体，甚至也可以说他是把一个人的身体呢不是当作一个身体的器官来对待，而是呢他是把中国人的身体的生命，他的这个包括了你对气候的感觉啊，这是一种知觉性，还有呢你吃的营养，你所做的分析，你所做的摄取，它都有一个属于中国式的，就是属于我们中医在这一方面的在分析以及做这样的调理。这就跟我们这个跟老外啊，跟美国人去看这个现在的所谓的啊一般的治疗，然后发烧啊就吃退烧，消炎啊发炎了喉咙痛就吃消炎药，但是呢中医也有吃消炎啊，或者发炎该怎么治疗，同样的病症，可是中医中药的使用跟他对你身体的观察跟你下药的这个方面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我甚至有时候都觉得这个中国人身体给中医看啊，他完全是好像知道你这个山水是怎么回事，就好像呢老外闯来看我们中国人的身体那就不行啦，他搞不清楚。所以呢说到这个中医的治疗，虽然它会慢一点，不像那个你喉咙痛啊打个消炎针啊吃个消炎药明天就好了，但是呢中医会了解到底你的身体是出了什么样的状态，你的身体为什么会导致你喉咙痛，为什么你会导致头痛，为什么会你的心脏跳得很快，它是从你的整个身体的这个把身体当作一个宇宙来看，然后看到你的身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然后再用中药来调理。所以呢他在治病的时候有先后有前后啊，也有这个按部就班一步步的来，所以他的治疗很快，不是的，他治疗很慢，他是要慢慢的慢慢的来用药来调理你的身体，最终把身体治疗好了。因为什么呢，他把你病症的根给去除了，然后把你整个的身体都调理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非常高兴能够拿到国际电台为我们所提供的这个有关在医药方面的治疗，提供我们很多有关中医中药方面的尝试。我们也希望在这里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你健康上的帮助，尤其是大病初愈的时候，利用中药中药材以及食物来进行调理，对我们的身体都会有很好的帮助。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这一节的节目就播送到这。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就要在整点为您播出的新闻。现在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利用我们的服务电话。如果你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打电话。作为中国广播网的听众，我们会非常非常非常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批评指教。
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三分钟之后就为您播出今天的整点新闻12点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现在时刻是11:57，欢迎稍后收听新闻，为您播一首《玛丽莲梦露》。一听这个声音，是不是觉得她特别特别的慵懒，而且充满了性感？《玛丽莲梦露》的。

现在是11:58，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是陈慧，欢迎稍后为您播放我们在12点整的整点新闻，有最新的消息跟听众朋友分享。现在为您所播放的这么慵懒而性感的声音，那就是一代性感，我们称它是性感皇后玛丽莲梦露。

刚才你所听的就是曾经被认为是一代最性感的女星玛丽莲·蒙露为您带来的歌声，还记不记得那一场非常令人震惊的凶杀案？她的最亲密的爱人 John Kennedy 就是在被人家所凶杀的。这个新闻呢轰动了美国，也轰动了世界。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是在念初中的时候，但是呢这个故事让我记忆深刻。好，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Pure。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整点新闻。让我们首先关注在目前国际方面最重要的一项消息。在美国来自这一方面的新闻呢，是华府的外电报道。今天美国公布了政府数据，显示七月份非农就业人数正在意外的减少，远逊于分析师预期的稳定就业人数的成长，失业率则是目前微幅的滑降。在综合发行社跟财经媒体 CNBC 两方面的报道，七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经过季节调整减少23000人，而远低于道琼新闻社访调分析师所预估的有增加83000人，表示这个数字呢是值得怀疑的。七月份失业率是微降到 4.1%， 微降 4.1%， 而七月份美国劳动参与率进一步的也降到只有 61.4%， 每100个人只有 61.4 个人在工作，这是劳动力，而五年来是最低的这个就业水平。美国劳工统计局在声明中也表示，这一次的就业人数减少主要受到地方政府、教育部门跟零售业在就业人数减少的影响，医疗保健的就业人数正在持续的有所增加，就是医疗保健业的就业人数。另外，今天霍姆兹海峡的情况也让我们非常的关注。伊朗办官方媒体法新通讯社 FAS 在引述了一位议员，他在今天说了，国会委员会正在审查初步法案，打算禁止美国、以色列跟他们其他的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也就是目前在伊朗办官方媒体宣布国会委员会正在审查这个法案，要禁止美国、以色列跟其他跟 伊朗方面有敌对国家的船只，不准他们经过霍姆兹海峡。而根据这项草案，如果船只违反上述的规定，最高可能面临船舶所有所载的有关的载物总价值要被罚 20% 的罚金。而议员们也透露，这个法案目前正在经专家的审查，国会邀请专家在草案定案前要提出建议，就是看该怎么办。伊朗跟阿曼演绎中的霍姆兹海峡管理协议已经成为了目前外界期待海峡重新开启、恢复受阻之前的一个关键问题。美国跟以色列二月攻击伊朗之后，能源的运输就在这里受到严重的影响。法斯通讯社也报道，草拟的相关案件禁止任何以色列相关货物通过海峡，还规范了包括保险跟环境成本等服务的收费机制。而伊朗外交部则表示，伊朗跟阿曼协议草案规划是由伊朗管理船只进入霍姆兹海峡程序，离开的船只是由两国共同监管，而双方规划船只也通过中央航道的通行，而目前有限使用中的另外两条航线将会在指定的期限之后要进行停止。而最近美国跟伊朗的官员都释出了讯号，表示双方可能接近达成，会达成某一种在霍姆兹海峡相关的这个船只航行的有关的要求。而美国总统川普5号深夜也再度表示，他们暂缓恢复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的计划。不过过去多次的宣称在即将达成协议的消息 最终没有成真之后，目前也不清楚伊朗跟阿曼提出的方案是否可以恢复在海峡上的航运。受到有关消息的影响，6号国际油价上涨，由于市场担忧伊朗跟阿曼的方案可能不足以全面恢复波湾能源的运输，布伦特的原油价格也突破了每桶在82美元。在此同时，任何新的霍姆兹海峡协议都必须要获得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的批准。而穆吉塔巴在2月美以攻击当中受伤后一直都行踪不明，目前并不清楚他是否同意了相关的方案。伊朗官员也表示跟他的联系需要些时间。伊朗总统斐哲斯基安则表示了目前要跟他取得联系非常困难，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存在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力量来源，也支持我们继续的前进。这是来自在阿曼方面的最新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来自越南的一则相关消息。在河内有一则新闻报道，越南家扶中心与台湾跟越南教育和医疗相关单位在5号6号两天举办了一个国际志工服务的活动，不仅仅给儿童健康促进服务跟资讯，他们也在带有关在地的越南的民众向他们介绍台湾的文化。而一位越南的志工也说，这是他参与最有收获的活动之一。越南家扶中心是跟台湾的国防医学大学越南越光国际志工团在5号6号在资源匮乏的越南富寿省玉山跟决胜这两个有关的公卫生站办理了国际志工的服务，不仅仅深化了越南民间跟台湾的合作，也共同促进当地儿童的健康福祉。这一项活动来自台湾国防医学大学跟越南越光国际志工团共同组成，跟越南家扶中心，也包括了在地方公社的卫生站，也包括了越南青年志工共同携手合作，为当地的儿童健康做评估，教养他们怎么样来吸收营养，照顾小孩，如何防治在病媒相关蚊子啊苍蝇所带来的疾病上的侵袭。台湾文化交流跟互动游戏相关的课程也引导了当地的儿童跟家庭建立了他们在这一方面的健康跟生活的观念。而这一次在那里举办的活动有58个相关的家庭参与，同时也为儿童健康提供了相关的评估。这是在台湾的国防医学院在当地为当地的居民所提供的合作。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在美国的一则重要消息，美国民主党进步派提出的全民联邦医疗保险、对亿万富翁加征新税等相关政策，今年带动了赛德等候选人在党内初选异军突起，动摇了在党内既有的相关体系，也引发对这一次在美国的其中选举的选情产生了一些不安。尽管这些主张绝非进步派的全部政见，不过路透社 Ipso 在本周进行了一次民调，而发现相关的主张获得可能牵动总统川普所属的共和党未来两年能否掌控国会多数的独立选民上的支持。而为期6天针对全美进行的这项民调结果也显示，大约 64%已经完成选民登记的程序，而取得投票资格的独立选民支持对企业和亿万富翁的加税，只有15%表示反对。而另外60%独立选民支持由政府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包括了民主党密西根州联邦参议员提名人赛德等相关的进步派支持把现行的政府医疗保险计划扩及到所有美国人的全民联邦医疗保险。而这项调查结果也为赛德这一类候选人另辟蹊径，他与共和党籍罗杰斯也预期的激烈对决将是决定联邦参议院控制权的最关键的一战。密西根州在最近三届总统大选中有2次是川普而胜出，而赛德面临的挑战明显高于角逐民主党铁票选区的其他的知名进步人士。川普为首的共和党人紧抓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崛起，也试图把所有民主党人描绘的变成极端的分子，甚至有时错误的还把他们贴上说他们有共产主义者的标签。尽管赛德并非全美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成员，他们仍然获得跟这一项运动有关的民主党人士的支持。共和党在他们的测试飞鹤里在谈到赛德的时候也表示，这个标签对他造成的伤害远大于那些问题。共和党会说他是社会主义者，而且他获得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和联邦众议员欧加修寇蒂兹有关人的背书，而瑟德也让左派非常的兴奋，却让中间派感到了害怕。而这项民调7月29号到8月3号用线上方式进行，回收是4505份美国成人的意见，包括1097位已经登记投票的独立选民。而针对独立选民的看法，这项调查的结果的误差范围是在正负3%。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到2004年孙燕姿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未知的精彩，这是她的励志金曲。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当年的某个汽车的广告曲啊，真的是还蛮优秀的，即使在现在来回听啊，我们依然会认为当年的这首广告歌质量很高，完全达到了正式专辑主打曲的水准呢。旋律抓耳，充满活力，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歌呢是特别改编自己1989年的成名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把原本节奏明快、爆发力强的摇滚呢改编成了慢速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融入了爵士和福音的元素。结果呢，现场500多位听审对于这个改编呢接受度很低，最终得票率仅为2.01%，排名垫底啊。唉，虽然是爆冷出局，但是哈林的态度呢十分的豁达。他后来写微博说：“长沙一日游，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我这里先心疼一下前辈几秒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1989年版本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华人歌曲周末派。1995年，哇，31年前，林志炫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歌手2025吗？林志炫成为首位被淘汰的首发歌手，当时让歌迷意难平啊。这么一个30多年非常有实力的资深的实力唱将，在一档竞技类的歌唱比赛当中第一个被淘汰，你想到了没啊？我想呢，这个是不是更多跟审美偏好或者是赛制的问题有关系呢？结果到了今年的歌手2026开播的时候呢，哈林、庾澄庆和林志炫如出一辙，第一场就爆冷出局了。他的战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样高音炸场的归零，是2023年黄绮珊、华晨宇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演绎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啊。Sandy 的原版的归零呢，唱的是波澜不惊啊、其实是很考验唱功的啊、黄绮珊、华晨宇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适合综艺节目当中来表现，大家觉得太过瘾了。现在你发现没有，整个音乐行业大部分的一线从业者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音综哈。那么有些的现场版本呢，其实比录音室的版本呢要更精彩。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呢，是在竞技类的比赛当中需要放大招才能得高分。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2017年歌手歌王之战上面，张惠妹与林忆莲合作这首《也许明天》，并助力林忆莲登上当年的冠军宝座。

莫文蔚是这样吗？选自1999年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虽然呢专辑里拥有像忽然之间、爱我的人请举手等等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金曲，但是这首歌一直被很多资深的乐迷视为极高质量的 B 面好歌。什么叫做 B 面好歌？就是非主打但质量极高的曲目。诶，本来它也在 B 面呢，那个时候99年大家啊有一半的人还都是听磁带呢哈。啊，很多人会认为它非常耐听，展现了莫文蔚身上那种清冷文艺而且有点颓废的独特气质啊。的结束曲呢是队长和郑润泽在2022年合作的 Love。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来听张靓颖，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并不是在他的这一次巡演的固定歌单当中啊，我看了一下，只有在成都站和广州站啊，作为城市的限定彩蛋，即兴加了这么一首歌曲，来听2007年他的这首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3年在披荆斩棘第三季当中，陈楚生、宝石 Jam、 马伯骞翻唱谭咏麟1990年5月份推出的专辑《难舍难分》当中的《卡拉永远 OK》啊。我想这是很多人青春回忆当中的一首谭校长的普通话的专辑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坐上时光机回到1990年的这张专辑里啊，我来挑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忘情都市》，普通话的填词人是娃娃陈玉珍，作曲人哇大名鼎鼎的黄家驹，这是他写给谭校长的第二首歌，第一首叫《千金一刻》。华人歌曲周末派，谭咏麟《忘情都市》。

这是窦靖童在歌手2026上面翻唱父亲，黑豹乐队当时的主唱窦唯非常著名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我想这次的选曲呢，完全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的。窦靖童一开始就复刻了妈妈王菲那种空灵的声线，在舞台上面又带着窦唯的松弛感，另外他的姑姑窦颖呢还登台助阵和声啊，重现了王菲呢1999年演唱会的原班阵容。那英在台下呢听的也是泪洒现场啊，窦靖童这个表演迅速冲上热搜第一啊，也贡献了这个节目开播的相当一大部分的流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王菲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王菲作词，王菲和窦唯共同作曲的这首《誓言》。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5: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6: 欢迎各位走入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的轻阅读呢有一点点特别啊，还是跟时效有关联的。我今天的嘉宾呢，他叫龚明，经常我都会说龚明老师，龚明老师怎么样，因为我跟他太熟悉了，十多年的同事，也是十多年的球友，打乒乓球。龚明老师今天上午刚刚从两会的采访回来啊。
7: 对， 今天采访相关两会的话题，所以说走进这个轻阅读，我有一时要转转脑子，因为我刚才还在写两会的稿子，就是因为一般大家对两会的这个印象呢是纵论国家大事，关注民生点滴，对吧？那么而轻阅读今天给我们安排的，刚才这个包括周薇，我叫周姐，说的一个话题，要回到这个久远的过去，千百年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和人物。
6: 好了，我们穿越一下吧，
7: 穿越一
6: 下，我觉得穿越的感觉真好。龚明老师现在呢，他会在我们另外一个频道海峡飞鸿，也是对台广播的一个频道呢，他做负责，所以呢他经常关注的应该是啊，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就是海峡两岸的或者台湾方面的更多一些啊。今天采访可能也是关注这个，
7: 对，职责所在。
6: 那今天采访收获大吗？
7: 我觉得还是不错吧，就是其实我个人对采访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不是有的时候呢不是说是惊喜的发现一个什么，而是说在你前期有一些选题的设定之后呢，你去印证、预期、探寻和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也是随着年龄大了。就比如说今年我上两会，其实很多朋友们这个见面都开玩笑说：“哎呀，你这个真是老记者了。”因为可能我之前上两会的记忆大概是十多年前甚至更早的那个阶段，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年纪大的记者、老记者和年轻记者在这个事件的关注度上和这个包括反应能力上的这个差别吧。我觉得这很多方面是疏于他们的。
6: 我们就想了一个名称叫“老公看两会”啊，
7: 老记看两会。
6: 其实我再穿越一下，我第一次听龚明老师做的节目也是跟采访有关，只不过他去到很远的地方，遥远的拉萨。他当时那一段呢是在描述在纳木错旁边他的一种感受，非常有画面感，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采访声音，这一下就十几年过去了，穿越回来了。
7: 对，那个是大概是2006年，如果说那个采访的话是06年，到现在11年的时间过去了。
6: 哎，我一说你就能想起来啊。
7: 对，因为那个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做媒体的人来说，一次一次的采访，尤其是这种难忘的采访，给你有记忆的采访，你会一生永记的。对，
6: 每次我跟龚明老师去采访的时候，我都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7: 过奖了。
6: 对，我觉得我们也许在做这一行，就是新闻媒体这一行，可能更要善于去发现和善于学习吧。
7: 对，
6: 今天呢就特别荣幸的让龚明老师到轻阅读的录制间，我们就一起聊聊书。这两天政协委员也是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先生，他就被采访的时候说到，说人们对古典文化、传统文化还是很有关注度，包括现在特别火爆的电视节目《朗读者》以及中国诗词大会，都突出了人们对经典的东西还是存有这个敬仰的。
7: 对，其实你说的这个话题，我有时候也在思考，就是我真心的我没怎么看这两个节目，但是呢，我觉得。想当然的，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喜欢唐诗宋词甚至这个一些经典的东西，我觉得那是自然啊，这是千百年磨洗下来的留下来的中华文明最经典的东西啊，你平时没有关注到它或者你不喜欢它，那它自在，它再往下流传千百年依然是那么光耀，那么有色彩，依然是那么会打动人。那么朗诵呢，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疏于就是这种交流，我们的交流现在都带着浓重的电子化的这个色彩，如果是面对面的时候，无论是跟亲人家人或者朋友，甚至在一个公众媒体上，把一些我们内心底的能唤起我们记忆的东西拿来平心静气的这种做交流，我觉得那当然是一个特别值得啊去倾听或者说可以去感动人的这样的一个点子，一个策划。
6: 对，它的表现形式可能会千姿百态，但它的内核不变，就是非常能够留存下来的经典的东西。
7: 对
6: 啊，包括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也是龚明呢跟我说他前段时间一直在看的一本书，
7: 《苏东坡传》林语堂的。
8: 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6: 说到了唐宋诗词，那么就一定要提到这位人物苏东坡。但我就对他曾经那首诗，可能作为女人吧，就特别喜欢这种带点感伤、带点深情的东西啊。大家都知道这首诗啊，苏轼的《江城子》，人们难忘的就这一句话：“十年生死两茫茫。”的确，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晃就十几年过去了，然后人们在这十年当中都会有自己的一种生活的轨迹，未来是什么，以前又是什么呢？所以很多时候会从书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一种共鸣。
7: 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这个周围说到了我们这个友谊、同事、这个十年了还是依然很好，我估计再十年再十年还是可以长长久久的。
6: 对啊，共鸣就是那种特别拔刀相助啊。我说清阅读在两会期间总得有要安排啊，跟两会相关的内容怎么办，去参加两会的采访，郭敏老师去了，他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他定是要成为我的这个座上嘉宾哈。于是郭敏老师很爽快说，只要我采访任务结束了，我就可以来。
7: 其实很忐忑啊，我说实话就很忐忑，就是当时周围问我咱们说点什么，其实近期也在看一些杂七杂八的这种书，社会的、心理的等等，但是我觉得它都不成体系，也不是我的这个挚爱。我就随口说，我说要不我们说说苏东坡，苏轼苏东坡吧。那么刚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看过他的这个几部分的传记，但是我很忐忑，我就是其实在临来之前我还想拒绝这个选题，因为他是我内心特别崇敬的一个人物，就当你对他特别的敬仰或者特别的爱戴的时候，你害怕就是他是你的偶像的时候，你怕什么地方说不好，这个一个是伤着了，
6: 也伤着自己了。
7: 对，再一个呢，就是说你说不好，这个我相信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有很多这个大家，有很多对苏东坡的粉丝、他的挚爱者，甚至他的研究方这方面的人，他们会对他的这个生平啊各方面有很深的理解。我们在这儿这个说的不到位的话会贻笑大方的。
6: 哎，其实不怕，林语堂都不怕这一点，因为林语堂他是特别崇拜苏东坡的，他当时用英文写下了苏东坡传的时候，也很多人有微词呀，说你怎么能够这么确切的这么肯定苏东坡这个时候是这样子，竟然还有人说呀，林语堂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所以在他的笔下呢，苏东坡也变得很性情，甚至说是一个序言有这么一句话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等等等等。那么他们就说，林语堂你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来写另外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当然这句话褒贬不一啊，就是可能是夸奖，也可能是微词啊。
7: 我觉得可能你刚才说的这个评论啊，也许是跟他相对时代比较近，或者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但是我们今天再去看苏东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从读传记这个角度，我觉得80%甚至更多的人是看的林语堂的这版，
6: 对，
7: 就是英文写的，翻译成中文的这个苏东坡传。无论你现在从各个平台上，比如说百度，甚至一些其他的这个电商的平台，你打入苏东坡，我觉得出来的大部分的各种版本的苏东坡传，林语堂的对，还是这样的。
6: 对，那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面就特别的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苏东坡的这种崇拜和喜爱。他的原因也很简单，在刚才我们读序言的时候，你看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一个评价，有这么多的一个定语给苏东坡，而苏东坡给大家伙留下来最初印象就是一个文人，一个诗人，也从政了一段时间，最后又被贬到岭南呀，到了海南啊等等的地方，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在林语堂心目中呢，苏东坡就是一个神。刚才公明说他也喜欢苏东坡，你喜欢苏东坡的理由是什么呢？
7: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有阶段吧，比如说早期我们喜欢他的这个诗词，不论是这种这个悲怆婉约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还是这个极美的唯美极致的这个明月几时有，
6: 把酒问青天，
7: 对，这个千里共婵娟这样的句子，还是这个这种 西风烈烈，故乡飘已远的这样的这种怀乡的诗句，还是等等，我觉得是我们最早是通过这种非常直观的文字，带着这个特别美丽色彩的文字来了解它的，这是初步的。后来呢，慢慢的，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我们也在交流，我觉得喜欢苏东坡的时候，我们在探讨一个问题，我们说没有脑残粉，对，我们是觉得真的你喜欢他到精神层面的，或者你认为把他认定是你的偶像，人生的一种这个标准的话，那么你一定是曾经沧海的人。就是因为刚才在周围在介绍的时候也说，苏东坡在他的一生里多次遭过被贬，
6: 对，
7: 比如说一程比一程远，一程比一程艰辛，这个路上要走很久，最后直到这个荒瘴之地要去到了海南等等，
6: 天涯海角了都。
7: 对，那么但是呢，就是说他是乐天的，他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倒下，或者说他的精神没有倒下，他的那种对生活的那种爱，建自己的家园，他的情感，他的作品，而且经常就像人们印证的说，他最好的作品，我其实也发现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在他贬谪的这个路上产生的这个作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吧？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喜欢他的人，一定是在自己的人生遭际中，他经历了一些东西，然后呢，他尝到了人生的这种悲心交集的这种感触，他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那么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寻求，比如说读他的传记，或者通过他的诗文，或者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接触到他，他才在心灵层面的精神层面跟苏东坡走得越来越近了。然后他会觉得啊，这是我心中的这个一个精神的一个偶像，或者我的一个特别崇敬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
6: 对，你看你说到这些，我的脑海里面就回想起来，大概去年底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位嘉宾，他是来自海南作协的，他叫蔡趴。当时采访他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有一个大型的舞剧叫《东坡海南》，就在咱们国家大剧院上演。
7: 啊、东坡海南。
6: 对、
7: 啊，
6: 那么这个舞剧的跟他有关系，他先生参与了策划。他先生当年跟他认识的时候，就是因为苏东坡，两个人都在海南生活，他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苏东坡，一个呢是善于用文字来表达，一个是善于用书画来表达。那他们俩就因此而相识相爱。当时天我跟他在这个录制间聊天的时候，还提到了他的先生，他跟我说他先生现在身体不好，得癌症，没想到事隔两三个月，就在今年春节之后，先生就去世了，也就是60岁。那么当时呢，在海南就非常轰动，海南儋州是苏东坡当时被谪贬的地方。
7: 对。
6: 那么他们俩又是为苏东坡这个海南东坡啊等等的文化方面的东西
7: 在。对，包括你说的大剧院这场这个戏，肯定也有他们的心血在里面。
6: 是的，是的，都在里面。所以很多人喜欢海南的，喜欢东坡的，喜欢他们俩的人都去吊唁，那个场景很让我感动。那么在朋友圈里也有很多他们的朋友发出了一些表达自己对这位先生姓刘他的一种怀念。所以刚才在说到苏东坡的时候，有这么多人喜欢苏东坡，他们身上其实肯定也流淌着苏东坡的很多的精髓。
7: 对，所以就是咱们这个

0: 《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1: 《苏东坡传》第27章。
0: 在中国人看来，海南岛根本不适于人居住，在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秋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一次，苏东坡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这种有害于人的气候颇使人想到长生之道。苏东坡写过下面一段文字：岭南天气悲湿，地气蒸入，而海南为盛，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丹耳颇有老人百余岁者，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无常湛然无私，欲此绝于物表，使折交之寒无所失其烈，流金之暑无所错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彼余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矣。9月27日，在海岸上的市镇之后，岛内居住的黎族与内地的移民相处并不融洽，他们住在热带的山上，后来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他们为日本效力，训练丛林战术，本地人不能读书写字，但规矩老实，常受狡诈的汉人欺骗。他们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像在四川或福建的一部分地方一样，他们也是妇女操作，男人在家照顾孩子。黎民的妇人在丛林中砍柴，背到市镇去卖，所有的金属用具如斧子、刀、五谷、布、盐、咸菜都来自内地输入，他们用乌龟壳和沉水香来交换。沉水香是中国应用甚广的有名熏香，甚至米也来自内地输入，因为当地人只吃芋头，喝白水当作饭食。在冬天自大陆运米船不到时，苏东坡也得以此来维持生活。此次到海南岛，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这才是流放。据苏东坡说，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亦稀暑，大帅皆无耳，唯有一姓无甚仗也。但是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达观的人生哲学却不许他失去人生的快乐。他写信给朋友说，上有此身赋予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砍指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艰。他在此岛的人生态度，也许在他贬居此地最后一年中，在杂记中所写的那段话表现得最清楚。己卯上元，余在丹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梁月家业，先生能易出乎？子欣然从之，不成息，入僧舍，立小像，民夷杂糅，突孤纷然，归舍已三古矣。舍中眼观书。

无寝，以载酣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含退，只钓于无德，便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3: 其实今天我来到咱们演播这个室录制的时候啊，录制间的时候啊，带着《苏东坡传》，除了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林语堂的这本经典的《苏东坡传》，我还拿到了这个台湾学者李一斌先生写的这个上下部的《苏东坡传》，包括这个复旦大学的王水照这个先生他做的这个《王水照说苏东坡》这本书。那么其实好几个版本，包括后来呢，因为周薇在问我，我说这个不是一个阶段读。如果你当他是你的偶像的话，你会用一生去读。
4: 对，
3: 后来我还买了这个苏东坡这个他的全集，一套六本，很大的，装帧还不错的这个全集。
4: 当时我跟龚明老师约好了几点到录制间，然后我就看着他
3: 抱着一
4: 特别厚的一台书，我说这才是教授风范。这让我想到大学校园里，就一个老师急匆匆的脚步，怀揣着很多书往前走，戴个眼镜儿。就那种做学问的感觉。
3: 我同时还拿了一本这个高晓松小松说
4: 啊，小松说
3: 渔阳野史。这个我在看他这个渔阳野史的时候啊，他在这个1月8号的这一天呢，他做了一篇文章，叫做苏轼出生，就这一天是
4: 他也很喜欢苏东坡
3: 的生日。我把第一段给大家念念，下面说我的精神偶像，我的文学偶像，我的音乐偶像，苏轼。他的偶像三层偶像，苏轼是我各种偶像，其实更重要的是人生偶像。苏轼最重要的，我觉得最感动我的，就是不论在什么样的逆境之下，心怀着一种今天的人叫自由，那个时候没有自由这个词儿，但是有大明士对天下的那种胸怀，那种胸怀就是不以一点点得失就怨天尤人，就绝望了。
4: 就是小松说啊，他是一个我认为非常博学的，很有才华的我的同龄人。他的口才相当好。
3: 对啊，
4: 那么他的偶像是一定具有这样的一个实力的，所以他能写出这么一段在苏东坡的生日能够表达出自己对他的这种怀念。
3: 以后你做节目你跟他们聊，比如说我们可以大家都聊其他的书，然后你鞋子里杀出来冷不丁的问说，哎，你喜欢苏东坡吗？我觉得其实中签率会很高的，尤其是当这个采访你做的比较酣畅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跟这个人聊的时候，他的那种思想那种表达有那种就是自由，或者说是那明示那个范儿，你问他是否喜欢，我觉得八成是会中的。对，
4: 其实还有很多人为什么喜欢苏东坡呢？因为他在某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些他自己过不去的坎儿，或者说挫折吧，他会觉得读苏东坡的时候，他能够一马平川，什么都不是问题。这种状态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所以我觉得苏东坡呢，他会给我们一种非常乐观。非常豁达，我觉得这种乐观和豁达一定是跟他的这个修养是非常有关的。
3: 我在这儿给大家那个咱们常识一下吧。咱们说一个这个苏东坡为什么叫苏东坡。
4: 好呀好呀，
3: 这个
4: 非常好，
3: 这是咱们是读书嘛。
4: 没错，
3: 是从这个李一斌的这个苏东坡传里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凝练的一个表述。他说啊，这个苏东坡被贬在黄州的时候啊，他自己在这个城外买了一块地，此心安处是吾家嘛。就是他在这个地方要开始他自己的生活。他这块荒地所在呢本无地名，因为在黄州城东门外，而且呢白乐天做幻州刺史时有东坡种花二首，又有不东坡的诗，说 朝上东坡步，西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城树。苏东坡呢特别喜欢百乐天嘛，那么中州黄州呢又都是这种贬谪的地方呢，更巧的时候呢这个地方都在城东，因此呢苏东坡呢就把这个地方的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
4: 嗯，
3: 这个名字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0: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3: 你看，他就多次被贬谪，比如说在后来在惠州，包括他的一生所爱朝云，在那个地方逝去。
4: 嗯，
3: 对，他其实都在每到一个地方，不管条件如何的艰辛，他都在建自己的家园，然后在那儿怡然自得的，像那个陶渊明呀，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那样的，去品味生活，去做美食，去尝试酿酒，去跟这个乡野的人去沟通。但是有很多地方，他真的是，甚至仓促到这个屋子刚建起，这又一道这个发配的命令又来了，所以却到此心安处是吾乡。其实这个人的这个栖居的过程呢，就是精神是最重要的。你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个当时我们老经常会提到这个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这个事情，因为他们的那个后面的就是后半生的有一段呢，正好是在抗战期间，也是颠沛流离。作为两个著名的这个研究古建筑的人，他们一生对建筑那种保护和那种热爱，那他们在云南的时候搭了自己一个小小的自己设计自己的一个房子，很丑，但是他们用心建起来的。
4: 嗯，
3: 而且那个这个故居，我看到那个纪录片里还这个重访，就是这个地方。我是觉得，就是你看这个精神层面，人在什么样的，就像刚才高晓松说的，它是一种自由的境界，或者它是一种名师的风范，或者是不怨天尤人，不绝望，不管在任何时候。那么回到我们为什么喜欢它，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的一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这个顺风顺水的，我们都会逆流而上，都会遭遇波折，都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这个事情发生。那么在这个时候，当你经历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读到了一些苏东坡的这样的文章，比如说料峭春风吹酒醒，山头霞照又江影，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你读到这样的文字，并且你深深的领会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如此，
4: 对，
3: 不过如此，或者是他竟然能这样。
4: 是啊，我觉得苏东坡最大的好处，他能随遇而安。还有一位也是跟高晓松不相上下名气的，叫东东锵啊。
3: 嗯，
4: 他也说过，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啊，他的一些态度啊，这里面他还写了好多条，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看到他写到第十二条的时候，他说，苏东坡是林语堂追慕的完美人格。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确实也很像林语堂本人，热情、真挚、幽默、豁达。他这种都是文人性情之外，还有的一种就是精明和缜密。林语堂是天秤座，说天秤座的人特别追求完美，但是做事情他又非常的细心，
3: 左右平衡、啊。
4: 但是呢，因为他们还有天真的一面，所以他们容易遭受磨难。比如郁达夫在他的散文当中，他对林语堂性格的评价，就不难看出林语堂和苏东坡在性格上真的非常的相近，包括他们的种种弱点。然后这是东东锵在分析他们俩。那你觉得苏东坡的弱点是什么？
3: 其实我在看啊，就是说我之所以就是读了林语堂先生的他的传记，又去找李冰的，包括再看其他的，甚至我想未来如果能找到他的传记，我还想去买。
4: 嗯，
3: 就是我想从不同的这个观察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很爱他，我很崇敬他，我的文字一定是带着那样的色彩去写他的，我甚至不允许我的粉丝有那个什么会是这样。那么多角度的去观察，你可能会发现他的不同的这个特点和侧面，或者说你读他的全集，越来越走近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生活中的一些小的一些偏好啊，或者是他的小毛病啊等等，你都能看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会越发真实的去感受到这个人。毕竟过去了这个千百年历史，这个淘洗之后呢，他留给人我们的更多的真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4: 嗯，
3: 所以他并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你身边的人，你可以接受到你可能不喜欢的那某些，他留下的真的都是一些美好的，无论是他的前身还是背影，无论他的文字还是他的绘画书法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苏东坡的一生多次被，也可以说是三起三落，对吧？他其实位居很高了，他当时做到了这个丞相的这样的位置。我看到这样的一些文字，那个我也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苏东坡呢，苏轼是一个文人气质非常浓厚的人，而官僚与文人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物。官僚重视厉害，文人耽于想象，政治离不开权术，需要客观冷静，而文人则一腔热情，但求发泄。官僚必看不起文人，所以硕派领袖刘峙曾告诫他的弟子道：士当以气实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就是说政治家要有大格局，就是玩政治的人，做政治的人要有大格局。但是呢，如果你要做了文人的话，那他就等于可能他的这种爱恨就太过于投入，不能做到那么冷静的处理那些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他的缺点或者他的一个弱点，就是他没法做到像那些就是八面逢源或者会手腕的人那样。但是从他的一些历史的，就是他的这种遭际和他的经历，你可以看出来，他从来不对别人下狠手，不是那种置人于死地的人。他心里有他的一个标准和原则。我反对的是这件事情，但我不针对你个人做人身攻击或者进行这种打击消灭。那么在事过之后呢，他懂得宽恕。我觉得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有性格里的这样的弱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怎么样能做到这种就是苏东坡性格里头的给我的这种印象，他为人的这种宽恕，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难得。
4: 苏东坡传第十三章。
2: 苏东坡现在名气盛大，受人欢迎，不仅是因为治河成功，也因为他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这是当时为太守者所绝无仅有的。他亲身视察监狱，并指定医生为囚犯治病。当时有一条法律，凡太守鞭打犯人致死者，太守受罚。但是苏东坡指出，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则无人过问，因为犯人并非别人，也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犯人的家属对苏东坡非常感激。有些小事很容易做，只要人想到去做，但是只有苏东坡肯去做。比如说，他看见很多逃兵沦落为盗匪，因为有一条荒谬的法令，凡是低级军士因公出差，官家不发于旅费，等于是逼粮为盗。他自己改革这项漏规，他只要每年节省下几百年钱就可以够用。他严禁军中赌博饮酒，在上皇帝书中，他指出当地军队熟练技艺为诸郡之冠，陛下遣使按月所具见也。苏东坡今明日大，以中土鸿儒之官为远近所知，欧阳修去世之后，文坛盟主之名则降到苏东坡的头上，文人儒生皆以夫子呼之。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4: 其实在龚明说到苏东坡这些特点的时候，我也在想哦，因为我了解龚明的，我毕竟有十多年的同事和球友的关系，那他身上呢其实也具备这种文人的特质。人在书中呢是寻找共鸣，寻找相似与不同之处，但是呢还有一个误区，有些人就认为这是我的座右铭， 那么我可能就会在这条路上还越走越深，那就无法面对现实上的很多自己不喜欢的或者无法接受的东西，是不是反而会有这么一个误区呢？前者有苏东坡，他们身上有很多性情的东西，那么也许他们有些特点不为现在的这个世俗所接纳或所容许。
3: 他为什么会被几次被贬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当年的宋朝的这个朝廷啊，虽然善待文人，但是官场是很残酷的，派系之间的这个斗争，他是就是这种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这个斗争。但是苏东坡呢，在这个时候呢，他看不下去的，他反对的意见，即使你跟我是有交情的人，是世交或者有好关系，但是我不认同，我就要站出来。在今天我们看到他难得的，或者我们有些人敬仰他难得的一点呢，就是说即使在这样的权衡利害之后，他知道我这样的说出去要失甚至是生命，就几乎要被杀掉了，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依然是站出来要说。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特别难能可贵的。现在我们很多人会权衡啊，说出来这话会不会得罪人，会不会失去什么，那我不说，我选择不说。我觉得这个就也是说为什么读书人或者是这个知识分子很崇敬苏东坡，对吧？其实现在你看我们社会的大环境，包括这次在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下团组的时候，在上海他跟知识分子他说的话，他就说那我们要重视他们，我们要让他们发表意见，要让把他的观点表现出来。其实在某些程度上呢，就是说直抒胸臆，对真理的辨析和追求，对一些意见的这种表达，是这个我们由来依旧有着这个优好优良的这种传统的
4: 啊。我想到魏征，其实古人有很多都是刚直不阿的，然后呢他们自己身陷囹圄不说，但是他们要把自己的态度要表达出来。我前两天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口碑非常好，叫驴得水，我不知道龚明老师你看了、
3: 我听过名字，
4: 对，
3: 久仰，但是
4: 对，特别久仰，但一直没看，但是我那天就看了。那里面特有意思，他把人性的很多东西呢都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他并不给你答案，他把你人性当中各种各样的表现都给你呈现出来。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小伙子很刚直不阿，但是他在枪口底下那一子弹没把他打死，他在活过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原来刚直不阿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
3: 对、
4: 于是他一下子就怂了。哎，我看到那个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慨。回过头来说苏东坡，他不怕，他就被这贬，但是如果牵及到生命的问题呢，
3: 依然是这样，死生大义，这个但是呢，这个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传统里头有死生是大事，但是有比死生更厉害的，就是说
4: 人格，
3: 我们套一句诗吧，
4: 嗯，
3: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对吧？就是说为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是可以抛弃的，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可以追求一些东西的。
4: 苏东坡传第十二章。
2: 苏东坡此人是不可以预测的，他在诗的开端习惯上总是出之以轻松自然，随之用一两个历史上的典故，再往后谁也不会知道会有什么出现，诗人他自己更不知道。有时他笔下写出虽不相连贯的东西，却构成了惊人的妙文。一首毫无用意的歌，记载刹那之间奇特的印象，然后忽然一变，为苛酷，为讽刺，为富有深意的讥评。他不愧为诗文大家，动起笔来真是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的风格是属于那全任自然、一发不能自已的一类，在朝廷上最厌恶轻易之时，他这种风格是必然会给自己招致麻烦的。苏东坡这个人，快乐时很难说不快乐，不快乐时也很难做出快乐状。好多朋友和他通信，彼此作诗相惆怅。这时刘树和李常都在九江，孙觉在湖州，在杭州北不远，这些都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一些朋友，现在都在东南各地为官。他们都对时局感到厌恶，因为当时王安石仍未失势，他们不像以前那么激烈，意见姑且放在心头。司马光潜心治学，张方平纵情饮酒，只有苏东坡不够圆滑， 在看见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当不应当不顾后果坦率地表示自己的感慨，这是一个问题。也许苏东坡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一边写令人心旷神怡可惊可喜的田园诗，同时也写乡间并不那么美丽的诗。他若不是疯狂的不顾利害，便是义愤填胸不能自制。他知道他的诗很快就会传到京师，但是他却毫不在乎。苏东坡写的这些诗渐渐累积成卷，若认真看看某些行是否足以证明他蔑视当政者的威信，倒也有趣。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
5: 新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3: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面对生死的时候呢，他这样去做了，那么这是他的向上入世积极的一块，那么他还有出世的那一块，就是说这个波折来了，逆境来了，他受了忍了，可是呢他把它幻化成了那种能感染别人的东西。我们刚才说他在这个路途上的一个作品，对吧、他写了那么多将永远影响到这个人类，
4: 这是千古绝唱，
3: 对对，这样的一些诗篇、他能把生活把逆境的事情活成那个样子。他到了海南，刚才我们说到儋州那边，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基本的那种生活条件，已经是非常差了，
4: 那就是贫瘠之地。
3: 他和老者还去聊天交朋友，他还去尝试着去酿酒，他还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那些吃的，做这各种各样的这种对生活的记录。就是你在这个里头能看到一个人的这个品，就是不在于他取其高点和低点嘛，然后你再看这一个人做人是怎么样的，而恰恰在这两头都是那么有风骨的给挺住了。
4: 好，东东锵还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他27条啊、列举了关于苏东坡传、他写了27条，
3: 崇敬他。
4: 最后，对对，最后一条他这么说的：数年前我曾说，苏东坡传告诉我们，一个有智慧、有理想、有爱的人，应该而且可以生活的洒脱、旷达、乐观。现在我想，苏东坡并非生在一个完美的时代。事实上，所谓完美的时代，或许永远不会出现。但苏东坡可以证明，不完美的时代也可以保有几近完美的人格，度过几近完美的人生。我想林语堂写作此书要说的就是这事儿。这段话是可以当做我们今天在聊苏东坡传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语了。
3: 其实今天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们虽然是说书，我并且把书拿进来，但是我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包括记忆的关系，没法跟大家细细分享里头的一些篇章。但是我觉得这也恰恰是一个引子，就是说东坡先生有那么多的作品，可能不是我们一一能尽述的，但是呢只要你在某一点上触动了你，我建议你去看。
4: 对，
3: 无论是林语堂的还是这个李一冰的，甚至你能找到的其他的版本，或者直接是他的诗文，都会对你有所得的。我把这个同样也是一首不错的这个《定风波》在这儿，
4: 好呀，
3: 轻轻的送给大家。常羡人间卓玉郎，天阴起雨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4: 每一期轻阅读当中，我都会被 我请来的嘉宾所感染啊，尤其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总觉得不想把话筒关了，意犹未尽啊。其实无论说我们看苏东坡传也好，我们看林语堂也好，或者说我们来探讨一些社会话题也好，如果特别投机的话，总觉得时间不够、
3: 没事，其实你可以这样想，你说我们这个言有尽意无穷，当我们这个节目说再见的时候，恰恰是希望大家去马上去翻书的时候。如果是这样想的话，你会觉得是一个积极的方向。
4: 哎，也好啊，那这两天还有忙两会的事情。
3: 对，
4: 国民老师保重身体。
3: 这客气，我还行，我身体还行。
4: 然后一会儿我帮你拿这些书下去吧。
3: 好，谢谢。
4: 好，也感谢今天收听轻阅读的所有听友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约。
3: 听众朋友，再见。

0: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来自于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所提供的专题节目《轻阅读》，今天为您所介绍的是唐诗宋词。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4，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稍后我们准备收听2:00的整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2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然后稍后准备听众朋友收听2:00整点新闻。

在时刻是在1点56分，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6，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有任何的事情跟我们批评指教，也跟我们联络，把您想要对我们节目的一些有关的建议，也很欢迎您跟我们打电话过来讨论。现在是1点57分，稍后请您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

现在你所听的这一段西洋歌曲是著名的玛丽莲·梦露在她生前所录下的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们在今天稍后就欢迎您收听两点整整点新闻了。玛丽莲·梦露，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看过她的电影？她有美国最性感的女星之称，而且她曾经也有浪漫的故事，是跟美国最帅的甘乃迪总统。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欢迎您收听两点。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玛丽莲梦露在她生前所录制的一些好听的西洋歌曲，非常难得。她最重要的浪漫史就是跟美国最著名的总统John Kennedy。

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股市的方面， SP500 指数今天上涨 36.86， 在 7746.82， 道琼在目前上涨 96.17， 在 53981.27， 纳斯达克上涨 257.82， 在 26607.15。 这是目前三大股指的最新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其他方面的，在气象方面我们了解一下。在今天的气象我们看到呢，目前呢是一个今天可能会有雷雨啊，今天要注意，今天 75% 的可能性，目前温度是在89度上下。在今天是周五，周六将是一个晴时多云的天气，是在76度到91度之间。在星期天也是晴时多云，在73度到82度。那么到下周一是晴时多云，75度到89度。所以气温呢，平均呢，这两天呢都是在89度到90度、91、92度上下，低温呢不低于在73度，平均低温在75、76度。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我们首先关注是股市方面的情况。美国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引发外界对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方面的疑虑之后，美股标准普尔500及纳斯达克双双开高，道琼指数开盘跌 35.8， 在53849.26。标准普尔是开盘涨 25.2， 在 7735.18。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是开盘涨了 186.3， 在 26534.66。 这是在科技股方面。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中央社的消息，彭博在今天报道，共军在海空域持续加强对台湾的施压，而北京也锁定台湾政治韧性而发动了资讯战，试图一点一滴侵蚀台湾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在发射飞弹前使民众认为抵抗力统一徒劳无功。而彭博专栏作家瓦斯瓦尼则撰文表示了中国军事实力并非对台的唯一的威胁。瓦斯瓦尼也表示了，总统赖清德就任两年之后，台湾内部压力持续升高，执政的民进党难以在意见分歧的立法院凝聚共识，国防预算遭到延拓，政治内斗使得选民关心的生活成本等民生议题也被搁置，而这一切都助长了北京的叙事，民主体制杂乱无章，军事贺阻对台湾维持生存至关重要，但仅靠无人机、战机跟飞机跟飞弹都难以捍卫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制度。而在此同时，北京对台湾压力的续升，中共解放军七月在台湾海峡进行为期两天的实弹射击演习，而借此示警两岸军力仍然向中方倾斜。中国海警船六月在台湾东部水域展开例行性执法巡逻，强化主权声索，中方也首次盘查航经在当地的外国商船，代表了北京正将权力扩大到过去而未曾触及的相关范围，尤其在台湾海峡。 继续我们关注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新闻。在今天，瓦斯瓦尼认为台湾在经济方面是成功的一个典范。在2026年，台湾上半年经济成长高达 13.72%， 创下76年以来全球半导体行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瓦斯瓦尼也说，经济的繁荣不代表安全上的无虑，而中共正设法壮大立法院内的有关的亲中声量，而当前政治的僵局阻碍赖总统的施政，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阻挡了预算和延后多项重要计划的实行，而这些的操作都开始奏效，年轻世代容易受到影响。一项2025年研究发现，长时间使用短影音平台 TikTok 的台湾民众比较容易认同亲中叙事，包括两岸终究会统一，或认为要牺牲民主来换取和平。瓦斯瓦尼补充了表示，这也是为什么强化社会全民韧性跟军事吓阻同样重要，而台湾提高国防预算，又恢复了一年的义务役以及投资主要在恫吓侵略的防卫能力，而这些作为都是正确，但台湾更需要加强投资媒体试读，以对抗外国认知的作战，同时巩固选民对执政党捍卫台湾人民的安全信心。赖总统也可善用日益加深的台湾的认同感，虽然年轻世代容易受中国政治的宣传影响，但民调也显示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尤其在台湾民主环境下的成长，对中国的情感的链接也比较淡的族群。瓦斯瓦尼则强调，中国深知不必马上赢得台湾民众的信任，北京可以耐心等待进行长期的操作，所以台湾当前最大的挑战是确保这一代的人相信民主是值得的捍卫。在最近，巴西南部遭遇到俗称的炸弹气旋，这是一个强烈的气候系统，造成了多地风速突破每小时百公里，并引发龙卷风、冰雹跟大范围的停电。而这个极端的天候不仅仅重创地方基础的设施，也凸显了气候变迁下社会韧性的一个最大挑战。来自 CNN 巴西新闻网等媒体的报道，根据在南大河州防灾单位跟气象有关的资料提供，6号、7号这两天在这个地区测得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134公里，当地的首府快乐港也出现超过120公里的强风，部分的城镇出现了屋顶被掀落、树木倒塌、房屋受到重大的损害，农村地区甚至拍摄到龙卷风而形成的影像。在南部、东部多地区因为预测强风而紧急停课。在里约热内卢市政府宣布进入了二级风险的状态，也通过了重大的简讯提醒大家避免外出。而在巴西圣保罗沿海地区也采取了相同措施，防止强风而造成意外。同时在圣保罗州防灾机构也向24个地区发出了警讯，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旋风所带来的灾害。所谓的炸弹气旋是气象学上所谓的爆炸性的气旋生成，也就是所谓的低气压，在24小时之内急剧下降到24个毫巴，这因此而导致大范围的强风暴雨的全面的下降，而这一类的现象常见在高纬度地区，当 冷暖气团剧烈交汇而容易形成。现在巴西国家气象局也表示，目前很难断定这个事件是否直接因为圣婴现象而出发，但圣婴确实也使得在南部的大气更潮湿，极端的天候也增加了。巴西最近频繁遭遇到极端的气候，包括了干旱、寒水，包括了洪水、干旱，还有洪水，而且还增加了龙卷风。专家也警告，随着在全球暖化的加剧，南美洲中纬度的地区可能会出现这一类的炸弹气旋，而对能源供应、当地的农业生产、城市的安全构成了重大的破坏性。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在金门啊、在台湾金门的一则新闻，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练今天是进入第三天，经防部对海空目标实弹射击，也因为海域管制区域外缘仍然有船只的在进出，而基于在安全考量没有实施8寸榴炮弹的火炮射击。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今天在晚间也在后海海域在据点跟阵地运用了105的榴炮弹，也包括了20机炮等对海空目标的实弹射击。在这一次是秉持着实战化的训练要求，这是根据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所提供的相关报道，采取了实人实物实时实地，也包括了实情实做的方式，依据想要发定的发布辅助及临机的状况来验证在防区部队而执行策应作战跟野战防空，也包括了9大离岛在独立作战方面的能力配合。来自今天在曼谷的消息，泰国曼谷郊外一所学校今天发生了枪击案，凶嫌到学校先在家中行凶，造成至少8人死亡，30多人受伤。这个事件是东南亚用枪率最高的国家，自从2022年以来是最严重的一次大规模的杀人案。这是今天在泰国曼谷所发生的一个凶杀案件，而学者们也表示多种的因素交织而让泰国在最近几年持续发生了极端性的暴力。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7: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作者是 Roger Bachman。 他的这本书原来的英文书名是 Moral Ambition， 中文书名则是抱负。不过在书里面很多时候将 Moral Ambition 翻译成为道德雄心，所以这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道德雄心。为什么道德雄心非常的重要？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具备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念，而这种道德观念如果能够透过 Ambition 野心雄心发扬出来，那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就是 Blackman 他在这本书里主要探讨的，而他探讨的方式就表现在书的副标题上面， Stop wasting your talent and start making a difference， 那就是不要再浪费你自己的天赋了。所以他在书里面一再的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无足轻重，其实你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你可以制造出

其实你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你可以制造出很不同的一个世界，你对这个世界是有责任的。你如何善用自己的天赋来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尤其是在道德上变得更好。这本书的第一章开头就引用了 Alan Reiner 他的一句话，他说人们可能用尽一生的时间攀登成功的阶梯，但当他们到达顶点的时候，却发现梯子靠在错误的墙上。所以 Blackman 他是直接这样讲，在我们浪费时间的时候，其中最大的浪费就是天赋。世界上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原本可以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他们却没有去做。为什么？首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没有机会。毕竟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每天只能够靠着不到7美元勉强过活，他们之中有多少个生不逢时的爱因斯坦。不过 Blackman 他要特别强调，在这里谈论的是那些手上握有各种机会的人，这些人拥有能力去塑造自己的挚爱，尽管你从他们全然平凡无奇的履历当中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他们拥有傲世的天赋，但却受困于令人麻木毫无意义或者是纯粹有害的工作当中。有一种对峙这种浪费的良方，那就是 moral ambition， 道德雄心。道德雄心是一种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美好得多的意志，把你的挚爱奉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不管这挑战是气候变迁、贪腐、严重不平等，还是下一场大流行病，那是一种想有所作为和创造真正有意义成就的渴望。 Moral ambition 这种道德雄心始于一个简单的认识，人生就只有一次，你在这个世界上剩余的时间是你最宝贵的资产，你没办法替自己买来更多的时间，你花费的每一个小时都会一去不复返。一个全职的职涯大概从头到尾要花掉你8万个小时，或者是10000个工作日，或者是2000个工作周。那要如何度过这些时间，这就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道德决定之一。那么你想要在履历上写些什么呢？你想要一份虽然平淡但值得尊重的清单吗？还是你会把标准定得更高一些？有 moral ambition 道德雄心的人，他不追随众人，而相信一种更深刻的自由，那是一种拒绝传统成功标准，坚持走在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因为你知道这是你只能够经历一回的旅程。想在当今世界做一些善事的人，不必走多远的路去寻找机会。全球疫情的余波尚未平息，我们正目睹多年来首次急骤增加的饥荒。与此同时，专制政体正在抬头，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数首次突破了1亿人。随着气温一再创下新高，气候科学家强调我们需要进行和平时期最大规模最根本的社会变革。这都是举例啊。看到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时代正在呼唤着我们的道德雄心。而听到这里，或许你心里面会想，哎呀，做这些好事当然很好啊，但我就是有一份全职工作，我有两个孩子，我还有一大笔房贷，我很乐意好好的分类回收垃圾，偶尔吃吃豆腐来做环保，但根本变革 No thanks， 这不是我的事，不是我做得到的。如果你心里面就想起了这样的声音，所以呢这本书可能就不适合你。 Blackman 他就特别讲，我的意思是，等你养了一只拉布拉多犬，入手一套骑士刀组或者是一台机器人割草机，通常就再也回不去了。但如果听到这些话让你恼火，应该会吧，那就请你证明我错了。我知道凡事都有例外，而我想在这本书里告诉大家，你也可以成为那个例外。谈到 moral ambition， 任何时候开始努力都不嫌晚。然后从一个简单的模型开始，看你可以善用自己的才能做什么吧。不管你的挚爱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是你正在寻找改变，在我看来，你面前基本上就是这4个选项。第一类工作不怎么有抱负，不怎么有理想主义，有些工作就是无法增添多少价值。

这些工作做的是去写一些没有人看的报告，或者是去管理不需要管理的同事。最近的研究显示，大约有 8% 的员工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另外有 17% 的人承认他们怀疑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对社会有贡献。已经去世的人类学家 David Graeber， 他用一个高度专业的术语称呼这一类职务，那就是狗屁工作。好吧，这是讽刺的讲的，叫做高度专业术语。这里所说的是哪一些工作呢？我们至少知道有哪些工作不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到处都能够看到那个重要工作者的名单，从内部清洁人员到街道清扫工，从教师到消防员，以及从公车司机到有执照的护士，这些人让世界保持运转，他们不需要听什么关于道德雄心的说教。但也有一类所谓没有那么有用的工作，在他们罢工的时候世界相安无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之中有许多拥有令人羡慕的资历跟薪资，于是就让人想起有一位 FB 的员工他说过的话。他说，我们这一代最聪明的脑袋正忙着思考如何让大家点击广告。这还不是最糟的，有些工作就是完全有害，甚至落入所谓罪恶产业的范畴。在这方面，我们发现有协助富人逃税的会计师，有推销成瘾药物的行销人员，有兜售可疑金融产品的经纪人，还有为赌博业或者是为大型烟草公司工作的人。这些工作通常会披上一层公关外衣，但注意不要弄错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那些靠着对社会上其他人造成实质伤害来赚钱的人。除非被逼问得无处可逃，这类员工很多人都不会承认自己从事着毫无意义或者是有害的工作。这不是在闲聊当中会谈论的话题，这也许正是这类工作薪资如此优厚的原因。你不得不承认你做这种工作，所以你想要额外的补偿。事实上，特定行业的薪酬水准和我们认知这个行业的道德或不道德程度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关性。对不怎么有抱负而且不怎么理想主义类别当中的某些人来说，也有一个借口要实现经济独立、财富自由。无数的自助书籍教人如何用最少的努力来致富，这样你就可以尽快脱身，然后放松享受你的人生。现在许多二三十岁的人梦想着累积被动收入，来自房地产、股票或者是加密货币的收益，这样他们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提前退休，存点钱做一些投资，本身当然没有错。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想法总是让作者 Roger Bregman 觉得有点可悲。这意味着你正在追求的自由是不必再付出任何努力，这种梦想的目标是从办公室奴隶变成拥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人，让你可以把所有烦人的工作都委派给别人，不再需要为社会做出贡献。关键的地方是真的可以放弃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 moral ambition 吗？再下来还有第二类的工作，那是雄心勃勃但不怎么理想主义。这被浪费的人才是有雄心但不怎么怀抱理想的人。换句话说，这些人想要爬到顶峰，但采用的是没有灵魂的成功指标，例如漂亮的头衔、丰厚的薪水、角落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红利。以世界最知名几所大学的毕业生为例，大约 45% 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会进入金融或顾问业。几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荷兰有 40% 的高成就者渴望在 McKinsey 或者是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等大型的顾问公司就职。我们谈的是人才的巨大浪费，为什么想要进入金融顾问业去就职？这是一种人才的巨大浪费呢？这浪费显示在哪些方面？我们休息一会儿，我来继续告诉大家。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书名是 Moral Ambition 抱负，而它的副标题则是 Stop Wasting Your Talent and Start Making a Difference， 善用天赋成为举足轻重的自己。这里重点是 Moral， 也就是道德。这位作者Roger Blackman， 他是历史学家、作者、记者，他被赞誉为欧洲最著名的年轻思想家之一。他思考的是社会道德，他要讨论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多少人浪费了他的天赋，因为没有抱负，也就是没有那样一种改变世界而且真的可以改变世界的这道德雄心。在书里面， Blackman 引用了经济学家 BenjaminRockwood 他的说法，他观察到身边许多同学进入的领域对社会没有明显的附加价值。 Rockwood 和两位同事在2017年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指出许多他的老同学如今变成了社会的负担。举例来说，一名公司的法务每年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大约是3万美金，一名商业银行家造成的损失超过10万美金，这些都是很可观的钱。但如果你问 Rockwood， 他会强调背后的机会成本还要更高得多。把这里的经济学术语翻译成为白话，就是试想一下，如果这些聪明的人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做一些有用的事，我们的世界会变得多么美好。又以顾问为例，大多数顾问确实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一点很关键，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应有的水准。他们帮助组织制定更好的工作流程或更清晰的人力资源政策，或者为一家又一家的公司提供遵循新法规的建议。这些工作成果还可以，没有伤害任何人，但请想想看，这些才华洋溢的人最多也只是帮助其他人提高一点生产力，他们负责确保事情运作得更顺畅，却很少带头推动什么。他们不创办新组织，不构思新发明，通常也不关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迫切挑战。选择这条职业道路，你就得到了很不错的薪水。如果你所从事的领域，你能够变成了顶尖人物，那你就可以负担得起常常去滑雪，或者是购买你一直梦想的海滨别墅。但关键重点，这真的是你对人生的全部期望吗？当然不止如此吧。根据《金融时报》几年前的报道，许多年轻的顾问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价值，而且缺乏个人成长、社群归属还有人生目标。即使是在医生，我们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专业人士当中，你也可以听到类似的挫折感。我们最顶尖的医生现在能够做越来越多的事来帮助越来越少的病患，我们拥有出色的心脏科医生，他们不需要再进行侵入性的开胸心脏手术，而是能够透过微创手术，透过心导管来更换受损的心脏瓣膜，太棒了，对吧？但在实务上，像这样的高成本手术往往在拥有周全保险的80多岁富裕患者身上进行，目的是帮他们再多延长几年寿命。此外，国际研究显示，高达1/3的医疗干预被证明是不必要或者甚至有害的。至于创业家，情况也没有多大的不同。 Blackman 就讲到了，我最近浏览成功新创企业的名单，发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创举，例如一家致力于开发培养肉的公司，一家努力打造太阳能汽车的企业，和一家正在开发可预防病毒的鼻喷雾剂的组织，都是很有前途的东西。但更常见的是，我们获得了好多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最佳青年创业家的类别，我在其中发现了会员制电动牙刷的刷头购买服务，或者是什么新的投资应用程式，或者有一家即将开张的线上大型时尚唱活中心，要不然就是一款外送应用程式，个人化的
维生素服务，或者是内江在我收听所有 Podcast 节目里打广告的床垫新创公司。我对床垫没有任何的意见，而且说实话，每隔一个月就能够在信箱里面收到一个新牙刷头，听起来蛮方便的。但你不禁要问，如果这些公司的创办人接受的是其他挑战，比如说全世界每年仍然有540万名婴儿跟儿童死于我们可以轻易预防的疾病，想想看他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成就。还有第三类工作 Bregman 也就帮我们这样描述，他们怀抱着理想主义，但抱负不大。这种组合在 Z 世代，也就是1996年以后出生的人当中很常见。一连串的调查显示，今天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是历来最进步的时代，这真是一个大好消息。大多数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更理想主义，并且关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重大挑战，不管是气候变迁，还是种族主义、性骚扰或不平等。但似乎少了一点什么，你可以从年轻人对职涯的看法发现这一点。他没有兴趣加入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许多人都想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而且最好是 part time 而不是全职工作。有的时候抱负 ambition 好像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和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许多人更注重他们从事的工作类型，而不是工作产生的影响，因而他们认为只要感觉良好就好，也就是小确幸。会听到小即是美，或者是放眼全球立足本地，仿佛获得比较小的成就是一种美德。在某些圈子里，你会认为至高的善就是不要造成任何的影响，那么美好人生变成主要是根据你不做什么事来定义。不搭飞机，不吃肉，不生小孩，不管你做什么，绝对不要使用塑胶吸管，减少减少减少，瞄准的目标是尽可能减少环境足迹，拥有小菜园和小房子。最理想的情境是什么？你对地球的影响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你像是不存在一样，让你所有最小的行为都符合你最大的价值观，这是个好主意。但美好的人生应该不只是不做哪些事吧。人会希望在临终时回顾一生，发现自己的所有的成就，那就是你没有造成伤害吗？这样你会觉得你的一生是有意义的吗？所以接下来当然也就要提到第四类工作，这是这本书特别要标举的，那就是理想主义而且充满抱负。他特别介绍他个人心目当中的英雄，那是作家兼行动家 Thomas Clarkson。 1785年24岁的大学生 Clarkson， 他决定参加剑桥大学的拉丁文论文比赛，参赛者必须回答一个简短的问题，那是强迫他人为奴是可以的吗？在当时赢得拉丁文论文比赛是在大学里出名的途径。 Clarkson 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没有其他的动机，按大学里的其他年轻人在这种时候的想法没有两样，只是希望崭露头角或者取得文学上的荣耀。不过有个小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当时 Clarkson 他对奴隶制度根本一无所知，学生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把他们的想法呈现在纸上，虽然大多数人都在截止日期迫近时才被压力所逼，但 Clarkson 不一样，他立即展开了研究。这位认真的学生热爱知识上的挑战，认为自己会很开心享受这个研究过程，但所挖掘出的事实让他大感震撼。他说，白天我忐忑不安，晚上我难以入眠，有时候我因为悲伤而整夜无法合眼。 Clarkson 在他的床边放了一根蜡烛，以防半夜他突然冒出什么样的想法，因为他相信在如此伟大的事业当中，任何一刻的论据都不应该丢失。经过了几周的努力，他的论文完成了。 Clarkson 以铿锵有力的文笔总结说，奴隶制度
违背理性、正义、自然、法律和政府的原则，以及上帝的启示之神。他得到了第一名。 Clarkson 受邀在剑桥大学宏伟的评议会大楼发表他的获奖论文。他站在那里，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有着火红的头发，明亮的眼睛，一切迹象都显示 Clarkson 他的职涯前途无可限量。但是在返回伦敦的途中，论文的主题盘旋在他的脑海。这时候 Clarkson 他下马行走，心绪不定，他试图说服自己一定搞错了什么，那些可怕的事实不可能是真的。但他思考的越久，就越深刻意识到那真相的重量。当维斯梅尔那小村出现在眼前，他停了下来，闷闷不乐坐在路边。他后来就写着，这时候我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论文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现在该是时候有人来终结这些灾难了。如果要说奴隶贸易的终结开始在什么时候，那就是1785年夏天，这里在 Waysmill 小村外的路边，因为这位 Clarkson 他后来就有了这一份 Moral Ambition， 他用他的天分致力于停止、终止奴隶买卖，因而改变了这个世界。所以这就是 Roger Blackman 他告诉我们，他鼓励我们应该要了解这第四类工作，并且尽可能的让自己加入在这样的工作行业里，作为你的抱负。这本书中文书名就叫做抱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在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要谈的就是希望大家记得每天呢要做到三多。什么三多呢？就是多喝水，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这样子你就能够呢保证预约你有一个健康的人生。记住，身体是来自于父母，但是呢后天的健康呢来自于你自己对身体健康的爱护跟保养。在这里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一篇文章，在三多的生活里面，记得多运动，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这样子就能够预约你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我今天就把这篇文章完整的为听众朋友介绍。66岁的台湾中医师工会理事长苏守义，从医已经32多年，而医治过很多的病患，他秉持的就是预防胜于治疗的一个养生的趋势。他强迫自己定定规律的作息以及固定的运动时间，让自己在忙碌的工作当中维持你的健康。苏守义医生毕业在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系，他常年是深耕在中医医疗的领域。他说，现代的中医不止在传统辩证上的论治，也包括了在医学检查、相辅诊查的相关治疗。他可以说是一个身心灵的导师，协助改善患者的身体状态。他也表示说，在一个行医的过程里面，难免身体呢会发出了抗议。而很多人长时间的工作压力跟不规律的生活呢，往往给他带来长期的疲倦，包括睡得不好啦，肩颈会僵硬啊，偶尔也提醒自己要放慢脚步，避免被严厉的快节奏的生活给压垮。他也表示说，一个医生的工作呢，常常需要站得很久，或者是坐在那儿不动，那么也就会导致了腰背的疼痛或者是静脉的曲张。有的时候生理的压力会变得很大，也会焦虑，会疲惫，甚至呢会因为这样的情绪影响了一个人的免疫力，并且也容易被感染感冒。苏守义医生表示说，利用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动动你的筋骨，活动活动你的腰部，把腿抬高，把颈部放松，这样子会减缓你的肌肉的紧绷跟循环的不良。而同时呢，穿的鞋子也要注意，不能够太紧，也不能够太松，要能够软入都适度。而且呢，最好不要是高跟，而是运动鞋，底要厚，有支撑感，有包覆性，这样子可以改善你的足部的疲劳。他也表示说，一个医生工作的时间很长，所以他强迫自己呢，要作息规律，固定的有运动的时间，那么再忙也要每周坚持呢要快走或者是做瑜伽。即使你的时间不长，可是你要明显的感觉到它能够舒缓你的疲劳感。在饮食方面要注意均衡，六大类的食物不要忘了，包括水果、蔬菜、肉，各种不同的所需要的维他命，还有就是多喝水，避免喝酒，不要吃太多的糖， 不要吃太多的咖啡因的饮料。而中医特别强调，糖的过量会伤到你的脾胃，会生痰，会引发糖尿病，也就是消渴症。吃得太甜会让你脾虚气郁，所以啊，喜欢吃甜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要特别的注意咯，吃东西的时候不要放太多的糖。为了储蓄每一个老年人的生活，他也尝试让大家冥想减压，增加户外的运动，学习放松技巧，并且注意你的肌肉骨骼的流失，身体的发炎有没有导致慢性病跟老化症。苏守义也特别强调，我们现代人几乎都对三C很重度的依赖，长时间的，第一个看电视太多了，会让你有眼睛方面的疾病，第二个是加重了你在肩颈上的负担，包括你喜欢看连续剧，一看看到晚上夜里都不睡觉，而这也影响到你全身的健康。他说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多喝酒，不要多吃口味重的食物，而这一些的坏习惯会慢慢慢慢的把你的身体健康给耽误了。所以要多喝水，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把这三种生活上的日常呢纳入到你的生活里面，要重视合理的管理自己的作息，定期的进行健康的检查，及早发现一些问题，预防慢性病的养成。他说一个人的年纪大了，我们当然看东西会吃力，我们吃饭也会吃得慢一点，所以他说我们要懂得要善用自己的东西，不要太看电视太多，因为它伤眼睛，记得用热敷眼睛，用双手摩擦生热按着你的眼睛，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休息的方式，或者用热毛巾轻轻地盖在你的眼睛上面，然后呢记得没事的时候呢闭上眼睛，让你的眼球在眼睛里面转动，不要让自己眼睛太干涩，也不要看太长的电视，最重要的是避免眼睛的过度疲劳。好，各位听众，这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跟你的健康如何来预约，让它维持更好的健康，包括了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多运动。总而言之，我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健康是来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照顾，不要等着别人来照顾你。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看人家疼不疼我，爱不爱我，其实疼跟爱除了你刚出生的时候妈妈照顾你之外，所有的身体的健康都在自己的培养，自己的坚持，跟你自己对自己的照顾。不管你吃什么，多吃是给自己的，不管你晚上多累，你的休息是来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很多人说哎呀你要多吃点啊，但是你千叮万嘱他不听，他也不理你，对不对？所以呢，任何的健康的人生是出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告诉自己我要做到什么，而不是你去管别人，对不对？当然管别人你是表现你的爱心啊，对孩子记住叮咛他们，对自己所爱的人记住要叮咛他们，可是反过来，我觉得一个人一定要常常爱护自己，叮咛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爱护自己，叮咛自己，你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了，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快乐的人生，你有 好的心情，你就会去照顾别人，你会爱护别人，你会有余力去爱人，对不对？一个人把自己都不能对付好，然后你一天到晚心情不好啊，人家跟你讲两句话，你就摆个脸色给人家看。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人真正的要想爱别人，最重要的要记住，你要爱自己，让自己有快乐的心情，有安排好的生活，然后行有余力，你才能够去爱别人，给别人照顾，给别人更多的爱心。要不然的话，你老想着别人替人家着想，而你不爱护自己，就会变成你最需要别人的照顾了。您说是不是呢？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不要仰赖别人对你的照顾，而是你自己要对自己的健康要好好的照顾，要预约你自己健康的人生。那么这其中就包括了，记住，多运动，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甚至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哪怕你不口渴，也多喝点水。因为水能够带动你身体的循环，能够帮你呢把不好的东西排泄出去，包括你的小便大便等等，甚至包括有时候你觉得身体太热，多运动出汗。当你出汗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大汗淋漓过后，你会觉得好舒畅哦，然后那个时候你再好好的洗个澡，把身上都擦干净，你就会觉得自己马上你就好像全身很凉爽。有些人身体的体质是比较偏热的，所以很容易呢会造成心浮气躁的感觉。所以在这儿我会提醒大家，当你的身体不舒服，你有心浮气躁的感觉的时候呢，首先记得多喝点水，因为水能够让你排泄，会把身体的热气排掉。那么再其次呢，我会建议大家好好的去泡个澡，因为在浴缸里面用比较低一点的温度，可是要你能够坐下去的，稍微的凉一点的，然后呢慢慢慢慢降低你身体的体温。有些人他会不自主的会发烧，身体会很发热，那么在长时间的状况之下呢，热体质会对你的健康不好。如果你经常有偏高温的体质的话，最好去看看医生，是不是你的身体的内部有一些发炎的现象，而导致了你的这种热的感觉，你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有人说，你看这人出虚汗，你以为他热出汗，不是的，他是身体不舒服而在出虚汗。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希望听众朋友呢，对一些身体不正常的感觉呢，要有认知跟了解，然后呢，在必要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应该去看医生，不要去想到别人会想到你，大家都很忙，尤其是长大了，父母不在身边，不可能旁边嘘寒问暖，而现代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很忙，每一个人的压力都很大。你要懂得怎么去排遣自己的压力，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好好的照顾自己，行有余力，你才能够好好的去照顾别人。当然，一家人都需要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帮忙。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走完自己的路，他是需要有人呵护的。而这个客户不是在于你去跟别人要，而是彼此的相对。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要懂得照顾自己，爱护自己，然后你才有余力去照顾别人，爱护别人，懂得跟人家守望相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在节目当中尽可能的提供一些一般的常识来告诉大家。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 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FM 87.6，这空中小林呐，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请您听赵新敏、班德贵合说的传统相声打灯谜。捧哏的班德贵先生啊，出生于北京，少小贫苦，但是喜爱相声，追摹名家的演出。他的胞兄班松林是张杰尧先生的弟子，那么后来呢，他也拜师张杰尧，随着这位张傻爷学艺演出。上世纪40年代，他到天津演出，逐渐在这里扎根下来，尤其是在天津的一个相声大本营声远茶社那里演出，得到了前辈和同辈人的指导啊，使他技艺大增。也是在那个时候啊，就和赵新敏同台演出，联袂献艺。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又纳入了马三立先生的门下，加入天津市和平区曲艺杂技团。10年浩劫之后恢复演出，他为刘文亨捧哏，也留下了录音录像的资料。天津市实验曲艺团成立之后呢，他促成了刘文亨和王文玉的合作，他自己呢则为赵新敏捧哏，也兼说单口相声。应该说啊，他的捧哏稳健严密，能够很好的和逗哏演员配合。您像他的这个声音状态跟刘文亨跟赵新敏是不完全一样的，特别是和赵新敏的合作，赵先生是中低音区，班先生呢就相对可以明亮一点啊，位置高一点。那么同时赵新敏是蔫中见趣，那么班德贵的配合呢就更撒得开更热烈一些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打灯谜。
2: 唱了一段
3: 不错
2: 单弦，
3: 嗯，
2: 倒拔垂杨柳，
3: 好啊，
2: 姓赵叫赵玉明，
3: 唱得好，
2: 表演得好。
3: 哎，
2: 今天您看看观众
3: 啊，
2: 一段不行，大家紧着鼓掌，
3: 嗯，
2: 都是行家，都是行家，天津北京曲艺之乡，都是打天津这出来的。
3: 哎，
2: 上这来买票，上这来出来，这都是行家。行家不是白当的，行家是拿多少钱拽出来的呢？
3: 这倒是句实话，
2: 说跟唱不一样。
3: 对，
2: 说没弦子没鼓，就咱两个人
3: 啊，
2: 姓班，叫班德贵，
3: 认识我这位
2: 死人，在
3: 死人
2: 死，没牙了，看见吗？
3: 没牙，你躲着点字眼行不行？
2: 没牙，死人，
3: 我还是死人。所以
2: 回家再练练，回家再练练，我回家练。
3: 你练成了，我也死了。
2: 班德贵，相声老演员。
3: 学员
2: 说相声不容易，他得上过学。
3: 当然，
2: 您上过学？
3: 上过。
2: 我考察考察您。
3: 来来，
2: 在学校里头，您哪门功课好？
3: 我要说全好啊。
2: 嗯，
3: 会说大话。哎，有几门还不错。
2: 您说说。
3: 语文。
2: 别吹啊！
3: 吹什么？
2: 再说。
3: 历史。
2: 还说。
3: 胡话。算数。
2: 这么大字，他算出话了啊？
3: 唱歌这几门还都不错。
2: 算数你也学过？
3: 学
2: 算数都学什么法？
3: 加减乘除。
2: 那小孩四则混算，加减乘除。
3: 算数你得加减乘除起，加减乘除四则混算，小数点大公约小公倍三角集合分数代数。
2: 对吹呀、啊。分数代数啊，你不识数。
3: 您说这话不叫气人吗？我这么大岁数，我不识数。
2: 你不识数，我就说你不识数，你就不识数。
3: 我不信。
2: 加减乘除你都学过？
3: 当然。
2: 当着大家考察考察你算数。
3: 你来吧。
2: 这几个，
3: 一个，这还
2: 几个？
3: 一个。
2: 了不起。
3: 啊。
2: 班德贵这么大岁数。连一都认识啊，真了不起。
3: 我们家那小孩啊，刚几个月就伸一手指了，一睡。
2: 这是几个？
3: 两个。
2: 你不识数，不识数，加减乘除分数代数，你不识数。再看看，再来了，这几个。
3: 二姨婆，两个，
2: 这是五个。你没宣测数，
3: 我也不着急了啊。我运这位不识数，合着
2: 怎么呢？
3: 记住了，跟人说五个，得这样告人家，五个，
2: 这叫五个。
3: 哎，
2: 一二三四五，打哪数？
3: 一二三四五，
2: 都打这数。一二三四五，一二三，二到三是几个？
3: 五个，
2: 这不加法吗？这不是。我告诉你，不识数，你不识数，你没学过算数，你蒙着行。加法，这几个，
3: 这是鸡爪子。
2: 哎，手嘛怎么会鸡爪子？这是个数，这几个？
3: 三个，
2: 六十八个。
3: 怎么会有六十八个？
2: 这多少？
3: 六。
2: 这个呢？
3: 八。
2: 六十八个。这是两位的，你懂不懂啊？刚才是一位加一位，这两位多出一位，你还学过算数？你没学过算数，你不识数啊！
3: 今天我碰见数学家了。哦，您说这是多少？
2: 六十八个。
3: 您看这个，
2: 六十八个，
3: 八十六啊。
2: 什么八十六啊？
3: 这是八，这是六，八十六。
2: 你在这方个，你这跟我学的，你这真学不行的。我再考察考察你，你这桌子几个角？
3: 四个。
2: 这桌子四个角，这你识数了。这桌子四个角，拿刀剁几个角，想来几个角？
3: 三个角。哎呦喂，甭问，这谁
2: 他不识数啊？这桌子几个角？
3: 四个。
2: 拿刀剁几个角，还几个角？
3: 三个。
2: 五个。五个，记住了啊，五个。
3: 什么五个？
2: 这是刀，这四角，剁一角，你数吧。
3: 一二三
2: 四五啊。
3: 小角也算，
2: 这桌子又不是圆的，四角做完一个角，让你加在一起数角，懂不懂？
3: 懂啊，
2: 明白了啊。
3: 啊，
2: 再来一回，再来一回，这桌子几个角？
3: 做
2: 四角啊，快说啊，
3: 不快不行。
2: 我做完了问你，你当时就答出来啊。这桌子四个角，
3: 哎，
2: 拿刀，在这做是两个角去，一共还有多少角？
3: 六个角，
2: 还四个。
3: 怎么还说
2: 你这么做呀、啊、你
3: 那甭说了我弟弟能把你摔死
2: 我这病歪歪的受不了你打这个东西让他吹人家
3: 太气人了
2: 考察你算
3: 考察你看干嘛还这样比赢还问我一共我可不会就六个吗
2: 你不单不识数
3: 嗯
2: 考你的字你不认识
3: 我说这话，只要您不满意，跟各位不敢说，跟你敢说，是中国字全认识。
2: 一竖一边一点儿，
3: 大小的小啊。
2: 你等于不认识字，你不认识字。一竖一边一点儿，
3: 大小的小，
2: 念卜，卜于人卜的卜，姓卜的卜。
3: 那怎么一竖一边一？
2: 你这人太笨了，给你写去。一竖
3: 啊，
2: 一边一点儿，
3: 这边呢？
2: 那不两边了吗？这打刚才我告诉你不识数，你不识数，你连几边你都不懂的呀？我没告诉你一竖一边一点，你这个点上不两边，你懂得几边吗？
3: 一竖一边一点，反正一竖一边有一点，你就在一边一点和。
2: 再考一次，
3: 说
2: 三个木头的木字合在一块念什么？
3: 森林的森。
2: 怎么了？你肚子里有蛤蟆是怎么的？你认识一个森字至于这样吗？
3: 气人！
2: 三个车字，
3: 嗯，
2: 三个日，
3: 静，
2: 三个金子的金，
3: 心，
2: 三个石，
3: 垒，
2: 三个口，
3: 品，
2: 三个一。
3: 不认得
2: 念三呐、啊、打刚才我告诉你不识数你这么大个子你识数不识数一二三的三你都不识不认识
3: 你这一辈子你长不了个儿你也就这样太可气了刚才都是几俩上面一个几俩上面一个这回这仨你中间了
2: 你脑子笨你脑子笨过个门过灯给你猜猜过灯给你猜猜
3: 说吧
2: 听着啊动脑子啊先短再去一块
3: 这就更短了
2: 长了。
3: 刚才在讲理啊？
2: 谁不讲理？
3: 什么东西你嫌它短，你要再去快，不就更短了吗？
2: 我这嫌短再去快长了。
3: 我知道，
2: 就你穿这大褂，你这大褂，
3: 我这大褂你要穿着短再去快，不更短了吗？
2: 你这大褂你穿着短再去快就长了。
3: 我不信，
2: 你这大褂穿着短
3: 啊，
2: 你拿锯把大腿锯一块去，大褂不长了。没这脑子，说相声那么些年，你蒙了蒙行，蒙着行，蒙着行蒙多少年？
3: 有为衣裳锯腿的，有这路人吗？
2: 你就说你脑子笨，你脑子笨呢。再说一个，不能白说。
3: 干什么？
2: 说一个，咱俩赌点什么？两张电影票，3毛钱一张电影票，2张6毛钱。我说一个好的，说一个扣字拢印，说一个你要猜着，当着大家，我给你6毛钱，你看电影去。你要猜不着，给我6毛。班长，别矫情啊！谁要一矫情不够人格，
3: 还上脸了
2: 啊？
3: 不就2张电影票
2: 吗？我说一个，你猜啊？
3: 你说
2: 吧，6毛啊。二人见面忙握手，这是几个字？二人见面忙握手，7个字打1个字，你猜着这个字念什么？我给你6毛钱，猜不着给我6毛。
3: 我琢磨琢磨行吗？
2: 您随便琢磨。
3: 二人见面忙握手，忙着一握手，大哥你好啊，我好。打几个字？
2: 1个。
3: 拿钱。
2: 钱你。谢谢了。
3: 好。
2: 你再琢磨琢磨，你再琢磨琢磨。你拿我这当银行了合着？好，我就给你6毛。银行你还得上，你得到银行办理款子，你给人家，人家给你，你给银行存钱，存钱。咱俩这儿好，我就给你6毛。二人见面忙握手，打1个字，哥好爱不上。
3: 我说念好，你说不念好，咱俩抬杠没用。咱俩承认这个字，
2: 咱俩怎么承认？
3: 咱俩人走到街上，见面一握手，说好算输，不说好算赢，这行不行？
2: 6毛钱，
3: 哎，
2: 咱俩见面一拉手，一说好就算输，
3: 怎么样？
2: 不说好就算赢，
3: 行不行？
2: 各位同志，您得做个证明。
3: 哎，
2: 6毛钱咱赢起来，咱大伙买糖吃啊！说说说啊！
3: 你好啊，
2: 你输了。我没说话吧？我什么话都没说吧？你要不认输，你不够人格。给1块找你4毛，找你4毛。我再说一个，咱来3毛的。
3: 你别来3毛，灯谜谁说的？
2: 灯谜我说的，
3: 谁猜的？
2: 你猜啊？
3: 我们猜的是好，我别说1个好，我说1000个好、10000个好都不认输。拿我这好就为诓你那好，我问你好，你说好，你就算输了。
2: 你说1000个好、10000个好不认输，
3: 哎，
2: 打我嘴说出1个好的就算输。
3: 对，
2: 你问我好，我说我好，这我输你6毛钱。
3: 6毛。
2: 但是你问我好，我说我不好，这我赢6毛，你给我
3: 也输6毛。
2: 不好也算输？
3: 哎，
2: 你也太厉害了，不好，我们你。

0: 同志，你奶奶戴着表，你看点表，十分钟一礼。
1: 嗯，
0: 我说出好了就算我输。
1: 对，
0: 过了十分钟。你就给我6毛钱，
1: 我也不问你了。
0: 这会我说好不认输啊，
1: 没得握手，
0: 咱俩说十分钟话
1: 啊。对呀、啊，
0: 这会儿还没握手呢。
1: 哎，
0: 来来，
1: 你好啊，
0: 还那样，
1: 还那样。
0: 记住了啊，大家您看点表啊，算了啊，算了，打这儿一握手一说话就算了，十分钟，你看看，嘴里老不闲着，记住了，老说话，还那样，行不行？成硬吗？成硬，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见面咱俩走碎点，见面你一拉我手，你头一句问你问我，我你我回答你还那样。
1: 他没说合着还那样就算啊，
0: 凑合吧，
1: 一凑合可是
0: 不灵，
1: 还那样凑合不灵，家了不好，
0: 那看您问谁了。
1: 老爷子好，
0: 我爸爸在老家种地，
1: 种地
0: 种地。
1: 老爷子今年高寿？
0: 44。
1: 来
0: 吧，54、54、76、77、80、80。
1: 怎么你爸爸没准算准？
0: 你问也快啊，我也得叨叨啊。44不像话呀、啊，我不是爸，我爸爸44。84，我58，差不离，这像爷俩了这个。84，
1: 这岁数有算颠沛的合着。84岁老爷子还种地，
0: 种地，
1: 那体格一定是
0: 拔，
1: 体格一棒，气质还特别的
0: 漂亮。
1: 这84岁人还漂亮，
0: 你这6毛钱你都管漂亮，姊妹人，老姊妹人，他乐意捯饬，
1: 他不说好捯饬，乐意捯饬。老太太好，
0: 病了。
1: 病了，他不给请大夫瞧啊？
0: 请了，请了个王大夫到家猫了猫脉，开了药方子，抓服药，喝下去算是
1: 好了，
0: 更重了，
1: 白治了。合着，你请的谁看你？
0: 王大夫，
1: 王大夫可不如张大夫
0: 有能耐。
1: 王大夫没能耐，把病人还瞧不
0: 利索，
1: 要让张大夫瞧，早就
0: 死了。
1: 这还不如那大夫呢，合着。哎，吃的是丸药是汤药？
0: 丸药，
1: 丸药可不如汤药
0: 力量大。
1: 哪儿买的药？
0: 小药铺。
1: 小药铺不如大药铺
0: 给的多。
1: 这药来给的多的
0: 不如大药铺的材料深。材料深，
1: 再有这不像话的快说，
0: 我们得想想啊。材料深，
1: 您媳妇我大嫂子好，
0: 上班了，我门口五七连
1: 上班了，
0: 上班了。
1: 他也赚钱，
0: 也赚钱，
1: 你也赚钱，
0: 也赚钱。
1: 你们这日子越过越
0: 富裕，
1: 一富裕你们可就
0: 存钱，
1: 一存钱两顿饭尽吃那个
0: 顺口的，
1: 什么顺口？
0: 什么顺口吃？什么鸡鸭鱼肉、精米白面？
1: 精米白面可比棒子面
0: 下去的快，是吧？差一点啊。不行，都到嘴边，您看看表到时候就
1: 是。没有，连5分钟还没有呢。
0: 快点，不留神不行。
1: 老妹妹好，
0: 我妹妹结婚了，家人去走了，
1: 结婚了。
0: 啊、
1: 结婚那头比咱们这边
0: 阔，阔
1: 一阔、啊，两口子感情可就
0: 大了。
1: 听说妯娌们也挺
0: 和美，
1: 在公婆面前也落个
0: 孝顺，
1: 孝顺公婆，人都说你老妹妹
0: 根儿。我说你这6毛钱你玩命啊，你怎么连人家那头都问呢？他我妹妹跟人结婚，他走了我管不着了，咱俩打赌你在我家里头啊。我说出去算不算？到点了。
1: 没，
0: 快问。
1: 您家孩子们好？
0: 孩子们都当选了。
1: 都当选了。
0: 嗯。
1: 你也不给买点选药？
0: 买选药擦上了。
1: 一擦
0: 见青。
1: 一见青
0: 利索。
1: 一粒子
0: 出根，
1: 一出根
0: 口嘎子，
1: 一口嘎子
0: 不痒痒，
1: 一不痒痒
0: 没了，
1: 一没了
0: 又犯了。
1: 这是顶药，合着
0: 你来回问他还不是顶药，就这套你打头问问，你现在还这样是吧？来起来，来不起别来啊，那么大岁数输了6毛钱别带人

0: 哪儿秃了啊你？
1: 这么半天呢？
0: 啊，
1: 我赞成您，
0: 赞成哪点？
1: 这么半天，您愣没说那个
0: 啊？这么半天
1: 啊？
0: 嘿，这么半天我愣没说出来吧？啊？
1: 你没说出什么来？
0: 没说出这个字来，这个字。
1: 哪个字？
0: 女字边这么一个子字，
1: 这字念什么？
0: 不认识。这字念什么？这字念六毛钱，这字念什么？你太机灵了，都给你写出来还能念什么？来不起来，来不起别来，六毛钱是你随当的吧？
1: 不是
0: 啊，
1: 出来多少钱？
0: 六毛，
1: 给你一块，甭找了，怎么样？
0: 好啊，
1: 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赵新敏、班德贵二位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打灯谜》，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口技侯长喜、王世勇合说。
3: 向大家推荐一位演员。
4: 什么呀？
3: 王世勇。
4: 是我。
3: 说学逗唱俱佳，
4: 是
3: 最拿手的是口技。
4: 嗯，
3: 哎，今儿咱别耽误工夫，你给大伙来点口技怎么样？
4: 好，
3: 你来来
4: 来，行行，
3: 来来来，
4: 既然大家欢迎，不能驳大家面子，我给大家学回口技。
3: 好，
4: 学一回什么呢？
3: 嗯，
4: 学一回天上飞的。
3: 天上飞的学什么？
4: 学蚊子叫，行吗？
3: 蚊子没有叫。
4: 不，您听像不像？
3: 哎，好，来来来，
4: 注意开始了啊。您听怎么样？
3: 好啊。
4: 好吧，
3: 就是没声啊。
4: 没，我还没学呢。
3: 这不是废话吗？大家等着你呢，你不学干什么？
4: 我开始学啊。

0: 怎么回事？这是
1: 打死了。
0: 哦，有意思，有意思。
1: 我你这歇钉子来了是不是？
0: 我提前把他打死，要不然一会儿上我这儿来了。
1: 哎呀，既然大家欢迎啊，我再给你学一回拉锯声，
0: 拔木头，
1: 锯木头。
0: 好，
1: 我开始认锯，
0: 开始
1: 啊，注意。
0: 哎，
2: 断了。
0: 好，有点意思。好好，咱回去吧。啊，明年咱们多准备一点。啊，咱准备。
1: 好，妈妈，请回，请回。
0: 怎么了？
1: 我学完了。跟您介绍，侯长喜口技比我还好，大家欢迎了。
0: 哇，老几位，您什么时候听说我会口技？
1: 您来一回吧。
0: 非得来吗？
1: 来，
0: 非得来。你刚才学的
1: 文字叫，
0: 我给学个臭虫叫。
1: 好，
0: 给大伙来说说啊。
1: 这臭虫才没叫的呢！
0: 我学这臭虫个儿大，
1: 多大个也不叫，
0: 不叫吗？
1: 哎，
0: 那我学个，学个鸭子叫。
1: 好，猴鸭子有名啊！
0: 我给学个鸭子叫。
1: 鸭子，鸭子。
0: 我学你可不能闲着。
1: 我呢？
0: 你来个角色。
1: 我来个鸭郎。
0: 不，你来个鸭娘。
1: 鸭，我怎么去女家、
0: 养鸭老大娘壮劳力承包别的大田去了
1: 啊！
0: 养鸭子由老大娘负责，
1: 专业户。
0: 有个情节，
1: 什么呀？
0: 鸭子在傍晚的河边戏水呢，老大娘要把鸭子收回去。
1: 行，
0: 来来来，
1: 主要看您鸭子
0: 了。我来鸭子，
1: 注意开始了啊！我去那养鸭老大娘。天不早了，该把鸭子轰回去了，都跑哪儿去了？啊，这儿呢！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干嘛？
1: 这鸭子还蹦字儿？回家！回家！回家吃饭！吃饭！
0: 不饿！
1: 不饿！你不想吃饭，你想干什么呀？
0: 娶媳妇！
3: 好，听完了这段侯长喜王世勇合作的口技，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听回广播了吧，
7: 是吧
6: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怎么说的学的都的

0: 孝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一个超级的群口相声，这是七个人表演的传统相声九令，是由常宝坤先生的弟子相声艺术家苏文茂先生和常氏相声的第二代，也就是常宝坤先生的弟弟常宝林、常宝亭、常宝华、常宝峰几位和常氏相声的第三代常贵田、常贵德合作的这段九令，常家的两代人六位，这一大家子和常氏门中走出的这位高徒相声艺术家苏文茂能有什么样的碰撞呢？请您来听这段节目。
2: 哎呀，苏先生，
3: 我比好，
2: 老没见了，
3: 可不是吗？
2: 您也经常的喝二两吗？
3: 我倒是喜欢喝酒。
2: 哎，现在咱们喝两盅怎么样？
3: 可以呀。
2: 啊，
3: 可是光喝酒没什么意思。
2: 咱们说说酒令。
3: 酒令？
2: 注重性。
3: 这我可行。
2: 哦，
3: 我告诉你，你说是划船啊，还是猜谜？
2: 是。
3: 击鼓传花
2: 啊，
3: 我连老虎杠子鸡全会。
2: 啊，不不，太俗了。
3: 哦，
2: 咱们说一回啊，找节日。
3: 这个找节日怎么找呢？
2: 一年呢十二个月，
3: 嗯嗯，
2: 每一个月要找出一个被大家公认的传统节日。
3: 哦，也就是说一年十二个月找出十二个节来。
2: 可是要分出单月和双月，这个单月呢必须要从这个单日子来找，双月呢要从双日子来找。
3: 找节日，
2: 哎，
3: 这我得仔细研究研究啊。
2: 怎么样？
3: 我能找不能找？我考虑考虑。
2: 哎，
3: 这个
2: 啊，
4: 老、哎、老夫，
3: 哎，
4: 我刚听他说完，跟他说，
2: 哦，
4: 没问题，我帮着你，你帮我一块儿说，咱俩人跟他说还有错吗？
3: 对，就我这学问，你还不知道吗？
4: 我了解，
3: 中国的传统节日。我全知道啊。
4: 是啊，
3: 这更没问题了。
4: 那
2: 问问他，
4: 嗯嗯，谁占单月谁占双月？
3: 对，谁占单月谁占双月，
2: 你们挑。
3: 哦，给我们的优惠。
4: 咱挑。这怎么样？
2: 让他占单月份。
4: 他占单月，
2: 让他先说呀。
4: 嗯嗯，
2: 他先说，他说完了一会儿咱们照猫画虎。
4: 嗯，
2: 怎么样？
4: 咱可就省事儿了。
2: 你有这心眼吗？
4: 对对对，
2: 怎么着咱俩人也比他一人机灵吗？
4: 嗯，
2: 他一人他闹不过咱俩人呢。
4: 对对对，
2: 让他占单月吧。
3: 行了，
2: 啊，
3: 你占单月，我们占双月，
2: 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2: 打我给你先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不算啊，比如说我是正月是一月，一月初一什么节？
3: 初一春节啊。
2: 春节，这就算了，算我说对了。
3: 哦，
2: 这个我不算，我不说他，
3: 你还单找？
2: 我单找。
3: 嘿，行，
2: 怎么样？
3: 行行行
2: 啊，我说一月
3: 啊，一月，
2: 我可要说了，哎，打酒去
3: 啊，打酒，打酒，
2: 让他打酒去，
4: 对，打酒，
2: 让他花钱，让他打去，
3: 我打去行吗？
2: 你们等我一会儿
3: 啊，
2: 没酒还有什么意思啊？
3: 就是，
2: 甭打，带来了，
3: 带来，
2: 那傻
3: 啊，
2: 这就是酒，
3: 这是直
2: 动，
3: 你等，
2: 这您别动，
3: 你去不？
2: 已经灌满了。一蹲就洒，一碰就流，
3: 不，就
2: 这个，
3: 这不是儿童玩具吗？
2: 什么玩具
3: 啊？
2: 酒，
3: 酒，
2: 哎，
3: 他说这就是酒，
2: 这我不明白啊，这怎么喝呀？
3: 这怎么喝呀？
2: 拿脑袋喝呀？
3: 拿脑袋喝？
2: 啊？
4: 不明白，问他。怎么喝呀？
3: 这拿脑袋怎么喝呀？
2: 不知道怎么喝呀？
3: 不知道，
2: 就
3: 这么喝。
2: 你看，喝一杯吧。
3: 啊，就这么喝。
2: 哎，还挺哏儿哎。
3: 是吧？
2: 我还不明白。
3: 哦，哪点？
2: 比如说啊，
3: 啊啊，
2: 他占单月份，他占月份占日子，他找上节来了。
3: 对，
2: 这叫什么？问问。
3: 嗯，哎，对了，我们这点不明白。你占单月，
2: 嗯，
3: 单月单日子找出节来了
2: 啊，
3: 这节大家也公认，
2: 嗯，
3: 那么这怎么办？
2: 这叫政令，
3: 政令
2: 说对了吗？
4: 哦，他说这叫政令。
2: 怎么样？我问道。
4: 怎么样呢？
2: 敬酒三杯啊。
4: 哦，政令敬酒三杯，
2: 这我可不明白。
4: 嗯，
2: 你问问他，怎么个敬法？
4: 对，那怎么个敬法呢？
2: 不知道怎么敬啊？
4: 不知道。
2: 就这么敬，
4: 就这么敬。
2: 我还不明白啊。比如说啊，到咱们了，咱们是双月份，
4: 对呀、
2: 啊。但是我双月份我单日子找出节来了，
4: 嗯嗯。
2: 要不就是双月份双日子找出节来了，没这么个节，大伙儿不承认，问他这怎么办？
4: 对呀、啊。比如说我们找双月，双月呢，或者在单日子找出节来了，或者是也是双日子，但是节
5: 啊，明白了，
4: 那就是找乱了，
5: 找乱了怎么办？
4: 找错了，找不出来，
5: 这都属于乱令啊，
4: 乱令
2: 乱令。
4: 乱令怎么办呢？
2: 罚酒三杯。
4: 他说乱令罚酒三杯，
2: 我不明白
4: 啊，
2: 怎么罚？
4: 那怎么罚？
5: 不明白啊，
4: 这我不明白
5: 啊，
4: 那怎么罚呢？
5: 不知道怎么罚呀？
4: 不知道，
2: 就这么罚，
4: 就这么罚，
2: 我还不明白，
4: 我明白了。
5: 任门没说，我先对付七杯了，
4: 还不明白？
2: 行了
4: 啊，
2: 先让他说，
5: 让他说啊。
4: 哎，
5: 你说吧。
2: 我说呀，
5: 嗯，
2: 我说是正月，
4: 正月
5: 日子
2: 十五，
4: 正月十五什么节？
2: 元宵节。
5: 这等一会儿啊，
2: 嗯，
5: 我得问问。
2: 好，
4: 哎，
2: 啊，
4: 正月十五元宵节有吗？
2: 有。这没错啊，正月十五元宵节还有这歌呢。
4: 是是，正月的闹元宵，金匾绣开了，
2: 这绣金匾，
4: 这不是有？
2: 那
4: 这
2: 有
4: 有怎么样？
2: 这叫政令
4: 啊，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4: 哦，他说敬酒三杯，
2: 让他喝。对，敬。
5: 咱别动，
2: 别动，我听我说好了啊，这个酒满着呢，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5: 碰洒了你们负责，
2: 这不能碰这个。
5: 你这人你怎么回事？
2: 我怎么了？
4: 这节有啊，
2: 有啊，
4: 你是喝酒啊？
2: 怎么我喝？谁找上来的呀？
4: 你找上来的？
2: 还是的呀，我找上来，可喜可贺，敬酒三杯，敬你们，你们喝。
4: 哦，你找上来，我们喝。
2: 哎，
4: 说清楚了啊！一会儿我们要找上来呢，
2: 那我喝呀。
4: 这回谁喝？
2: 你们喝。
4: 你喝去，
2: 喝去。
4: 我喝去。
2: 别含糊啊！你要一含糊不喝，一会儿咱们找上来了，他也不喝。
4: 你看，这有什么呀？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感情深，
5: 一盆闷呐。
4: 得了，那个他说完该咱的了。
2: 说吧，
4: 这没办法，咱是
2: 他找上来了。
4: 对，
2: 咱这节他就得喝了。
4: 啊。
2: 二月，
5: 什么日子？
4: 什么日子？
2: 二月，
4: 给双日子
2: 啊？对呀、啊，
4: 二月初二，
5: 二月初二，什么节？
4: 什么节？
2: 龙抬头，
5: 我问你什么节？
4: 什么节？
2: 抬头节呀、啊！
4: 哦，对，那个抬头节
5: 没有这么个节、啊、
2: 容易抬头我们就过节。
4: 对，容易抬头我们就过节。
2: 这听着都不像话，你这叫乱令。
4: 他说叫乱令，问他乱令怎么样？
5: 乱令怎么样？
2: 罚酒三杯。
4: 哎，罚他，
2: 罚酒，那就喝。
5: 哎，别
2: 罚他，
5: 一会儿洒了。
2: 我们这人可不对，这
5: 我怎么不对、啊？
4: 刚才我们喝了啊，这回该你的了、啊。
2: 你们还没明白呢。谁找错了？
4: 我们找错了。
2: 你们找错了，罚酒罚谁啊？应该罚你们，你们喝。
4: 哦，我们乱了，我们喝。
2: 那当然了。
4: 那一会儿你要乱了呢？
2: 我乱了，我喝呀、
4: 啊。这回谁喝？
2: 你们喝。
4: 喝。
2: 还得我喝。
4: 这没办法，您我哪想到这没有呢？
2: 你别矫情、一会儿他找乱了，他不喝，你说怎么办、啊？
4: 对，
2: 看起来您还是有酒量啊！
4: 对，
2: 咱们是感情厚，喝个够。
4: 不，咱就三杯吧。
2: 哈哈，就三杯，
4: 好。 他的，
5: 该你的了。
2: 我是三月啊，
5: 三月
2: 初九，
5: 三月初九什么节？
2: 寒食节。
5: 等一会儿我问问
2: 你。问呢？他说三月初九寒食节有吗？
4: 有，
2: 这节可有啊。寒食，清明头一天。为什么叫寒食节知道吗？就清明的前三天呢，不许生火，别吃热食，都吃凉的，所以叫寒食节。有，
5: 我有，
2: 有告诉你有，
5: 有，
2: 有问题怎么样？
5: 怎么样？他我喝酒怎么样？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5: 行了，
2: 这回就行了。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5: 刚才你说我怎么了？那是
4: 咱是
5: 这个四月了，
4: 你得多走走脑子。
6: 四月想起来了吗？
5: 我还没想起来呢，
6: 我帮你想。
5: 你看，又出了一位，
6: 嘿嘿嘿，
5: 仨人了。
4: 是是是，
6: 你想了怎么着？咱三个人也比他一人机灵。
4: 哎，对，
6: 他一人冒不过咱三个人呀。
4: 对对对，
6: 啊，
5: 给想想，给他想个好的。
4: 怎么样？你有词吗？
6: 告诉他有了，
4: 有了，
6: 有了。四月，
4: 我们四月
6: 什么日子？
4: 什么日子？
6: 四月二十八，
4: 四月二十八
5: 什么节？
4: 什么节？
6: 乱穿纱，
4: 乱穿纱。
5: 我问你什么节？
4: 什么节？
6: 春纱节呀！
4: 啊，对，这个春纱节，
1: 这怎么讲啊？
4: 这穿纱我们
5: 什么都穿呐，
6: 这是
1: 什么都穿也过节，
4: 有什么穿什么。
1: 这要过年老吗？这得过年了，没这节。
4: 没有啊，乱问了。
6: 没有问题怎么样？
4: 这我还得喝，怎么样？
1: 罚酒三杯。
5: 好。
1: 哎，您觉着我这酒怎么样？
5: 这酒倒是不错
1: 啊，
5: 就是有点上脑袋。哎呀，行了，
2: 他的
5: 该你的了。
2: 我是五月，
5: 五月
2: 初五，
5: 什么节？
2: 端阳节。
5: 等一会儿啊，我得问问。
2: 问。
5: 我别问了，我再一问他也得说有。您不信我就问问。哎，
2: 等会儿，
4: 五月初五端阳节有吗？
6: 有。
5: 你看怎么样？
6: 有
4: 啊，
6: 有，就是端午节吃粽子纪念屈原呢，这没错。有问题怎么样？
4: 他还得喝。
1: 敬酒三杯。
5: 行，
2: 喝
4: 有点酒量
2: 啊！
4: 不，这头就有点晕了，我告诉你，这个该咱的了。
2: 哎，赶紧，咱是六月
1: 二
2: 月
4: 啊，六月节日想出来了吗？
2: 哪儿这么快就想出来呀？
1: 好的
2: 啊，
5: 怎么着？
6: 看我的，
5: 看见没有？又来帮忙了。
4: 好，
5: 你给你解释。
2: 对
5: 呀，他脑子聪明。
2: 我帮你忙啊。
4: 四个人。
2: 对了，怎么着？
4: 咱们四个人也比他一个人聪明。
5: 对，
4: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们四个人。
2: 对。
6: 我跟你讲，
4: 行，
6: 六月啊，
4: 六月，
6: 这就有了。
4: 哦，
6: 这就有了。
4: 嗯，
6: 谁呀？六月初六。
5: 六月初六，
4: 跟他说。
5: 六月初六，
1: 六月初六，
5: 嗯，
1: 什么节？
5: 什么节？
6: 六月六，看古秀，古秀节。
1: 对，
5: 有。六月六，看古秀，古秀节。
1: 哎，没这么个节日。
6: 喝酒，瞧瞧，
1: 你这怎么？
6: 瞧瞧，这有可查呀？
5: 有什么可查？
6: 民间流传的顺口溜。
5: 哦，
6: 听过吗？
5: 我们都知道啊，
6: 大人小孩都会。
7: 六月六看柳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姑娘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留成愁。
1: 你看这玩意儿，
5: 这是人奇迹，你看看来。
1: 有啊，
5: 这根据，这你不承认可不行。
1: 怎么呢？
5: 因为这个有史可查。
1: 哎，什么史啊？
5: 民间有这么一个顺口溜。
1: 怎么说？
5: 那就是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5: 这愣惯呢，这个啊。
4: 我说这
2: 怎么回事？有没有啊？
5: 他说没有，
2: 没有
5: 啊，
2: 不要紧，
5: 啊、
2: 喝去。
5: 我喝完了，我
2: 喝完了，
5: 还喝呢？
4: 该他的了。
5: 完了，你七月？
2: 我是七月，
5: 初七，
4: 什么节？
2: 七巧节。
5: 有，
6: 我还没问你就有啊。
4: 那没错，
6: 那七巧节
4: 牛郎会织女，
3: 你那我还得喝，
6: 来了，
4: 敬酒三杯啊！
6: 行，这个我可喝了半年多了，
4: 不要紧啊，后半年全是他的，
6: 是吗？
4: 八月
6: ，
4: 咱们琢磨琢磨啊，
6: 八月
4: 想个好的，
0: 八月，我这儿有个节，
4: 哎，你看又冒出一个人，
6: 行，
4: 哎，
6: 八月，
4: 你看了没有
6: 啊？
4: 咱五个人了，
0: 怎么的？咱五个人也比他一个人机灵。
6: 对，
0: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五个人。
6: 对，
4: 赶八月，
0: 八月
4: 赶过去。
0: 八月，
4: 什么日子？
6: 哎，什么日子？
0: 初八。
6: 对，初八。
0: 什么节？
6: 搞什么节？
0: 蚊子嘴开花。
6: 蚊子嘴，你这像话吗？蚊子嘴开花像话吗？
4: 过去开花节，有
6: 开花节，我不用你们找了。我自己找，
4: 反正我记得八月有节，
6: 八月
4: 没节。
6: 不，这个观众，您说嘞，您替我想想办法。您看八月有节吗？
4: 啊？
6: 哦，
4: 什么？中秋节？
6: 哦，对，中秋节。
0: 对，
4: 那个。
0: 对，
4: 八月中秋节，
0: 中秋节。
4: 别动，
6: 一会儿闪了啊！咱先别碰这酒啊。
4: 八月节有这节。
6: 我说你可不对啊，
4: 有这节。
6: 人家有好多帮忙的，我们这这么些人，我们找出节你不喝，我可急眼
4: 啊！哎，我知道，这是观众提出来的。八月有个中秋节
0: 啊，
4: 应该承认有这个节。
0: 对，
4: 我问你们，你们是单月双月？
6: 双月啊。
4: 你们找这个日子是单日子双日子？
6: 八月十五。
4: 嗯。啊。
0: 不是这个，
6: 我们十六过节
0: 是，对，有这么一首歌嘛，十五不圆，十六圆，月亮圆了我们过节，
4: 这叫前词夺理。
0: 对，
4: 啊，没有乱令，
6: 乱令，
4: 哎，
0: 喝去，
4: 日子不对，罚酒三杯。
6: 不是这三杯酒应该那观众替我喝就对了。他给我找的，这是
4: 听我的，九月了，
6: 九月，
4: 我说九月初九，
6: 什么节？
4: 重阳节，
6: 重阳节。
4: 哎，
6: 这个是，我别问他们了啊，喝酒喝酒，
4: 九月九登高，
6: 对，这个咱们
4: 要不努力，咱可对不起老苏。
0: 想十月的，
6: 十月的，
4: 十月绝对得想出来。
6: 你好好搜着他，
4: 非让他喝不可。
3: 哎，我告诉你，
6: 嗯，
3: 这几个小年轻的，对于这玩意儿没有经验的。嗨，你怎么不早找我呀？
6: 对，你看还得上岁数，
3: 上岁数了，行啊。
4: 你还又一位，
0: 不是？
6: 咱
4: 六个人，六个人比那一个人机灵啊！
6: 对，
4: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六个人。
6: 对，我一个人闹不过你们一家子去了。我呀，我太倒霉了，今天我掉到长家镇里头了，你看看。
4: 长家镇，老苏
6: 啊，
4: 就他。肚子里这些节他找的没错，准得喝。
0: 这回我给你报仇了。
6: 行，
4: 没错。
0: 说，
4: 咱们十月不是？
6: 十月。
4: 告诉他十月初二。
6: 十月初二。
4: 哎、什么节？
6: 什么节？
4: 我的生日。
6: 我徒弟生日。
4: 有这节，好节。让他喝酒，喝。你告诉他生日，他准得喝呀。
6: 我准得喝。你的生日管个屁呀、啊！你的生日，你先把它放，你也把它放上。
4: 我告诉你，我啊，这么办吧，
6: 十月、十一月咱不说了，我直接说十二月。十二月也就是腊月三十儿，除夕节。诸位有没有？
0: 有。
6: 喝酒，
4: 喝酒。
6: 啊、
4: 我喝几杯？
6: 喝三杯。
4: 我喝两杯。
6: 为什么？
4: 你这儿蹲洒一杯。这
6: 留神啊！
4: 哦，这就蹲洒了一杯。对了，
6: 两杯你也得喝。
4: 喝一杯。
6: 为什么？
4: 碰洒一杯。
6: 不，一杯你也得喝。
4: 我怎么喝、啊、
6: 我怎么喝？你怎么喝？
4: 哦，你怎么喝的？
6: 我就是这么喝的。
4: 一
8: 一杯我都不喝了。
9: 怎么？
8: 你替我喝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苏文茂和常家的六位相声名家常宝林、常宝霆、常宝华、常宝峰、常贵田、常贵德合作的传统相声九令，尤其是这个包袱令人称绝。
9: 咱六个人，六个人比那一个人机灵啊！
4: 对对对，
9: 一个人闹不过咱六个人。
4: 对，我一个人闹不过你们一家子去了。
1: 非常有意趣的一个包袱啊！好，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上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伊朗半官方媒体法斯社通讯社引述一名议员的说法报道说，国会委员会正在审查初步的法案，你要禁止美国、以色列以及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科莫兹海峡。根据这一项草案，如果船只违反了上述规定，最高可能面临相当于船载货物总价值 20% 的罚金。这名议员透露说，法案目前仍然在专家的审查阶段，国会已经邀请专家在草案定案前提出建议。伊朗与阿曼演义中的科莫兹海峡管理协议已经成为外界期待海峡重新开放以及恢复受阻能源运输的关键。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攻击伊朗后，能源运输受到了严重影响。另据报道，一辆联结车今天上午在皇后区通往罗伯特·肯尼迪大桥那里的引道突然起火，消防人员获报赶抵时，整辆车已经陷入火海，浓密的黑烟直窜天际，事故一度封闭了通往曼哈顿及布鲁克林大桥方向的所有车道，导致布鲁克林皇后区的高速路、大中央大道以及周边大道的车流严重的回堵，尖峰通勤受到了影响。根据纽约市消防局的消息说，火警是在上午8点45分发生在 RFK 大桥皇后区的引道上。消防人员抵达现场，18轮的连接车车头已经全面燃烧，大量的浓烟从车体窜出，火势猛烈。为了确保救灾的安全，警方立刻封锁了事故路段，消防员随即展开灭火作业。在社群平台上流传着不少的画面，这是不少的驾驶以及附近的民众拍下的火势图片和影片。这些影片可见整个连接车几乎被烈焰吞噬，浓黑的烟柱高高升起，即使距离几个街区外仍然清晰可见，引发了不少网友留言讨论，担心是否有人受困于车内。也有人表示，当时因为道路封堵，在附近的塞车超过了半小时。事故发生时正值上班尖峰时刻，由于 RFK 大桥是连接皇后区、曼哈顿以及布朗市的重要交通要道，车道封闭后连带造成了 BQE 大中央大道以及周边的路段严重的车流回堵，不少驾驶改道行驶，部分导航系统也建议避开事故路段。根据通报，通往曼哈顿及布鲁克林方向的车道封闭超过了30分钟以上，直到9点30分左右才重新开放，但是仍然持续的出现交通延误。消防局表示，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连接车驾驶平安无事，但是车头几乎全毁。消防局火灾调查员目前已经介入了调查，以理清起火原因，目前尚未公布是否涉及机械故障或其他因素。另据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27号宣布，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附近的 战争艺术与和平艺术两座雕像已经完成了重新镀金。国家公园管理局在七月初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修复工程，解决因为铜离子渗透所造成的紫色污迹问题，目前雕像已经恢复了金色的光泽。根据今日美国的报道说，川普总统稍早宣布，华盛顿特区的战争艺术与和平艺术雕像已经换上了全新的金色外衣。川普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说，拆除了战争艺术的雕像周围的镀金修复鹰架，并附上了几张已经完工闪耀着新金色涂层的雕像照片。根据报道，本月初国家公园管理局曾经向游客公告，指出雕像修复工程将于7月2号上午6点开始，预计会到9月30号，并在国家广场和纪念公园的特定区域实施暂时关闭与民众出入的限制。公园管理局还表示，关闭措施是为了维护公众健康和安全，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并确保施工不受干扰。虽然公园管理局没有说明周边区域何时重新开放，但表示一旦没有继续维持的必要，关闭措施将立刻解除。战争艺术与和平艺术的雕像位于林肯纪念堂附近，战争艺术的雕像耸立在阿灵顿纪念桥的东端两侧，靠近川普提议的拱门预定地，而和平艺术雕像则位于公园大道和波多马克公园的终点站，雕像皆以镀金的青铜铸造，展现马匹和人物的造型，耸立于宏伟的花岗岩基座和底座之上。另据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再度限制出生公民权。其中一项扩大不具出生公民权资格者的类别，而另一项则是禁止外国人仅为生产而前往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都报道说，限制出生公民权一直是川普打击移民政策的重点之一，白宫尤其针对所谓生育旅游，也就是外国孕妇来到美国生产，让子女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川普签署命令时表示，他们利用出生公民权把它变成一场笑话。他并称，有人靠出生公民权做生意，花钱买进美国的资格，政府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发生。白宫副幕僚长米勒说，第一项命令规定，如果婴儿父母属于美国的敌国侨民、外国恐怖组织成员，以及为美国政府游说及行事的众多类别人士，婴儿将不具公民身份资格。第二项命令则是把生育旅游作为欺诈行为并加以禁止。不过川普政府官员并没有说明将如何判定谁是为生产而来到美国。现行联邦法规已经禁止企图即赴美生产让子女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申请旅游签证。米勒表示，命令签署后，任何人都不得再以这一类欺诈目的取得签证。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 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及所居住州的公民。川普第二任期首日曾经签署行政命令，宣告在美国出生的儿童，如果父母非法居留或是持临时签证赴美，将不被视为美国公民。不过这项命令随即遭到了下级法院阻止。美国最高法院六月作出裁决，推翻了这项命令。多数意见认为命令违反了第14征修条文的公民权的条款。大法官卡瓦若则在协同意见书中主张，命令违反联邦法律，但没有违反宪法。另有三名立场最保守的大法官提出了异议。川普政府认为，最高法院裁决仍然留下了空间，让总统限定特定的类别儿童的公民权，并采取其他措施打击生育旅游。川普此次再一次的推动新命令，但相关措施仍可能面临法律的挑战。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47.68，涨幅是 0.62%， 收盘在 7757.64。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179.74， 涨幅是 0.33%， 收盘在 54064.84。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342.26，涨幅是 1.30%， 收盘在 26690.62。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多云到晴，在今天夜间纽约有雷阵雨，今天夜间部分地区的雷暴天气可能较为强烈。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5华氏度，有西南风，风速是每小时15到15英里，降雨的概率是 100%， 预计降雨量为1到2英寸。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5度，明天白天纽约晴到多云，明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91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是72度。下周一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下周二纽约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雷暴雨，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1，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这两天纽约真的是非常的炎热，昨天今天纽约都遭遇了五大区都遭遇了高温高湿的天气，感觉到出门的时候总有一种压抑的感觉，透不过来气的感觉。而预计呢，在本周末纽约会有暴雨，在今天晚间纽约是有暴雨的。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了高温的预警，指出预警将会到今天晚间的8点，预计体感温度将会超过华氏100度。在这里呢，为了协助民众避暑，纽约市已经在全市开放了数百个避暑的中心，其中皇后区的多间公共图书馆、社区中心以及市政府设施都也同步的开放，提供免费的冷气空间供居民休息避暑。各个据点开放时间依照设施而异，多数于上午至傍晚开放，部分地点呢，在极端高温的警报期间会延长服务时间。民众可以透过纽约市避暑中心查询系统，或者是拨打311电话查询离住家最近的开放地点以及最新的服务时间。市长曼达尼也表示，高温呢是纽约市最致命的天气灾害之一。市政府已经扩大了避暑的措施，包括从昨天到今天，在全市的5大行政区都开设了数百个避暑中心，延长了部分公共游泳池开放的时间，以及加强对长者、街友和其他的弱势族群的外展服务，希望能够降低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市民在这里可以透过线上搜寻或是拨打311热线寻找附近的避暑中心。曼达尼并呼吁民众做好准备并互相关照，如果家中没有空调的话，一定要计划前往避暑中心避暑。

在这里呢，市政府提醒，如果没有冷气设备的居民，特别是独居的长者、幼童、孕妇，以及患有心脏病、呼吸道疾病，或者是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应该避免长时间的停留在高温环境中。如果家中没有冷气，一定要到避暑中心、公共图书馆、购物中心等等有空调的这些公共场所去休息，不要等到出现了身体不适才采取行动。医疗专家在这里指出，高温可能会引发中暑、热衰竭以及脱水等症状。如果出现了头晕、恶心、心跳加速、意识不清，或是体温持续升高等等的情况，应该立刻移到阴凉处来降温，并迅速的就医。市政府也建议民众要多补充水分，避免在中午到下午高温时段从事剧烈的户外活动，并主动的关心邻居、亲友，特别是独居长者的身体状况。另外呢，纽约市呼吁民众不要擅自打开消防栓来降温，以避免影响消防用水和水压。如果需要玩水

水消暑，那么可以到市立游泳池，还有一些洒水的设施，或者是在公园看到那些洒水的设施，或者是官方指定的避暑的场所。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纽约市长曼达尼在不久前宣布，市政府已经向42家网络零售商发出了禁止违法行政命令，要求立刻停止向纽约市的175个邮政区号销售超速、超重或是不符合安全规定的电动自行车、站立式电动滑板车及其其他的机动装置。业者如果没有在8月18号前遵守，那么每售出一部违法的车辆，最高可面临2000元的民事罚款。收到命令的业者包括亚马逊、Best Buy、沃尔玛和 Target， 还有一些大型的网络平台和电动车的车商。市政府指出，部分商家将实际上属于高速电动摩托车的产品标识为电动自行车，并直接寄送给纽约的消费者，导致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不能合法上路的车辆。依照纽约市的法律，重量超过100磅或者是最高时速超过20里的站立式的电动滑板车，马达功率超过750瓦或者最高时速超过25里的电动自行车，以及没有配备有效的车辆识别号码，这样的坐式机动车都不能够在室内合法销售或者是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即使车辆本身符合分类的标准。电动自行车、电动滑板车在纽约市的实际行驶速度仍然不得超过每小时15里。这里呢，要重申一下来自市政府的数据。这一组数据显示，2017年到2025年期间，共有45名骑士在涉及最高时速超过25里的违法电动自行车事故中死亡，占同期电动自行车骑士死亡总数的 54%。 另外有14名的骑士因为最高时速超过了20里的违法站立式电动滑板车事故也是在事故中死亡，占有同类车辆骑士死亡人数的 52%。 在街头发现的违法装置也可能遭到执法人员的扣押。市政府这一次的行动，距离一名17岁少年骑乘非法高速电动车在市政厅附近发生了致命车祸仅仅一周。涉事的车辆马达功率达到了1500瓦，据报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0里，超过了市政府允许的车辆规格。

在这里，市长曼达尼表示，部分公司明知道高速车辆不能够在纽约市合法的行驶，仍然利用含混的产品标识牟利，市政府将追究他们的责任。他还说，这些死亡并非是无法避免的意外，而是可以预防的损失。消费者不应该自行承担判断所购车辆是否合法这样的一些责任，确保产品符合规格是零售商的义务。纽约市交通局局长福林说，车速和重量是影响交通事故严重程度的两项主要因素，合法的电动交通工具仍然是便利的出行选择，但是速度更快、重量更大的违法装置会对骑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风险。纽约州检察州的检察长詹乐霞说，销售非法高速电动车的业者助长了街头伤亡，他支持政府从销售的源头来展开执法。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家非牟利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耗时五年研究了纽约市五大行政区之后，他们发现树木覆盖率偏低的社区气温可能比覆盖率高的社区要高出5到15度。一棵大树的降温效果相当于10台房间型的冷气机每天运转20个小时，而树木覆盖率不仅决定凉快的程度，更能够影响房价。房地产经纪人指出，近年来树木溢价现象比以往更加明显。刊登房源时，如果附上窗外的树木茂盛的照片，就轻易的让售价提高20%。根据这样的报告，以行政区来划分，斯丹丁岛的树木覆盖率居冠，达到了33%。其次呢是布朗市区的是27%，曼哈顿是23%，皇后区是20%，布鲁克林是以19%，可以说敬陪末座。如果不计大型公园，覆盖率最高的社区包括曼哈顿、斯戴文森、彼得库伯村和城边高地，他们那里呢都是36%，而与皇后区的简梅卡庄园、哈利沃，这里呢是35%，接着呢是皇后区道格拉斯顿的，也就是小景区，那里他们获得的数字是33%。多名地产经纪人说，树木溢价现象近年来可以说非常的明显，房屋翻修转售业者普拉克提尔说，没有经过许可就可以砍树，在纽约市以及长岛多地需要付民事的罚款，足以见得树木本身具有实质的价值。而且日本枫树、老橡树等等这些特殊或是老龄树木最能够为房产增值。房产经纪人格里菲斯表示，上东城买家常常指定要林荫街道或是临近中央公园的房子，即使格局相近，坐拥绿景的公寓估价也远远高于面对邻栋外墙的单位。他也经手过买家愿意为绿地而提高出价。豪宅经纪人卡尊他补充说，中央公园西路300号一间需要全面翻修的公寓，仍然因为无可取代的公园景观掀起激烈的竞标。经纪人利普曼说，刊登房源时附上窗外树景的照片，售价可望多出20%。房地产经纪人希金斯回忆说，他曾经见过一名屋主为了自家窗外种下树木而不愿意卖房，而若是这个房屋屋主真的要卖房，那棵树将为房产增值。根据纽约州的气候冲击评估报告说，纽约州近25年气温创了历史的新高，升温速度快于全美的平均值。纽约市1981年到2010年间每年平均大约是17天气温超过华氏90度，预计到2080年代将攀升到69天，占全年近20%。所以种一棵树在你家门口，或者种一棵树在你的院落，
显得十分重要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皇后区法拉盛市中心非法摊贩问题一直受到大家的关注。在昨天下午，缅街和39大道一带警方开始扫荡了。贩售水果的无照摊贩见警员接近，立刻推着满载香蕉、西瓜等等水果的这个手推车沿街逃跑，最后啊丢弃货物就逃了，现场留下一箱箱的水果由警方来查扣。目击的民众表示，有一名男子当时沿着39大道快速的奔跑，警方随后追赶，但是男子最终放弃了水果，逃离了现场，没有遭到逮捕。现场呢，可见大量的香蕉啊、西瓜、凤梨等等的水果堆放在人行道旁，警方逐一搬运清点，不少的路人也停下来围观。法拉盛的商业改进区的负责人日前也接受采访，他说呢，非法摊贩问题多年来始终没有办法有效的改善，原因之一就是在于执法时缺乏持续性，那就是今天你们执法了，小商贩们就躲起来，等到明天不执法的时候再摆出来，所以短暂的取缔是没用的，摊贩往往在这个风头过后就马上回到原地来营业。代表法拉盛的纽约市议员黄敏仪表示，他非常的理解居民以及商家对非法和无照摊贩长期占据市中心街道的不满。他说，近年来市警109分局和市清洁局已经明显的加强了取缔力道，相较于过去更加积极的执法。早在2023年，黄敏仪曾经推动过将摊贩执法权交由市消费者以及劳工保护局移交至纽约市清洁局，希望改变过去以劝导以及自愿配合为主的方式，改变呢是采取罚款、没收货物等等更具有威慑力的执法措施。黄敏仪表示，他今年在市预算中编立了17万元支援法拉盛非法摊贩执法工作，全市负责摊贩执法的清洁局人力也在今年的预算协商期间由40人增加到了72人。他表示，在这里他呼吁民众不要向非法摊贩购买商品，以免助长了地下经济，而影响了合法的商家以及公共的安全。根据黄敏仪办公室所提供的背景资料说，市警109分局目前每天都有专门的警员负责法拉盛市中心摊贩的执法，他们除了开罚单，在上月警方还曾经查获了一辆涉及非法摊贩而且没有完成合法牌照和注册的车辆。纽约市清洁局自6月29号到8月2号间一共完成了279次的稽查，没收了254食品和商品，并且开了68张罚单，将超过5500磅查扣的食品送往堆肥处理，另外也捐赠了超过19000磅的食品。另外清洁局近期查扣了两张遭到摊贩冒用的贩售许可证，显示市政府持续的加强法拉盛的非法摊贩的执法。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4，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纽约市市政府布鲁克林展开新的单双号停车的试点计划，却在上路的头两天就出现了沟通的失误，导致展望高地数十名依照规定合法停车的驾驶仍然收到了65块钱的橙色罚单，让居民啊相当的愤怒。当局表示将会在下周来修正这个疏忽，并且指定执法日开出的罚单也将全数的作废。市政府呢原定在8月3号周一的时候将展望高地的清洁车道打扫管制由原本每周两次减为一次，借此呢来减轻居民频繁移车的负担。展望高地过去每周需要两次清洁车道的两侧，也让当地的双排停车乱象横生。但是交通执法人员一是没有通知新制已经生效了，仍然依照这个旧的制度来开罚单，导致多辆合法停放的车辆都收到了罚单。一位居民克里斯多夫就说，周一一早便发现挡风玻璃上粘着一张橙色的罚单，他对市政府的说法极为不满，直言说科技发达的年代，电子邮件、简讯等等的通讯方式一应俱全，但是市政府却用这样的理由说这个状况频频发生。而依照规定呢，车辆如果没有在道路清洁时段移出这个道路，依照规定移车的话，那么就会面临65块钱的罚款。纽约市卫生局表示已经在计划上在这个上路之前的好几周就通知了市警和财政局在内的多个相关单位，但是知情人士透露说，卫生局实际上仅发出了一封通知信，既没有确认对方是不是收到，也没有进行后续的追踪，再加上和警局间的协调不足，才导致了这样的事件发生。由于是警局在这里强调说，这起乌龙事件呢已经处理完毕了，发言人表示这些罚单都是误发，目前都已经撤销，并将要求卫生局建立正式的通报机制，日后如果有长期的停车规定异动，需要事先通知，并且一定要知会警方。那么警方虽然没有透露确切的开单数量，但是该区市议员哈德森办公室已经证实已经收到了大约12起的相关投诉。哈德森表示已经接获了多名驾驶人反映，在市办公区域内原本不应该执法的日子遭到了开罚单。他的办公室啊也已经直接和卫生局、当地的警局分局以及交通指挥官联系，要求执法人员千万不要在非执法日开单。市政府呢也已经承诺，凡是在非指定执法日开出的罚单一律撤销作废，疏失预计会在下周开始修正。那么这一项试办的计划旨在测试如果每周打扫一次是否足以维持社区的清洁，将持续实施到这个试点呢会实施到9月25号。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这个夏天大家都知道纽约很热，但也知道纽约也很贵。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纽约州住宅用电价格在全美国排名第三高，仅次于夏威夷和加州。这项结果引发了外界的震惊，也让高昂的能源成本成为州长选举的重要议题之一。目前纽约州长选举正由共和党候选人布莱克曼挑战民主党现任州长霍楚，其中居高不下的电费已经成为两党攻防的一个焦点。根据帝国中心公共政策研究所分析，最新的联邦数据说，纽约住宅用电价格在今年五月达到了每千瓦时 29.93 美分，位居于全美第三高，比全国平均高出了 62%。 全国第三高的电价并不是纽约希望看到的位置。帝国中心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主席希莱纳斯说，如果这也被称为可负担，那么纽约人实际上根本就负担不起。报告说，夏威夷住宅电价最高，每千瓦时大约是52美分，加州呢排在第二，每千瓦时是 33.25 美分。千瓦时是公用事业公司计算用电量时采用的标准计费单位。相比之下，纽约电价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接近佛罗里达州的两倍，比德州高出了 80%。 而另外呢，纽约电价较一年前上涨了 12%， 涨幅约为全美平均增幅的两倍。帝国中心的数据还显示，纽约能源成本排名近一年持续的恶化，去年10月和11月纽约州电价排名全美第八高，12月升到了第六，今年4月升到了第四，到了第五月的时候已经攀升到了第三高。报告还说，纽约市住宅电价较2025年上升了 12%。 另外，纽约住宅天然气价格平均比全国高出 15%， 在全美国排名第19高。希莱纳斯在这里还表示，纽约目前的能源政策正是造成我们多年来一直警告的高成本的问题。他说，持续增加的电力需求也是推高价格的重要因素之一。纽约州独立电力生产商协会主席多若琳表示，高额税负担是造成纽约高电价的主要原因。他说呀，输电和配电成本、各类税金和电费以及绿色能源相关的规定加总后约占公共事业账单的 70%。 希莱纳斯他指出，纽约州在关闭老旧石油、天然气以及核能发电设施的同时，却没有能够及时的增加足够的新电力供应能力。位于威切斯特郡的印第安角的核电厂在2021年关闭前曾经供应纽约市 25% 的能源。能源专家霍德华说，纽约高昂的税负明显推高了能源成本。他曾经担任负责监管公用事业公司的州公共服务委员会的成员。霍华德说，纽约市房产税是康埃迪森公司电费账单中
造成成本扭曲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公用事业公司还需要负担总收入税、特许经营税、商品销售税，以及用于推动太阳能和其他清洁能源投资的系统效益费。那这些成本最终都可能由联合爱迪生公司与国家电网转嫁给了消费者。能源成本问题也迅速成为州长选战的核心议题。布莱克曼批评霍楚政府在他任内透过公共委员会批准了48次的公用事业电力和天然气费率的调整。霍楚任命了公共服务委员会多数成员，而该机构负责监管州内公用事业产业。他还说，霍楚的公用事业账单正在摧毁我们。布莱克曼他承诺说，如果当选州长，将把公用事业账单削减一半，取消霍楚政府推出的高成本附加费，并将24亿美元没有使用的能源税金返回给付费用户。而根据联合爱迪生和纽约州的电力以及天然气公司的年度平均账单数据，霍楚任内公用事业费率涨幅高于前任州长民主党的党籍的州长葛莫。在他的那个时期，从霍楚上任第一个完成任期年度的2022年到2025年间，纽约州北部地区用户支付的这个费用平均输送费，也就是需要经过州政府批准的公用事业费用率，大幅增加了 75%。 而同期相比之下，在葛莫任期主要阶段的2016年到2021年间，这个费用上升是 25%， 联合爱迪生仅仅上升了 9%。 而面对能源成本的压力，霍楚今年稍早寻求连任第二任期时，调整了能源政策方向，并促使州议会延后实施2019年通过的气候领导和社区保护法的部分绿色能源规定，原因之一就是外界担忧相关政策可能进一步推高成本。今年秋季，州政府也将发放公用事业回馈支票，州预算已经拨出了10亿美元，预计以每人100到200美元不等的形式返回，用于减轻能源成本所带来的压力。

0: 40, Freeport, New York.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1: 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我是梅晶。在海外华文的文坛上，北美华人女作家江兰博士是一位在散文方面比较多产的作家，她的散文以文笔细腻、感情真挚、意境悠远，而多次在北美以及亚洲各地的大奖赛当中胜出。但是她早期的创作却是以短篇小说为主的，尽数发表在台湾。她还著有长篇小说《合欢牡丹》。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江兰作品赏析，欢迎您收听。
2: 唐诗里有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的烙印，也有惊艳了世界的中华文化精神。让我们沏上一壶茶，听美国圣彼得大学的江兰教授讲一堂别具一格的文学课。

我们上一讲啊，看到武则天的《如意娘》这首诗，从题材上来讲并不稀奇，有意思的就是最后两句，不幸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你要是不相信我是真的爱你，真的想你，那就打开我的衣箱检验一下裙子吧，那上面全是斑斑泪痕。武媚娘天生是不按牌理出牌的，感业寺阶段的她远还没有那么老辣，只是在强烈的求生本能驱使下，我们看见她这种个性的一次爆发。她连说一句我想你都是那么霸道的，能够说出来不幸比来长下泪这种话，要具备一个至关重要的先决的心理条件，那就是武媚娘坚信她和李治之间的感情不会轻易被改变，她在李治心目中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否则如今李治广有3000后宫佳丽，为他哭到眼珠子都掉到地上的女人数不胜数，你一个小尼姑在这头流再多眼泪有什么用？如果他根本就不理你，不拿正眼看你，哪里谈得上什么信或者不信？开箱验取这一句更有意思，那是相信两个人总有一天会在一起，相信他必然珍惜自己对他的感情，才能够想象得出来这种场景。所以我说武媚娘这首诗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她的创作状态，也就是她的心理状态。她在这种相思之中没有患得患失，没有绝望彷徨，她只是很清楚地告诉李治，我非常爱你，没有你的日子很孤单，我要和你在一起，而现在你是皇帝更是男人，我的态度已经表明了， It's your turn to take the action，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可是子纳父妾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哪怕是在风气那么开放的唐朝，武媚娘敢想敢做敢说，因为她除了抓住李治，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同时呢，他也出身商人家庭，他所接受的教育里面没有那么多儒家道统的包袱。李治可不一样啊，他这个时候刚刚登基，他及时抓住了命运抛过来的橄榄枝，取代了他的大哥太子李承乾，也打垮了他的二哥魏王李泰。只是他年纪轻轻的这么一个九皇子跑出来当皇帝，在朝廷里面除了他的舅舅长孙无忌，他没有其他的政治势力可以倚靠。那长孙无忌出身名门，是绝对不会赞成他这么大逆不道，这么乱伦背礼的，他不能指望长孙无忌来支持他。心动啊，并不是总能够付诸于行动的，所以郁闷的皇帝帅哥李治既无所出，他就只好哭啊，在感业寺哭，回宫也哭，对着这首《如意娘》迎风叹气，对月唏嘘。一来二去，别人也就罢了，他的正宫娘娘王皇后看在眼里，那可就要偷偷笑了。王皇后并不关心李治到底爱谁不爱谁，横竖他爱的从来不是自己，他更关心的是他的皇后之位，因为他膝下只有一个养子。李治非常宠爱的萧淑妃却有亲生儿子，萧淑妃离他的皇后之位只有一步之遥啊。如今可倒好，李治为了感业寺里

里面一个前朝的才人哭了，一个比李治整整大四岁的尼姑。这个女人的存在，即便不能把萧淑妃气死，至少也能好好的恶心她一下子。于是乎，王皇后决定主动出手，把武媚娘接回宫。史书上说，王皇后性格简重，却不是个傻子。在她看来，接回武媚娘这一手，可以治好李治的眼泪，又打压了萧淑妃，何乐而不为？至于武媚娘本人，王皇后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李治再宠爱他，他们两个人之间也隔着身份的尴尬、礼法的障碍、朝廷重臣的重重阻力，再加上武媚娘出身微贱，年龄也老大的了，除了李治眼下的宠爱，他是要什么没什么，把他当成情敌都是抬举他的了。而男人的宠爱嘛，他本来就是风里的蜡烛，说灭随时都可以灭的，更何况这个男人还是皇帝呀。李治对这个女人的宠爱要是能够长久，只怕猪都会上树的。哎呀，王皇后的这把算盘真打得很不错，可惜她没有料到猪上树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时候真的是会发生的。永徽二年八月，当高宗的服丧期满，王皇后把蓄起头发的武媚娘悄悄地接回了宫中，历史老人只能看着自掘坟墓的这个皇后悲凉的叹息。王皇后不懂得李治的政治雄心，也低估了武媚娘的才干，更不了解李治和武媚娘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实际上，在任何一对爱人的关系里，仅有爱情都是远远不够的。李治和如今的武昭仪当然首先是恩爱夫妻，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武媚娘在太宗朝当五品才人，当了十几年也上不去，因为他的性格太倔强，不是雄才大略的李世民能够喜欢的那一类女人。而李治刚好相反，李治需要他的强势，需要他的果断。李治没有政治经验，武昭仪却当过太宗的秘书，李治要振兴皇权，又缺乏政治资本，他就来帮忙一点一点构建这些资本。命运呢，又让李治不仅继承了他父祖的天下，还得继承他们李氏的家族遗传病，风疾一发作什么也干不了。武昭仪是他身边一个没有直接利益冲突又足够能干的人，他完全可以放心的把权力交给他，也不用顾虑他做大，因为昭仪坐下的那把交椅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了。武昭仪先是在幕后出谋划策，干着干着就干成了正宫皇后，和高宗一起临朝听政。他们两个人不仅要继续对付李唐宗室，还要联手对付关陇贵族集团。武皇后头一项重要举措就是离开长安，离开关陇贵族势力的堡垒，去营建东都洛阳，重打锣鼓另开张。自从好大喜功的杨广凿开了那条南北大运河，洛阳跟过去也完全不一样了。后来武则天改唐为周也是在洛阳登的基。武皇后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加大开科取士的力度，同时改革考试的内容，强调对师傅的重视。他把初唐建立以来的科举考试从尚儒学改为重文艺。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进士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世之唯一正途，始于唐高宗之代
即五兆专政之时。而且武后还增加了殿试这个环节，通过这个环节，他把高级官员的甄选权、委任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从唐高祖到唐高宗永徽六年的这个几十年里，一共录取进士300多人。武后听政之后，一直到还政于李唐，差不多是同样长的一段时间，而他录取了1000多人。大量的寒门士子从中原地区、东南地区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成为高宗帝后对抗关陇集团最重要的一股势力。武后培植政治势力的这些举措，客观上造成了社会阶层自下而上的重构，大大刺激了天下读书人竞相读诗写诗的热情，也提高了诗歌的社会影响力。武则天本人也还是很有文采的，他是中国历代著述最多的皇帝之一，《全唐文》存有他的文章99篇，《全唐诗》存了他的诗46首，《有酒龙潭》是其中比较显眼的一首。山窗游玉女，见户对琼峰，檐顶降双凤，谈心到九龙。酒中拂竹叶，杯上写芙蓉。故宴家山傻，唯有风入松。诗歌写的是他带着女儿太平公主和其他的公主后妃一起游酒龙潭时候的情形。这个时候的武媚娘已经历经种种磨难，正位中宫了。首联“山窗游玉女，见户对琼峰”，前半句是风光的静态和人物的动态相对，后半句是山涧低处的动态和山峰高处的静态相对，用很平实同时也很开阔的写景带出来他们游赏的这个地点。下面一联，檐顶降双凤，谈心到九龙，对仗也非常工整。双凤是写实的，指的是他自己和太平公主。九龙呢，既是实写也是虚写。这个地名本来叫九龙潭，潭中应该是可以看到山峰的倒影，像九条龙。这两句从上到下，从高到低，是他视野的大开大合。不论古人也好，今人也好，我们看到文学作品里面投射出来作者的创作手法，往往可以粗略地归成两大类。一类呢，是把自己抽离出作品的内容，居高临下的写法；一种是将自己灌注到内容里，身在其中的写法。武则天显然是后者。我们先看到她在《如意娘》里面带着鲜明性格色彩、儿女私情的表述，再看到这里，她是凤在上、龙在下、母仪天下的那种豪情，承接山窗游玉女的自然风光和人物动态的相比照。紧接着酒中拂竹叶，杯上写芙蓉，从山水大写意转到特写，带出来游赏的细节，一帮女人推杯换盏，华丽而热闹。她自己呢，在这种华丽与热闹当中，倒生出一种淡淡的长惘。故宴家山赏，唯有风入松。环顾周围的风光，只有松树间的风声和家乡是一样的吧。
在这个政治权谋与斗争的漩涡里，他个人的情感已经被锻炼得很收敛，很节制了，情绪是淡淡的，点到为止，再也没有不幸比来长下泪那种直接浓烈和放肆了。而这一类君臣大规模游山玩水题诗唱和的故事流传开来，对社会不可能不产生广泛的影响。吟咏山水风光成为诗歌的重要题材之一，题材和视野上的这一点突破引发了后来山水诗的崛起。武则天掌控唐王朝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通过科举制度的改革和他个人的大力倡导，推动着唐诗逐步向雄浑扩大、朝气蓬勃的盛唐气象演变。

0: 游酒龙潭这首诗里，岩顶降双凤的双凤指的是武后和太平公主，而在唐诗发展进程的这个当中也有双凤，那就要算上武后和上官婉儿。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父亲上官庭之，在麟德元年呢被许敬宗构陷，以谋反罪同时下狱被杀掉了。这个时候的婉儿还是一个小婴儿，跟着他母亲被配入掖庭为奴。婉儿的母亲郑氏出身名门望族，知书达理，即便沦为奴隶也没有放弃好好教导她这个女儿。婉儿14岁那年，因为文章写得好，在宫里呢有了点名气，被武后召见，叫她当场赋诗一首。婉儿信口而成，那武后大为赞赏，从此把她留在身边。婉儿内掌诏命，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贴身私人秘书。到武周朝后期，婉儿的权势更盛了，而且她已经在这个政治角逐、宫廷斗争当中被训练出来了这个见风使舵的政治敏感度、八面玲珑的太极手腕。705年元月的神龙政变，武则天被迫还位给中宗李显，一大批武周的旧臣被流放的流放，被贬谪的贬谪。上官婉儿不仅平安无事，还被即位后的中宗封为昭容，专掌治命。太平广记里面说，婉儿到中宗时期，军国谋献杀身大饼多出其绝，可见他已经达到了他政治上的巅峰状态。他的地位和影响力促成了他祖父和父亲都得以平反追封，母亲郑氏也被追封为沛国夫人。婉儿在中宗朝备受荣宠，和中宗帝后这个时候的状态也是分不开的。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奇葩皇帝每一朝都有啊，唐中宗绝对要算得上是其中之一。他做过两轮太子，搞过两回登基大典。第一回他是他老爹高宗的太子，684年登基继位。这个时候李显本人呢还算得上是个有点理想抱负的年轻人，他要前纲独断，要想脱离他老娘的这个掌控，偏偏他自己呢是哥哥被废了以后才当上太子，半路出来去入主东宫的，他没有班底，没有实力，就只能够依靠外戚。那你依靠外戚嘛，也就依靠了，他那个脑袋瓜子呢又不够用，当着满朝文武大声喊要把天下交给他的老丈人韦玄贞，这个就太不靠谱了。那这个儿子这么不中用，你要武则天在太后的位置上怎么坐得住呢？所以他只好从后宫跑出来，从龙椅上揪下他儿子，贬他到湖北去当庐陵王。被贬往湖北的路上，李显的老婆韦氏临盆，这个小小婴儿生下来连包裹他的一块布都没有，李显只好把自己的衣服撕下一块来包上他，这个孩子因此小名叫做果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唐朝第一美女公主安乐公主。李显在湖北的十几年当中，朝廷里先是他弟弟李旦当了皇帝，没几天也被他老妈给废了，然后他老妈改唐为周，自己当了皇帝，然后又是武三思抢着要当太子，一连串的乱七八糟，似乎每一件事儿和他都没有直接关系， 却一件比一件更显得他的存在就是人家的眼中钉、肉中刺。李显被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每当看见朝廷使臣远远来了，就以为是他老妈派人来杀他，赶紧转身跑回屋里找刀找绳子，就要抹脖子上吊。每一次都是韦皇后安慰他，在旁边劝他说，你慢点，消停一点，你先听听来人说什么嘛，真的要你去死你再死也不迟啊，对不对？就这样靠着韦氏的不离不弃，李显熬过了十几年。698年，李显第二次成为太子，这一回是他老妈则天圣武神皇帝的太子，再次住进了东宫。可是还没等他喘匀过一口气来，他的长子李重润、女儿永泰公主又得罪了张昌宗和张易之，被武则天赐死。到神龙政变以后，他再次登基，李显已经什么理想、什么抱负都没有了，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好好享受、好好报答韦皇后、好好补偿他的这些儿子女儿，尽着这些人去折腾。我们今天呢，就暂时先讲到这里，听众朋友们，下一讲再见。
1: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2: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美晶。江澜是一位教育技术学的硕士、中国古典文学博士、华文女作家，现住在美国，从事国际汉语教学、中国古典文学音译和传播的研究，出版有学术专著《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业余他从事文学创作，各类题材的作品曾先后多次获奖，并被收录于海外华人作家文集既有39种，出版长篇小说《合欢牡丹》，是在201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故事中的女人》，是在2009年报告文学专辑《旅美生涯》，讲述华裔，是在2009年。她还是海外女作家协会终身会员、加拿大华人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

0: 彼岸芳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品。夏天来到的时候，作者江兰，演播张晨、顾北。外面的空气比刚才在教堂里的清新得多，天气很晴朗，微风掠过河面，摇动着枫树宽大的翠绿的树叶。我站在这里也不觉得很热，虽然已经是夏天了。我盯着眼前长方形的大坑，不想动也不想说话。这个坑很深，四边整齐的从地面切下去，大概有两个我那么高，散发着潮湿的新挖泥土的气息。我的身边和对面有很多大人，他们都和我一样穿着黑色的西服，在大坑四周廉价的塑料红地毯上走来走去，不时低声交谈，表情都非常严肃。只有妹妹一个人在草地上松树间跑来跑去，这里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来过，她觉得新鲜。她的嬉笑在一片空旷的清幽里显得格外响亮，和其他人的静默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不能怪她，她才五岁，根本搞不懂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五天前，我们的奶奶在医院里病逝，今天是她的葬礼。早上，我们在教堂和奶奶告别，我和妹妹夹在父母和姑姑之间，坐在第一排。牧师伯伯、从加州赶来的林叔叔还有爸爸轮流到台上去讲话，讲着讲着就都哭了，下面坐着的好多叔叔阿姨也哭了。我没有哭，我一直在看奶奶。她躺在一个铺着深红色丝绒的大盒子里，穿着浅灰色的新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色比我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更红润，神情很平静，和睡着了没什么两样，仿佛随时可以睁开眼睛叫我。铁蛋儿啊，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去飞机场了。我从懂事开始就不喜欢他叫我铁蛋儿，我是有大名的，马克、李，普通的英文名字，不会被学校里的同学取笑。可是奶奶总改不了口，一天到晚铁蛋这个铁蛋那个的，我抗议多少次也没有用。现在不用抗议了，不会再有人叫我铁蛋了。
1: 你看他们家马克到现在也没哭过一声。
0: 不远处有个阿姨压低嗓音的议论传了过来。
1: 是难过的不知道哭了还是不懂事儿啊？
0: 哎，这些大人，我已经快满12岁了，我和妹妹不一样，我很明白从今往后再也见不到奶奶了。我是很想很想哭的，可奶奶最不喜欢我流眼泪了，她说哭哭啼啼的男孩子没出息。不不，我要听奶奶的话，我不能哭。
1: 马克，看着你妹妹去，别总站在那儿发呆。
0: 妈妈朝我走过来，一边说着，眼睛却并没有看我，而是朝着墓地的入口处张望。
1: 他们怎么还不到？都快半个小时了。
0: 教堂里的追思仪式结束以后，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先到这边，爸爸和姑姑则等着护送奶奶的棺木。其实我们到达墓地还不到20分钟，妈妈的脾气一贯这么急躁。12年前，奶奶到美国的第三天，我出生了。奶奶说，那时我们家在大学附近的街上，只有一间小小的卧室， 客厅里的沙发到晚上拉开来，就是我和奶奶的床。我从医院里一回家就跟着奶奶睡，因为妈妈怕我晚上哭闹会影响她休息。我曾经问过妈妈，为什么奶奶不怕吵呀？她说是因为奶奶年纪大了，身体也比她好，不需要那么多睡眠。而且
1: 你奶奶白天又不用上班。
0: 妈妈到了美国以后一直在大学的化学实验室里当实验员，爸爸比妈妈晚半年来，那时候他的工作好像并不固定，只是他也很少在家，除了周末一起开车去买菜，家里大多数时间只有我和奶奶。妹妹坐在草地上，看见我走来，挥舞着手中的几片落叶，笑着说，
2: 哥哥，哥哥，你看，小叶儿，小叶儿，一片一片往下掉，往下掉，往下掉，捡回家去，好睡觉。
0: 胖丫，不知怎么，我突然没有像往常那样叫她玛丽，而是学奶奶叫起她的小名来。奶奶每次叫她，后面的那个尾音都拖得很长。
3: 胖丫啊，你怎么才能长胖一点啊？胖丫儿啊，你不要吵哥哥写作业呀。胖丫儿啊，你给奶奶唱个歌吧。
0: 胖丫儿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再也没有奶奶了。我喉头一紧，有湿湿热热的东西突然冲进我的眼睛，我用力一挥手，飞快地擦掉了。这首小叶子的儿歌我也会背，和胖丫一样走路说话背唐诗认字算数，我学会的所有东西都是奶奶教的。奶奶从前在国内是小学老师，可是妈妈对这些很不以为然。有一天她对吴阿姨说，
1: 叶子捡回家去怎么睡觉啊，真是的，把孩子都教傻了。
0: 吴阿姨和林叔叔是一对年轻的夫妇，那时住在我们家楼下，他们家的芳芳妹妹比我小两岁，也一直是奶奶帮忙带着的。吴阿姨当时听了就笑，
1: 孩子们唱着玩呗，你还当真了？你要是觉得不好，自己教孩子学一点别的嘛。我哪有那功夫呀？
0: 妈妈又摇头又摆手，
1: 再说了，孩子挺麻烦的，和他们玩一会儿还可以，时间长了我可受不了。
0: 妈妈就是这样，她从来不会像奶奶那样把我们搂在怀里轻轻地晃。
3: 铁蛋儿啊，胖丫儿啊，你们都是奶奶的宝贝儿啊。
0: 而且她时常和奶奶吵架，把奶奶气得脸色铁青，双手不停地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转身就走出去了。我曾经以为奶奶这样一走就是回北京找爷爷和姑姑去了，不要我了，心里非常害怕，没有奶奶的日子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呀。后来长大一点才知道，去北京是要先订机票，还要有护照签证什么的才行，不是说走就可以走的。但不管怎么样，我是不愿意看见奶奶生气的，所以后来我开始代替爸爸去把奶奶找回来。别人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只有我的奶奶即使有时被气成那样跑出去，也最多是待在吴阿姨家里，或者一个人在街上走，没有扔下我们回北京去。一年又一年，她为我们洗衣服做饭操持家务，天天从早忙到晚，只有每个星期天早上吴阿姨他们带她去教堂，她才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2: 哥哥，哥哥，
0: 胖丫又叫起来，指给我看，
2: 大汽车来了，好大的汽车啊。
0: 真的，一辆很大的黑色汽车从入口处往这边慢慢地开过来， 后面还跟着好几辆小车。奶奶来了，胖丫儿，我们过去吧。我牵起妹妹的手，几个穿黑色西服的人小心翼翼地把奶奶的棺木从黑色大车里移出来。爸爸和姑姑还有林叔叔和吴阿姨跟在后面，看着他们把棺木抬到大坑边放下来。在细碎而强烈的阳光下，棺木上的油漆闪着一点一点刺眼的光芒。我突然间想，如果能找到七个小矮人就好了，请他们给奶奶也造一个水晶棺，我就可以一直看见奶奶了。爸爸也在想同样的事情吗？他半低着头站在那里出神。棺木上太阳的反光射在他的脸上，他的表情呆呆的，看上去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背也有些驼了。小时候时常听妈妈数落爸爸，说他不中用，做什么都做不好，连打牌都不如别人，总是输。其实爸爸很聪明，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他和叔叔们聊天，说起国内的事儿都是一套一套的。后来他学好了英文，不是也读了一个计算机硕士的学位吗？我觉得他只是性格比较内向，英文又不好，需要花比别人多很多的时间才能适应美国的生活。爸爸找到正式工作的那个秋天，我们搬了家，我也开始上小学了。那段时间奶奶可高兴了，差不多天天都要说一遍，
3: 嘿，铁蛋儿啊，明年夏天放暑假，奶奶就带你回北京去，你还没见过你爷爷呢。
0: 回去是奶奶时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词，我刚会说话她就说，
3: 铁蛋儿，等你上了幼儿园，奶奶就可以回去了。
0: 我上了幼儿园，她又说，
3: 铁蛋儿，等你上了小学，奶奶就可以回去了。
0: 其实奶奶是很想回去的吧，我也想回去，很想见到爷爷和姑姑，很想看看奶奶成天念叨的北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于是那一阵子我也天天盼着夏天快快来，快快放暑假。可是新年刚过，妈妈就发现怀孕了，说是夏天要给我生一个妹妹。这么一来，我和奶奶回国的计划只有取消了。奶奶和在国内的爷爷通电话说，
3: 老头子，家里有女儿照顾你，我就放心了。启明他们在这边很忙，铁蛋也还小，再添一个孙女儿，他们照顾不过来的。还是等明年夏天吧，明年夏天我带着孙子孙女儿一起回去。
0: 等妹妹满一岁，外公外婆从北京来美国看我们，住了几个月。那个夏天我们自然不能回去。然后妹妹满两岁，然后妹妹满三岁，夏天一个接一个的过去，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发生，使奶奶无法脱身。奶奶在地图上把北京指给我看，哎呀，真的好远啊，隔着整整一个太平洋呢，怪不得回去一次不容易。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各位听众朋友晚安。在今天，纽约是2026年的8月7号。美国最新经济数据在今天显示了7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的减少，引发外界对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也就是 Fed 9月升息的疑虑之后，美股标准普尔500指数也包括了纳斯达克指数今天双双开高，道琼工业指数开盘跌 35.8%， 0.07%， 来到53849.26。标准普尔500指数开盘涨 25.2%， 在 0.33%， 来到 77,35.18。 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开盘涨 186.3%， 0.71%， 来到 2653.466。 这是今天在股市方面三大股指的具体情况。为听众朋友播报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中央社台北电报，彭博在今天报道，共军在海空域正在持续加强对台湾施压的时候，而北京也正在锁定台湾政治韧性，而发动了资讯方面的相关的有关这一方面的手法，而试图一点一滴希望侵蚀台湾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在发射飞弹前使民众认为抵抗统一徒劳无功，彭博专栏作家瓦斯瓦尼撰文表示了中国军事实力并非对台唯一的威胁。瓦斯瓦尼也表示，赖清德就任两年之后，台湾内部的压力在持续升高，执政的民进党难以在意见分歧的立法院拟具相关的共识，而国防预算遭到延拓，政治在有关的内斗也使选民关心生活成本等民生的议题更是被搁置，而这一切都助长了北京的叙事。民主体制杂乱无章，军事贺阻对台湾维持生存也至关重要，但仅靠无人机、战机跟飞弹难以捍卫台来在目前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制度。而同时，北京对台压力的续升，中共解放军7月在台湾海峡进行为期两天的实弹的有关的射击演习，而借此示警两岸军力仍然向中方倾斜。而中国海警船6月在台湾东部水域展开例行性的执法巡逻，强化主权的声索，而中方也第一次盘查航经过当地的外国商船，代表北京把权力扩大到过去未曾触及的相关范围。中国胁迫手段固然是有力的工具，但削弱台湾自治能力是成本更低的选项之一。台湾在民众信心一点一滴被侵蚀而难以防范，北京也发动了资讯战，试图影响台湾选民侵蚀对政府的信任。而同时，赖总统坚决捍卫台湾主权，虽然激励部分的支持者，却也使得中国反应变得激烈，使国内更难拟具有关的共识。瓦斯瓦尼也认为台湾在经济方面是成功的典范， 2026年台湾上半年经济成长达 13.72%， 而创下1976年以来在全球半导体行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瓦斯瓦尼也说，经济繁荣不代表安全无虑，中共也正在设法壮大在立法院内的亲中的声量，而当前政治僵局阻碍赖总统施政，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阻挡预算和延后多项重要计划的施行，而这些操作似乎才刚刚开始奏效，年轻世代特别容易受到影响。一项2025年研究发现，长时间使用短影音平台 TikTok 的台湾民众比较容易认同亲中叙事，比方说两岸终究会统一，或认为牺牲民主而换取和平。瓦斯瓦尼也补充，这也是为什么强化社会全民的韧性跟军事的遏阻同样的重要。他也提到，台湾提高国防预算，恢复一年的有关的军人服役的义务，这些投资主要就在恫吓侵略的防卫能力，而这些作为都是正确的，但台湾也需要加强投资媒体的试读，以对抗外国的认知作战，而同时巩固选民对执政党捍卫台湾人民安全的信心。赖总统也应该可以善用日益加深的台湾的认同感，虽然年轻世代容易受中国政治宣传的影响，但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尤其在台湾民主环境下的成长，对中国的情感链接比较相关的族群。瓦斯瓦尼也强调，中国深知不必马上赢得台湾民众的信任，北京可以耐心等待进行长期的操作，因此台湾当前最大的挑战是确保这一代人相信民主自由仍然是值得捍卫。来自在今天巴西方面的一则重要消息，巴西南部最近遭遇到俗称炸弹气旋的强烈气候的系统，而造成多地风速突破每小时百公里，引发了龙卷风、冰雹跟大范围的停电。而这个极端的天候不仅仅重创了地方的基础设施，也凸显了气候变迁下社会韧性的挑战。CNN 在巴西新闻网等媒体的报道，根据在南大河州防灾单位跟气象机构的资料，6号到7号在 General Chamara 地区测得最高风速每小时呢就有134公里，首府快乐港也出现超过120公里的强风，部分城镇也被屋顶都掀掉了，树木也倒塌了，农村地区拍摄到龙卷风形成的破坏的影像。而在目前的南部、东南部地区，学校也因为预测强风而必须被迫停课。里约热内卢的市政府也宣布进入二级风暴的危险状态，并通过了简讯，要大家避免外出。甚至在圣保罗，巴西圣保罗沿海地区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防止强风而造成意外。在圣保罗州，防灾机构更向24个地区发布了紧急通讯，要大家注意巨浪，也注意树木的翻倒，注意在住家的安全。专家说，这种所谓的炸弹气旋就是气象学上所谓的爆炸性的气旋生成，也就是低气压在24小时之内急剧下降到24个毫巴，少了24个毫巴，导致大范围的强风跟暴雨。 而这个现象常见于在高纬度的地区，当冷暖气团剧烈交汇就容易形成。巴西国家气象局也说，目前很难断定这次的事件是否直接是圣婴现象而出发，但圣婴现象确实是南部大气会潮湿增加极端天气的可能。不过巴西近年也频繁遇到极端气候的出现，包括了突然的干旱或者是突发的大水，也包括了龙卷风。所以专家们也警告，随着在全球暖化的加剧，南美洲中纬度地区可能会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包括了目前呢这种炸弹气旋，也特别讲到农业在供应上对农业生产、城市安全都会造成了重大压力。防灾单位呼吁大家要注意基础设施的韧性，对社会也要求对于所有天候方面的应变能力也要学会加强。这个事件再次凸显气候变迁的区域的跨区域的重大的相关影响，而也让大家了解了在不同的地区面临的风灾水灾所有的状况都不一样，而且居然这些状况还会翻过来啊，变成了不同方向的一些巨变，所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在今天来自伊斯坦堡，这是中东方面的消息，土耳其今天坚称在美国跟伊朗爆发战争期间，土耳其跟沙特阿拉伯跟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御协定，并非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这是土耳其再度强调，他们已经跟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御的协定。法新社报道，土耳其总统通讯办公室主任杜兰在社群媒体发文说，这一份麦加协议 MAGA Agreement 是强化三国共同安全以及集体吓阻的能力，进而为了维护本区域的和平跟稳定而做出重大的贡献，我们不是针对任何国家。来自在洛杉矶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时人杂志报道，合演蜘蛛人系列电影的英国男明星汤姆·霍兰德 Tom Holland，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认不认识他呀，是不是他的影迷汤姆·霍兰德。他跟美国女星辛迪亚继今年稍早结婚之后，本月4号举办了私人派对庆祝两人的结为连理，消息人士告诉了时人杂志 People。 而这场亲友参加的派对是在英格兰东南部的沙利郡 Surrey， 在豪华乡村别墅举办了佛布鲁克饭店，在这里进行了他们的盛典。而距离汤姆·霍兰德的家乡位在伦敦西南部的泰晤士河畔金士顿并不是很远，而现年30岁的汤姆·霍兰德是在2015年开始饰演蜘蛛人彼得·帕克Peter Park。 他在2017年上映的个人第一部蜘蛛人电影《蜘蛛人返校日》跟现年29岁的辛迪亚因为合作而相识，两个人在2021年9月开始 party 啊，就开始了能够彼此的交往，看看是不是适合。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到了去年1月，辛迪亚出席金球奖，他的左手无名指上戴了一枚大大的钻戒，引发了各方猜测他们是不是订婚了。不到24小时之后，时人杂志就证实了他跟汤姆·霍兰德已经订婚了。今年3月1号，好莱坞的造型师拉奥·罗奇在一场颁奖典礼的红毯上受访时，也意外透露了汤姆·霍兰德跟辛迪亚举行过婚礼。同月15号，辛迪亚 出席了奥斯卡颁奖典礼，手上就戴了婚戒，也让他的结婚传闻的可信度是被证实了。之后他也一直在公开的场合戴着这一枚结婚的戒指。今年6月16号，两个人以结婚的消息获得汤姆·霍兰德最后的真正的亲口证实。他在接受美国《君子》杂志做访问的时候说，自己的亲戚没有被人工智慧 AI 合成假造他与辛蒂亚的婚礼而骗到的，而因为在真正的婚礼现场他们都在。此后他也开始在公开场合把辛蒂亚称作是他的亲爱的太太。辛蒂亚曾经说过，他不会直接证实他是否跟汤姆·霍兰德结婚，因为他想保有私人关系的隐私。这是一个多么浪漫的两个人结婚的这一段，很让人觉得很甜蜜的一种秘密的公开。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金门的一则新闻，我们都知道金门呢就在中国大陆的南边啊，一海之隔，跟中国大陆隔海相望。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练今天进入第三天，金防部对海空目标实弹射击，另外也因为海域管制区域外缘仍然有船只的进出，而基于涉及安全考量，没有实施八寸榴炮弹的火炮射击。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今天晚间在后湖海域一线据点与阵地运用了105榴炮弹，也包括了20机炮等对海空目标实弹进行射击。但因为多艘货轮进出海域管制了区边缘，基于安全考量，没有实施240榴弹炮以及8寸榴弹炮以及包括155加农炮等火炮的设计。而根据在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所提供的新闻资料，这一次秉持实战化训练的要求，采取实人实物实时实地实情实做各种方式，依据响定发布辅助跟临机状况，而验证防区部队执行策应作战以及野战防空，也包括了九大离岛独立作战的能力。金门防卫部也表示了，这一次的演练模拟敌航渡的企图，分别在后湖海域一线据点跟阵地，也包括了异地同时执行海空目标的实弹射击，依序实施了策应作战、野战防空，并且包括了大胆二胆、东定、狮屿、猛虎屿、复兴屿、北定、草屿、后屿等九个在金门附近的离岛，而共同执行有关的在离岛防护射击，验证各个部队在指挥程序跟直管通联上的相关机制。金门防卫部也指出了这次的实弹

在指挥程序跟直管通联上的相关机制。金门防卫部也指出了这次的实弹射击运用的建制式器，包括的也运用到了是武器，有105榴炮弹、120迫击炮，也包括了42迫击炮、20机炮等各式火炮，也包括有10装10弹分散部署，并且运用了部队觉知应用套件 TAK， 强化了有关指通韧性统合各部队的火力，同时也对海空目标做了实弹射击。军防部也对表示说，面对在相关的敌情威胁，防区各部队持续深化实战化的训练要求，以便能够应敌而制变，以实力捍卫和平跟主权，也确保百姓的安全福祉。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泰国今天的一则相关消息。泰国曼谷在今天郊外一所学校发生了重大的枪击案，凶嫌到学校先在家中行凶，造成在家里面有8人死亡，30多人受伤。而这个事件是这个东南亚用枪率最高国家从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规模的杀人案。这位泰国少年的枪击案震惊了泰国社会，学者也说多重因素而交织造成极端暴力。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BBC 也报道，涉嫌开枪的是14岁的一位男学生，他先在家中伤害了自己的祖父母。法新社报道说，他后来跑到曼谷西北部郊外，在当地的贴诗林学校叫暖屋里分校，而在那里开枪行凶，造成5人死亡，包括2位老师、3名职员。47岁的救难人员吉地坤对路透社表示说，他和团队赶抵案发现场的时候，校园的枪击事件仍然在持续。在听到最后一声枪响之后，接获通知而前往救治，而疑似是枪手时，发现嫌犯居然朝自己的右侧头部开枪后而倒地。而根据这个该男据报，在送医的中途呢是伤重不治。而这个枪击案发生于当地时间上午的10点，而总理阿努廷在傍晚也指出，事件造成30多人受伤，其中9人情况呢是比较危急。内政部副部长波拉也表示，稍早他对泰国公共电视台说了，多位没有中弹的学生逃生的时候也不幸受伤，警方说涉嫌9毫米的手枪登记者嫌犯是他的祖父，而到校之后开了至少是26枪，就是这个枪呢是这个枪手祖父所拥有，他随身还携带了34发的子弹。而据当地的警察跟当局的相关据报的资料说，贴诗林学校在环屋里的分校2025的学年大约呢有3100位，有147位老师。当局指出目前不清楚这位凶手的犯案的动机，只是在泰国曼谷有一个学校发生了枪击的案件。这是今年第二起校园的枪击，这也是泰国可以说是今年一年发生了2次。在南部宋卡府和埃市，这是2月11号发生枪击，一名青少年闯入了校园并且劫持了学生，造成校长不幸身亡，2位学生受伤。而区域内在枪支持

0: 有率也是最高的。法新社也指出了，在泰国的报道，他们也谈到泰国现在呢，持枪率也是最高的国家之一，估计有一千万把流通的手枪，相当于每七个人就有一把枪。政府在过去多次承诺要加强管制，可是呢，却仍然无法防范枪击事件的一再发生。而路透社也说，枪支持有跟枪击事件在泰国呢，并不是少见的，过去六年也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枪击案，而受害者呢，也不乏中间是有儿童的。过去在六年的枪击案啊，也不少就是了，我就不在这再为大家多介绍，因为看起来很让人触目惊心，因为真的是很可怕。因为呢，暴力的事件有的时候呢会有传染性，所以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啊，不要在家里面玩枪，不要认为你买把枪了可以自卫，其实有时候呢，往往反而是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这是我们在今天的新闻当中非常非常让人难过的一则重要的新闻，在泰国发生。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我们在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的外电消息，彭博在今天的一则新闻报道，共军在海空域持续加强对台湾施压之际，北京正锁定台湾政治韧性，发动了咨询战，试图点点滴滴而侵蚀台湾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在发射飞弹前，使民众认为抵抗统一徒劳无功。彭博在今天的专栏作家瓦斯瓦尼，他撰了一个相关的文章，特别表示说，中国军事的有关的实力并非对台湾唯一的威胁。而瓦斯瓦尼表示说，总统赖清德就任两年后，台湾内部压力在持续升高，执政的民进党难以在意见分歧的立法院凝聚共识，国防预算一再遭到了延拖，政治的内斗使民选的关心在生活成本等等都在不断的被搁置了，而这一切助长了北京的叙事。他也认为民主体制的杂乱无章，军事吓阻对台湾维持生存是至关的重要，但仅靠无人机、战机跟飞弹是难以捍卫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制度。而在此同时，北京对台湾压力的提升，中共解放军七月也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实弹射击演习，借此而以此而示警，两岸军力仍然向中方倾斜。中国的海警船六月在台湾东部水域也展开了例行性的执法巡逻，强化了主权的虚索，而中方也首次盘查了韩金在当地的外国商船，代表北京把权力扩大到过去未曾触及的范围。中国也发了有关的有胁迫的手段，而固然是有力的工具，但削弱台湾自治能力是成本更低的选项之一。台湾民众的信心一点一滴被侵蚀，也是很难防范。而北京也就此发动了所谓的资讯战，影响试图台湾选民并侵蚀他们对政府的信任。而同时赖总统坚决在捍卫台湾的主权，虽然激励了部分的支持者，也使中国反应也更加的激烈，使得国内更难拟具相关的共识。瓦斯瓦尼也提出了他认为台湾在经济方面是成功的典范，台湾2026年上半年经济成长是 13.72%， 创下1976年以来近半世纪50年来同期最高纪录。而台湾晶圆代工厂台积电是台湾科技实力背后的核心，在全球半导体行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瓦斯瓦尼也指出了，经济的繁荣不代表安全无虑，而中共也正在设法壮大立法院内亲中的相关的声音。而当前政治的僵局阻碍赖总统施政，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阻挡预算和延后多项重要的计划实行，而这些操作似乎也都开始产生了效应，年轻世代容易受到影响。一项2025年的研究发现，长时间使用短影音平台 TikTok 的台湾民众比较容易认同亲中的叙事，例如两岸终究会统一，或认为应该牺牲民主而换取和平。瓦斯瓦尼特别补充说，这也是为什么强化社会全民的韧性跟军事吓阻是同样重要。台湾提高国防预算，恢复一年的有关的兵役的义务，以及投资主要在恫吓侵略的防卫能力，而这些作为都是非常的正确。但台湾需要加强投资媒体，让对以可以对抗外国在认知上的作战，同时巩固选民对执政党捍卫台湾人民的安全的信心。赖总统也可以善用日益加深的台湾认同感，虽然年轻世代容易受中国政治宣传影响，不过民调也显示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尤其在台湾民主环境下成长，对中国情感连结比较淡的族群。瓦斯瓦尼也再度强调，中国深知不需要马上赢得台湾民众的信任，北京可以耐心等待，进行长期的操作。所以台湾当前最大的挑战是确保这一代的人相信民主仍然是值得捍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在我们早上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8个小时之内，如果听众朋友您对我们电台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有一些很好的建议，我们都非常非常欢迎您跟我们电台联络。作为我们的听众，我们是多么的感谢你们在收音机的那一边每一天的守候，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满足每位听众朋友您所需要的节目内容。在今天，针对海巡署严正驳斥了广东海事局假借台风名义而说要航经台湾海峡的北上船舶实施交管，强调了中国无权在台湾海峡实施他们所谓的交通管制，海巡署派遣了舰艇等，掌握了周边的海域动态。这是来自在今天台湾海巡署所发的一条最重要的消息。而在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海巡署今天也驳斥中国无权在台湾海峡进行实施交通管制，严厉谴责。海洋委员会的海巡署发布新闻资料，也针对媒体的报道谈到广东海事局借台风名义宣称要对航经台湾海峡在南口北上的船舶进行交通管制。海巡署说，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范， 领海范围外均适用国际法的公海航行自由原则。中国不需要用任何权力对这个水域来实施管制。海巡署也公开对相关的媒体表示说了，向来尊重是符合国际法的航行自由。对于中方假借台风之名要假造管辖之权，这是一个认知的作战，而企图借海事管制把台海内水化，这是要给予严厉的谴责，并要求中方恪守国际规则，避免破坏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海巡署也特别指出，会持续运用联合勤监的相关监测手段，全天候掌握周边海域的动态。目前没有侦获中国船舶异常的举动，也没有接获航商反应遭到广播的干扰。海巡署也呼吁，航经此海域的商货轮如果接获中方的广播，不需要理会中方的要求，并请立即通报我们的相关单位。海巡署也采取了一切必要手段，确保船舶在航行台湾海峡上的自由跟安全。来自台北的消息，彭博报道了共军在海空域持续加强对台湾施压之际，而北京也正在锁定台湾政治韧性而发动咨询战，试图一点一滴侵蚀台湾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在发射飞弹前使民众认为抵抗统一徒劳无功，彭博在专栏作家瓦斯瓦尼特别撰文表示，中国军事实力并非对台湾的唯一威胁。瓦斯瓦尼也说，总统赖清德就任两年后，台湾内部的压力也在持续升高，执政的民进党难以在意见分歧的立法院拟定共识，而国防预算遭到延拖，政治内斗使选民关心的生活成本等民生议题遭到了搁置，而这一切都助长了北京的叙事，民主体制杂乱无章，军事吓阻对台湾是维持他们生存而至关重要，但仅靠无人机、战机跟飞弹难以捍卫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制度，而同时北京对台湾的压力则还会持续的上升。中共解放军七月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实弹射击，而借此示警两岸军力仍向中方倾斜。中国海警船六月在台湾东部水域展开了例行性的执法巡逻，而强化所谓的主权声索，中方也首次盘查航经当地的外国商船，代表北京正在把权力扩大到过去未曾触及的范围。而这样的胁迫手段固然是一个有力的工具，但削弱台湾自治能力是成本更低的选项之一。台湾民众的信心是否会一点一滴被侵蚀而更难防范？而北京也发动的资讯战试图影响台湾的选民，并且侵蚀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在此同时，赖总统坚决捍卫台湾的主权，虽然激励相关的支持者，也使中国反应更加的激烈，也使在国内更难拟具了共识。瓦斯瓦尼也表示了，台湾在经济方面是成功的典范，2026年上半年经济的成长率就达到 13.72%，创下1976年之后近半世纪50年来是同期最高的纪录。而台湾晶圆工厂台积电是台湾科技实力背后的重要核心，在全球半导体的行业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但是瓦斯瓦尼也说，经济的繁荣不代表安全的无虑。中共也正在设法壮大立法院内的亲中的声量，当前政治僵局的阻碍赖总统施政，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阻挡预算和延后多项重要的计划，这些操作都似乎开始产生一些效果，年轻的世代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一项2025年的研究发现，长时间使用短影音平台 TikTok 的台湾民众比较容易认同亲中的叙事，包括两岸终究会统一，或认为应该牺牲民主而换取和平。瓦斯瓦尼补充说，这也是为什么强化社会全民韧性跟军事吓阻是同样的重要。他也谈到，台湾的国防预算恢复一年期的义务役，以及投资主要在恫吓侵略的防卫能力，而这些作为都是非常的正确。但台湾也需要加强投资媒体试读，以对抗外国的认知作战，同时要巩固选民对执政党捍卫台湾人民安全的信心。他也谈到，年轻世代容易可能受到外面的政治影响，不过民调也显示，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尤其在台湾民主环境下的成长，对中国的情感的链接是比较淡薄。他也强调，中国深知不需要赢得台湾的民众信任，北京可以耐心的等待，所以台湾当前最大的挑战是确保这一代人相信民主依然是需要捍卫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我们看看在美国方面，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荣誉主席麦考尔接受在中央社的专访，他表示华府紧盯台湾对无人机的认真的程度，台湾无人机载具特别条例不仅提升美台伙伴关系，也有助台湾的防卫能力。两个星期前访问乌克兰前线，见证了无人机消灭了俄军，他说中国比俄罗斯更难对付，他说赖总统应该有决心也很强健。麦考尔在访问台湾，担任凯达格兰论坛开幕演讲，他在6号接受了中央社的采访，这是麦考尔第三次到台湾进行访问，他在2023年、2024年都分别访问过两次，当时不仅中共军机进入台海周围，麦考尔也遭到中国的制裁，称他是荣誉的勋章，这是他对这个，他说这是他所受到的荣誉的勋章。他表示，美台在贸易、经济、军售的同盟关系是空前的紧密而强健。美国国会去年批准了110亿美元的军售案，相信美国总统川普 Donald Trump 很快也会递交另外一项140亿美元的军售案到国会，如果有延迟，国会必会有所回应。他也提到，访台期间好朋友立法院长韩国瑜在会面的时候恭贺国防特别预算条例的通过，也期望无人载具特别条例能够在这个月底前也可以通过。而会谈中感觉到跨党派立委的合作意愿，条例的通过能展现跟美国的伙伴关系，而华府也正在紧盯着台湾对无人机的认真的程度。他认为，麦考尔说，台湾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与美国国防授权法案中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是非常的契合， 而参院版本甚至加入了菲律宾共同生产无人武器系统跟无人机的想法，也是很重要的，而这对彼此都是相互的受惠。总统赖清德也致力推动在国防自主以及飞鸿供应链。麦考尔认为，你不想要自己供应链被敌方削弱，获得美国民用无人机的认证 Green UAS 以及军用 Blue UAS 都是至关重要，而这也提高了美国跟台湾在无人机的合作上的意愿。如果用了中国的零件，当然不会鼓励美国企业跟台湾的合作。他说，美国显然曾经对错的对象做了出口，所以更先要意识到供应链的重要性。麦考尔两周之前出访乌克兰，而靠近了前线的战况。他也说，这个此行见证无人机的战力，尤其是对抗强权俄罗斯。无人机的科技跟创新是改变局势的一个重大关键，花费少却能够造成巨大的伤害，这也是现代战争的未来。乌克兰的成功跟台湾的成功有所链接。麦考尔也表示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看到乌克兰人民的反抗意志，扭转情势，甚至迈向了胜利，这都是对他的一个产生的威慑，降低对台湾进行封锁或海上隔离的可能性。麦考尔肯定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展现的领导能力，他并且表示说，乌克兰经过了4年战火，屹立不摇。大家原来以为战争4天就会结束了，虽然俄罗斯没有想象的难对付，反观中国的暗助俄罗斯实力更胜俄罗斯。在这个压力下，赖总统要有决心，也要有很强健的毅力。他也指出，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能力，美方当然希望两岸和平解放，但中国如果违反两岸的现况，他们也正在危险的接近如此去做，而也有可能会进犯在台湾的领海，中国是要自负它的后果。麦考尔也表示，展现和平跟必须靠的就是实力，这是一个重点。而这不仅仅是台湾向美国购买武器，台湾有美国的全力的支持，而背后还有日本、菲律宾、澳洲和韩国，整个印太区域都在盯着。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在这非常谢谢听众朋友多年来给予我们的支持跟鼓励，我们也希望您有空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打一个电话，或者到我们电台来，我们也很希望听听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建议跟您的一些想法，我们也希望借此能够让我们的节目能够不断的进步。所以我也希望借这样的新闻节目当中告诉听众朋友，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希望听众朋友有空的话到我们电台来坐坐喝杯茶，我是陈慧，希望您能够当面跟我聊聊天，告诉我您对我们节目的意见。接着我们继续为听众朋友介绍在今天最后的两则新闻。在美国公告对有关的精细产品加征 15% 的关税，而将在美东时间12月4号就要正式的生效了。国府行政院也指出，台湾适用 15% 不叠加 MFN 关税的税率， 而且台湾半导体的矽晶圆业者也已经到美国进行投资，可以依照台美投资合作，也就是 MOU, 适用免税配额跟资材豁免清单。另外，台湾太阳能业者在相关以内需为主，在影响上呢，比较不会有上太大的限制。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东时间8月6号他签署了总统的公告，依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调查条款的结果，从12月4号起对所有国家进口的多晶系，就是 polysilicon polysilicon 以及它所衍生出的产品，要加征 15% 的关税，并且建立了最低的进口价格。台湾跟日本、韩国跟欧盟等特定的贸易伙伴则适用在 15% 不叠加 MFN 关税的税率。多晶系，这是半导体跟太阳能产业的核心原料，所以很多人呢对美国突然公告了这样的一个规定，要多加征 15% 的关税呢，都大吃一惊。不过还好，在台湾方面呢，这一方面呢是被豁免掉了。在今天，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也对外表示说，美国商务部的调查认为，美国近年在多晶系产能占全球比重降低到很低的水准，这威胁到了美国的经济跟国家的安全，所以他们建立了所谓最低进口价格的机制，如果低于最低进口价格，会加征于关税到最低的相关的一个，可以说是要加倍，而最低价格呢是每公斤21美元，而金锭跟金元每公斤是100美元，太阳能电池是每瓦0.22美元，太阳能模组是每瓦0.38美元。这个我不太清楚啊，不过我们做晶圆产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做晶圆产品，请你注意一下，最近就是今天我刚刚为您宣布的这个相关的进出口规定，而且价格方面会有一定的限制，所以希望大家呢要太特别特别的注意，因为呢这关系着你的制造的成本，如果是不符合的话，我想这个生意呢就是不能做了。这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商业新闻上，我特别跟听众朋友做一个特别提醒。继续为您播报重要的消息，美国民主党进步派提出的全民联邦医疗保险及对亿万富翁加征新税等相关政策，而今年也以此带动了赛德等候选人在党内初选的异军突起，而动摇党内既有的体系，同时也引发了对其中选举在选情上的忧虑。尽管这些主张绝非进步派的全部政见，不过路透社跟 Ipso 在本周做完了一个民调，也发现相关主张获得可能牵动到总统川普所属的共和党和未来两年能否掌控国会多数的独立选民的支持。这是美国民主党进步派提出了全民联邦医疗保险以及对亿万富翁加征新税，那么是不是会产生一些在美国内部的一些有关的变动呢？这是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为期6天，针对全美进行的这项民调结果显示，64%已经完成选民登记的程序，取得投票资格的独立选民是支持对企业和亿万富翁加税，15%是反对，另外60%的独立选民是支持由政府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包括了 民主党密西根州联邦参议员提名人赛德等相关的进步派，他们支持把现行政府的医疗保险计划扩及所有的美国人的全民联邦医疗保险，也就是 Medicare for All。 调查结果为赛德这些候选人另辟蹊径，他跟共和党籍的罗杰斯预期的激烈对决将会是决定联邦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的一战。密西根州在最近三届总统大选中有两次是川普胜出，赛德面临的挑战明显高于角逐民主党铁票区的其他知名的进步派人士。以川普为首的共和党人紧抓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崛起，而试图把所有民主党人描绘成他们是极端分子，甚至有时错误地把他们贴上可能有一点共产主义者的标志。而尽管赛德并非全美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成员，他仍然获得这个运动有关的民主党在这方面人士的支持。共和党的测试赫夫赫里也谈到了赛德，他说这个标签对他造成的伤害远大于那一些在有关的问题。共和党会说他是社会主义，而且他获得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和联邦众议员寇蒂兹他们的背书。赛德让左派感觉的兴奋，可是也让中间派感到了害怕。而这项民调是在7月29号到8月3号在以线上所进行的方式回收了4505份美国人的一些意见，包括了1097位独立的选民。而针对独立选民的看法，这项调查结果的误差是正负三个百分点。好，各位听众，今天呢为您所提供的这一则选举的相关新闻呢，也可以让大家看到在美国啊，选举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甚至有的时候还会牵涉到有关党派的利害之争。今天最后一条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来自利雅得的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跟沙乌地阿拉伯的阿拉伯卫星电视台表示，沙乌地阿拉伯、巴基斯坦跟土耳其今天共同签署了一个防御的协定。法新社报道说，在中东战争的持续，沙乌地的南邻，也就是也门冲突再起的背景之下，这一项被阿拉伯卫星电视台称之为麦加共同防御协定 MECCA。 这项协定将三个国家更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巴基斯坦也指出，这一项共同防御协定的规定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巴基斯坦外交部在提及这三个国领袖在沙乌地阿拉伯签署的协定的时候，也共同表示，协定重要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吓阻能力，并且规定对三国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武力攻击都应该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这一次是巴基斯坦的外交部跟沙乌地阿拉伯的外交部，同时也包括了土耳其的外交部，这三个国家共同签订的一项协定。这真的不容易啊，来自不同地区的国家，巴基斯坦，另外是沙乌地阿拉伯，另外是来自于还有南也门这个地方啊，巴基斯坦真的不容易，沙乌地阿拉伯，看看哈，这些个地方都不是在 一个区块里面，可是在三个不同的区块，可是他们彼此签署，共同互相的支援，这真的很不容易。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各位听众，我们每天晚上在6点钟的时候为您播出这一节晚间新闻，而同时此时此刻可能你也是坐在桌子旁边准备要吃晚餐了。陈慧在这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家庭的团聚，晚上大家吃吃饭聊聊天，多么的让我想到甜蜜的家庭。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远离了自己的家，更何况可能有很多人呢是跟祖父母啊跟父母分开了，带着家人在美国打拼。但是不管怎么样，千里之外都是我们的家，不要忘了有空的时候打一个电话给他们，向他们问好，问他们你们都好吗，欢迎你们有空到美国来玩。当然最好的爸爸妈妈走不动了，祖父母走不动了，那么请你带着孩子坐上飞机，虽然花费不止，非常非常多，好几千块钱呢，但是呢回去看看总是好的，是不是？很久没有回去了，家乡的风，家乡的水，家乡的一物一景都在我们的梦中，您说是不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呢随时有空给我一个电话，告诉我你对我们节目的批评跟指教。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是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些情况啊，比如说两个朋友相见，其中一个就会说呢，你看起来好像有点肾虚啊。看来这个肾虚啊，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似乎是容易捕捉到的一种健康的状态哈。那么究竟是不是这种对肾虚的这种判断是正确的？我们该如何认识肾虚？发现肾虚以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这个调养身体？从而达到这个养生健康的这种目的？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特意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一位肾病学博士，肖向如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有关肾虚的识别以及肾虚的治疗方面的相关话题。
9: 肖向如，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肖向如医生出生于中医世家，酷爱经典，坚持临床，广拜名师，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第一位肾病学博士，中国中医肾病学科创始人石振生教授的首位博士，全国重点肾病专科学术带头人，现为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委，获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称号。肖向如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什么是肾虚，欢迎各位收听。

0: 肖大夫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嗯，那么我们谈到这个肾虚哈，中国人一般都是对肾虚有一些大概的了解。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识别这个肾虚呢？哈，很多人比如说经常会说，哎，你肾虚了，他有没有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从咱们这个祖国传统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哈，嗯。
1: 嗯，正像主持人所说的，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有很深厚的这种补肾的情节。
0: 哎，补肾情节啊，
1: 所以跟我很多新朋友跟我见面的时候，他们都会问到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大家很关注这个肾虚，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肾在我们人体里面它有很重要的地位。
0: 对，
1: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说肾为先天之本，这就告诉了我们它在人体里面的重要地位。我们人的整个生命过程都是由于肾的这一种变化而决定的。你从出生为什么会逐渐的长大，为什么逐渐的强壮，然后为什么又会衰老，这个过程它是由于肾气的盛衰决定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人的肾气肯定会虚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对每一个人来说，肾虚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他是肾虚的太早了。
0: 嗯，
1: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0: 对，就这种平衡过早的被打破了。
1: 对对对，这就严重了。所以这个大家关注肾虚的原因来源于肾的这种重要性。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告诉大家怎么来发现肾虚的蛛丝马迹。
0: 嗯，
2: 什么是肾虚？传统中医所讲的肾虚概念中的肾，不仅指解剖学上的肾脏，而且是一个生理作用相当广泛，与人体生殖、生长发育、消化、内分泌代谢等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重要脏器。肾虚症状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肾虚有哪些症状表现？怎样鉴别？如何加以预防和治疗？中医专家肖向如大夫教您如何辨别肾虚，敬请关注。
1: 大家都可以体会一下，您感觉您的口内面有没有什么味道？
0: 嗯，
1: 有的人，
0: 嗯，
1: 他会无缘无故的觉得我这个口内面老是咸的。我们在临床上见到很多口味异常的。如果您的口那边老是咸的这一种感觉，
0: 嗯，
1: 或者您觉得我吐出来的痰、口水有咸味，
0: 嗯，
1: 这就告诉您，您可能是肾虚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医的理论那边认为，五味那边的咸味，它的五行的属性，我们中国传统的有一种归类的方法，叫做金木水火土。五味那面的咸味在五行的属性那面它是属于水的
0: 水，
1: 而我们五脏那面的肾呢，它的五行属性也是属于水的。所以五味那面的咸味、五脏那面的肾脏和五行那面的水，它们是同一个属性，同类象。我们中国传统那面的这种分类方法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根据它的特征归宿在这五大类那边。内经认为咸肾为咸，咸如肾，咸味的东西它是走肾的。
0: 对，刚才这个肖大夫就把这个五味哈，和这个五行的这种思想对应了起来。当然这个要聊起来的话就十分的深厚了啊。我们现在关键想了解一个，比如说您刚才谈到这个咸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那种咸味哈，它有没有相同点或者说不同点？比如说我们食盐当中的那种咸，哎，它是一种咸吗？
1: 就是一种，
0: 就是一种咸，
1: 就是、
0: 嗯，哎，在这儿要提醒广大听友啊，您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口腔内哈、如果经常会有咸的感觉，当然并不是指您吃过咸菜以后，就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比如说您的唾液里，哎，会给您感觉有一种咸的味道，那么这就提醒您， 这个可能你的肾有点问题了，
1: 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0: 对，
1: 最好呢去找医生给你看一看了。
0: 是是是，哎，那肖大夫，那咱们除了从这个唾液哈，从口腔这块能分辨这个肾脏的一些征兆哈，肾病的一些征兆以外，我们从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疼痛啊，或者说皮肤的变化啊等等这些方面，是不是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1: 对，还有很多，比如说有的人发现，为什么我这个面色越来越黑了？
0: 对，
1: 原来不怎么黑，现在黑了啊。还有呢，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概念，有的人熬夜以后会出现眼圈黑，
0: 眼圈黑，
1: 熊猫眼，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呢，大家再去考虑，我们老年人很多会长出斑来的，叫老年斑。
0: 老年斑，
1: 这都是一种概念，就是我们皮肤的颜色在加深，在变黑了。如果您看上去这种黑的还没有光泽，很晦暗，那么这个时候您一定要关注，这肯定是肾虚的表现。所以如果你的面色越来越黑了，而且还没有光泽了，这个时候您都要注意了。这同样的道理，我们的颜色的内面的黑颜色，它的五行属性也是属于水，
0: 水，
1: 所以在内经那边说，肾色黑，黑颜色的东西跟肾有关联。健康的人正常的黑，它是有光泽的，
0: 对，
1: 叫做黑里透红的这种光泽哈。
0: 对，
1: 如果您是肾虚的黑，它是一种没有光泽，很灰暗的，
0: 暗淡，
1: 暗淡，非常
0: 暗淡，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识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可能还碰到一些人，比如说他脚跟疼啊，或者说身体的某些部位有这种疼痛，那么这个一般来说，我们会往这个肾病这个地方来联想吗？
1: 会。
0: 嗯，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一个脚跟的疼痛，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肾虚的表现。这种问题，那就没有不用考虑，肯定是肾虚的。
0: 哦，那怎么来识别？比如，也可能他是这个骨关节可能出了一些问题啊。
1: 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就是说这个脚跟疼痛，它是一个典型的肾虚的表现。为什么呢？我们肾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做主骨，就是我们人体的骨头。是肾的来主持的，骨头的营养是来源于肾经的，而且这一个脚跟的这个部分呢，是我们肾经经过的地方。还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我们人体的所有的骨头里面，我们这个根骨，脚跟的这个地方，根骨是最辛苦的。你想一想，我们所有的重量都是在
0: 都支撑在那儿，
1: 都是在这个地方。第一个肾经通过这，第二个肾足，所以如果您的足跟疼痛，就是我们肾的经络有问题，或者我们肾它本身虚弱了，
0: 本身虚弱，
1: 提供给骨头的营养不够了。所以在内经里面，内输肾的功能是主骨生髓，通于劳。我们的骨头靠什么营养呢？靠骨髓。我们的骨髓从哪里来呢？靠肾经的化生。所以如果您的肾虚了，您的肾经不够了，那么您的骨头的营养不够了，那么它就会受到影响，功能会受到影响。
0: 对，
1: 又加上我们这个地方它的负担又很重，所以如果您的肾有一点问题，它就可能反映在您的这个脚跟会疼痛。当然大家说呢，我这地方扭伤了，那算不算呢？其实如果是你这个地方很健康的时候，它也是不容易扭伤的。即使是这种外伤，它除非你是有意的去砸掉，或者是其他的碰掉的，你走路不小心，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会伤着了，那也说明你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正常的时候，它功能比较强壮的时候，它是不会出问题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肾虚的表现。
0: 那像这种脚跟的疼痛，它一般是在什么年龄阶段比较容易发生呢？
1: 一般就是到中年以后，
0: 中年以后
1: 四十岁以后的多。
0: 这样，
1: 这个年龄也正好是肾虚的一种年龄。
0: 对，也正是人四处奔波啊，就是很这个身体付出很多的时候啊。
2: 肾虚是现代人比较常见的一种亚健康状态， 然而，如果问您究竟什么是肾虚，大家其实了解的并不确切。肾虚更多的是中医的概念，和西医的肾脏是不一样的。中医的肾虚其实分起来还有阴虚和阳虚两种。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胃寒、肢冷、头晕、无力、失眠、多梦、腰疼、足跟疼等等，这样有可能就是肾气亏虚的表现了。肾虚的具体的症状如何鉴别？当发生肾虚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身体调理呢？中医专家肖向如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刚才咱们通过人的这个肤色啊、还有疼痛这些方面来找到这个肾病的一些征兆哈。那么我们从一些其他方面，比如说这个舌苔呀、是不是也能看出一些现象来？
1: 这个肾虚的表现可以说是很多的，很丰富的，当然舌苔和舌相的变化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大家都听说过，说中医叫做望闻问切，
0: 对，
1: 四诊，我们这个望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望舌的，所以舌相的变化它也可以反映脏腑和疾病的性质。那么我们肾虚的人也可以从舌头上去辨别，比如说一般舌体比较瘦小，舌质比正常的人要红，舌头上苔很少的这种人一般应该是肾虚。什么呢？肾阴虚。
0: 肾阴虚，
1: 如果说你这个舌头的体积比正常人大，舌的颜色比较淡，苔是白的，这也可能是一种肾虚的表现，肾阳虚。当然舌相它要结合我们全身的表现来判断，它并不能准确的去定位的。
0: 而且这个舌相这个问题一般人是很难很细致的观察，对对对，这必须得是
1: 专业的医生
0: 的中医大夫才行。
1: 除了像我前面讲的这一些，再比如说有的人他会觉得我无缘无故的老觉得害怕，我们常说这种人叫胆小鬼。
0: 胆是不是有了？
1: 胆小鬼啊，中医将这种表现称为善恐，就是容易恐惧。
0: 容易恐惧。
1: 如果你老是觉得容易恐惧，或者我们说这个人是胆小鬼的话，他一方面与胆气的虚有关系，另外一方面他与肾虚有关系。因为在情志那面的恐惧，它是属于肾的情志，所以我们常说叫做恐伤肾，肾属恐，你过度的恐惧它会损伤肾的。大家经常说这个人吓得都尿裤子了，其实这就是一种恐惧伤肾的表现。
0: 对，
1: 因为我们的大小便它是由肾来控制的，过度恐惧它失去了这种约束功能，所以叫尿裤子了，这就是恐伤肾的典型的例子。反过来，如果你这个人老觉得无缘无故的恐惧的话，告诉你，你这个人可能肾有问题，
0: 肾有问题，
1: 肾气虚可能是一种肾虚的表现。再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人他平时很爱呻吟，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
0: 那无病呻吟。
1: 我们说这个人是无病呻吟啊。
0: 其实不是。
1: 不过大家现在要建立概念，呻吟的人他不是没病，他是肾虚才呻吟的。
0: 对，换句话说，这确实是有病。
1: 有病，不是无病呻吟啊。
0: 对。
1: 因为肾他的肾虚的表现就有呻吟这一种，所以在内经里面说，肾属肾，就是你呻吟的这种表现的话，是肾虚的一种表现，
0: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肾气不足嘛。
1: 对了对了对了。还有啊，现在大家经常能看到的，有的人说我是过敏性鼻炎，他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打喷嚏，不断的打喷嚏，连续打喷嚏，大家注意了啊，这种问题现在西医的诊断叫过敏性鼻炎，
0: 对对对，
1: 但是中医的认为它是肾虚的一种表现。
0: 哦，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说法啊！
1: 建立概念啊，因为肾它也主喷嚏，
0: 哦，
1: 肾主体，而且这种过敏性的鼻炎，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治法，那有人说，那过敏鼻炎您就抗过敏吗？告诉大家，抗过敏是一种治标的方法，它可以临时有效，但是它治不了本的。
0: 对，
1: 所以在中医的治法里面，过敏性鼻炎的根本是要补肾的。
0: 嗯，
1: 这个前天我看看，我星期天。

0: 本的。
1: 对。
0: 所以在中医的治法那面，过敏性鼻炎的根本是要补肾的。
1: 嗯。
0: 这个前天我看看，我星期天的平心堂出诊，有一个长春的患者，也是看到我的在沈阳做的一个节目以后，就是过敏性鼻炎，专门来找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我们治疗就是补肾是主要的。你抗过敏可以临时有效，但是不能根治。
1: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过敏性鼻炎都是和这个肾有关系的呢？
0: 是
1: 哦，
0: 也再跟大家扩展一点，凡是我们所说的这一种过敏反应，它的本质跟肾有关系。
1: 哦，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抵抗能力低下以后，才在过敏的。
1: 对，
0: 在我们生病，可以有很多人生病的人，他也是这样，他原来不过敏的，后生病得了病以后过敏的，或者是年纪大了以后他过敏的。这就告诉我们，这个过敏它不是本来就应该有的，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抵抗能力低下了才引起来的。
1: 对，
0: 所以在中医的理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抽，其气必虚。您为什么得病呢？是我们自己的正气虚了。
1: 对，
0: 对吧？这是我们在前面讲的啊，有这个口涎。面黑，
1: 面黑，
0: 脚跟痛，
1: 脚跟痛，
0: 呻吟，打喷嚏，还告诉大家另外的啊，比如说有的人他跟我们说话，开始声音很洪亮，结果说着说着说着这个声音就没有了，
1: 就没有了
0: 啊，
1: 对，
0: 大家能见到这种人吗？其实这是一种肾虚的一种特征啊。在五阴那面，肾的阴叫什么呢？叫羽，宫
1: 商
0: 角
1: 徵
0: 羽的羽，羽毛的羽。
1: 羽毛的羽。
0: 这个羽阴是属于肾的阴。
1: 嗯、
0: 羽阴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声音低沉。
1: 嗯。
0: 同时呢，它还有一个不断下降的这样一种过程，开始很高，后面没有了。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年纪大了，中气不足了。”其实是肾气不足了，
1: 就是它也是和肾气有密切关系的。对、
0: 啊、
1: 对, 对, 对，
0: 现在有很多这个唱歌的演员、他们来找我看病、就跟我说，我现在这个唱歌的这个气力不够了、力气不够了、其实就是他的肾气不够了。
1: 他是不是像您刚才说的，他经常唱歌的人，他也上气，也伤这个肾气啊？
0: 还有，所以现在大家以后关注一下啊，我们有很多这个搞声乐的人、他们就开始练气功，练气功主要是练肾气啊。我说的要练的气到丹田去。还有一些人啊，比如说有的人说，哇，我现在老是喘，老觉得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我这个气老下不去，老飘在上面，呼吸很表浅的这种的，这也是一种肾虚的表现。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呼吸跟我们的肺有关系，但是呼吸它除了跟肺有关系，它还跟我们的肾有关系。在中医的理论那边认为，肺主呼气，肾主纳气，收纳的纳，摄纳的纳。我们的气呼出去要靠肺的功能，
1: 对，
0: 我们的气吸进来要靠肾的功能。所以您的呼气如果老觉得浮在上面气下不去，那往往是肾的问题。其实这种问题的人现在很多啊。
1: 对。
0: 就顺便告诉大家一个注意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人很多人用的都是叫做胸式呼吸，就是靠我们的胸廓。
1: 胸廓。对。
0: 其实大家应该经常的做腹式呼吸。靠我们的腹腔和胸腔共同的将您的气吸进来，吸到腹部，吸到斗气下面丹田的这个位置。大家念念这个。
1: 对，这就涉及到这个这个肾气，这怎么如何保养调养的一个问题了啊。那么咱们还是回到这个最早的这个话题，咱们如何来识别这个肾虚的征兆。刚才肖大夫已经谈了很多方面，可以说涉及到其实已经跟很多的病症已经有一些相互之间的。

0: 联系了。
1: 对对对，
0: 那么这就是中医它的一个特点，就它并不是针对比如说肾病，那么就找你这个肾脏，
1: 对对对对，
0: 它是通过其他你整个这个身体的这个全息的这种状态，
1: 对对对对，
0: 来捕捉它这个肾脏的一些信息。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大家要在平时要关注自己身体的这些变化，建立一种概念，发现了这些问题，我们及时的去得到医生的帮助。
0: 对，
1: 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0: 嗯，那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了这个肖大夫的介绍以后有些什么想法哈？反正我本人是感觉是受益良多。肖大夫已经谈了，从很多的方面已经谈到如何来识别这些肾虚的征兆了哈。那么接下来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如何来治疗或者说预防这个肾病。稍事休息以后我们继续。
2: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您有腰酸、四肢发冷、畏寒、燥热、盗汗、虚汗、头晕、耳鸣等症状吗？如果您有这些症状，那一定要小心了，肾虚有可能离您不远。有句俗话说，十个男人九肾虚，肾虚已经成为男人有苦难言之痛。而实际上，肾虚同样发生在女性身上。那么究竟什么是肾虚，怎样来鉴别呢？如果肾虚了，我们又应该怎样调理呢？中医肾病专家肖向如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继续和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一位肾病学博士肖向如大夫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肾病的防治的一些方面啊，方方面面。那么我们都说平时我们经常会吃到一些食物啊，是和这个补肾有关系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遍的一个常识就是说，比如说你多吃点黑的，吃点黑芝麻，吃点黑豆，对你这个肾有好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啊？是不是所有的这个黑色的食品都是有助于这个肾脏的这个调养的？
2: 跟大家介绍一下，就说我们选择具有补肾的作用的这些食物，我们有哪一些根据？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食物的颜色，黑色的食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现在黑色的食物是很受青睐、很受欢迎的。大家说黑五类的多吃点啊。黑五类的食物受欢迎、受青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跟补肾有关系了。所以我们选择补肾的食物的时候，第一个原则就是黑颜色的食物。我们在前面提到颜色的时候，跟大家说到了颜色里面的黑色，它是属肾的。所以黑颜色的食物它具有比较好的补肾的作用。常见的像主持人刚才所说到的，像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木耳，这些都是很好的补肾的食物。那么大家会说，您怎么就能肯定说这个颜色黑一点就能补肾了呢？颜色黑跟其他的颜色的食物就有优劣之分吗？不是这个概念。是从补肾的这个角度来说，黑色的食物会更好一些。那么白色的食物呢就不好吗？不是，白色的食物它具有白色的食物的功能。比如说如果您的肺有问题，我们要选择白颜色的食物。所以它是针对不同的这种属性来考虑这种问题。
0: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防晒美白可以让我们气色好，但是要想从内至外的健康，还要多吃黑色的食物。肖向如医生介绍，中国的传统中医学把不同颜色的食物或药物归属于人的五脏，红色入心，青色入肝，黄色入脾，白色入肺，黑色入肾。所以生活中我们根据颜色选择饮食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而黑色食物对肾脏的滋养和呵护更是受到了专家的肯定。黑色食物一般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就如同我们平时所说的黑五类，如黑米、还有黑芝麻、黑豆、黑枣、核桃等等。
2: 同时我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说这个黑色的食物跟不是黑色的食物有什么区别。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营养学研究的专家专门对这些黑色的食物进行研究，它究竟有一些什么好的成分在那边。黑豆、黑芝麻、黑米那边，它们都含有一种很重要的物质，维生素 E。我想这个大家很熟悉，
1: 对，
2: 维生素 E 很重要，对人体来说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它能够抗衰老。现在的研究认为，我们人体衰老的主要的或者说 重要的机理就是人体的氧化过度，产生了这种过多的氧自由基了，所以我们人体就衰老了。延缓衰老的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防止它的氧化过度，清除产生的这种氧自由基。我刚才所说的维生素 E 它就是具有这种作用。所以维生素 E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很贵的，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吃过这个维生素 E 啊。再比如说黑米里面还很有含有一种成分叫做硒，就是一个石头的石，一个东西的硒，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抗衰老的成分，它跟维生素 E 具有相似的这种。还有黑豆里面还含有一种成分叫做花青素，
1: 花青素，
2: 它也具有这种抗衰老的作用。所以这些黑色的食物里面它含有很重要的抗衰老的这一种成分。而我们前面讲过的人体的衰老主要就是肾虚引起来的，所以你为什么说这个年纪大的人头发就白掉了，就是因为他的肾气虚了。所以黑颜色的食物它具有，我们现在说它具有抗衰老的这种作用。那么中医认为它黑颜色它是属于肾的，具有补肾作用的。
1: 补肾作用的，对，
2: 这是一个。我们从颜色怎么来选择，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从它的味道。咸味是入肾的。所以大家在生活中可以选择一些具有咸味的这一次食物或者药物都可以。咸味的食物最常见的就是海产品。
1: 海产品。
2: 像海带呀、海参呐、还有这一些鱼类呀、都具有这种很好的补肾的作用。但是像现在研究认为海参具有很好的抗衰老、防止这一种衰老和提高免疫功能的这种作用。所以很多有钱的人他们都每天坚持吃海参。
1: 但是比如说像海参或者说您刚才说到的一些海产品，它本身并不咸啊。
2: 它不是说本身并不咸，它就是有咸味的。
1: 哦，有咸味。
2: 因为海水是咸的。
1: 在海水里泡大了。
2: 海水里面啊。还有一个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有一些药物啊，为了增强它的补肾的作用，炮制的时候就给它要用盐炒一下。
1: 哦，加点盐炒一下。
2: 加点盐炒一下。
1: 对对。
2: 所以您以后去看一看啊，大家都知道有一种杜仲吧。
1: 杜仲。
2: 补肾的，对不对啊？
1: 对，药。
2: 大家都知道，腰痛的时候说来点杜仲呢，那就是补肾的。杜仲的炮制方法就是盐炒杜仲。我们开处方如果要开完整，就是盐炒杜仲。还比如说有一些补肾的药，像我们说的大家知道的鹿茸，
1: 鹿茸
2: 它就是咸的。
1: 对。
2: 还有胎盘，人的胎盘，
1: 胎盘也是咸的。
2: 所以这是从味道大家怎么去选择食物。
1: 说到这个味道哈，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有些干体力劳动的人是不是适当的就要多吃一些咸的东西。
2: 对，因为他出汗多的话，他会丢失很多的盐。我们的咸味主要是氯化钠，所以如果您试一试，比较长的时间您不吃盐，那您就不行了。
1: 那肯定了，
2: 对
1: 不
2: 对？就不行了，对不对？
1: 撑不住了。
2: 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那个课文里面说，卖盐的和蛋糖，说明什么意思呢？在解放前这个盐是很紧俏的，因为它跟老百姓生活很密切。
1: 对。
2: 所以我们这个管盐的盐商盐官他们都是很肥的啊，所以告诉大家这个盐对人体的身体是很重要的一种东西。
1: 对。
2: 除了我们前面说的咸味黑颜色，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肾谷度。在内经里面说五谷那面什么东西最补肾呢？就是豆。
1: 豆类。
2: 这个豆就是大豆，黄豆。
1: 嗯。
2: 所以如果我们出于补肾的目的，或者肾病的患者为了补充蛋白，选择大豆是最好的。这个大豆在我们中国是很多的主产区。大豆那面它的含量，它的蛋白质的含量达到 40% 左右。同时它的 必需氨基酸的含量也很丰富。我们人体其实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而组成蛋白质的是氨基酸。我们人体组成人体的氨基酸主要有23种，其中有8种氨基酸是人体不能合成，必须从食物里面摄取的。这些氨基酸在豆里面的含量都很丰富。
1: 嗯，这您说的这个大豆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2: 黄豆
1: ？
2: 对，
1: 那就像豆浆啊、
2: 豆腐啊
1: 这些，经常多吃一些。嗯，
2: 我们中国曾经发起了有一个大豆计划。
1: 嗯，
2: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很多贫困农村的孩子，
1: 对，
2: 他们的蛋白质摄入不够。
1: 嗯，
2: 比如说本来他们应该吃一点肉类、喝点奶的，但是因为比较贫穷，所以后来我们有很多专家就提议给这些孩子，让他们能够多摄入一点大豆的
1: 植物蛋白。
2: 我们这个大豆里面的蛋白质是很好的，所以我们这个工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些孩子他们跟原来比较，他们的体质体重都得了很好的改善，就告诉大家这个大豆对我们人体来说很重要，很好的一种营养物质。嗯，这里呢跟大家要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肾病科的医生，肾病的患者会说，我们肾病的患者很多医生不让我们吃豆。
1: 对，
2: 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西医原来认为说这个豆它是属于植物的。
1: 哎，
2: 我刚才说了，我们这个蛋白质它是由氨基酸构成的。从这种蛋白的来源来说的话，分成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动物蛋白那边呢，这种必需氨基酸的含量很高。植物蛋白呢，它的非必需氨基酸的含量高。非必需氨基酸的含量高就告诉你我们人体利用的少。所以在以前的西医肾病科的医生会告诉大家，说您吃这个大豆，因为大豆它是属于植物蛋白，所以它会产生很多的废物，它会加重您的肾脏的负担，加重尿路症的症状。但是现在这个观点已经变更了啊！现在国外的科学家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给这个尿路症的病人、肾功能衰竭的病人，让他们吃同样的大豆蛋白和动物蛋白等同的量，结果是吃大豆蛋白的这一种病人他的肾功能好，而吃肉类的他的肾功能相反的要差。也同样的用这种方法做动物实验，给这个做成这个尿路症的这种动物模型，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得到同样的结果。因此现在在学术界这个观念已经变更了，就是生病的患者吃大豆蛋白它是有利于肾脏的恢复的，我们要变更这种观点。
1: 嗯，所以说
2: 同时它也跟我们在2000多年前的内经里面的记载是符合的。内经认为肾谷豆，你补肾要多吃豆，你肾病的患者要多吃豆。因此在这里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意思，就说我们这一个人类这种知识体系，它并不是说越新就是越好的。当然新的东西具有对我们人类具有诱惑力啊，创新，对不对？要创新。
1: 对，
2: 但是对于人类的知识体系来说，我们还要有一个标准，就是实践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家还要记住，时间才是检验真理的真正标准。
1: 嗯，
2: 您这个东西很新，但是明天就错了。
0: 祖国传统医学认为，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源，有藏精主水、主骨生髓之功能，所以肾气充盈则精力充沛，筋骨强健，步履轻快，神思敏捷；肾气亏损则阳气虚弱，腰膝酸软，易感风寒，易生疾病等等。中医专家肖向如医生做客 CRI 健康中国，和您说说肾虚的表现如何鉴别，以及怎样补肾。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刚才比如说咱们谈到这个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啊，那么有些人可能就很迷信这个动物蛋白，认为它很了不起。其实单就这个肾病这个话题来讲的话呢，无论是现代科学还是祖国传统中医，都从实践当中总结出它植物蛋白往往是优越于这个动物蛋白的
2: 豆类的
1: 对豆类
2: 大豆的
1: 当然可能涉及到其他一些症状，那可能这个理论又要有一些变化。
2: 另外的说哈，对的，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豆和我们肾的关系。
1: 对对。
2: 还有菜，在内经那边说肾的菜是什么呢？是霍，一个草字头，一个霍元甲的霍，
1: 姓霍的霍。
2: 对，藿香的藿。
1: 藿香正气丸。
2: 对，藿香的藿。
1: 嗯。
2: 这个霍是个什么东西呢？霍就是豆类植物的叶子，
1: 哦，
2: 又跟豆有关系了。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呢，说如果您要是出于补肾的目的，选吃菜的话，那你可以吃点这个豆类的叶子，比如说豌豆苗，大家会有吗？
1: 啊，豌豆苗，
2: 豆芽会有吗？
1: 豆芽，
2: 对不对？
1: 那也就是说，绿豆啊，像豌豆啊，也都是对这个补肾是
2: 有
1: 作用的。哦。
2: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出于补肾的目的啊，吃菜、蔬菜，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这种豆类的这种植物的这种叶啊。还有一个原则，我们前面说了有五谷、有菜，现在还有肉类的选择，怎么选？《内经》那边说肾蓄滞，蓄就是蓄产品，肉类的食物。滞，我相信大家能知道这个，就是猪。猪肉它是一种与我们人体的结构很相似的一种动物的这种营养体，猪肉也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一种肉食动物。
1: 对，
2: 同时猪肉那面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和营养成分的含量和我们人体很相似，所以它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被人体利用。所以肾病的患者或者是您想补肾的人，您说我要吃点什么肉最补肾的，那你就吃猪肉。只不过是现在吃猪肉大家有一个顾虑，就是它的胆固醇含量会比较高。
1: 嗯，
2: 猪肉的胆固醇含量
1: 脂肪含量太高。
2: 高。
1: 嗯。
2: 但是呢，大家记住，您就吃瘦的猪肉，
1: 嗯，
2: 没有问题的。吃瘦肉，别吃肥肉。
1: 对。这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啊，比如说吃猪肉，跟这个牛羊肉来比的话，更加补肾。
2: 对对对对对。还有呢，就是您吃点猪皮和吃点猪蹄子，这个有好处。
1: 还有很多的胶质。
2: 哎，对对，它就是这个猪皮和猪蹄子里面，它含有很丰富的胶原纤维，叫做弹力蛋白和纤维蛋白，这个对我们人体的皮肤是很重要的。我们人体的皮肤为什么有弹性，看上去有光泽，主要就是靠这种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来维持的。内经那边说肾果粒，如果您选果品那面什么对肾最好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栗子。所以如果您出于补肾的目的，您可以每天吃一点栗子。除了上面这一些原则，我们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几种，就是药食同源的，
1: 药食同源，
2: 还有补肾作用的这种食物啊。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山药。
1: 山药，
2: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1: 很多气虚的人，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家里的父母啊，有时候经常会熬点这个山药汤，里头放一点枣啊，大枣啊，喝一喝，吃一吃，对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补肾啊，能起到一些作用。
2: 这个山药呢，它很好，它又是药物。又是食物，所以叫做药食同源。
1: 同源。
2: 如果您仅仅是药物的话，那我们就不能长期吃，随便吃。
1: 对。
2: 如果您仅仅是食物的话，它就没有药物的作用了。那这个山药好就好在它又有治疗和补益的作用，同时呢，它还能够长期的吃，所以这个就比较好了。
1: 对。
2: 首先它是安全的。
1: 嗯。
2: 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吃点枸杞子。
1: 枸杞，
2: 哎，这个大家可能就都熟悉了。
1: 对，因为枸杞子的这个吃法也很多啊，
2: 嗯，
1: 这个泡茶呀，
2: 嗯，
1: 平时就可以当成这个茶饮，
2: 对，
1: 放一点，然后另外这个做汤里经常会放这个枸杞，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枸杞子，它是一个补肾的，很好，
1: 嗯，
2: 也很平和的一种药物，
1: 嗯，
2: 枸杞子它具有明目的作用，
1: 明目
2: 啊，所以大家很多人说，哎呀，我眼睛不好了。你吃点枸杞子，
1: 嗯，
2: 同时这个枸杞子它也叫这种雀老子，民间有一种称法叫做雀老子，雀退却的雀，
1: 嗯，
2: 就是远离衰老的这种概念，
1: 雀老子
2: 民间的这种说法哈。我刚才说的这个对眼睛的作用，民间叫它叫明眼子，
1: 雀老子，
2: 明
1: 眼子，哎呀，这指的都是这个枸杞。哎，听众朋友，您这个一定要记住啊。嗯。
2: 另外，我们这个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君行千里，莫食枸杞。”
1: 嗯，
2: 什么意思呢？
1: 嗯，
2: 就说如果您是这个年轻的、新婚的。如果您这个要去外面出差去，你就别吃枸杞子了。为什么呢？这个枸杞子它有增强性欲的作用。
1: 啊，吃多了以后会有麻烦。
2: 啊、会比较麻烦。
1: 对对对。
2: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这个枸杞它可以改善肾功能。另外再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我们具有药食同源作用的核桃。
1: 核桃。
2: 哎、
1: 这
2: 个大家。多吃一点啊，
1: 对，
2: 吃点。
1: 这比如说人的这个头发有时候发白了，或者说经常掉头发，那、你吃点核桃吧。
2: 对对 对, 对。
1: 其实就是因为你的肾气不足嘛，所以这个头发就会变白，会脱落。
2: 对 对, 对, 对。
1: 啊，这也是这个顺理成章的。
2: 对, 对、所以这个核桃是我们现在世界最著名的四大坚果，四大干果。
1: 嗯，吃核桃有没有一些讲究？比如说，我们就吃那个一般的白核桃。啊，
2: 吃生的就可以，
1: 生的就行，
2: 生的就可以。当然，现在有很多这种核桃做成的食品，
1: 对，
2: 或有一些像这个加工过的这种琥珀核桃之类的，这都可以。其实您，吃生的其实最好了，一天吃几颗，我们再跟大家归纳一下，它的颜色，黑色的，味道咸味的，
1: 咸味，黑色，
2: 豆类的，
1: 豆类，
2: 藿。就是豆类的叶子，
1: 豆类的叶子，大家记住啊，藿香。
2: 这个猪肉，
1: 要吃猪肉。
2: 栗子，
1: 栗子
2: 啊，这是选择的原则。
1: 对，
2: 还有就是药食同源的，有山药，有枸杞子，有板栗，有核桃，
1: 核桃，对，今天这个肖大夫已经很全面的了，谈到了这个，比如说吃什么样的食物。另外就是说，介绍了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食品，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是有关于吃什么和这个治疗这个肾病的这关系啊，就暂时谈到这儿。那么以后有机会啊，我们继续接着聊。
2: 好，
1: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2: 再见。
0: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观。

0: 为了适配歌手2026的舞台，69岁的齐豫对他的成名曲《橄榄树》前后修改了15个版本，在保留歌曲原内核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表达。那么作为常青树，他气息依旧绵长通透，咬字清晰，相比年轻时唱的漂泊沧桑，在今年歌手舞台上面的橄榄树多了沉淀之后的安定和回望，空灵嗓音被网友评价为能净化灵魂，仙气飘满演播厅。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我是徐德臣，今天我推荐我的书。长篇小说《王城如海》，王城如海写的是雾霾下的北京城，我们的生活十面埋伏，我们的内心同样十面埋伏。
7: 70后实力作家徐泽辰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归导演余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短短四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辰，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8: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那今天呢，我们的轻阅读呢是在录制间完成。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名字叫《王城如海》，我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徐泽辰。你好，泽辰。
6: 哎，你好。
8: 今天也是啊，很特殊的一个日子， 虽然天气预报在上周就说了今天要有雪，但早晨好像还没有意识到，直到中午我开车往电台走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前面大雪就像云雾一样就直接就扑面而来的感觉，很兴奋哈。
6: 不上班的时候我每天会到楼上去写作，上楼的时候我把窗帘一打开看见外面正在下雪，大家都很兴奋，
8: 嗯，
6: 因为觉得北方尤其北京这个地方每年应该下很多的雪，但是今年的雪很少而且量也很小，今天突然下那么大一点的雪，大家可能都很兴奋，我看朋友圈都刷爆了。
8: 嗯，没错，今天朋友圈的主角是这场算是春雪吧，
6: 嗯，
8: 也是2017年北京的第一场雪，迎来了徐泽辰和他的这本新书《王城如海》啊。我们的约定其实早在去年了，只不过姗姗来迟，所以尤为珍贵。我记得2012年你有一本书，短篇小说吧，叫《如果大雪封门》。
6: 如果大雪封门，对。
8: 这本书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创作的？
6: 其实单篇的小说是12年写的，后来获了鲁迅文学奖，